青年人虽然话不多，但一双眼睛滴溜溜会说话，而这姑娘也就是张老板的女儿，总是笑眯眯的，见到谁呀，总是先弯下腰来再说话，人们就笑啊，说满洲国这些年了，咱没学多少东洋玩意儿，你这小丫头啊，你学倒挺快呀。一切如旧，灭门惨案在人们的记忆里越来越淡了。这天下午，酒店里走进一个大汉，这大汉高大威猛，气势逼人，长得是一脸的络腮胡子，又粗又硬。他进了屋，眼睛扫了一圈，随后通坐在一张椅子上，冲老板一扬手：“来半斤老刀烧。”张老板笑着送上了烫过的酒，随口问道：“这位爷，不要点儿下酒小菜？”大汉忽地站了起来，走到柜台前，弯下腰，噌，从里面抄出了一个大酱肘子，一边啃着一边嚷嚷：“行啊，味道行啊。”不大一会儿，盘光酒尽，大汉一摸衣服，脸立刻变了色儿：“钱呢？蹭酒的。”那青年学徒一下贴了过来，大汉一看苦笑了一声，随即脱下皮袄甩给年轻人：“哎，我把这皮袄压在这儿，改天来取。”张老板看在眼里，这时上前一步，从年轻人手上拿过皮袄，恭恭敬敬地将皮袄双手奉还：“爷，看你说的，不就几个酒钱吗？今儿啊，算我请老哥的，这皮袄你得穿上，要不怎么能回山里呢？”大汉挠了挠头，嘿嘿一笑：“也罢，明儿我加倍偿还。”大汉说着，把皮袄一披，冒着风雪走了。自那儿以后，这大汉是隔三差五就会到酒店坐一坐，喝上半斤。也许是欠酒钱的缘分吧，有时客人不多，张老板也会凑上前，二人面对面坐下，你一口我一口，交替的喝着。但是酒喝的不少，话却没有几句。这天也许是喝高了，张老板喝着喝着突然冒出一句来：“哎，老哥，我打听个事儿啊。”“哦，但凡请讲。”“这大山里可曾有一种蜂胶木？”“啊！”大汉听这话一愣，随即连连摇头：“没，这木头是……”张老板笑笑：“啊，我也是听老人们说的，早年呐，在咱们这山里有这种树，据说这种树做出的棺材特别的好啊，就是埋在地下上千年也不烂呐。”“有这事儿？我找找看啊。哎，这树长什么样啊？”“这我哪知道啊。”张老板说着耸了耸肩。后来张老板得知这大汉姓李名大柱，李大柱半个月没出山，张老板呢就像是丢了魂似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说这天李大柱一露脸，张老板立即把他往店里拉，让姑娘烫上一斤的好酒开喝。说喝着喝着，张老板很关切地问：“老哥，你这么些天不露面是怎么了？我以为被皇军拿不被鬼子给咔嚓了呢。”李大柱笑了说：“咔嚓我还早着呢，我又没犯法。”张老板环顾四周，往前凑了凑，压低嗓门说：“老哥在红石喇子有亲戚不？”“没有啊。”“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没什么，来，喝酒。”

0: 李大柱拍拍脑袋说：“你不提我倒忘了，要说呀，还真有一门远房亲戚，哎，多年不走动了。”听他这么说，张老板定定地盯着李大柱，又扫了扫酒店内外看没有人，这才慢慢地吐出一句来：“哎，我说的可千千万万别对外说啊，你赶紧去一趟吧，让他们躲避躲避啊。”“什么事啊？躲谁啊？”张老板又扫了一下前后左右，“皇军怕是要去那儿啊。”李大柱忽地站了起来，又坐了下来。“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张老板微微一笑：“昨天呐，来几个外地人，酒喝多了，说大话说胡话，就冒出这么一句来，全当我没说啊。”“
1: 我没说。”
0: 李大柱听到这儿，一把薅住张老板脖子：“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个？”张老板吓坏了，都快哭出来了：“
1: 因为你像我死去的哥哥。”“你哥？”
0: 李大柱松开张老板，二话不说转头走了。第三天，果真在红石喇子出现了日本关东军，有100多号人，可他们在那儿转悠半天，什么收获也没有，但在回城路上却遭到了抗联游击队的截击，打了个他们措手不及，白白丢掉了10几条人命。而游击队没等关东军组织有力反击，早跑得没影了。这下鬼子火了，马上在青山镇抓了20几个可疑分子，酒店张老板也在其中，当着众人的面当场就崩了几个，剩下几个拉回兵营继续审讯。那拉走的没有能活着回来的，今天枪毙一个，明天枪毙两个，青山镇接连着招魂幡飞舞，哭丧声不断。酒店虽然没有关门，可是冷冷清清，那青年人和姑娘没精打采的对付着生意。几天后，突然一行人马张张扬扬地来到了酒店门前，这立即招来了几乎全镇的人。为什么？李大柱带着8个壮汉抬着一口棺材径直送到了酒店。那青年学徒急急跑了出来：“这是干什么？”李大柱手一挥：“
1: 壮烈你们的老板，这还这什么？他和我萍水相逢，相识很晚，他走了我得送他一副棺材，不是也不枉兄弟一场。”
0: 就这时，人们轰的一下都往后撤去。李大柱愣了，定睛往里一看，就见酒店里歪歪扭扭走出个人来。
1: 谁呀？
0: 张老板。
1: 你没死？
0: 张老板说起话来有气无力：“多亏镇长美言，才捡回了半条命。”张老板说着撸开衣服，人们看到他遍体鳞伤。“
1: 那我这棺材啊，就算送给兄弟冲洗的了。兄弟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0: 谢谢老哥了。”张老板一边道着谢，走到棺材旁边，他看了看，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那青年也是一脸冷笑。李大柱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这棺材太让人看不上眼儿，每根木头都只有手腕子粗细，皮儿没剥，漆没上，虽然也是四长

0: 长短的棺材样，可怎么看起来怎么别扭，就像是用几十根的柴火棒子胡乱凑合着钉上的。李大柱苦苦一笑，说时间太紧了，说只能砍了几根湿木头先给兄弟救个急呀。张老板呲呲牙，脸上一副痛苦，也许是伤口疼痛所致吧。他摇摇头，慢慢的回了屋。李大柱倒不在乎，招呼那八个壮汉一声号子，抬起棺材，把他抬到了酒店后院的柴房里。这之后，李大柱不请自到，成了酒店的常客。他不仅来与张老板喝酒，还给张老板带来治疗外伤的草药，亲自给张老板敷药。张老板的伤很快就好了。八月中旬的一天，李大柱又来到酒店，他照例又和张老板一起是对酒当歌，准备来个一醉方休。青年学徒端上他们最爱吃的酱肘子，张老板撕下一大块肉来，张嘴就吞，啪！突然，李大柱一扬手，打掉了张老板嘴巴的肉。你，李大柱一指的学徒，他下了毒。那青年一愣，随即从腰间掏出一只手枪来，扬手对张老板就是一枪。说时迟，那时快，就见李大柱如变魔术一般，用手从衣服大襟里射出了一串子弹。那青年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倒在了地上。张老板跳起来，看看突然发生的一切，你要干什么？李大柱冷冷一笑，坐下，山本君。这张老板，不，应该称呼他山本了。山本听到这话，猛地一哆嗦，他扫了一眼，发现酒店里已经涌进了十几个陌生的面孔，他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控制之中。他无奈地坐下了，而那姑娘战战兢兢地重新布好了酒席。李大柱端起酒杯对山本说：“请。”这酒是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山本哭丧着脸喝了一大口。你是？李大柱是哈哈大笑：“在下抗日联军赵学勇。”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赵司令。山本几杯酒下肚，仗着酒劲儿问道：“你们是怎么知道我的底细的？”赵学勇叹了口气：“想必你也知道，这酒店是我们的联络点，一夜被杀光，肯定有问题。而你们突然从天而降，我们不能不多加排查，而你……”是自己把自己暴露了。这不可能吧。赵学勇一笑说：“你要找风娇木，这风娇木只有你们日本人才这么叫，我们当地人只称它是冷松。这冷松虽然珍稀，但也不是找不到的。你们日本人一霸占了东三省，我们临海里的人就下了规矩，谁也不准说出去。”听这话，山本是半信半疑。那镇长为什么也不知道？他是从辽宁过来的，对林区对树木一无所知。那你们既然已经知道我是特高课的，可为什么还不动手？我们调查过了，你参军前是大学教授，是战争把你拉进了军队。你本人对战争很厌倦，而且你还算有做人的良心。比如，你对我透露了 红石喇子那件事。说实话，赵司令，你确实像我的哥哥，只可惜他已经战死在了华北战场。我时不时的会反思，为什么要发动战争，为什么。赵学勇说道，你那身伤我一看就知道是皮外伤，看着血了呼啦的，其实没伤到筋骨，是专门做给我们看的。实话告诉你，抗战前我是北平医学院的学生。山本还想说什么，突然门帘一挑，镇长被推了进来。镇长吓得腿打哆嗦，一个劲儿的扇自己嘴巴。赵学勇看都没看镇长一眼，他对山本说，昨天你们日本天皇已经下了无条件投降的诏书，我们胜利了。这不可能吧。这时山里传来了山崩地裂般的鞭炮声，全镇是人涌上街头，高声欢呼。这场景让山本信服了，日本人败了。赵学勇把山本拉到酒店后院柴房里，一指那口棺材，这口棺材。山本一个劲儿点着头，我有罪，我死后能用上这口棺材就算积大德了。赵学勇哈哈大笑说，山本，虽然你是特高课的，但你没有什么罪恶，我们不会与你过不去。我要告诉你的是，这口棺材就是你朝思暮想的封椒墓。山本摇头不相信，赵司令，在下虽然不才，可也不至于不识货到如此地步吧。赵学勇不再说什么，招呼手下人把那口棺材抬到院中，用撬棍使劲的撬，随着吱吱呀呀的声音，费了好大劲儿，这才将棺材撬开。而映入山本眼中的是一团团袅袅冒出来的白色的冷气。这棺材里摆放着四头被冻得硬邦邦的大肥猪，近两年了仍然是冰冻如初，这就是封椒墓的神奇。后来远东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战争罪犯后，把大量日本人遣返回国，而山本自愿留在中国，他的姑娘也留下了。多年后山本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我和封椒墓的故事。几十年后，百里林海早已不再伐木，青山镇依然在，只是人马零落，像是农村。但那小酒店仍然在，每到黄昏时分，就会有两个老人面对面坐着，一杯杯喝着酒，酒喝得不少，但话说得不多。有时两人相视一笑，仿佛在回忆着一段美好的故事。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那今天和我一起的呢是研发员郑雅瑶，欢迎您。
3: 啊，谢谢主持人王爽。
2: 好，那今天和雅瑶一起呢，我们会讲到，应该说近期的大家餐桌上，或者说在这个，在家里会比较常见到的一种食物，就是白果哈。这个秋天这个路边风景的一大美景就是银杏树啊。那这个作为银杏树的这个果实，白果应该也是秋天非常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种食物。那秋冬呢，可能都会出现在大家的餐桌上，不仅是有时候作为这个炖菜里边的配菜哈，或者是大家这小朋友就摘下来就直接吃了。那白果呢，也被写在了很多的文章里，有一种很浪漫的这种气息。它软软糯糯的，带着一点特殊的苦味，很多人都觉得它营养好，吃了有滋补养生的功效。但是可是事实上呢，说白果如果吃不对，可能会中毒。说你端上桌的不一定是健康，也可能是祸害。那我们今天就来跟雅瑶一起探讨一下，首先这个白果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果实，然后它的营养成分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3: 这个白果呀，它就是本质上来说，它也是一种坚果，跟杏仁儿、跟花生、跟瓜子儿、跟开心果，本质上来说也是同一类的食物，都属于坚果类。那它呢，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它，一个是从营养的角度，一个是从安全的角度。那么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它跟大多数坚果一样，就含有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它这个含量真的是很高啊，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大概是 4% 到 7% 这样。然后这 4% 到 7% 里面有 90% 是不饱和的脂肪酸。所以它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它里面也像其他坚果一样含有很多的蛋白质、维生素 E。这个是女孩子比较喜欢的一个营养成分，还有其他的多糖类等等，就是确实是很有营养的一种东西。那么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说呢，它确实是引发了一些现象的。比如说我们查文献的时候可以查到啊，白果在某地区引起的这个多少多少例的这个中毒病例，然后对病例有这个分析。那我看这个病例的话，它是说这个吃了白果以后，这个病例的话大多数是小孩子，然后可能就是因为好玩，看到路边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捡起来吃掉了啊。然后它的症状呢大概是有三种，就是一个是惊厥，一个恶心，一个呕吐。这个惊厥呢，我解释一下，它就是抽风，就可能吃了以后就是这样一种非常不好的这种现象啊。呕吐呢大家都懂，就是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反应。那这个原因引起的话是有三种物质，一种是氰化物，一种是白果酸，还有一个是比多醇。然后这三个东西听上去比较陌生，对吧？
2: 没有，我听第一个词儿我就有点惊着了。氰化物，这不是剧毒的吗？经常在这个电视剧里，氰化物可以下毒啊，而且是会真的是会致死的啊。所以就是白果会有这

0: 的毒性吗？
1: 我刚才提到了这三个东西里面，这个氰化物它实际上含量是很少的。当然氰化物它是一种剧毒，它含量比较多的是这个银杏酸，然后也有很多研究是针对这个银杏酸来进行的，看一下这个银杏酸就是含量是多少。那么这个银杏酸呢，它的这个含量就是这些研究其实可以指导我们对于这个食物的这个食用。它的这个全果，就是包括皮，包括它的外壳，包括皮，包括胚，它的这个去检测的话，这个时候它的这个银杏酸的含量是最高的。去掉壳以后稍微减一点，去掉皮儿以后再减一点，然后这个胚的话，就里面可以吃的这个部分，它就含量已经比较少了。那么这个胚的里面呢，我们把它打开了，比如说花生，它两个子叶中间有一个小的这样一个小东西，这个结构就是这个种子的胚，它的这个里面还有这个银杏酸含量是最高的。所以如果你怕这个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后果，中毒的这种现象的话，可以把这个胚摘掉。
0: 行，明白了。就是我们吃花生的时候把这个花生两个仁儿掰开哈，里边有一个像小芽儿一样的这种东西，对吧？那和白果一样，就是可能这个地方是一个银杏酸和毒物比较集中的地方，如果你一定要吃的话，就是把这个地方去除掉。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雅雅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白果是不是一个就是不推荐的这种常吃的一个东西，毕竟它是有毒性的。然后你看我们在菜市场也不太看到有卖的，它是一个我们叫野物吧，就是去郊游或者什么去捡回来的这样的东西，是不是在营养学上就是这样的食物在我们的食物链中就不是一个日常的选择，确实我们应该规避的。
1: 主持人啊，这个它确实是不是很日常啊，但是呢这个白果它最早的话就是有很多古代的中药典籍它都有白果，然后白果呢现在来说也是一种食药同源的食物，就是它既可以做食物，也可以用药，也可以用作是药。那用作药的话，说明它是有一些功能在的，就是跟其他的食物比的话，它有一些比较优异的功能。就前面有提到了，说它这还有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一些它的这个蛋白质，它的蛋白质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用处。那么具体来说，我们想在加工的过程中，其实是可以把这些物质都去除的。所以只要经过我们合理的把它加工，合理的烹制，就可以把这个毒性减到最低，然后最大化的去利用这个白果的这个价值。
0: 听明白了。那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吃白果，一定要去这个就补充它中间含有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它通过一些怎么样的加工方法是可以让我们比较安全的去就是烹饪这个白果的呢？
1: 这个加工方法还真有这方面的研究。就是他们发现呢，这个白果它经过了这个去皮以后，然后它在蒸和炒这种加工方法，这个毒素残留要比煮的要少，所以如果你加工它的话，就是应该用蒸的或者炒的这种方法，然后比煮的要更来得好。
0: 推荐大家在吃白果的时候多用蒸和炒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记得了。但是我还是建议，就是作为一个佐餐的小食可以，但是千万别常吃，毕竟还是有风险的这样的一种食物。
1: 还有关于这个银杏里面这个有毒的成分，大家可能都觉得它不太好，刚前面也提到了它有这个让人呕吐惊厥的这种毒性。那么此外呢，其实这个银杏酸它如果不是吃的话，它其实是可以用来治疗这个青春痘的，它有这个杀菌，有这个杀菌抑菌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它的这个毒性也是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待的。
0: 刚刚也说到了这个白果中毒哈，比较常见于小朋友，可能一方面是因为这小朋友确实比较喜欢就是到处捡东西，然后去尝试一下去猎奇，另一方面是不是跟我们小朋友的体质也有关系
1: 啊？这个确实是有关系的，因为在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是营养摄入的它对于不同的这个人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同样是蛋白质，那么对于小孩的这个摄入跟大人的摄入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依据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一般是来说是每千克体重摄入多少量。所以比如说而且这个每千克体重的这个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一个小孩他只有60斤，一个成人的话是120斤，那我们实际上可以承受的这个毒性的含量是小孩的两倍左右。
0: 明白了，就是从这个体重上来讲，小朋友的耐受性就要比大人、比成年人

0: 要低很多，所以一定要就是告诉家里的小朋友，不能在外面随便的这个随便的又捡到什么就往嘴里放哈，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那今天和雅瑶一起呢，最开始是从这个咱们秋天很常见的一种佐餐的小食吧，叫白果，从这个来出发的。那讲到白果虽然是富含营养，但是它也是有一定的毒性的，希望大家一定要通过炒或者蒸这两种方式加工之后才能够吃。那说起这个食物的毒性哈，其实我觉得我们餐桌上的这个说是有毒的这个食物也不在少数。最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这个毒蘑菇，对吧？我前段时间还看到了一个国外新研发出来的这个 APP， 是专门鉴定这个蘑菇的毒性的。意思就是说你打开这个 APP， 下载了之后打开这 APP， 然后你在野外如果看到一个蘑菇，然后你就把这个蘑菇放在那相机里扫一扫，它就能告诉你这个蘑菇是有毒还是没毒，能不能吃啊。这雅瑶从你的专业来判断哈，你觉得从外形能判断这个蘑菇的毒性吗？
1: 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能不能从外形看它的毒性，仿佛就是说一个人他好看不好看，然后这个人他性格就能看出来性格好不好，对，就是是不是好人，这样子有科学依据吗？我其实是有一定依据的，因为就是在这个就是离食品的话稍微有一些远，就是大概要从这个生物学上说起吧。研究细菌的话，无论是研究细菌还是动物的话，最早它都是有一个就是根据形态对它进行一个分类。然后我们最早的研究不是我们专业的研究啊，就是研究人员最早的研究吧，从比较可能几百年前，他们先对这个蘑菇进行一个描述，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分类。那么现在的话，就是看了一个蘑菇的照片，大概根据它的这个形状，根据它的这个样子，还有它生长的这个地点，它的颜色，基本可以判断出来这个蘑菇它属于什么什么纲、什么目、什么科、什么属、什么种，是可以精确到这个下面的。如果判断对了的话，这个特别像那个身份证啊，就是你在查犯罪分子的时候，你就是查到了他属于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区、哪个县、哪个街道、哪个楼，然后查到了他啊，那可以精确出来。具体的话就是要根据他这个 APP 基于的那个形态分类的这个系统，他到底科不科学。如果他这个科学了，那他找的确实是很精确的。
0: 明白了，又给我们补充了一点这个生物学上的知识哈。但我觉得这个根据外形来鉴别毒性，其实跟相由心生这件事情有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映射性哈。因为这个根据人的长相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好人，可能在很多情况下是准的，但是也有一些例外。那蘑菇呢，可能也是这样，对吧？你根据外形去判断它的这个什么纲什么目，大概是准确的，但也有一些例外。而这个毒性呢，涉及到我们的生命的安全，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一些。
2: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3: 这是误区。
2: 吃香蕉可以通便，
3: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2: 骨头汤可以补钙，
3: 那是谣言。
2: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3: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再说说我们餐桌上可能会有毒的一些食物哈。首先来说一种，就是在咱们这个四川还有特别是贵州一带特别流行的这个饮食哈，一种食材叫鱼腥草。那四川人呢也叫它折耳根，因为我父亲是四川人，他是特别钟爱这种食材的，非常喜欢在家这个拌凉菜哈，凉拌折耳根。然后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就嫌这个味道冲嘛，它也叫鱼腥草，有一股腥味儿。那我父亲都是去阳台上吃的。我还有一个堂妹，她是贵阳人，她也是非常喜欢这个鱼腥草。那我在四川吃这个火锅的时候，还看见四川人有这个涮鱼腥草啊，吃火锅。那来问问这个雅瑶哈，说鱼腥草它既是一种药也是一种食物，那但是也有一定的毒性，是不是这样呢？
1: 这个还是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待。说它有毒性的话，是因为这个鱼腥草它里面含有一种比较广为人知的，这个也不算广为人知吧，就是它有很强的这个致癌性质的这么一个物质，叫马兜铃酸。然后这个马兜铃酸呢最近也比较火，就是因为有一个西方人发了一篇文章，他指责就是中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中药含有这个

0: 马兜铃酸可以造成肝癌啊，所以它就是以这一点的话打击我们中国的这个中药的这个科学性。嗯，就是一个还有很多马兜铃酸的中药能不能去给人治病呢？但是我们中药它中医药现在存在了很多年，几千年，它确实是有一些效果的啊，但是也有这种一些负面的这些消息啊。但是我们能不能说因为一个成分把一个东西就打成一个它是有毒有害的这么一个东西呢？我觉得有待商榷，但是谨慎的来讲，如果你害怕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规避一下。
1: 好，说完了这个鱼腥草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种就是在餐桌上经常会出现的，然后也说它有毒性的这样的一种菜，叫蕨菜。说这个蕨菜的毒性是很有依据的，那我不知道雅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蕨菜的话跟鱼腥草它比较类似啊，它里面也是有一种致癌的这个成分，叫做原蕨苷。关于这个蕨菜呢，对于它的致癌的依据相对来说比其他的蔬菜要充分一些。就是有一个动物实验表明，就是一个针对日本和英国南威尔士等地区开展的一个流行病学调查，他发现了这个食用蕨菜和食道癌和胃癌，就是这些消化道的癌症发生呢，它是有一些相关性在的。所以基于这个研究来说呢，这个蕨菜它的确是不适合多吃的这么一种蔬菜。那么关于这个癌症和蕨菜的关系呢，并不是说我们吃了蕨菜就会100%的得癌症。那从目前的就是这个研究来看的话，常吃蕨菜呢是有致癌的风险在的。但是这个风险大家在充分的了解到了以后呢，就是说对蕨菜呢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它的加工要更加的注意一些。然后这个蕨菜它本身的味道是偏苦涩的，然后我们在加工的过程中就是为了去掉这个苦味的同时，也会去掉这个绝大部分的这个原蕨苷但是当然也会有一些残留。那么现在的话就是加工之后它的这个致癌风险就会小了很多，所以我们也不用那么的担心说这个蕨菜会对我们的身体一定会有致癌的这个效果。
1: 哎，我问问雅瑶哈，就有的时候我会跟一些亲戚朋友一起吃饭，有一些这个堂哥啊或者是这个小舅啊之类的，他们就是很爱喝酒，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餐桌上有一些什么东西，我就说哎呀这个比如说这个食物不好啊，有些不好的成分，我要少吃，然后他就会说没事我喝喝酒杀杀毒。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这个科学的依据哈，这个喝酒真的能杀毒吗？除了喝酒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坊间的一些做法哈，比如说我出去吃饭，说这个我怕这个有地沟油，对吧？会怕这个苍蝇馆子不干净，我这先吃两颗生大蒜消消毒，这些有没有在理论依据呢？在营养学上
0: 啊，在营养学上有相关的理论依据，但是这么说的话属于一个偷换概念。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先说酒精。然后通常情况下我们在做一个比如说细胞实验动物实验的时候，需要保证这个环境是无菌的，对手进行消毒，对工作台进行消毒，用75%的酒精。但是你把它喝进去了以后，首先酒的那个酒精含量是没有75%的。然后至于说这个酒精来讲的话，这个100%的酒精它是没有杀菌效果的，然后低于70%的也没有，然后就是在70%和80%之间的这个浓度，它是有这个杀菌效果的，而且是它直接跟细菌接触有杀菌效果。那么我们喝进去的酒，首先它的酒精度没有这么高，再者呢，它经过了消化吸收的整个过程中，它接触的绝大部分是我们人体自身的细胞，而不是细菌。那么细菌在哪儿呢？它可能对细胞的这个影响作用更大吧。然后刚才还提到了大蒜，对，大蒜呢，它的这个杀菌效果也是有这个有这个依据的。就是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是这样啊，给您讲讲这个做实验的过程。就是我们会拿一个小平皿，一个圆形的小平皿，然后先倒一些培养基，让它成为固体，然后在无菌的环境下接入一些细菌进去，然后让这个细菌在表面上生长，然后接细菌的同时呢，就是把含有大蒜素的，就是把大蒜捣碎，然后经过了一些提取，然后拿一个小纸片吸一点这个大蒜的汁儿，然后搁在这个含有细菌的平皿上面，培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就是在这个平皿这个小纸片的周围是有一圈不长菌的。

0: 然后我们怎么判断它这个抑菌的大小呢？就是它不长菌的这个范围越大，就说明它这个抑菌作用越强。嗯，大蒜确实是有这个抑菌效果的，但是它吃进去了以后，这个抑菌效果的话，还是跟前面的酒精是一样的，它能接受到细菌吗？这个环境也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经过了消化吸收之后的话，这个原有的杀菌成分它就是已经被就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它还具有这个杀菌的效果吗？现在没有相关的研究说证明它这个的杀菌效果。另一方面就是说它跟这个还是跟细菌接触的问题啊。
1: 明白了，就是在实验室里大蒜素确实是可以杀灭一些细菌的，或者说阻挡一些细菌，但是经过了咱们的这个胃液这个酸度非常高啊，而且胃里可能东西是咱们是杂食性动物，东西非常多，然后你这个蒜吃下去，你又不是喝大蒜汁儿，对吧？你吃下去之后可能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个细菌的内核，所以说有的时候说吃点大蒜消消毒，或者说喝点酒消消毒，我觉得多少是一种心理安慰，就是可能我觉得哎，我吃的卫生点了，但是还是奉劝大家，要是选择干净的馆子，然后呢选择这些比较健康的比较安全的这些食材哈。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鱼腥草，又说到了这个蕨菜，最后再来说一种这个谣传有这个伤肝的风险的菜，叫红凤菜。说这个红凤菜呢，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但它有很多的别名，比如说叫红贝菜呀、紫贝菜呀，我觉得我听过的名字就是这个雪皮菜，也叫雪菜啊，就是一般来说会把它烫一下，然后凉拌，会就它会泌出一种紫色的汁儿，对吧？然后吃了之后你的牙齿也会变成紫红色的。那这种菜究竟是不是有毒性的呢？究竟会不会像这个坊间所传的这样，就是会伤肝呢？
0: 红凤菜呢跟其他的菜就是具有就是坊间传的有对人体有害作用的这些菜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里面也有一种伤肝的物质，这个名字比较长，叫比格里西定类生物碱，它具有这个肝脏的毒性。嗯，对肝脏呢确实是很不好的一种物质。嗯，在动物实验里面它表现出了这个致癌的效果。然后跟红凤菜的话有一个比较相近的一种植物，就是叫植物菊三七，也叫土三七，它可以引发这个肝脏的小静脉的闭塞症，然后可以引起这个肝纤维化，严重的时候甚至可以引起这个肝脏的衰竭，甚至是死亡。这个植物跟红凤菜它是一个非常相近的一个植物。那红凤菜的话就是可能是我们人体选的一个，就是我们人类选的一个相对来说就是在历史中吧，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发现了一种菜，野外选出来的一种这样的一个菜。那么对于这个菜，它既然是一个菜，它就选出来的一种这样的一个菜。那么对于这个菜，它既然是一个菜，它就是没有那么大的毒性啊，就是可以说没有像那个前面说那个土三七一样那么大的毒性。那我们对于它的话还是一个保持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就是要加工的时候要注意，吃的时候要少吃。那么如果你听谁说这个蔬菜比较好，有药用价值，那还是尽量不要吃，因为你以前也没有吃过嘛。然后吃这些东西的话，确实是有风险的，吃过的人要少吃，没吃过的人就尽量不要吃了，是这样。
1: 理解了，谢谢雅瑶给我们的分享哈，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防范。

0: 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1: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2: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眼下这西风起，蟹脚痒，这正是啊吃螃蟹的好时候。即使呢这最简单的方法蒸上它几分钟啊，您呢就能闻到这厨房里飘出来的这淡淡的螃蟹香。
5: 轻轻地掰开蟹壳，蟹黄非常的丰腴，蟹肉雪白细腻紧实，可以说现在的螃蟹那是入口非常的鲜甜。
4: 可是这有的人啊吃螃蟹他得先做这螃蟹呀，这是蒸呢还是焗呢？那有的人啊就不喜欢把这个螃蟹的绳子一块蒸，觉得影响口味也不干净，这就提前剪开了。嚯，这一下子啊螃蟹解放了，这一下子啊螃蟹发起了对人类的反击，这就把人给夹了。
5: 一旦吃螃蟹的时候被螃蟹那爪给夹了，到底该如何处理？
4: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就给您说说，您吃螃蟹，螃蟹好吃啊，被螃蟹夹了怎么办呢？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4: 今年啊，到这会儿，这湖蟹我还没吃上呢。但是啊，这梭子蟹我已经吃了好几茬了。这梭子蟹它不是便宜嘛哈，我们家楼下那大超市100块钱搓堆好几只，我一口气吃了它5-6只。
5: 吃这样的梭子蟹确实非常的过瘾，但是也不能过量，会导致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呢？接下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在不久之前，武汉一位女士就是因为连吃了10几只螃蟹突发胰腺炎了。
4: 胰腺炎呐？
5: 没错，这螃蟹啊属于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一次性吃螃蟹吃忒多了，会促进胰岛素分泌，从而导致胰管压力升高。
4: 是啊，这过量食用高蛋白高脂肪的饮食，那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严重的可能还会出现胰腺出血坏死这类症状呢。
5: 所以啊，这个我们的建议是一个人一顿饭食用螃蟹最好别超过俩。
4: 不管是大闸蟹还是梭子蟹，那蟹钳子那都挺厉害的，脾气都大着呢。特别是人们吃螃蟹那得讲究吃个鲜活，那死螃蟹有问题。所以呢，买回来的新鲜的螃蟹啊，眼睛得眨，眼珠子得转，爪子呢得不停地晃动，得有求生的表现。有的人比如说像我啊，我呢蒸螃蟹，特别是呢你有的时候呢你要干焗啊，这梭子蟹呀、我给大伙儿说啊，蒸啊没啥吃的，也就干焗还行，那你肯定得把它拆开呀、中间剪那么一下，前后一摘哈、那大钳子你还得拍一拍，我口水都下来了哈、然后呢哎，把它放在锅里，底下铺满了这个大葱和姜片，那你肯定得先把它那绳子解开呀，这一下子就开始了人蟹大战呢。
5: 没错，在烹调这个螃蟹的过程当中啊，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性。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不小心，由于这螃蟹过于新鲜哈、再解开绳子之后呢，他拼了命的抖，这俩大螯啊，它一旦咬到人的手、有可能呢它会夹住不放，而如果它力道又非常的猛的话、就会出血。
4: 是的，这前两天啊，上海一名男子做螃蟹

0: 吃螃蟹，嘿，这手啊就被螃蟹给夹住了。那咱们一块来听听他的遭遇。
1: 我一动的话，他的腰力怎么了？他这个
2: 那没办法，
1: 拿起来我怎么给你背的？
2: 你不拿起来我也是的啊。
3: 你看表情是，他可能是忍着哈，还不想表示出太痛苦的样子。其实真的很痛。
2: 哎呦呦！你不要去抓他了，你还去抓他干嘛？
3: 哎呀，你都血了都。
2: 哎呦呦！
3: 哎呀，
2: 好了是吧？不拿起来，我也
1: 是的啊。
2: 你想办法拿起来，手拿起来，拿到上面来。
4: 哎、不是被螃蟹夹着，他居然找了消防。
5: 应急时刻。
0: 那您听都能听出来，哎呦，这男子的手呢是被夹得很呐。这螃蟹啊，你是越甩它越夹。于是呢，这男子实在没办法，那都求助了119了。你想119接电话，还得往这儿赶呢，疼着呢。
6: 前些日子在山东威海也发生了类似的事儿，一个男孩啊被这螃蟹钳子给夹住了手指头，疼得大哭，但是就是不愿意去伤害螃蟹。
0: 嗯，
6: 孩子的一句话竟然让妈妈瞬间破防了。
0: 那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这螃蟹它不是孩子买的。他是啊，孩子养的。这孩子呢，平时呢就养了两只螃蟹。这一天呢，这孩子啊就拿出这螃蟹来玩儿，结果不小心被这一转身的螃蟹伸出了大螯，夹住了孩子的小小的娇嫩的手指头。这孩子哇的一下就哭了。妈妈看见孩子大哭，这就打算啊拿出剪刀，我给他剪了他。但是孩子就把妈妈给制止了。咱们一块来听听当时的情况。
3: 威海一名10岁男孩的手被螃蟹夹住，却哭着不让妈妈剪掉蟹钳，说要给螃蟹一个冷静期。
7: 你让他怎么哭？想着他还有冷静期啊。但是有
8: 夹了，我说拿剪刀把那个钳子剪掉吧，然后他不让，因为他养了好久，他对这个东西特别有感情，他就是在那块忍着，他就说你让螃蟹冷静冷静，他就松开了。当时我挺心疼这个孩子的，我想剪了，你说我把这个螃蟹弄死了，他更心疼。
0: 那您听孩子给妈妈说啊，说你别把他给毁了哈，别伤害他，让他冷静冷静。哎呀，那哪能冷静啊哈。那妈妈就说了，说啊，这个螃蟹呢夹着孩子的手指，他特想帮孩子，可是啊孩子就是不愿意伤害螃蟹，他就啊忍着疼，眼睛啊噙着泪水，就等这个螃蟹冷静下来。
6: 当时啊这孩子就拿着一杯水慢慢的浇这螃蟹，这螃蟹也确实松开了手，可是孩子的手啊已经被拉破了。
0: 那您看孩子的爱心值得点赞，但是咱们学了一招啊，这螃蟹呢要是把人夹住了，您可以把它放到水里，慢慢的有可能啊脾气不一样，有可能啊慢慢的就松开了。所以您看啊，这咱们呀在孩子的这个爱心小故事当中还学到了一些知识呢。那一旦被夹了怎么办？咱们一块来听啊一位卖水产的大叔给咱们教的他的方法，因为他常年呀要和螃蟹打交道，咱们看他有什么战斗经验。
9: 我是把他的蟹钳啊蟹脚啊全部抓住的，所以翻肚脐比较安全。那朋友们如果像我这样抓的蟹张牙舞爪的，然后你在你小拇指翻在肚脐啊，动作一定要迅速。来，咱们来看一下，看他这个双钳随时准备保护他的肚脐，自然反应嘛，对不对？这是警戒的，这个还是比较危险的。被他夹住手的话，一定要把这个螃蟹慢慢的慢慢的放到地上，它会自己松开钳子爬走。你越是用力扯，它越是夹得紧，你就会越疼。所以被夹住的时候不要慌，对吧？然后把它慢慢的放下来，这个才是最安全的方法。
4: 看力道非常强，拽不掉，这个夹子的力道是非常的大。你看我放手了啊，哎呦，它松了。
5: 应急时刻。
0: 那孩子的爱心故事给我们教了一招哈、万一呢被螃蟹给夹住了哈、当然脾气不一样，但总的来说放到水里它有可能就慢慢的把它的螯给松开了。
6: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真的一旦被这个螃蟹的这个大螯给夹住了到底应该怎么办。首先别用力甩，因为越甩啊它就越紧，最好是把螃蟹夹住的那个手指头啊连螃蟹带你这手指头都放水里头，水完全能淹没这螃蟹为准，之后有可能就会松动。
0: 我们俩还要补充一句啊，脾气不一样，有的脾气急，这淹没了水之后自在了，冷静期过了这就松开了，有的脾气倔啊，我非要我再加一会儿也有可能啊。但总的来说放到水里它肯定比不放在水里好，这是一种方法。那还有啊，那有的时候真夹出血呀、你像我去年我吃这个大闸蟹，那有的大闸蟹你别看它个头不算大，脾气可横了哈，而且啊生机勃勃的，我把它放在冰箱都2个小时了，拿出来它还活着呢。我不知道啊，我想您都冻了2个小时了，那可能早就休克了哈。我就把绳子给松开了，嚯的一下这螯就伸出来了，小眼珠子滴溜滴溜咔的一下就把我这食指给我夹了。我当时啊也急了，我一甩，我跟你说啊刘晓，我的食指当时都流血了。 哎呦，把我恨的呀！我说这螃蟹，我今儿把你吃定了。所以呢，如果啊咱们这个伤比较表浅，那感染破伤风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尤其呢是皮肤要是没有损伤，加红了，哎，加肿了，那您也不用注射什么破伤风蛋白呀、啊、这一类的，您就呢用这个酒精和碘伏消毒一下就可以。我那天呢，哎，我也是为了省事儿，另外我的伤口不严重，我呢就用我们家那个小碘伏，然后呢蘸着这个棉签儿，把这皮肤啊收拾了收拾，那我才放心呢。
6: 但是这只是目前看来伤口比较小的情况，另外伤口如果比较深的话，那就不可能不出血了，这时候呢就要采取另外的方式了。我们的建议是到医院进行清创缝合，有必要的话要立即注射破伤风针。
0: 我那天啊被螃蟹这么夹了一下，确实出血了，但是呢我这手指头啊，它一般来说啊它这个凝血还挺快，一会儿就好了。到下午呢我一看啊，就基本上呢就是一个那种痕迹哈，我还心里挺那个放心的哈。可是呢有时候这个手指破了呀，它呢伤得比较深，这大伙呢就希望啊能够呢处理得更准确一些，另外呢也让它痊愈得快一些。
6: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采取一些手段或者措施了。首先是清创缝合，前提是伤得比较重啊。
0: 嗯，
6: 根据损伤的程度判断是否需要到医院进行这样的这个清创缝合。这个有轻有重啊，我们说重到有可能被咬骨折的也有。另外呢这个血管和神经是不是有破裂，
0: 嗯，
6: 也得排查一下。如果没有上述情况，那就自行处理一下就可以了。如果一旦发现疼得要命，那一定要去医院。另外我们在这儿还要提醒一点，就是一旦发现里头有若隐若现的异物或者污染物，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犹豫，说我挤一挤是不是能出来呀、啊？干脆去医院吧，这样最保险。
0: 有细菌啊，另外呢，您处理了之后，估计啊，大夫呢会给您止血包扎，哎，把伤口周围呢用碘伏清洗清洗，然后呢包扎起来之后，您得换药啊，您看麻烦着呢哈。换药的时候呢，那大夫得查呀，哎，有没有红啊、肿啊，有没有红线哈、啊？这伤口啊，它有没有结痂啊？啊，痂底下有没有刺痛啊，或者那种波动感，就跳跃感哈？啊，有没有脓液哈、啊？这个呢，都是在后续的检查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项目。您别想着，哎，包完了我走了哈、啊，没事了，让您回去复查呀，您就回去吧。
6: 最后一点强调的就是刚才排脓啊，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伤口部位出现了感染，或者是脓液的话，需要把脓液排出，同时局部进行换药处理。
0: 嗯，是的。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的一个报道，那就是被螃蟹钳子夹到了手指，在哪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就一定要就医。咱们来听。
10: 福建的苏师傅在处理朋友送的一筐梭子蟹时，双手虎口处不小心被蟹钳子夹出了血。鉴于以前也有过被海鲜夹伤的经历，苏师傅就没在意，更没有进行消毒处理。可是到了下午4点左右，苏师傅的手开始出现肿胀流血，甚至出现了水泡，他才意识到情况不妙。到了医院，经过检查，被诊断为创伤弧菌感染。
11: 一般被这种细菌感染的话，在48小时之内就会出现患肢肿胀，然后这可能会引起全身的感染症状啊，最后导致败血，最后都造成功能衰竭，导致死亡了。
10: 记者了解到，创伤弧菌也叫海洋弧菌，是一种栖息于海洋中的细菌，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一带比较常见。它们喜欢生长在温度为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的水中，会依附在一些海鲜身上。专家表示，通过伤口感染是这种创伤弧菌的最主要传播途径，而像老人、小孩和孕妇等这些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应该尽量少接触各种带刺的海鲜，以免引起致病风险。
11: 大家就是在抓海鲜或者吃海鲜或者在处理海鲜的时候，首先戴个皮手套。那就是如果在皮肤有破损或者有伤口的情况下，尽量不要下海水，我还是要到医院来实时包扎一下啊、并且与适量的抗生素或者这样治疗一下。
5: 应急时刻。
0: 中央电视台的综合频道在报道的过程当中，也采访了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的主治医师李文浩。他就说呀，这个海鲜刺伤大家一定要小心，可别大意，因为呢它有可能啊会造成嗜肉菌的感染。嗜肉菌呢是一种混合的细菌，里面呢有一些化脓性的链球菌、创伤弧菌，您听听，那24到48小时就可能会出现肢体胀痛、坏死性筋膜炎，还有可能会导致肌肉的坏死。当然了，更严重的可能会被截肢，当然这就太严重了。但一般情况下，那细菌都容易进入血液， 导致败血症呢。
6: 败血症呢会引起全身功能的器官衰竭，最终危及生命。那被

0: 以前养那么一下，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非常极端的危险的情况，确实会出现啊。其实大家听过我们分析之后啊，也都明白了，这个危及生命的并不是那钳子夹您那一个动作，而是加上之后的一些细菌的侵入。
1: 是的，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中央电视台呢对于李文浩大夫的采访，他也给大家教了一些一旦被螃蟹袭击了，被人家夹住了该怎么办。咱们听听他的方法是什么。
2: 如果被螃蟹夹了，一般我们不要用力甩，越甩它就会夹得越紧。最好呢是将螃蟹夹子夹住的手指放入水中，以水淹没螃蟹为准，过一会儿螃蟹会自动松开夹子。如果夹到的受伤部位小，而且呢比较表浅，感染破伤风的可能性认为呢很小，尤其在皮也没有破的情况下，可以不用注射破伤风蛋白，或者是破伤风抗毒素，或者是破伤风疫苗。只要冲洗后用酒精或者碘伏消毒周围的皮肤就可以了。如果出现皮肤被撕裂，伤口较深或者较大，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建议到医院进行清创缝合，并且呢还要注射破伤风针。通常情况下呢，我们要使它愈合得快，要做到以下几个步骤。第一，破到什么程度，需不需要到医院去进行清创缝合。如果需要清创缝合，我们要一定要清创缝合。那么同时呢要检查是不是有骨折呀，有血管和神经的破裂。如果这些没有，我们自行处理的话，那么通常呢我们要用碘伏把伤口内一定要仔细的清创啊，有异物啊或者污染的东西必须要把它擦出来，然后呢要压迫止住血，同时呢要把周边的也都用碘伏要给它清洗的干净，给予一定的包扎。包扎之后呢，我们同时还要做什么呢，就是隔一天或者是一天一换药。每天换药的时候呢，就是看它伤口愈合的怎么样，有没有红肿，有没有红线起来，伤口的部位呢有没有结痂，结痂的下面呢有没有刺痛，那么呢结痂底下有没有压着，有那种波动感或者成脓了。如果有感染或者成脓了，我们要把痂呢稍微的掀起一点，然后把脓排出来，同时局部呢还要继续的要进行换药。
3: 应急时刻，
1: 那您听，最厉害的呀，那不是把您夹伤了流血，不是伤口，而是呢这创伤处啊会有细菌感染，这个就非常可怕了。这杭州啊有一个39岁的陆先生，哎，女儿觉得这螃蟹挺好玩逗弄，哎呦被夹住了。哎，这女儿啊手被夹的孩子生疼，她一生气啊，这父亲的愤怒，她就把这夹住孩子手的这小螃蟹啊咔嚓咔嚓几口，她就给咽到肚子里了。
0: 当时啊确实比较解气，后来呢有一段时间也没啥问题，但是两个月之后，这位陆先生的背部后腰总感觉刺痛，确诊为肝吸虫、肺吸虫、裂头蚴等寄生虫感染。
1: 他一想，也就那一回，这一怒之下吃了个生螃蟹，那挺小的呀，怎么还有这事儿啊，这赶紧到医院。这大夫说啊，说你是不是最近吃过生食啊，他说是啊，一只生螃蟹。大夫呢对他进行了检查，最后呢诊断是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嗜酸细胞性肠胃炎，被收治入院了。这胸部、肺部、肝脏、胃肠道多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理性的改变，情况还比较严重呢。
0: 对，刚一开始啊，这位陆先生真没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1: 小小的螃蟹，就小溪边自己抓的，不是水产市场买的。听了这个情况，这医生心里就有底儿了。血液检查，嘿，果然啊，肝吸虫、肺吸虫、菌裂疣都显示是阳性，那就是生食螃蟹导致的寄生虫的感染。所以说到这儿啊，我觉得咱们肯定不是为了报仇，但是咱们别被螃蟹伤了。就是螃蟹这个东西啊，我特别建议大家别吃生的，还是要高温。那有的人说我醉蟹啊，我把螃蟹泡在酒里，我吃醉蟹。我也建议您，咱别来这个啊，您啊没有这个人家工厂的那种高温消毒啊、杀毒啊那样的一整套的八四消毒等等的那种手法，咱们还是乖乖的这个清蒸，或者是这个干焗，让它彻底的热透了啊，烧透了咱们再吃。
0: 但是有一些螃蟹 即便是做熟了您最好也别碰。

0: 主要是因为生的时候人家能看出来这螃蟹有问题。
1: 嗯，
0: 有什么问题呢？经常我们打开这个螃蟹壳之后啊，会发现这螃蟹壳里头有黑鳃的情况，
1: 黑鳃
0: 甚至有烂鳃的情况。
1: 烂鳃，您听听
0: 这个黑鳃烂鳃的问题啊，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并不是寸了，也并不是没有大碍，这里头确实有些风险。
1: 大家说黑鳃烂鳃是病了吗？哎，差不多啊。一般来说呢，七到九月份是比较爆发期的这种病症。那您想想，那螃蟹都养得挺大了，马上这就出湖了啊，就能当商品了。但是反而呢，在这个养殖的后期，黑鳃烂鳃这种病容易发生，而且呢反而容易出现在那个头比较大的河蟹身上，还不容易治疗。所以呢，这有的啊，这个养蟹人就赶紧捞出来赶紧卖哈。您打开一看黑鳃烂鳃，那您就算了。所以说到这儿哈，我也提醒大家，除非说啊这个品牌您特别信得过，否则我还是建议您买螃蟹这类东西哈，还是得到实体店去买。
0: 嗯，
1: 我有这种购物的这种经验和教训啊。你想啊，我买了一箱子这个梭子蟹哈，当时呢我真的挑的是特大个儿，送来一箱子，哎呀，我说一箱子啊，这太棒了。打开一看，嘿，就上面俩大，越到下面越小，越到下面越小，最后小的跟那五分钱似的。我买的是特大号啊，所以我建议大家，要您家门口要是有超市，我建议您还是到超市一个一个的买。
0: 没错，因为这一种螃蟹吧，它这壳的分量有可能跟肉的这分量吧不好分配，太小的螃蟹吧买的太多，其实分量也够，但是壳就多了。
1: 嗯，
0: 这个大螃蟹还是能占点便宜。不过呢，挑螃蟹的时候，一是看螃蟹个头，还要看这个螃蟹是不是健康，
1: 哎，
0: 敲敲壳啊，掂掂分量啊。
1: 那秋风起，蟹黄肥，这食蟹最好的季节这就开始了。螃蟹，哎呦，反正我是特别爱吃，有时候啊，连这腿里面那么点肉，我都要给它仔仔细细的给它掏出来。那节目最后，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啊，这海鲜市场的老板阿超给咱们教一教啊，怎么挑螃蟹。咱们来听听他给咱们教一教这公蟹怎么挑。
2: 公蟹入口黏黏的感觉，对吧？怎么挑这个公蟹？它蟹膏会比较多呢。我现在抓一只公蟹，首先这个背部的壳是要发青发绿，对吧？然后这个腹部啊饱满，要隆起。两边你看发深色的，类似于发黑的，这个就是公蟹非常的好。然后呢，里面蟹膏也是非常的好。咱们可以把那个肚脐掰开看一下，如果里面发红的话，你就 OK 没问题了，对吧？收一下它，把蟹脚全部收起来。咱们把那个它的肚脐掰开看里面，这里面是不是层内会发红，对吧？这两边发红，说明这个蟹的质量，这公蟹质量非常好。所以这种公蟹呢，腹部发黑，也是饱满的、隆起的，再加这里肚脐里面是发红的，这个公蟹质量就是非常的好。蟹膏应该是非常多的，不管是公母，咱们把它肚脐朝上，然后看它能不能迅速的翻身，对吧？翻身动作非常迅速，运动健将，所以身上的肉肯定是特别的饱满。然后呢，我们在挑公蟹的时候，我们也手里也可以大概的测一下这个蟹的分量，对吧？我们挑那个重量稍微相对来说这个所有蟹里面稍微重一点的，那肯定是肉会敦实一点。这个蟹身上的蟹毛肯定是要看的，对吧？长得茂密的，说明咱们这个公蟹的质量好。还有刚才那个翻肚脐啊，咱们来看看，按照我跟大家讲的那个识别的方法，你看这只公蟹就非常的肥，对吧？背发红，然后这边饱满的，蟹背也是轻的，蟹身上的毛也是很好，这只蟹很肥。你要吃公蟹啊，基本上都是肥的，因为这正好是吃公蟹的时候，所以它是成熟的时候，基本上每只都好。
1: 所以我说大伙儿啊，您买螃蟹蟹卡也挺好啊，除非说呢你比较了解这也是个牌子货，否则我建议大伙儿还是到楼下的超市买，盯着那眼睛咕溜咕溜转啊，摸一摸后背俩钳子啊，不安生的啊，就反复的给你夹来夹去，行了，这是活的。因为啊，螃蟹它真的不能吃死蟹。
0: 这个螃蟹死之后啊，体内的寄生细菌呢会繁殖并且扩散到蟹肉当中，使得蛋白质分解成了组织胺。那蟹死的时间越长，体内积累的这种组织胺就越多，毒性也就越大。即使是把死蟹蒸熟了、蒸透了，这种所谓的毒素仍然不会轻易被破坏，会导致食用之后出现呕吐啊、腹痛啊、腹泻这样的一些非常非常不好的症状。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因为螃蟹性寒，所以不宜多吃，
1: 一顿啊顶多俩啊。
0: 没错。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3: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北安的歌手高潮，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权的经典作品《下个路口见》。从21年前05年那个夏天，他选秀在超初选的时候，那一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开始，吕宇春就从此进入了大众的视野。20几年来争议不断，而吕宇春始终不在乎任何的是非和争议，独立而自信地行走在自己的综艺大道上。而现在的吕宇春也是华语乐坛的顶流娱乐明星，可以说是影视歌多栖发展的天花板级的这样一位明星。很多人说他的中性打扮当年呢有一点让人接受不了，但是现在的吕宇春我觉得也是很有女人味的，而且经常出席国际活动的吕宇春呢，经常参加各大国际电影节的吕宇春也很有国际范儿。吕宇春的舞台演唱实力也一直都很强。其实你知道吗，他也是专业音乐院校毕业的，当年也是以第二名的成绩，应该是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四川音乐学院，然后后来参加超级女声才火的。那如果在这样的几万人参加的考试当中去

的第二名，其实音乐底子也是很厚的。如今气场全开的演出，李宇春永远可以抓住喜欢他的观众，他的舞台永远也会有惊喜。其实任何人都是这样的，不可能人人都会喜欢你，但是自信美丽的去做自己就是已经足够了。飒爽且美丽，李宇春呢是很多朋友喜欢的一位歌手。这位二十几年努力如一日的顶流歌手，我相信他的成就也是很多艺人所达不到的。其实李宇春唱起感性的歌来呢，也非常的温暖，和你一样，愿一份清凉能够拂过你的心灵。您正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正在由星宇为你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叫无印良品，你还记得吗？当年两个温暖的男生唱着身边，唱着想长大，唱着很多很多的动人的情歌。而分开之后的光良和品冠各自发展，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两个人分开之后各自单飞，也依旧发着不同的温暖的音乐光芒。光良的这个声音温柔细腻，他的音乐如一根情感的刺，可以直击你的心灵。光良的演唱将各种情感停格放大，让听众触摸到自己隐藏或遗忘的情感。在光良的音乐当中，他用温暖的声音将很多人的伤痛、哀愁，或是曾经变成回忆的美好。自从出道以来，光良柔情似水的嗓音一直都被广大乐迷誉为治愈系般的存在。从童话到约定，从第一次到身边，光良的每一首情歌都在细细地诉说着动人心扉的情感故事。

韵，就来自于光良品冠的一首《身边》啊，非常温暖的歌。来自于这里时光留声机的问候，您依旧锁定的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你好，我是星宇，此刻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来自于刘德华版83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歌，由张德兰。

串着伴随着查格兰动听的歌声，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到这儿接近尾声了。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在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感谢您每天的关注收听，明天再会，拜拜。

支派。这样是否妥当，或者有其他方案，望考虑见附。陈毅作为一名战区指挥员，当然明白中央这一考虑的全部含义。他一向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地位的升降。9月7号，他复电做了3点表态：一，现在秋天，水已经落下去，部队南北机动往来，敌前敌后，定有机会，仍然可打。因此，仍然请八师，不要北调。再获得

0: 以两个胜仗之后，即可逐渐与一纵合并，扫荡淮北鲁南之敌人。二，欢迎徐向前来到山东。第三，在全国战局均需要淮北打几个胜仗，我们协商认为集中兵力在淮北大有开展的机会。此时陈毅最盼望的是粟裕能率领华中野战军的主力北上，增强两淮解放区的力量。但是毛泽东对苏中的形势相当的乐观，希望华野能在七战七捷的基础上扩大战果。8月29号，他致电张鼎丞、邓子恢，询问华野主力能否西进攻击泰州、扬州地区，以切断津浦线，策应其他解放区的作战。粟裕、谭震林赶到部队连续作战，已经是相当的疲劳，战斗中的伤亡使老战士越打越少，新兵俘虏兵的成分越来越多。俘虏兵虽然军事技术好，但是纪律很成问题，尤其是干部，自开战以来已经换过三批，连队干部中老骨干已很少了。苏中地方武装多数已经编入主力部队，从地方再动员新兵，一天战斗9次，战士的鲜血染红了运河。皮定均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没有做准备工作，到了上午，敌人不愿再等我们做攻势了，开始了进攻，不断地向我们发起了猛烈的炮火。我们为了自卫，为了保卫两淮，不准他来强占我们的土地，全旅对突过运河东岸滩头之敌进行反复的冲杀，干了9次，9次打得很英勇，敌我伤亡都是很大的，特别是我们有很多优秀的抗日战士被国民党惨无人道的屠杀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决战华东》，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

0: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人的直立行走、活动、劳动，都要依靠股骨头的支撑作用。股骨头也是很容易受伤的部位。股骨头坏死的患者啊，早期往往只是关节局部疼痛，以为是受凉导致的，等到疼痛难耐去医院检查，有可能啊就会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如何自测股骨头的健康呢？怎么远离股骨头坏死啊？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保护人体的生命枢纽。今天的主讲嘉宾，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朱曙云，他擅长采用内服外治双向调节、针灸等中医特色食医技术治疗骨科疾病，主攻股骨头坏死、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及慢性软组织损伤、类风湿、骨质疏松症等疾病。股骨头坏死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它的病期很长，发病时痛不欲生，难以形容。但是呢，它又不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生命。那么如何得到有效的治疗而不降低生活质量呢？哪些因素会导致股骨头坏死呢？
2: 因为造成股骨头坏死的这个三大这个直接的因素，就是第一就是饮酒，第二呢就是激素，就是糖皮质激素的应用，第三呢就是外伤，比如说因为车祸，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了股骨颈骨折，导致了髋臼的一个挫伤损伤、髋臼的骨折等等，这些因素它都有可能会引发这个股骨头坏死。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三大这个危险因素的话，大家就是说即便没有症状尤其要警惕。那么说到这个喝酒这个问题呢，要就是警惕的是什么呀？就是酗酒量比较多，比如说有尤其有醉酒的这种情况，比如说那个喝酒的这个年头超过五年以上的这种情况，那我觉得就是要警惕，要如果感觉到这个髋关节或者是下肢不舒服的时候，要警惕，要去查个片子啦，看一下啦，有没有问题，是吧？那么激素是这样，因为激素呢，就是因为它用于治疗一些疾病啊，因为你用的激素量多或者激素量时间长，比如说有些患者他患这个肾病，他患红斑狼疮，那么他必须要用到激素，那这种人群呢，那也是要警惕，应该就是定期要去做一个髋关节片子的这个检查，因为早期发现呢，早期干预呢，肯定比就发现的晚，就是说再去干预，它那个效果是相对来说是要好一些的。它这种人群呢，就是说因为它酗酒，就是说那个酒精造成的这种危害性就更大，是吧？但是呢，就是现代的一些就是说研究哈，包括对一些基因谱的研究，包括对这个大家就是这个这部分人群患者的这些血生化的一些研究呢，就是发现呢，它可能就是说导致了会这个血的那个凝血机制啊，或者是这个血脂的代谢呀，就是血液流变血这些东西啊，它有一些这个改变，就是说发生股骨头坏死的人群这部分的这个改变会比较明显一些，就是不是说每一个饮酒的人都容易发生股骨头坏死，可能就是说有30%左右的人群，因为做一些流行病学的调查，是吧？也说这部分可能就发生，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建议就是喝酒这个还是要这个注意，尽量能不喝是吧？或者是别就是大量的酗酒，毕竟

除了这个骨头坏死以外，你大量酗酒肯定增加你，肝脏的负担，那会造成肝的一个损害。如果就是说，大家就是想就是自测一下这个股骨头的这个情况，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因为这个股骨头它是一个负重的关节，如果就是它发生了这个改变，就是它发生了这种病理的改变以后，它负重的能力肯定是下降。这样子的话，患者他肯定会在站走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坐着待着他不会疼，但是站着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会一过性的，他走着走着路，哎呦，突然觉得这个地方怎么好像就吃不住劲儿了，就觉得好像这个就空了似的，就是哎，我就闪一下，就觉得就好像这个腹股沟这儿呀，猛地疼一下，或者是打软儿，腿打软儿，就是如果他这种比较频繁，就腹股沟这个区域的一个疼痛或者隐隐的不舒服，而且就是说，尤其是在负重的情况下。发生的很频繁，而且呢，再结合自己平时也有酗酒啊，这种历史啊，年头也比较长，是吧？就得警惕。倒不一定他就是这个问题，那你就遇太频繁的话，应该就是说，要赶紧到医院了，反正就是看一下这个股骨头早期普通 X 光片是看不出来的，那么你只能通过这个核磁或者 ECT 这样，他们是比较对早期比较敏感的一种检测手段。你只能通过这个来看一下，那你就可以到就近的医院做一个核磁共振，看一下到底有没有问题。

0: 早期股骨头坏死引起的髋部疼痛啊，多为腹股沟、臀部和大腿部位为主的疼痛。为何有时候膝关节的疼痛也是股骨头病变引起的呢？
1: 这个病例呢，还是当年我跟我的老师，就是我的老师是那个马再山，当年我跟师的时候跟着他一块儿看有一个病人，那个病人他就是辗转去了很多家医院，然后呢到一直是在看他的膝关节，他的膝关节疼痛，而且疼了好像是应该是有一两年了，但是每到一处去检查呢，好像他的膝关节通过他的影像学的检查呀，通过查体呢都没有查到什么相应的，就是能够对他这个症状来说能够解释得清楚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客观的一些这种影像学也好，这种病理学上的一些改变。后来这个患者呢，他也是慕名来找这个马老看病。当时我就记得很清楚，这个患者就是走进来的时候呢，患者他是说他膝盖疼，但是呢他走路确实感觉是有点别扭，就是有点感觉是那种跛行，但又不是很厉害。这个马老呢，就是当时就让他去拍，就说你去拍一个这个骨盆的这个片子看一下。结果拍出来呢，就是骨头有坏死，而且还是看时间比较长了，间隙都有点窄了。但是呢，就这个患者啊，他就一直没有表现出他的腹股沟或者髋关节的疼痛，始终表现的只是一个膝盖的一个疼痛。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股骨头呢，它的这个周围的这个神经啊，它其中有一只神经叫闭孔神经。这个闭孔神经呢，它的这个远端就是它的末梢，它正好是到膝盖这个地方。咱们就是都有这种体会，就是说这末梢神经呢，它会往往比较敏感，是吧？它疼痛它始终表现是在膝盖去疼，但它这个股骨头区域就没疼。但结合这个病人又有喝酒啊，又有这样的病史，因为老师呢也是比较有经验，是吧？他看了，你又看了好多家医院，再结合这些资料来看，也没有那个明显的这个问题。他后来想到是这个，就拍了这个片子，结果出来之后果真就是骨头的问题。所以就是说当时是对我的也是启发挺大的。后来就在这个我就是看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所以我有时候想问题也是想的比较全面一些。比如这个病人来了，他可能他这个股骨头这个区域不疼，他的那个膝盖会疼，那我也会想到那会不会有那个问题，看看他的步态呀，我也会想的下意识的，那你也去做个这个相应的骨盆的检查，看一看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股骨头没问题，但是也表现出来这个腹股沟这儿很疼很不舒服，这种是什么？

0: 原因呢，这个呢是他的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腰椎节段比较靠上，123、134，如果他有这个椎间盘的问题，那么他椎间盘他往后的突出啊，或者椎管这个问题啊，他挤压到就从这个123或者134它就侧方的出行的这个神经根的一个出孔的地方，哎，它也会放射到，因为它的神经支配正好就到这个腹股沟这个区域，闭口神经这个区域，那它表现出来就腹股沟疼。那这种病人也有，也是现在就科普知识都提高了，患者呢一发现自己腹股沟疼了，哎呀走路瘸了，赶紧就去看是不是股骨头坏死，做了半天检查也是没问题，就跑我们这儿来，那一看没问题，我首先想那是不是腰的问题呢，所以咱就赶紧拍个腰吧，哎，果真一做一看他椎间盘就有问题，这种情况也有。咱们就说不能单纯凭一个症状是吧，我们就来画等号说你就是某种疾病，还是要综合的看，综合的考虑它的这个也因素啊。但是呢就是从股骨头坏死来说呢，它常见的这个临床表现呢就是一个髋关节的疼痛啊，有时候呢它向内侧放射到膝盖是吧，第二呢就是一个功能活动的受限，早期呢它主要表现的是一个内旋，就是大腿做内旋啊，或者做这个外展啊，这些动作它尤其做得不好，尤其会疼痛加重。逐渐的再往后发展呢，你就发现它就跛行了，走路它就瘸了，那就是说大概的简单的说呢，这个股骨头坏死就这么三个临床的表现，再结合它相应的病史啊，刚才说的这三大因素的病史，那就有必要去到这个医院去系统的检查，看有没有这个问题。
1: 人的直立行走、活动、劳动都要依靠股骨头的支撑作用，股骨头也是很容易受伤的部位。股骨头坏死的患者啊，早期往往只是关节局部疼痛，以为是受凉导致的，等到疼痛难耐去医院检查，有可能啊就会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如何自测股骨头的健康呢？怎么远离股骨头坏死啊？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保护人体的生命枢纽。

0: 股骨头坏死的患者呀，要想早期治疗保留自己的髋关节，那就离不开早期的重视，及早的诊断和对症的用药治疗。中医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1: 在治疗这个疾病，像我们治疗这个疾病呢，因为确实还是有这个有渊源有历史了。因为就是刚才我说呢，就是我的老师马赛山呢，因为他是当时在国内搞这个病还没有人搞呢，他开始研究，那么也是在这方面呢有一系列的，就研发了一系列的我们就是说自己的特色的一些中药，有一些口服的中药，有一些这个外用的中药。另外呢，就是我们会根据这个骨头坏死这个病人的这些综合的这个临床表现，那么刚才说主症它就是一个疼痛，一个是关节活动受限，第三个就是破心。但是它兼症，它的兼症呢也会分有这个气滞血瘀啊，有这个痰瘀阻络呀，有这个静脉闭阻啦，或者是肝肾不足啦，或者是肾虚血瘀啊，或者是这个脾肾阳虚啊，根据它这些兼症哈，那么我们判断好了以后呢，相应的有这个辨证使用的那个中药。中药的话呢，也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根据它现阶段的这个症型，我们给配相应的药。那它可能就是说下次复诊的时候，它症型有一些变化，那么我们的药还要进行调整。这个是在这个口服那个内服药的这方面，我们有这个自己的一些经验和特色。当然我们为了方便这个患者的这个服用和携带呢，我们也有一些系列的那个内部制剂，包括我们自制的一些像补骨片呢，它具有这个补肾活血的这个作用，对于一些肝肾不足啊，对于一些肾虚血瘀型的这种呢效果还是不错的。那么像我们这个活血生骨片呢，它是对于一些像气滞血瘀型的这种患者，尤其有外伤的这种骨折的这种类型呢，这效果还是不错的。另外我们还有这个气生活骨胶囊啊，它是对于一些脾肾阳虚的这种类型。另外我们还有开发了一些新的一些泻心方啦，包括有这个活骨颗粒啦，它对于一些有这个瘀阻同时又有风寒湿痹的这种效果，还有益气生骨颗粒啊，它是对一些气血两虚的这种效果还是不错的。还有呢这个复骨颗粒，它这个呢是对于就后期这个促进长骨，促进这个补肾阴补肾阳，来促进生骨这个方面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呢，自己就是研究总结的一系列的就是自己的一些制剂哈。还有呢我们也根据这个病人的这个情况啊，配合了有一些外治的这些药，外治的药呢我们有一些外治的洗药，包括我们有这个二号三号四号的那个外治的洗药，然后像这个针对痰瘀阻络型的二号，针对这个肝肾不足型的三号洗药，还针对风寒湿痹型的四号外洗药。这些洗药呢我们就是配合像患者来了之后，可以给他进行一个是热敷，一个是中药泡洗，一个还有呢是做他滋等等这些方法。那它可以缓解这个局部的这个疼痛，改善局部的这个微循环，从而呢辅助这个患者的功能的那个松解它的粘连，帮助患者的这个功能的恢复。这是我们在药物上这块。第二大方面呢，我们还有一些操作的一些技术。操作的技术呢，我们就包括有我们就是自己总结的这个马氏髋关节的三步六法，就是根据患者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给他做手法的一个操作。然后呢还有这个根据患者的情况，我们有一些我们一些马氏的小针刀的松解，还有呢这个我们银质针马氏银质针的松解，这些方法相对来说呢可以就是说帮助这个患者在改善这个局部髋关节的这个粘连啊，帮助他恢复功能，这方面能够起到很大的这个效果和作用。因为到我们这个医院来看病的这些患者呢，多半他是愿意选择这个保守治疗。保守治疗的话，我们的目标就是第一就是缓解他的疼痛，稳定住这个股骨头。那股骨头稳定了，就是说将来他 那这个髋臼和股骨头之间它的关节的匹配还是比较和谐，活动度各方面也能接近正常，肌肉韧带的这种力量和弹性都恢复得不错。那这个患者呢，即便他这个骨头坏死，经过这个修复，他达不到跟原装的一模一样，他也能够接近正常的70%-80%去用他的骨头，而且维持，不说维持一辈子，有的可能维持个10年、20年、30年，哎，对他来说也有意义，是吧？他一个是减轻他做手术的痛苦，二一个呢，也减轻他的这种风险和这个负担，是吧？所以呢，患者他还是挺乐于选择我们这个中医保守的这个方法的。咱们中医这个特色的这个治疗呢，选择好这个相应的这种适应症，对给患者的治疗的这个效果呢，出来了以后，患者他还是依从性很好，还是愿意坚持按照这个中医的方法把这个治疗的这个流程给他走完，给他坚持完，这是我们有一些特色。还有相对来说呢，除了这个在现场做的一个外用药、口服药，还有一些中医实际技术的操作以外，我们还教给患者一个回家的或者在现场，我们也会给他一个功能训练，就是因为髋关节的功能训练对于这类患者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个股骨头坏死以后，它往往由于这个坏死周围的肌腱韧带和这个股骨头之间发生了粘连，发生了挛缩，它就会导致它的功能的受限。那如果要是说我们想办法把它这个功能的受限给它打开了，即便这个股骨头外形稍微差一点，他也能自如的去用这个股骨头，所以他还是能接受，还是比较满意。所以在这个

0: 髋关节的功能训练上，我们还是比较有方法，比较有特色。那我们首先来了会给病人做这个相应的这个查体是吧，测他的这个关节的，一个是他的活动度，每个角度的活动度是什么个情况，二一个他完成这个动作完成不好，他是牵扯到哪几组肌肉他的这个地方有粘连又受限了，我们会给他相应的指导，比如说你这个骨头你这个动作做不好，你是这组肌肉的问题，那你着重要康复训练这组肌肉，我们像住院的病人，我们就会给他，我们大夫带着他练，在住院期间带着他练，然后我们教过他这个方法，然后回去之后呢，我们告诉他你们肌肉你们要练多长时间，要做哪些动作这组肌肉能够恢复，他们配合的好的，经过这个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他都感觉到哎不错，效果出来了，信心也增加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康复训练的这个功能也是比较有特色，患者也是很受欢迎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一个特色。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明明
0: 水，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啊，还是两位，一位呢当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烘焙达人孙维，你好。
1: 大家好，盖儿好。
0: 嗯，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吴小胖，你好。
2: 哎，大家好，我是小胖。
0: 嗯，今天小胖呢是纯属来打酱油的啊。
2: 对，我真是来打酱油，我来学习的。
0: 对，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互动哈。如果您喜欢烘焙的话，尤其喜欢我们今天这个主角的话，可以和我们来这个聊一聊。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关于榴莲有关系的一些烘焙啊，因为可能很多朋友还是比较喜欢吃榴莲的，当然有些朋友接受不了。但是榴莲这东西吧，一个是营养价值非常好，
2: 嗯，
0: 再一个呢。它的味道，这个闻起来是说有点味道哈，但是你吃起来很香。
1: 榴莲是一种特别特殊的水果，
0: 嗯、
1: 喜欢它的人觉得无法自拔，不喜欢它人
2: 上瘾，
1: 哎呀不行，
2: 啊、
1: 那得躲在千里之外啊。
0: 对对对，榴莲其实就是闻起来臭一些，就跟臭豆腐似的哈。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榴莲它的一些营养价值，包括可能它在水果当中都算是
1: 水果王后嘛。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它的话，应该对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两个烘焙的品类比较的感兴趣啊。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榴莲呢有两种啊，一种呢是这个结合了大家非常喜欢的乳酪蛋糕，
1: 对，
0: 嗯
1: 嗯，
0: 榴莲乳酪，
1: 对
0: 啊。另外一个呢是也是在一些甜品店卖的非常好的，基本上到那儿去都会点的，就是班戟。
1: 班戟，对、
0: 嗯、
1: 这个班戟可能大家在外面吃觉得好像很难啊，那个表皮怎么那样，这个那个，其实这个特别简单，
0: 嗯，
1: 咱们自己在家绝对能做。
0: 对，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榴莲班戟，这个尤其在外边，我记得好像卖多少钱来着？
1: 十几块钱一个，
0: 啊，十几块一个，
1: 对，一小个，但是有的会做成两个那种的，可能是二十多块钱，确实超级贵。但是原料，
2: 那咱们在家里是不是特便宜能做？
1: 那你可以用一次用它那个价格做出好几个。
0: 而且自己做的又放心嘛，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大家可以今天可以学习一下，
1: 嗯，
0: 爱吃榴莲班戟的朋友，你待会儿可以好好听一听，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同时呢，那个班戟呢，你中间把榴莲换成芒果，
0: 嗯，
1: 也是在外面特别热销的一种，
0: 芒果班戟、榴莲班戟，
1: 对对对，
0: 一般情况是这两种比较多，
1: 嗯
0: 嗯，其实我觉得这班戟啊，真的你可以换成任何，比如说换成那个
1: 香蕉的、
0: 桃的。
1: 桃可能会稍微差一点，因为桃它水分太多，它会把那个奶油给冲化了。
0: 嗯，
2: 香蕉可以吗？
1: 香蕉可以，香蕉也特别好。
0: 少一点的。
1: 对，水分少一点，容易固起的。那但是比如说榴莲的话，一定要买鲜榴莲。像因为，我们是比较喜欢榴莲买一整个回来以后，一部分冻起来。
2: 嗯。
1: 冻过榴莲做班戟就不行了，冻过榴莲做乳酪是没有问题。
0: 就是做好了以后你可以冻。
1: 嗯。我这个还真没冻过，而且它冻过以后那个面
0: 皮倒是没什么问题，
1: 哦、是里面芯儿是吗？
0: 里边那个馅儿、
1: 哦，
0: 就是那个榴莲馅儿，
1: 或者说，还有其他的一些那进口榴莲都可以，国产这边的一般就海南的，
0: 嗯，
1: 这个呢，嗯，除非它熟的特别到位以外，要如果它偏生的时候真的是没法吃，因为它那个生头感挺强的，挺生的那个口感，白白的也不好吃。然后现在呢是好多商家会为了营造一个它熟了的这个效果，会在榴莲拿了以后往底下摔，给它摔裂。
0: 嗯，
1: 这个和它自然裂最大的区别就看它的尾端，它每个裂口尾端，如果它自然开裂，到最后它也是，一条顺着的倒下去。如果出现到底下是跟着不规则的裂口，
2: 就跟咱们菜西瓜似的。
1: 对，它那一定是裂，一定是摔裂的。摔裂的榴莲，我上次买过一个，我试了一下。我想是因为是这样，榴莲本身运到咱们不管从是国外的也好，还是那个海南的也好，运到咱们这边都是不开口的。但是如果它没有开口的情况下，在一定的温度，然后保存几天以后，它自会自然裂口，就自然会熟。好像那个热带水果都是这样，
2: 就跟香蕉什么的，
1: 对，包括香蕉和芒果什么都是，虽然是生的，但是它经过一些温度或一些是水果催熟，它自己会熟，会再变熟，虽然没在树上。榴莲呢也是，如果它不开口的话，它即使不是特别熟，它还有熟的机会。如果它一旦摔裂、摔开口的话，我上次有试了一下，放了三天四天，温度都挺合适的情况下，榴莲没熟，直接烂了。
0: 嗯
2: 嗯，
0: 对。
1: 所以它不会再有那个能熟的一个效果，所以不要就听商家有说啊，这个你放心妥妥的，回家你搁两天就熟了，真不行，真熟不了。
0: 嗯，
1: 所以咱们买开口的，一定要买它已经是真正自然开口。
2: 其实像摔了的那些榴莲，相当于是这个榴莲已经伤了。
1: 对，它就不可能再自己熟了，
2: 嗯、
1: 说它已经破了元气了，它怎么可能再自己熟？
2: 对，它只能去逐渐的去腐烂变质。
1: 对、
2: 嗯，
1: 然后最后就中间开始发毛嘛，就然后那个变苦，变真是变臭。

0: 也不是榴莲的乡臭味了。然后其次呢，我们选的时候呢，一般的进口的榴莲它那个上面那个瓣是短粗的，
1: 嗯，
0: 不是细长的。但这个不是关键，因为如果说国产的它熟的到位的话一样好吃。嗯，然后选刺儿，看刺儿，刺儿是那种很均匀的，然后很坚硬的那种。如果你看那刺儿有点软了，或者已经蔫了，那证明榴莲不新鲜了。
2: 其实我发现很多的水果好像都有这个，
0: 对对对，
2: 这个挑选上的一个技巧。
0: 对，
2: 就只要它一打蔫儿，一不精神，
0: 它就有，它就
2: 基本上
0: 它就有可能不行
2: 了。
0: 嗯，然后另外呢，就看看它色泽，那个已经成熟榴莲，它色泽是发金黄色的。如果不太熟的话，它的周边会有一圈的那种发青的颜色，而且，或者是那种树皮色，就不太那个鲜亮看着。然后就看裂口，它自然裂口以后，你不需要拿鼻子到它的很近的位置，就能闻见榴莲那种奶香味儿。
1: 嗯，
0: 就如果是闻着清香味儿，那肯定不对，没熟，必须闻到那个味道是那种腻腻的味道。
1: 嗯，
0: 当喜欢榴莲的闻。的人确实是那种香香的味道，但是不喜欢肯定觉得哎好臭啊，离了巴掌就特别臭。这种的话一般就是可以了，但有一种的是要烂了，就是你闻它的味儿是有带点酒味儿，就证明这榴莲熟过了。
2: 过了
0: 这种是要不打开马上吃掉，要不有可能打开以后它就酸了，就已经说白，因为它发酵嘛，它那个过熟的时候它会发酵，会有一种酒味儿。
2: 发酵以后都会产生一种
0: 对一种酒味儿，嗯，那种就不行了，其他的倒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而且还有一个呢，如果选进口榴莲有一个好处，虽然它价格上比国产要贵，但它的出果率高，它皮薄。
1: 嗯，
0: 它比如一半榴莲它可能能出五大半或者六大半，就大一点的小的能出三半到能出四半到五半，但是要国产的会你会发现它的皮特别厚，中间芯特别小，所以你把那个价格整个合下来以后差好像我那次算过一次，进口的比国产还便宜。
1: 嗯
0: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不要觉得那个超市卖什么6.8呀，什么8.8特别便宜，但是一定看它的标。如果它是进口的话，那真的相当便宜；如果是国产就不值了。
1: 嗯，
0: 就别看便宜，但一是它果不好，二是它那个口感不好。这种东西一买就买一个嘛，回家其实就算特价也得50-60一个，不好吃搁家放着挺闹心的。
1: 是，这个不能像西瓜似的，咱俩商量上一半儿。
0: 那起码还能榨汁呢，这不好吃它这样没熟它是硬的，你干什么都不行。
1: 对，
0: 就硬邦邦的，这是什么味儿都没有。
2: 它还不像那个什么似的啊，它还不像那种别的水果可以那个切着卖或者怎么，它只能买一个。
0: 切开卖就贵了呀。一切开卖，他就按你
1: 那个外边，比如说一些那个像旁边赛特什么，他就会一半儿给它包上。
0: 对，那种它的价格就相对说比咱们那个买整个要贵，而且还有一个，这种掰开的水果80%都是有一半是坏了的。
1: 嗯，
0: 他把另外一半好的去这么卖，就这种情况下非常多。
1: 嗯，
0: 当然一些可能好的商场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一般这种水果几乎是这种，因为我经常看人包水果嘛，这半边一看黑了，咵一切。然后切个块儿，来大家试个一份儿就卖了，就这样。
1: 我们这儿3518说了，我超级喜欢吃榴莲，但是榴莲班戟是什么呀？老土，没吃过。他自己还说自己啊，没事儿，这个就是您要没去一些甜品店，肯定是没有吃过。
0: 对对对，因为
1: 班戟可以给大家先形容一下，就是它外边有一个皮儿。
0: 对，皮。
1: 这个皮呢，怎么跟您形容呢？
0: 可能好多人在外面会比较吃到一个叫那个千层蛋糕，但它不是蛋糕，就是拿那个班戟皮一层一层做的千层蛋糕，这个、可能在一些港式餐厅会比较多，还包括广式餐厅比较多，
1: 就是相当于一层皮，皮里面呢包裹的是一些这个奶油，
0: 奶油跟水果，
1: 奶油
0: 是鲜水果，
1: 水果
0: 对，是一层奶油中间夹着水果，是这样的，
1: 整体的口感非常好，
0: 对，
2: 像派是吗？
0: 哎，有点像中式的派。
1: 对，另外这个0502说，我正相反，味道倒不是特反感，就是不喜欢吃榴莲。平常我爱吃脆的水果。
0: 啊，
2: 那
0: 是
2: 那
0: 这
2: 个
0: 那榴莲是太腻了，因为它属于在嘴里是那种黏黏的感觉。跟那个脆的相差有点太远了。
1: 好，那我们下面呢，抓紧时间吧，咱们来说一个关于榴莲。
0: 那我们就先说班戟吧。
1: 说挑选已经说完了是吧？
0: 对，挑选说完了。那我们就先说那个刚才那位朋友说老土的那个这个班戟吧。
1: 好嘞。
0: 对，然后这个呢，我们主料需要牛奶250克，需要砂糖35克，低筋面粉80克，然后鸡蛋2个，黄油15克，然后呢就是榴莲跟一定是那个咱们动物性的淡奶油，一定不要买植物的啊。然后还有白砂糖或者糖粉，还

0: 再稍微准备一点奶粉，全脂奶粉，后面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嗯，首先我们先做那个皮，家里是这样，嗯，家里这个一定要用不粘锅，因为这个皮咱们是不用油的，所以那个因为它是靠黄油那一点油，所以如果说要用咱家自己普通那种铁锅可能会粘，所以这需要不粘锅。那首先呢，我们要先把鸡蛋和砂糖还有牛奶放在一起，然后搅那个搅均匀，然后要砂糖融化，然后呢把低筋面粉筛入，就咱们做烘焙所有的那个面粉类的东西都是筛，没有直接往里倒的，基本都是筛入的。然后呢加入融化已经融化好的黄油，这个黄油呢融化好的就是也说我们在之前准备的时候让它上锅腾一下，给它对给它变成黄色的那个那黄油液。然后加入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叫应该叫什么，那叫奶糊吧，也就它这个皮的原材料。然后我们在平底锅烧热以后用小火舀一勺进去，然后呢也不用拿什么那个，因为平底锅嘛它有一个边儿嘛，也不用说拿那个铲子或勺，直接一转锅
1: 转就行了。
0: 对，要薄薄一层。这刚开始呢第一章还是我之前说的第一章有可能会失败，因为那油温我说油温那个锅的温度，对，锅的温度还不合适，所以第一章的话失败就扔了呗。然后再往外弄成原料差不多三四个五六个，因为还有锅不一样大。小饼儿，因为这个锅确实别选太大的锅，要太大锅咱们那班级做出来就太大个了，可以用小一点的锅，或者说比如家里锅都特别大，那就像摊煎饼似的放一点，然后拿那个平铲那么一刮也行，但那样的话有可能它就是那个面不是特均匀，但无所谓，咱自己家吃。然后这个做好以后放在一边，让它自己自然冷却，我们去做中央的馅儿。这里呢我们需要淡奶油，也就是相当于咱们做蛋糕那个打发是一样的，我们在淡奶油里搁一点砂糖，或者糖粉，其实我觉得还是糖粉好用，因为糖粉它里含一定的粉，它比较容易打发到那个六七分的时候，如果说因为是这样，进口淡奶油确实是不太好打发，有的时候它稳定性也会比较，因为它里不含那些什么那个增稠的东西或者那种稳定剂什么的，所以它有的时候稳定性确实有点差，所以在最后打到七分左右的时候已经有纹路了以后，我们可以加一勺那个全脂奶粉，这样提高它的乳脂含量，它就比较容易那个定型。然后这个呢不需要说咱们做成那个生日蛋糕那个装裱那个程度，咱们只是做湿性的8分就可以了，基本上就是定型，但也不需要裱花就可以了。然后做完以后，这就在也是放在冰箱先冷藏一下。
1: 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打发七八分，就是怎么能知道它到这个七八分？
0: 是这样，它刚开始的是水状，慢慢的变成有一些那个看起来那个有些粘稠状，再慢慢的它会出现纹路。一般、
1: 就是、打一次，比如说它会出现一圈一圈那个。
0: 对，就感觉有一圈圈那种水纹了。
1: 嗯。
0: 然后再往后呢，就开始你觉得打蛋器会有一点阻力了。
1: 嗯。
0: 这时候它的纹路相对是比较清晰一点了。如果咱们做生日蛋糕的时候，那个上面装裱就需要最后打成，很黏很黏，但是然后一提起来就能成一个花儿，那是硬性发泡。但是呢，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么硬，我们只需要它那个定型就行了。所以说最后打到那个粗纹路基本就八分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呢因为现在天气还热，所以放常温下奶油这个东西是它预热会化，所以我放在冰箱去准备下面的东西。然后呢这里呢不管是芒果呢还是榴莲呢，我们都尽量切整块。榴莲呢是这样，榴莲它是在上下都会有层膜，要是咱们做那个榴莲乳酪时会把它打成酱，但这不用，这只要给它切成块就行。但榴
1: 它那个水果
0: 稍对稍微要让它稍微那个
1: 成个
0: 一点，因为如果说太黏的话，就有可能它跟奶油混一起就串味了，它就不是独立的几个几种口味在一起。这些都准备好以后，我们把拿出之前的做好的那个班级皮儿，放在一个案板上也好，放一个地方。然后先㧟一大勺奶油，因为这也是还是挺腻的啊。先㧟一大勺奶油，给它抹平，抹在中间。这个不要太，因为这个，不要说太多的话一会儿就淤出来了。然后中间放上，榴莲或者我刚才说的那个芒果或其他水果，然后再加薄薄一层，然后是叠被子那样叠，就先左 一下，右一下，然后前后各一下，最后就叠。

0: 方块就可以了，然后往下一扣，它的面上就是那种很滑滑那种的，就像被子那个面似的，底下是咱们折过的东西。然后这个做完以后呢，其实我觉得奶油刚打完以后那个口感不是特别好，我们可以放冰箱稍微冷藏一个小时左右，一个是它那个皮也凉了，然后一个呢是它那个里头奶油它经过冷化它会稍微有一点点凝固，对，那个感觉是吃起来不是那么腻。然后这个糖量大家一定要控制好，因为本身水果会很，尤其是芒果和那个榴莲都很甜，所以那个我们做那个奶油的时候和那个班戟皮的时候都不要太甜，太甜的话吃起来太齁了。
1: 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在那个打发完了以后不会给它放冰箱里吗？
0: 对，
1: 就如果要是说它受热，如果要是它要化了的话，是不是就再打就不行了吧？
0: 再打是很难了，
1: 很难了，
0: 因为你再打的话很有可能就直接过度了，过度以后就变成那个水油分离了，就变成就是豆腐渣了，那个就真的是什么都干不了了，就
1: 只能
0: 倒
1: 了。
0: 对，只能倒了。
2: 所以说这个奶油打发的时候是我最最最害怕的一个步骤，
1: 就是每次都失败是吗？
2: 反正就是打不好，要不然打不起来。
0: 对，其实刚才就像我说的，因为咱们正常全靠它材料去打，有的时候确实会过度，但是在最后在六七分七八分的样子的时候放一点那个奶粉，你会发现突然一下就稠了，然后基本就好了，就它的很神奇，因为奶粉它的提高了它的乳脂含量，所以它一下
1: 就
0: 好了。对，一勺奶粉，你在只要买的任何品牌的那个全脂奶粉就行，就不要你乱买什么高钙关键都不用，就是全脂奶粉，它的乳脂含量3.5%那个，脂肪含量那就可以了。
2: 所以可以尝试一下。
0: 对，
2: 有时候这些小窍门还挺重要的。好，我们今天说的是这关于榴莲方面的一些这种烘焙哈。那刚才说了一个榴莲班戟，那这个榴莲班戟有一些这种重要点，我们再跟大家重复一下。
0: 一个是我们需要用不粘锅，因为这个我们不需要用明油，所以如果要是用那个普通的铁锅或者是那普通的那种锅的话就会粘。然后我们做那个班戟皮的时候，面粉要过筛，因为过筛是为了让它这个皮状，它那个会比较那个没有一些疙疙瘩瘩的东西，会比较滑。
1: 这算是应该说是
0: 所有的烘焙
1: 的，
0: 对，所有的烘焙的东西都一定要过筛，因为很多人跟我说那个做完的那个什么蛋糕中间成块
1: 疙疙瘩瘩的
0: 啊，要不做完曲奇说怎么这个那个的，其实都是因为咱们那个面粉没过筛，过筛还是挺关键的，这一步不能。高亚同学就经常呱唧呱唧扔进去了，
1: 太懒了，
0: 是吧？真是烘焙不难，但是真的得需要一些耐心。
2: 说到这个榴莲啊，这个很多朋友发来短信，6127说榴莲闻起来不是好味道，说怎么能去掉那个味道呢？好像一般做完了烘焙的东西，就做完了点心之后，榴莲的味道就没有什么了。
0: 对，没问题。那尤其做完乳酪，因为那个。咱刚才说
2: 班戟，我觉得也就没什么味道了。
0: 班戟味道挺冲的，
2: 还行。
0: 我
2: 觉得没有那个长个生的拿过来那个味道。
0: 对，比那好一点啊。
1: 捂着鼻子吃呗。
0: 但这个东西可能喜欢的人会觉得这个味道在屋里飘着很香，
1: 是很香的。
2: 总之你要说真的想把人家那味道去了，难。
0: 对，因为
2: 毕竟是人天然的水果自己本身的这个味道。
0: 我为了存榴莲买了个冰柜，
1: 然后那冰柜里头都是那个味道。
0: 对，那冰柜真是只能放自家东西，那里的味道是真是久去，
2: 是吧？另外呢，我们这27119上半段的时候发了一个短信，咱先回答了。他说，请教要做面包用的那个发酵粉，还可用面包改良剂吗？能同时用吗？对身体有什么不好呢？
0: 面包改良剂是一种添加剂，这是外面面包房一定要用的东西，所以咱们自己在家做的话就别用了。
2: 对，
0: 因为它改良剂其实主要就是可以让面包蓬松，更蓬松，更大，它内部的蜂窝组织更好。然后基本你像外面，为什么外面面包大家看名厨那种感觉，它会用一个小剂子，但出了一个特大个的面包，其实它应该里面放了一些这种改良的东西，只不过咱不知道它的成分到底是什么。像它是迅速，它跟泡打粉其实是一个道理吧，它属于是让这些面的组织变松，然后让它出那种能撕开那种各种那种状态，或者说那种气孔什么的，但吃起来口感不就，因为有些孔吃口感就不那么紧实了。其实反而吃起来不会觉得入口的感觉比咱们自己家做的那个稍微要松软很多嘛，但是这个真的是不建议用。
2: 而且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它的一些营养，或者说是这种这个对

0: 的这个问题。这种面包改良剂刚才也说的是一种添加剂，
1: 对，
0: 就跟咱们以前吃各种各样的食物一样的，食物的添加剂呢还是尽量少吃为好。
1: 嗯，
0: 而且再有一个，你这么想啊，就说这个改良剂、
1: 嗯、
0: 它肯定是把面包的本身的一些
1: 组织改变、
0: 组织改变、
1: 嗯、
0: 你想既然都把组织改变了，它的这个效果肯定效果很好、
1: 嗯、
0: 但是对于人的身体肯定是不好的。
1: 嗯，
0: 就相当于比如说你吃什么东西能把自己自身的什么东西改变，那你还吃吗？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尽量不用它好。
1: 对对对，因为我之前也是一个那个眼科的大夫说过，嗯，建议大家在外面的面包一定要不要吃太勤，
0: 嗯，
1: 少吃，因为它对视力有些问题。但是具体因为咱不学医的，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成分对视力有问题，但它会引起视力的问题。
0: 好，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呢我们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哈。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0: 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实。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1: 上回咱们说到，朱温想一举拿下和硕，转眼间就攻到了定州，那是太原的传统盟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李克用却没空帮忙，因为他正在修建城池。在这个世界上，绝对的高手是不需要防护的，因为只有他们打人，没有人打他们。咱们看过南帝北丐东邪西毒当中神通穿什么刀枪不入的宝甲吗？东邪有一件软尾甲，但是我觉得呀，他应该是不屑穿的，没事把这宝甲当肚兜穿，还从来不脱下来洗一洗的，那就是韦小宝。李克用呢，曾经就是这样的绝世高手，咱们呢称他为北丐。李克用的行为呢，在太原城内引起了骚动和不安。有一位手下就劝说，老大，咱们威名响震天下，多招兵买马就行了，不应该去修这些城，自损威望，长敌人志气，让敌人觉得呀，太原心虚可成。李克用笑了笑，赏了这位手下一批奖金，但这城呢，接着修。那如果可以攻，谁愿意守啊？但这一天，李克用比谁都看得清楚，功劳。一战下来，定州大败，兵折过半。消息传过来，定州老大王浩丢城弃甲，据说呢他跑到太原，直接在那儿老死的。十多天后，朱温兵至定州城下，定州的城门打开了，在这一天，和硕终于是清理完毕。从898年的四月朱三渡过黄河进军和硕，到900年的11月，在这期间呢，朱温先后占了行州，救了魏州，攻沧州，废幽州，围太原，打镇州，降定州，仅仅用了1年半的功夫打完收工。想想李克用同学为了同样一块地皮，几乎是用尽了他半生的精力，所以说不得不说呀，他是完败给了朱温。朱温住进了定州，准备啊跟这儿过一个年，然后等着明年春暖花开，数路齐攻太原。可是呢，在这一年的年底，发生了一件大事儿，让朱温不得不匆匆忙忙地赶回了汴州。回到家后，就看到了一个客人，一个干干净净的男人。咱们之前也说过，在那年头，干干净净的男人不是太监就是伪娘，伪娘不太可能。这个人就是一太监的。这个人神神秘秘地拿出一个包裹来，打开一看，这里面是黄黄的一帛书。来人温柔一笑，哎呀，朱温头皮发怵。但是那人呢，接着说的话让朱温是大吃一惊。令公，太上皇要把皇位让给你来做。在唐朝呢，盛产太上皇这种玩意儿。当年唐朝第一届皇帝李渊就被强势的儿子李世民请去当过，英明神武与色令智昏并存，爱江山也爱美人的唐玄宗也在这个岗位上消磨过他自己的时光。而且对了，还有咱们认识的李轩也被逼当过2天的太上皇。那么这位太监口中的太上皇是谁呢？李晔。问题来了，李晔什么时候太上过呢？那么这事儿呢，就得从李克用打压三剑客后面说起。在3年前，李晔拖着疲惫的身体从石门镇

回到了长安。迎接他的是一片废墟，根据记载，李业连睡觉的地儿都没有，只好跑到尚书省的办公室里打地铺。而文武百官的连工作服、工作牌都不齐全，那自然也没有公务马能用啊。您说说，做皇帝做到这份上，我窝囊废一个吗？而善于总结的李业依然是找到了问题。枪杆子里面出皇权，自己手上无兵，拿什么跟众藩镇对抗啊？于是呢，李业同学自个儿宿舍都没着落，又开始大规模的招兵买马来。这长安的少年呢，真没得说，响应号召，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招兵工作顺风顺水。一年后呢，禁军人数又达数万。但是古人云呢，君子怀玉其罪，皇帝怀任其罪。李业的招兵工作再次引起了李茂贞的恐慌。在李克用服从组织安排从渭桥退去之后，李茂贞又活过来了，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地不受损失，而且呢还趁机把死难兄弟王行瑜的地盘给接手过来了。因为离长安近，他马上发现了李业的新动向，如此大规模的招兵买马无异于军备竞赛啊，这是严重破坏关中地区来之不易的繁荣和稳定的。为了让李业明白这一事件的严重性，李茂贞又拿出了老招式，武装上访。听说打不死的李茂贞又要来长安要说法，呵，李业是火冒三丈啊。李克用有10万精兵，朱温有数个兵团，就连蜀中的王建也有30万兵马，你李茂贞也是手握雄兵，为什么我一堂堂皇帝就不能有自己的武装了？很容易生气的他又忍不住跟李茂贞掐了一架。这世间天天都有意外，有人中了亿万大奖，有人在路上捡着黄花大闺女了，这等意外的事儿，李业呢都没碰着，他的数万新兵蛋子那是又被李茂贞揍得哇哇直叫。不过一年多，往事重现，那得了，收拾行李重走旧路吧。长安深夜，被李茂贞折腾得不成人形的李业再次决定出巡。行至渭桥，触景伤情啊，大半年前这儿的雨下得稀里哗啦，李克用就蹲在了这儿，给他写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那眼巴前呢，李业哭得稀里哗啦。曾经有一把利刃摆在他的面前，要为他斩妖除魔，他却一甩手丢在了阴沟里。要是上天再给他一次机会的话，对不起，人生没有第二次机会。过了渭桥，接下来要去哪儿避一避，这才是眼前最要紧的事儿。事实上，此刻的他已经成了天底下最受欢迎的客人了。蜀地的王建隆重介绍成都最好，行宫什么的都是现成的。淮南的杨行密表示，杨一益二，扬州第一，益州不过是老二。益州是哪儿呢？成都。您没听说过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吗？据说湖南的马殷、福建的王沈之、吴越的钱镠等等都发来了热情洋溢的邀请函。看来呀，大家都是读过这个三国志的人呢，都知道皇上是倚天宝剑，其气可居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有些地方虽然真是不错，但交通呢也确实不方便，比如说扬州得从朱温那儿过，比如说成都，李茂贞在路中间坐着呢。岭南就不用说了，蚊子大如斗，对不对？那时候呢，也没咱们现在这么发达。如果要去福建，李业得穿过朱温、杨行密和钱镠的防区。能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叫李业，那叫李寻欢了。天下皆可去，天下又皆不可去。所以说，所谓的无家可归，便是这个感觉了。蹲在渭桥之上，李业好像想通了，
也许天无绝人之路，有一个地方他是可以去的。哪儿呢？太原。去吧，还有去处，不算绝境，是吧？这一群个离家出走的人悠悠然来到了黄河边，来之前呢心里是坚定无比，太阳好比金太阳，可是一看这奔腾怒吼的黄河天上水，这帮人犹豫了。黄河边上，李烨的一只脚踏在岸上，一只脚踏在船上，这过还是不过呢？这实在是一个问题。思索不定，他呢决定问一个人，华州韩建。那么在听闻李烨要渡河北上时，韩建赶紧从华州赶了过来。在看到皇上的巡幸在黄河上徘徊时，韩建已经放下心来。这是一群惊慌失措的人呢，只需要轻轻的一吓唬，就可以把他们拉回到自己的地盘了。李克用是沙陀人，皇上您觉得你能相信他吗？虽然说这等人身攻击啊有点卑鄙，但是效果来看呢还真是不错。听到这句话，眼望太原方向，李烨叹了口气儿。哎呀，是啊，我怎么能相信外族人呢？唐朝李家是善于学习的家族，当年玄武门之变后，他们总结出了兄弟不可信，从此亲王不领兵，武则天之事后老婆也不可靠，自此没有了皇后这个妇女同胞的最高职称。甘露之变后呢，他们知道男人能够淹掉他们的根，但淹不断他们的野心和欲望。安史之乱后呢，也告诉他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你信沙陀不如信头骆驼。所以说呢，李烨那半只脚又缩回来了。韩建这时候就接着往上递话，我那儿是一个好地方，您看我那儿离长安近，您想回去的时候那不就回去了吗？李烨一听也对，那就去你那儿吧。韩建同学呢就成功的把李烨请到了自己的华州，但是他呢显然还不够了解李烨。在去自己的地盘之前，李烨秘密地向太原派出了一个使者，这个人一去太原二十多年都没回来。这时候的李烨没想到他派出此人已经埋下了光复唐氏的火种。这位使者是谁呀？正是太监张成业。总的来说呢，韩建是一个好的接待人员，他把自己的府衙让出来给李烨当行宫，自己呢跑到庙里办公。他所待的这华州也是一个不错的地儿，至少这些个年狠抓农业生产，经济呢比较稳定，在这儿呢有吃有喝有玩有乐，这要是哥哥李轩也就从了，反正跟哪儿不是玩啊。但是马上韩建就发现把李烨当成李轩，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呀。据说有一次韩建同志搞了一 party， 李烨呢跟诸位王爷们都参加了。韩建呢经常组织这类活动，以便造成乐不思长安的局面。宴会很快开始了，他乡兄弟杀鸡流浪无助悲伤希望，还有美酒。那这时候呢诗词往往是非常能够助兴的。李烨这时呢做了一首诗：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这诗一出，众人是交口称赞的，连这大字不是半样纸的这个韩建白丁都听明白了诗的意思。这韩建呢其实是一天才，虽然说不认字儿，但是呢都是这个社会的错。在青少年时期没及时读上书，可是呢自从当了官之后，他呢倒招聘了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恶补了文化课。据说啊他经常把这字儿写在这锅碗瓢盆上，随看随学，
那么这中年扫盲的这个成绩啊还是不错的，虽然说字儿没认得多少，但是呢会听会说。李烨这诗呢前两句很朦胧很文艺，罕见的文艺细胞呢不足以解读，但是后两句太直接了，罕见一听脸儿就不好看了。接下来的一幕让他更是气血攻心，几近昏迷。咱们知道以前这诗就是歌词儿能配曲儿的，对不对？所以说后来那大 party 变成卡拉 OK 了，众亲王填曲的填曲，演唱的演唱。这具体的曲子呢已经失传了，但是呢根据估计哈，曲调跟这萨克斯金曲《回家》是一个调。反正啊，李烨跟众亲王唱的是感情奔张，泪如雨飞啊。谁都没注意，这韩建这脸儿已经面如土色了。这儿难道没有山珍海味吗？这儿没有锦屋华服吗？娱乐设施还不齐全吗？你们还等什么英雄呢？还？所以说呢，气愤的韩建提前退席以示抗议，马上他就做出了回应，说给李烨们上措施。韩建动了很多手脚，把李烨的禁军全部解散，又弄了一个罪名将李烨的禁军大将李军干掉，又插手朝政安排人手。他编了一个众亲王将可能要造反的理由，把他们关到了一个大院里监视居住。好了，这下清静了，韩建决定享受一下招待天子的福利，是时候试试以天剑以令诸侯了。这试剑呢是一个技术活，难在寻找试剑的对手。韩建跟李茂贞商量了一会儿，他决定呢找一老朋友来试剑。试验品呢就是当年跟韩建一起并肩战斗过的蜀中之王王建，这是一个恰当的标本。拿朱温跟李克用这样的大神去试剑，无异于自寻死路。而淮南杨行密太远，试了也没好处，其他的那又实力太弱。王建实力中等，偏安一隅，还比邻凤翔，正好吗？李茂贞给李烨打报告，揭发检举王建不听朝廷的命令，经常攻打东川的地盘，眼巴前该治他的罪了。没过两天，李烨发出了命令，把王建从西川节度使的位置贬到南州当刺史。您还别说，挟天子这一招果然是武林当中的九阴真经啊。这个时候李茂贞跟韩建的心情大概跟得到绝世宝剑的武林人士差不多，没事儿都得笑出声来。但是很快呢，他们将哭不出来。一代剑客独孤求败有很多剑，无名利剑、灵力刚猛、紫薇软剑、商议背弃、玄铁重剑、大巧不工、无志木剑、返璞归真。四十之后，手中无剑，心中有剑。作为一名剑士，得了解剑的特性。韩建跟李茂贞这两位关中剑客离长安近，他们呢也经常跟李烨打交道，论这悟性呢也都属于上乘，这按理说早该摸透李烨的脾气了，但他们呢还是不懂李烨是何人呢。第二天，李茂贞就接到了李烨的第二道命令，李茂贞接任王建出任西川节度使，韩王李嗣周为凤翔节度使。这么一看，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任命，对吧？把王建调走，成都还得有人管呢，那就让你李茂贞去接这个肥差嘛。但是呢，稍一琢磨就知道这是一个坑人的命令，原因在于王建是钉子户，那是不会搬走的。李茂贞要想到成都上班，那就得拿兵去玩命，而谭王李嗣周顺势就占了他的凤翔。在接到这道命令的时候，李茂贞如五天玄光雷击中，一

0: 一下被激的是外焦里嫩的。没有多久他还听到什么呢，那位弹王李自周真从华州过来了，拿着李烨的任命书要跟他办移交手续。所以说什么呢，我打不过你，我玩还不玩死你吗？李茂贞猛然有一种身为匪徒但是呢被人质耍的感觉，幸亏他也不是第一次被李烨耍了，连忙回过神来，派兵在半路截住了弹王李自周，在奉天把这李自周的兵给围了起来。我让你来抢我的凤翔。李茂贞觉得自己的匪格跟智商受到了嘲弄，不禁怒不可遏。但是他没想到这更惊人的消息在等待着他。李茂贞得到了什么样的惊人的消息呢？韩建又将怎样制衡李烨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6: 同是一段相声，一个人说出来一个样，有的人说就乐大，有的人说就乐小，还有的人说就没乐，这和做饭一样，关键在火候。

0: 高德明、福宝人合说的相声《来二两》片段。
1: 他一开支形成三个阶段。
2: 怎么三个阶段？
1: 一回开支三五七，大吃八喝过初一，勉强够吃没大吉，断炊绝粮扣锅底。
2: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您这一回开支三五七怎么讲？
1: 您那儿多少日子一开支？
2: 普通都是半个月呀。
1: 我这三五七您给统计一块儿，那是多少日子？
2: 三五七十五天呢。这里还有算数呢。这大吃八喝过初一甭问了，您这前三天就跟过年一样了。
1: 行啊，有两下子。这么说您也这样
2: 啊？我不这样。您这个勉强够吃没大吉呢？
1: 反正在这中五天呢，大吉我倒是没有。
2: 哎，这小吉你可能少不了。这末一句呢？
1: 忘了，断炊绝粮扣锅底啊。
2: 你没法不扣，就您这种规律，人家说您不会安排生活，你还不乐意听呢。以我看呢，人批评的完全正确。来吧，我帮你算算细账，你每月收入多少钱？你们家一共有几口人？
1: 这倒不错，他跟我们那小张一比点出气儿。
2: 怎么了？
1: 我没请您给我当会计。
2: 这叫什么话呀？非通过算细账不能把生活安排好了。
1: 跟您说，我那细账算不算的不吃劲。
2: 怎么？
1: 我拉家带口，再说跟护士会借钱呢，也不是我一个人。到礼拜六晚上您一看吧，年轻的小伙子呀，把那护士会门口都站严了。
2: 干嘛呀？
1: 借钱的呀。
2: 干嘛？咱礼拜六借。
1: 这礼拜不歇班吗？搞对象谁能空着腰包啊？买自行车也跟护士会借钱，买无线电也跟护士会借钱。
2: 哎，只要有那条件，那倒是可以。
1: 我借了没几回钱，小张就给我提意见。
2: 提什么意见呢？
1: 他说：“老高，你怎么借互助会的钱总不还呢？”按照互助会的制度，停止你借款的权利。我一听我就火了，你别叫他心里不痛快，脸上带不出来，有表现。
2: 是啊，
1: 他是不会喝酒啊。再说喝酒越喝越厚，耍钱越耍越薄，喝就不能跑到后头去。
2: 您这也不怎么样。
1: 可是我喝酒呢，没有原因，我可不喝。
2: 这喝酒还有什么原因呢？
1: 我是阴天下雨来二两，高兴别扭两三钟。
2: 哦，阴天下雨来二两，高兴别扭两三钟。你这酒气熏熏的是为了什么？
1: 刚喝完呢。
2: 因为什么？
1: 刚才不跟小张抬杠来着吗？心里一别扭来二两。
2: 哦，那么昨儿个呢？
1: 昨儿晴天。
2: 晴天？你错了，你这里头有阴天下雨，没有晴天。
1: 啊，是啊。那晴天不就出太阳吗？
2: 废话，那叫
1: 那么你对这晴天有什么意见是怎么的？
2: 什么叫有什么意见呢？我问你，这晴天为什么喝酒？
1: 我问问您呢，晴天你有什么感觉？
2: 天晴气爽，人人高兴啊。
1: 这不就对了吗？人人的高兴我也不例外呀。我不有一个高兴别扭两三钟吗？
2: 你纯粹强词夺理。那么前儿个呢？
1: 前儿刮风。
2: 刮风？
1: 刮风算阴天。
2: 哦，刮风算阴天。那么上礼拜六呢？
1: 下雨来了。
2: 我一猜你就这句，合着你没有一天不找出原因不喝的。这茬也不对，你不是正跟护士会借钱的吗？哪来的钱喝酒啊？
1: 这可不是跟您吹，一出我们厂子大门，方边左右没有一家我叫不响的。甭说我们厂子附近了，那前门大街多少酒铺啊，没有一家我赊不出来的。
2: 行了，这不是什么露脸的事，那赊账还得还人家呢。
1: 那多新鲜了，哪能像你似的赊了就不还呢？
2: 我从来就不赊账。
1: 现在你都赊不出来了。
2: 根本就没赊过。整个的，你每天这么酒气熏熏的，回家你爱人他就不问问你。
1: 您想他能不问吗？
2: 是啊，
1: 连您还问呢，您想他能不问吗？
2: 这还不上啊。
1: 他一问我们俩就抬杠。一抬杠倒是给我造成了喝酒的原因。
2: 什么原因呢？
1: 多来二两。
2: 就这原因呢？
1: 我是就怕开支。
2: 怎么
1: 一开支我是连还账再喝酒，我爱人在家一等等我多半宿，回家他冲我一伸手，我就跟他说咱就这堆这块多了没有。
2: 哦，全还账？
1: 也没全还账，多少还剩点呢。
2: 你想他能够满意？
1: 这可不能赖我。
2: 怎么呢？
1: 您知道我们车间那小刘跟我住同院，可那小刘就是我个对头。
2: 怎么当的事？
1: 一开支老早就回家了，公俩往屋里一坐，抱着个算盘，您就听吧，噼里啪嚓，叽里嘎哒，稀里哗啦，什么油盐酱醋葱姜蒜，煤球房租和水电，多少米了多少面，算了一遍又一遍，合着贫喽。
0: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高德明、福宝人二位合说的来二两片段。高德明先生曾经讲过，要打算把相声说好，首先就得懂相声。在他年轻的时候啊，张寿臣先生曾对他说，不要说糊涂相声，也就是说在说相声

0: 以前必须先要了解相声，要知道段子的意思，如果不懂那就不可能说好，人家也不会笑。张寿臣先生的这番教诲对他的帮助十分大。高德明先生认为相声演员
1: 大虎，我跟您的很熟悉，您不认识我了。您姓周叫周蛤蟆？
2: 不，您认错人了。
1: 您听我跟您这么说，周蛤蟆，
2: 嗨，我姓福啊。
1: 啊，福蛤蟆
2: 啊，可这么说相声全蛤蟆呀。
1: 你叫
2: 我姓福，我叫福宝仁。
1: 大概起你说相声年不多，
2: 没这么几年。
1: 你说相声年多，我一定跟你很熟悉了。
2: 是啊，
1: 是你们说相声，我没有不认得的。
2: 哦，您全认识。
1: 王世臣、王成友、高凤山，那小的时候净追着我，让我给他买糖吃。
2: 嗯，
1: 那侯宝林、程宝霆、白全福，我都瞅他们长大了的。
2: 哦，您瞅他们长大的。
1: 你们杂耍界的人我都熟。
2: 是啊，
1: 刘宝全
2: 啊、
1: 白云鹏、金万昌。
2: 哦，那您瞅着他长大的。
1: 他们都瞅我长大了。
2: 这不起哄
1: 吗？我这人是最好交朋友。
2: 是啊，
1: 前20多年，这一年到头我在家里为准吃上3-2顿饭。
2: 哦，您净吃饭馆？
1: 净吃饭馆干嘛呀？
2: 嗯，
1: 花钱不多，挺饭馆吃的还好。
2: 您上哪儿吃去？
1: 净是人情分网啊，朋友多。
2: 哦，出份子。
1: 您出份子，您吃几顿？
2: 出份子也叫吃人一顿。
1: 我这出份子小，起码也得吃5顿。
2: 怎么吃这么些顿？
1: 人家办事前3天呢，有个请旨。
2: 哦，
1: 吃一顿。头天的落桌，那叫吃油渣，这叫2顿。
2: 嗯，
1: 正日子那天吃2顿。
2: 4顿。
1: 过了3天呢，有个谢旨，一共5顿。
2: 您说这个请旨跟这谢旨我还不懂的。
1: 怎么说，您这个交际还是不宽
2: 啊。
1: 这个请旨谢旨，人家的办事呀，本家哪忙活得过来呀。
2: 嗯，
1: 请出几位来呢，给本家出出主意，帮着本家呢张罗张罗亲友，
2: 忙了忙
1: 了。您可别捧我
2: 啊，
1: 就像我这个人，人家里要办个喜寿事，我在人家捧手里头来什么角合适，您说说。
2: 要看您这个穿正打扮、模样撮个、言谈话语，人家办事您在棚里头啊，要给人当个知客、做个招待员，我瞧满够角儿。
1: 您还真有目的。当知客，那得让人过去。
2: 是啊，
1: 不敢说有抬头一见识、低头一故事。
2: 嗯，
1: 你让路你得会让。这几位啊，年老的让在一起，那几位的商界让在一起，这几位的学界让在一起，那几位外场人让在一块儿。
2: 哎，
1: 您老人跟您老人坐在一块儿，您谈起话来有意思。您兄，哎呀，您弟，我看您怎么那么面熟啊？一定咱们去当初在里头当差见过。那就您在哪儿当差？我在午门。您呢？我在天安门。
2: 嗯。
1: 您呢？我在端门。
2: 哦，就是午门头了那端门。
1: 不是，半夜了净端人家门。
2: 哦，小偷啊。
1: 这聊不到一块儿。
2: 是聊不到一块儿。
1: 这几位商界坐在一块儿，聊到一块儿。
2: 是啊。
1: 您贵宝号和什么什么字号？
2: 嗯。
1: 您那还有多少号人？现在买卖不错。有一回啊，我这么一让座呀，让上一桌呀，都是商界。
2: 嗯。
1: 其中有一位当铺当家的，有一位故意闯了掌柜的。我可不认得这二位。
2: 嗯，
1: 这二位一说话呀，他3句话不离本行。
2: 哎，
1: 把这一捧口的人都给逗乐了。
2: 是啊，
1: 丈夫当家的呀，问一问故意闯的掌柜的多大岁数。
2: 嗯，
1: 一问就跟那个写票一味儿。那位一回答跟吆喝故意一声，
2: 什么味儿？
1: 这位是这个味儿。
2: 哎，
1: 老兄台，吉林高寿多少？故意闯的掌柜的蹦起来一通嚷嚷。哎，我还小呢，今年我才66啦。本家过来，你们二位出去吧。这人还没取过来呢，连当带卖我受不了。
2: 是受不了。
1: 我当知客呀，可有好的地方。
2: 哎，
1: 这行了，有一样不好的地方。
2: 哪样？
1: 我这眼睛啊，它是净往高处瞧，不往低处了瞧。
2: 哦，是的眼。
1: 谁要穿得好啊，我就跟谁在一块聊会儿
2: 啊。
1: 要穿的不记得主，你将来跟我说话我都不爱理你。
2: 瞧这么大喜子。
1: 有一回当知客呀，闹了回笑话。
2: 怎么？
1: 正在腊月节儿，这位才20多岁，一进门我就看上这位了。
2: 哦，
1: 那穿上打扮的真了不起。
2: 您说一说。
1: 里边的西服，外头的海龙的领子、水塔筒子、李福尼的面，这件大衣，戴着海龙的帽子，

0: 金表料脆表盖，它这表盖有小拇哥这么宽。
1: 嗯，
0: 真正是玻璃釉，这份绿那就甭提了。这手指子带了一个钻石的六子，那块钻石有三卡了多。
1: 哇，
0: 我一眼就瞧见那位了。
1: 报告大爷，
0: 好，你老没见，您发福了。来来来，您这不坐，这不坐，这不坐。茶缝把那壶拴上，把那壶嘴里头掏一掏。拿包好茶叶。一让座呢，我就把那位推到上对手去了。我得您坐这儿吧。那位还很客气，我可不敢坐这儿，我的岁数太小，我说就不能论岁数，就冲您这顶帽子您就得坐这儿，
1: 像话吗？
0: 这一棚里的也没有您这么一件大衣。
1: 嗯，
0: 有一位40多岁，穿一灰布棉袍，刚要换上迈步，我给揪起来了。我还先下来吧。我说您这么大人怎么不知道寒碜呢？我说你是跟人家比大衣呀，是比什么呀？
1: 是的眼呢。
0: 我说你瞅他那表杠够多绿呀，回太阳光那么一照，表杠一放光，再把你脑袋照绿了，
1: 这都不像话的。
0: 我说你后院厨房在那大盆里的什么都有啊。
1: 嗯，
0: 你说吃点就得了。这位呀，站起来啪勾一嘴巴，咣一脚把桌子踹了。本家过来还直央着他，
1: 这本家什么人呢？
0: 这本家姑爷。
1: 那还不揍你？
0: 这么样栽了回跟头啊。
1: 嗯，
0: 现在刚知客，我是寒着心了。
1: 像您要有点文化，给人管管账什么也可以嘛。
0: 您就是勾我的烦。
1: 怎么
0: 要提起这管账了？我真能跟您哭一鼻子。
1: 干嘛这么委屈？
0: 嗯，您的贵行有个长联案，您知道吗？
1: 知道。
0: 长联我们俩过点嘛。
1: 哦，
0: 给他们孩子娶媳妇，正是6月的天子。
1: 嗯，
0: 两天两宿我都没闭眼呢，连碗汤我也没喝呀，
1: 够辛苦的呀。
0: 这边是进账，
1: 嗯，
0: 那边是出账，连打发车钱，
1: 还真有自己。
0: 这长联安的交际可不窄
1: 啊，
0: 进了丁2400块钱份子，
1: 还真不少。
0: 那凭我的良心，
1: 嗯，
0: 我给他对付1400，那不算少吧？
1: 那一千呢？
0: 我吃喜儿了
1: 啊？这有吃喜儿的吗？这个
0: 这有吃喜儿的吗？这喜儿让你吃你还吃不了呢。
1: 怎么
0: 你没有记性？这喜儿你吃不了。
1: 这有什么记性啊？
0: 20的改10块。
1: 哦，
0: 10块的改5块，5块的改2块，2块的改1块，
1: 1块的
0: 一块的就不写了。
1: 是啊，你就甭写了。
0: 你说没有记性的行吗？那个
1: 这记性不怎么样。
0: 这长联安可真小店。
1: 怎么
0: 一时没远跑到法院把我告起来了？
1: 是得告你。
0: 你告我怎么了？跟你去。
1: 嗯，
0: 到那成审列项的呢，让我把钱给他。
1: 多新鲜呢。
0: 幸亏我没花呀，我顺兜里掏出来了。我长联安啊，这是你的钱啊。咦，你想我扔的地，我脸上的好看得了好看吗？
1: 对，
0: 长联安真小店，捡起来点吧点吧对了，掖兜里就走了。
1: 我
0: 呸，你都不知道寒碜了。咱俩是朋友。
1: 嗯，
0: 明儿你们家再有事，我还能帮你不能了？
1: 是啊，人家有事谁还敢找你。
0: 这管账不行，管账我自己瞅钱他我就迷糊。
1: 现在几亿合着，那像人棚里头您给造造厨也可以。
0: 要提起造厨来
1: 啊，
0: 我是过岛里打把式。
1: 这怎么讲啊？
0: 门了出身。
1: 哦，
0: 您这个同行堂
1: 啊，
0: 有位高师傅，那就是我爸爸。
1: 哦，那同行堂那高师傅就是你爸爸
0: 啊？
1: 那儿有4位高师傅呢。
0: 我爸爸个儿高。
1: 3位个儿高的呢。
0: 我爸爸脸有几个麻子？
1: 有俩有麻子。
0: 你非得多给我找一爸爸是怎么的？
1: 哦，那高师傅就是你爸爸。
0: 我爸爸的手艺不差那比不了。
1: 怎么
0: 能做满汉的全席？
1: 嗯，
0: 南北大菜，英式小外，煎炒烹炸，熬炒咕嘟炖，做出来汉香锅，真得说另一个味儿。
1: 这说您手艺也做不了。
0: 我的手艺可不行。
1: 干点下手活。切切肉，切切菜。
0: 那叫零碎活，下手活。
1: 剥剥葱，剥剥蒜。
0: 你们家没办过事情啊？下手活都不懂。
1: 怎么个下手活？
0: 就是我爸爸拿下那肉来呀，
1: 啊，
0: 包好了，我给送家去。
1: 哦，偷啊？
0: 你嚷嚷什么呀？啊，厨子要不偷，那五谷不收，
1: 就没这么句话。
0: 我可说的是我们那边的厨子啊。
1: 您在哪儿住啊？
0: 那你就甭管了，
1: 这不起哄吗？
0: 厨子偷不叫偷，
1: 叫什么？
0: 叫缝。
1: 哦，
0: 拿走不叫拿走，
1: 叫什么？
0: 叫绞刑。
1: 竟是行话还是？
0: 偷东西你还得有六个。
1: 哦，
0: 偷猪肉，切前心，

0: 羊肉呢？
1: 羊肉先后心，
0: 板子油，
1: 多累，
0: 得弄几块盘子，
1: 值钱的碟子和肉类，
0: 偷个火锅子呢？
1: 偷火锅子麻烦点，
0: 怎么？
1: 它不有环子吗？使绳拴好了啊，搁在裤兜子里头。
0: 偷香油呢？
1: 那天我偷了一火锅子呀，把大腿烫了。
0: 怎么？
1: 我还没到烫呢。
0: 你可忙的是什么？
1: 偷香油啊，得灌在大肠里头。
0: 哦，
1: 两边使马铃的这么一系，当扎布系在腰里头。
0: 嗯，
1: 偷那个海货啊，塞在套裤里头。偷粉条啊，得把它泡喽。
0: 哦，
1: 泡完了以后啊，围在脖子上头，外头使围脖一围，对面你也瞅不出来。
0: 哦，
1: 有一回闹了回寒碜，
0: 怎么？
1: 前面外头有个干井胡同。
0: 哎，我知道，
1: 正是冬子月井。
0: 嗯，
1: 我跟我爸爸干这个下手活去，本家要预备35桌，吃了27桌就没了。
0: 那个呢？
1: 我身上全圆了。
0: 嚯，
1: 偷了25斤猪肉。
0: 嗯。
1: 15斤羊肉，
0: 嚯，
1: 5斤板子油，6块碟子，5斤香油，4瓜大肠，一火锅子，4斤多粉条。我心里也行了，我该回家卸货去了。
0: 是得卸货了。
1: 我刚要走，我爸爸呀，端过一小盆来，给你，投起来。
0: 什么呀？
1: 我一瞅，泡得了团粉。
0: 那怎么拿呀？
1: 我这团粉怎么浮啊？也有主意，把汤把它沥干喽，捏了个饼。搁在脑袋上头，使帽子一扣，
0: 嗯，
1: 穿着棉袄就伸一只袖子，这只袖子伸不进去了，
0: 怎么？
1: 伸全圆了。
0: 是啊，
1: 找了个牙签儿，拿着牙签儿啊掏耳朵。
0: 哦，你耳朵痒痒？
1: 耳朵不痒痒。
0: 那掏耳朵干嘛？
1: 他你掏耳朵不是走得慢点吗？
0: 哎，对，快点走啊！
1: 快点走，快点走，火锅子掉了。
0: 嗨。
1: 我刚走到这门那本家大爷孙外头回来了。
0: 嗯，
1: 一眼瞧见我了。这不刚才来那小厨子吗？刚才这孩子不这么胖啊，这不怎么这么胖了？
0: 他身上带着东西呢吗？
1: 感情他身上一胖，他脑袋见小，
0: 哎，
1: 这脸就跟烧饼似的了。啊，一定这小子身上揣着东西了，不能让他走了。
0: 嗯，
1: 过去一把手啊，就把我棉袄给揪住了。哎哎，厨师，别走，别走，咱们算完账再走。
0: 嗯，
1: 他一揪我棉袄，我心里就哆嗦上了。我心里千万可别使劲了。
0: 是啊，
1: 你要把大肠给揪折喽，那香油非撒一地不贴，
0: 费线了不可。
1: 我爸爸够多机灵，
0: 嗯，
1: 赶紧从厨房里出来了。哦，大爷，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吧，有什么跟你说呀？算账了，
0: 嗯，
1: 算账先让他下去吧，让他下去。他累了一早心了，多给他酒钱，回去给他酒钱，回去你不给他了。来来来，屋里屋里屋里，咱们爷俩让他屋子去了。
0: 哦。
1: 那屋子这团热就甭提了，他那洋火呀那么高，
0: 嚯，
1: 火苗子有尺半，
0: 够热的。
1: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我爸爸坐下了，我不敢坐下。
0: 嗯，
1: 我说我不坐着。哎，走着别客气，坐下吧。我说我屁股长疙瘩呢。
0: 哦，真长疙瘩？
1: 我没长疙瘩，他不能坐下。
0: 怎么？
1: 这不带着火锅子呢？坐下那火锅子扎屁股呀。
0: 是啊，
1: 人家哪算账呢？
0: 嗯，
1: 人家找毛病呢。
0: 嗯。
1: 扒了一算盘子儿，抽我一眼，他一瞅我，我就一哆嗦。
0: 没人胆虚嘛。
1: 扒了一算盘子儿，抽我一眼，他尽量算不完的，我心里着急，我心里又着急，屋子又热坏了。
0: 怎么？
1: 我出了汗了。
0: 哦，
1: 我怎么一出汗呢？团粉都化了，哗，现在顺脑上就流下来了。
0: 嗯，
1: 整个这么一大白脑袋。
0: 嗨，
1: 大爷算着算着让呗，算盘撂下了。哎，这等等算盘，高师傅，你们这孩子怎么当的事情？
0: 嗯。
1: 这句话问谁谁都没词儿了。
0: 是啊，
1: 我爸爸真有的说的。
0: 哦，还有的说。
1: 哎，大爷您猜您的吧，我们的孩子就这奶油的脑袋。
2: 刚刚您欣赏到的就是高德明和福宝仁二位合说的《灶厨》。高德明先生始终认为相声演员应该知道的多，要想知道的多，必须要多听多看多学多问，日久天长积累多了，慢慢的就丰富了，再加上从表演中摸索经验，掌握住那金节儿，每次使用它的时候啊，都是那么准确，这就算是火候够了。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5: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6: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7: 妈妈，他拿裤
6: 掉下来了。
8: 经典名段，
9: 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小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整个人类，要想生存、要想发展，都离不开勤俭节约这四个字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经典名段单元中呢，我们要来欣赏一段提倡勤俭节约变废为宝的相声段子，废品翻身记。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有一首歌唱得好，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离不了，不管是一寸钢、一粒米、一尺

0: 一分钱，咱们都要用得巧。好钢用在刀刃上，千日打柴不能一日烧。当时国人都把勤俭节约作为做人和干事业的行为准则，但也有人不以为然。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由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说的《废品翻身记》。
1: 今天呢，想问您这么一件事儿。
2: 您打算问什么事儿？
1: 杜十娘怒沉薄宝箱，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2: 啊，知道。这是《金谷奇观》里的一段故事。
1: 对
2: 啊，
1: 知道那薄宝箱现在落到哪儿了吗？
2: 不知道。落到哪儿了呢？
1: 落在我们厂子里头了。
2: 是啊，里边的东西还有吗？
1: 哼，满满当当啊。
2: 哦，都是金银首饰、珠宝翠钻。
1: 不，都是碎布头、烂布块、破铜废铁、锡粒片、油棉纱、旧零件、骨头棒子、玻璃罐、绳子头、麻袋片，还有只尼龙袜子破了一半。
2: 不，您说的这是杜十娘那破宝箱啊？
1: 不，这是杜十爹的破烂筐。
2: 破烂筐啊，杜十爹的。哎，这杜十爹是谁啊？
1: 就是我们厂子的仓库保管员。
2: 哦，
1: 姓杜啊，人们全管他叫杜大爷
2: 啊。那你为什么管人家叫杜十爹呢？
1: 嗨，因为他对这破烂筐啊爱如珍宝。
2: 哦，
1: 胜过当年杜十娘那薄宝箱。
2: 嗯，
1: 你说我要管他叫杜十娘吧，
2: 嗯，
1: 我又怕他不乐意。
2: 多新鲜呢，人家是男的。
1: 哎，所以我管他叫杜十爹。
2: 他这是对人家的讽刺。
1: 还您是不知道
2: 啊，
1: 就这个人呢，财迷呀。
2: 财迷
1: 啊？
2: 怎么个财迷啊？
1: 一天到晚老在厂子里转悠。
2: 哦，
1: 到各个车间里去拾破烂去
2: 啊，
1: 把这废品拾回来啊，呵，挑了拣，拣了挑，一样东西放一处，一样东西搁一格。你说你这不是财迷吗？
2: 嗯，这怎么叫财迷呢？他你这一介绍我就明白了。
1: 嗯，
2: 人家这位杜大爷珍惜废品，注意节约，在这一点上啊，我看人家就够得上模范标兵。
1: 什么事儿就模范标兵啊？
2: 嗯，
1: 他要是模范标兵，我就是特级英雄。
2: 哟呵，不，您有什么贡献呢？
1: 那他有什么贡献呢？
2: 他
1: 不就那薄宝箱吗？
2: 那么你呢？
1: 咱有万宝坑。
2: 万宝坑？
1: 嗯，他那是香，咱这是坑
2: 啊。
1: 他那是百宝，咱这是万宝，哪样全比他强。
2: 哦，那么你这个万宝坑设在哪儿啊？
1: 就在我们车间旁边，打开窗户就是。
2: 还伸近点。
1: 嗯
2: 嗯，
1: 我就根据这个有利的地形
2: 啊，
1: 通过我反复思考，发明了一种古今罕见、独一无二、震惊中外的新工作法。
2: 什么工作法呀？
1: 叫做苏文茂空中甩手清理废料工作法
2: 啊，
1: 简称啊就是苏式工作法。
2: 我没听说过。
1: 比如说吧，
2: 啊，
1: 车床上下来的边角下料碍手碍脚的，应该怎么办？
2: 那你把它收拾起来集中处理啊。
1: 那多麻烦。
2: 麻烦？
1: 按照苏式工作法，打开窗户一甩手，唰，
2: 怎么样
1: 就进了万宝坑了。
2: 哦，他给扔了。
1: 抱床上下来的铁爆花扎里扎轰的，这怎么办？
2: 你把它收拾起来。
1: 嗯，按照苏式工作法，打开窗户一甩手，唰，
2: 好嘛，也扔坑里了。
1: 擦机器用的油棉纱脏脏呵呵的，
2: 那可不能乱扔，容易自燃。
1: 管那干嘛
2: 啊？
1: 打开窗户一甩手，唰，
2: 也扔坑里了。
1: 食堂里卖的肉包子油脂麻花的，
2: 怎么样？
1: 一甩手，唰，
2: 扔坑里了，
1: 扔嘴里了。
2: 他这点还够明白的。哦，吃的东西不扔啊？
1: 谁说的
2: 啊？
1: 吃的东西照样扔啊。
2: 都扔什么？
1: 吃排骨剩的骨头，吃鱼剩的鱼头鱼刺，吃西瓜剩的瓜皮，喝茶剩的茶根，这都运用苏式工作法，打开窗户一甩手，唰，
2: 这万宝坑是大杂烩。
1: 哎，
2: 怎么了？
1: 我很奇怪。
2: 奇怪什么呢？
1: 你说别人搞发明创造吧，全能得点奖什么的
2: 啊，
1: 你说咱们费这么大劲研究这苏轼工作法，咱
2: 你就别提这苏轼工作法了。
1: 你不给咱讲，咱也不说什么
2: 啊，
1: 倒闹了一大堆意见。你是
2: 这事儿啊，连我听着都有意见。
1: 你有什么意见？
2: 起码说你不珍惜废品，浪费国家资财。
1: 你看，鸡一嘴鸭一嘴，全冲我来了。
2: 这叫什么话啊？
1: 我告诉您呐，提意见最气人的，就是杜十爹。
2: 这称呼听着多别扭。这杜大爷提什么呢？
1: 他说我是败家子儿。
2: 太对了，
1: 嗯，
2: 你呀就是个败家子儿。
1: 我哪点败家了
2: 啊？就根据你这大手大脚乱扔乱倒，你就是个败家子儿。
1: 哦，我扔的时候他看见了
2: 啊，
1: 那我捡的时候他怎么不说呢？
2: 哦，你也捡过，
1: 多新鲜呢！
2: 啊，
1: 那天有人给我块糖吃，我刚搁嘴里头，一说话本儿从嘴里掉地下了
2: 啊！
1: 我赶紧捡起来搁嘴里了。
2: 哎呀，不是这玩意儿多脏啊！这个
1: 不是我拿水冲了，
2: 不，那也够脏的。你这满盘才一分钱的事儿，你至于吗？
1: 这是什么
2: 啊？
1: 一分
2: 啊？
1: 哼，奶油的，
2: 奶油的才二分钱呢。
1: 哎、啊、这叫从小处着眼。
2: 哎呦，就这个，你把你这个节约的精神放在生产上好不好？
1: 哎，生产上咱也不含糊
2: 啊。
1: 你说哪个月咱不超额完成任务？
2: 对，他你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啊，这点应该肯定。
1: 嗯，
2: 可是你也不能光顾增产忽视了节约呀、啊、特别是你对废旧物资的认识和处理上你是有问题的。
1: 我有什么问题？
2: 你跟人家杜大爷比呀、啊、你就有差距。
1: 我能跟他比吗？
2: 不，你怎么就不应该跟人家比呢？
1: 我能像他一样
2: 啊，
1: 不务正业。
2: 不务正业？怎么不务正业？
1: 他是干什么的？
2: 仓库保管呢。
1: 啊，对呀、啊、保管这俩字怎么讲？
2: 怎么讲啊？
1: 保管，保管就是保住了仓库，别的事儿甭管
2: 啊。怎么胡解释啊？
1: 他可倒好，有的也说说，没的也问问，东走走西转着，没有他不管的事儿。
2: 这正说明啊，人家对工作有高度负责的精神。
1: 哦，这还叫负责？
2: 当然了，
1: 他连我们家全负责。
2: 不，你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呢？
1: 没事老往我们家跑。
2: 哦，
1: 可得到我们那会儿家属宿舍天天去
2: 啊，
1: 宣传废品回收的意义。
2: 哦，
1: 讲的你是天花乱坠。
2: 去，
1: 这不是我爱人愣让他给鼓动的，没事围着家属宿舍跟他一块儿去收废品去。
2: 啊，好啊。
1: 他哪点好啊？你说我爱人也是，你业余时间干点别的不好吗？啊，你唱个歌跳个舞，
2: 哎呦，
1: 你当个业余演员，这我支持你
2: 啊。
1: 这个倒好，我们家里出了一个业余喝破烂的。你
2: 我什么叫业余喝破烂的？
1: 啊，
2: 这说明人家珍惜废品呢，爱惜废品呢。我告诉你，像杜大爷跟你爱人这个做法我完全支持。
1: 什么事儿你就支持啊？
2: 就是应该支持。
1: 他有盗窃行为你也支持？
2: 谁有盗窃行为？
1: 杜十爹。
2: 我你叫人家杜大爷好不好？
1: 他为了跟我对着干，现在又成立一个千宝库。
2: 不是破宝箱吗？
1: 啊，又改千宝库了。
2: 哦，
1: 自从有了这千宝库，他经常上我那万宝坑里进行盗窃。
2: 你呀、啊，先别扣帽子，你把这事情说具体一点，怎么个盗窃？
1: 他把我扔在万宝坑里的什么油棉纱、旧零件、边角下料什么的
2: 啊，
1: 他全给盗窃走了。他还给加了工，改头换面，为是让我看不出来。我心说呀，你再改装我也认识，你那千宝库的东西是从我万宝坑里盗窃来的。
2: 嘿，这叫盗窃。
1: 嗯，
2: 我看你是胡搅。
1: 我怎么胡搅？
2: 对，你把这些挺好的东西都扔在坑里了，随便。
1: 谁说好的呀？
2: 啊，
1: 全是废的。
2: 我知道，你要是胸中有勤俭呢，手中就没废物。你看人家杜大爷，不怕脏，不怕累，不怕麻烦，把你扔掉的东西人捡回来，加工修理喽，再为生产第一线服务，这叫盗窃。啊，
1: 唉，我奇怪。
2: 他又奇怪了，
1: 你说我们领

0: 导也是，面对着他这种盗窃行为，不但不管，反而给予支持，
1: 就是应该支持。
0: 现在他权力大了
1: 啊，
0: 我们领导下了个通知，今后啊，领料全要经过杜大爷。
1: 哎，好
0: 啊，哪点好啊？
1: 嗯，
0: 哼，由打那天起，他利用手中的职权，经常对我进行打击报复。
1: 他这帽子满天飞，不，怎么又打击报复了？
0: 那天我找他领40米角铁
1: 啊，
0: 他那明明摆着新料整料，他就是不给我，偏给我旧料碎料不可。
1: 哪儿来的旧料碎料？
0: 全是从我万宝坑里偷来的。
1: 行行，别提这偷了。杜大爷怎么说的呢？
0: 哎，我看你那领料单子了
1: 啊，
0: 干这个活用这个料不是正合适吗？你看他看着合适。
1: 不，你别着急。那么到底合适不合适？
0: 合适是合适
1: 啊，
0: 产你要负全部责任。哼，由于我的正言厉色，你猜怎么样？
1: 他害怕了。
0: 他倒乐了。
1: 让你给气乐了。
0: 嘿，要说负责呀，
1: 哎，
0: 咱们都应该负责呀，咱们都是国家的主人嘛，
1: 哎，
0: 咱们首先应该对人民负责，要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负责呀。
1: 对，
0: 你说说，像你这样大手大脚，你这是对谁负责呀？
1: 对，你谈谈，你是对谁负责呀？
0: 我说我对啊，我统统的不明白的，
1: 外国话呀。
0: 不是，我当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你呀，你也没得说了。
0: 哎，他可有的说呢。
1: 哦，
0: 嘿，老苏啊，我们不能光顾了增产忘了节约，我们更不能轻视对废旧物资的利用啊。
1: 哎，
0: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废旧物资的问题上曾经做过指示啊，要变无用为有用，变一用为多用，变破旧为崭新，变害为利，造福人民呐、
1: 啊！你听见了没有？
0: 你说说
1: 啊！
0: 你搞这万宝坑，符合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吗？
1: 对，你回答这个问题。
0: 我，
1: 啊，
0: 哎，你说周总理有这样的指示，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嘿，这说明你呀、啊，平时学习太差了，啊！
0: 哎，真是啊！现在我们车间那些同志们呢、啊，对我这万宝坑意见大了。
1: 这没法没意见呢，
0: 多热的天也不敢开窗户，
1: 那是为什么呢？
0: 一开窗户那臭味儿就进来。
1: 哪来的臭味儿啊？
0: 全是从万宝坑里冒出来的。
1: 对，这就是你那苏式工作法造成的恶果。你平时什么都往里扔，时间长能不反味吗？
0: 我实不瞒您说呀，
1: 啊，
0: 就我那坑里养的那个蚊子苍蝇
1: 啊，
0: 全比别处的肥呀。
1: 那管什么用啊，这就是你对废旧物资处理不当。你看你这坑反而变成公害了。
0: 谁说不是呢？
1: 啊，
0: 现在谁走那儿全都堵鼻子，有的全都绕着走，
1: 人家都嫌脏。
0: 哎，可是有的人不嫌脏。
1: 谁呀、啊、
0: 杜大爷。
1: 他也叫杜大爷了。
0: 杜大爷决心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把我们几年来扔在万宝坑的废旧物资全部打捞上来。
1: 好啊，就他自己啊。
0: 那哪能够，他这种精神呢、啊，感动了上帝。
1: 上帝？哪来的上帝啊？
0: 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1: 哦，这是毛主席说的。
0: 对
1: 啊，
0: 我们厂的全体职工和干部，在厂党委的领导下，在物资回收部门的大力帮助支持下、打了一场废品翻身仗，
1: 声势够大的。
0: 通过这一仗，哎呀，我出了一身汗。
1: 那你是累的？
0: 下巴，
1: 下巴。
0: 哎呀，
1: 怎么了？什么毛病？
0: 我这万宝坑里可真出了宝了。
1: 都有什么？
0: 就听，呜，起了杠，起了杠，起了杠。
1: 这是什么？
0: 火车头。
1: 火车头
0: 啊！这是从那万宝坑里出了一火车头
1: 啊！
0: 就看这火车头锃光瓦亮，拉着一节节车皮冲我就开过来。呜，起了杠，起了杠，起了杠。你想阻挡时代列车的前进吗？
1: 我呀，我听你这是满嘴里跑火车。
0: 怎么？
1: 这个万宝坑里会跑出火车头来了？
0: 我这万宝坑里有火车头，你信不信？
1: 我不信呐。
0: 不但你不信，
1: 嗨，
0: 连我都不信。
1: 这不废话吗？
0: 哎，原先我不信
1: 啊，
0: 物资回收部门的同志跟我一讲，我这才明白。
1: 那这个万宝坑里怎么会出

0: 的火车头呢？
1: 几年来啊，我们厂子扔在万宝坑里的铁销、铁末、铁渣子、边角下料、铁爆花，
0: 没问你、
1: 什么破铁桶、
0: 我问的是火车头。
1: 哎，就是这些个废旧钢铁，物资回收部门。

各位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到的地方是云南的弥勒。在四季如春的云南，就有着这么一座啊人少景美的浪漫小城，遍地是婆娑的棕榈，满城是醉人的温泉，还有着20摄氏度的温暖秋冬，每一天都非常的惬意而又舒适。这里有着风情满满的小镇，一脚啊就踏入了东方摩洛哥。这里还有被誉为中国第一魔幻小镇的东方韵小镇，穿过一座座耸立的红砖建筑，行过一堵堵沧桑的城墙，走几步还会偶遇艺术家留下的足迹。同时呢，这里还是座隐藏的温泉之乡，城内城外都是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天然温泉，同时也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天然氧吧城市。

起不少的地方啊，这里的物价相对来说呢是比较低的，花不了多少钱就能自在的畅吃。这里就是云南弥勒，一座充满艺术气息的满满的山水小城。它就像是一方与世隔绝的桃源，被山水灵气所环绕。这里边的官方推荐的游玩时间是2天，基本上啊就可以玩的差不多了。第一天呢，可以前往锦屏山、可逸小镇、太平湖森林公园；第二天可以前往东风韵小镇、云南红酒庄、圣恩大教堂、湖泉生态园、湖泉半山温泉以及红河水乡。弥勒这座小城呢，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没有匆匆忙忙的行程，只有纯净而又原始的山水，是一座充满着艺术气息的地方。如果你在城市里啊待久了，总想寻一处清闲幽静之地，太平湖森林公园呢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了。这里有清澈的湖泊，有静谧的沙滩，有悠悠帆船，有烂漫花海。园内的石墨画仙人掌区非常的适合拍照打卡，2米高的仙人掌兀自耸立，3三2两的仙人球肆意生长，映衬着远处的木屋帐篷，满满都是粗犷的野生感。这里也非常的适合亲子游，乘着小火车穿梭于林木之间，可以闯入花海去喂白鸽，还有鸵鸟、孔雀等等的小动物，可以让孩子们尽情的撒欢，拥抱自然。自古以来啊，弥勒便是彝族阿系人民的聚居地，而藏在山野深处的可逸小镇正是彝族人心中的吉祥之地，藏着原汁原味的阿系风情。整个小镇呢都是淡淡的黄色，几乎也没有什么游客，山水静静地环抱着，街边的小店随意地贩卖着，在午后的暖阳里呢也是显得非常的温暖而又惬意。在这里你可以走过一栋栋黄墙黑瓦的屋舍，看墙上绘着彝族风情的涂鸦，看屋檐下晒着金黄的玉米，会感觉非常的治愈。下午的时候，小镇的跳跃广场啊就热闹起来了，有彝族的老人们吹着笛子奏着曲子，3三2两的当地人聚在一起跳着欢快的阿系跳跃。当然如果你也喜欢跳舞的话，也可以加入其中。在当地呀，也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日登锦屏山，夜泡半山泉。来到弥勒呢，可以去爬锦屏山，就能拜访世界最大的弥勒佛像。在山里慢悠悠的闲逛，一路尽是繁茂的青葱林木，山腰呢是幽静的弥勒寺，继续向上能看见开怀大笑的弥勒大佛，在阳光的照耀下呀泛着金光。来到了弥勒，一定要去品红酒、泡温泉。由于盛产葡萄，这里呢也被誉为是东方波尔多。红酒庄园遍布，满城温泉泡池，非常的适合来过个微醺的暖冬。湖泉生态园听起来啊像是一方湖光涟漪的公园，其实这里呢是当地人饭后散心的好去处，也是自在泡温泉的绝佳选择。这里有湖泉半山温泉，被誉为是最原生态的温泉，纯天然的温泉水汩汩而出，有依山而建的玫瑰池，有藏在林木间的柠檬池，还有薄荷池、草药池。喜欢泡温泉的朋友们呀，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而居于深山之间的红河谷温泉就显得更加的清幽静谧了，山前是清澈见底的水库，山间是宁静清修的寺庙，或许是位置过于隐

吧。在淡季期间呢，游客会比较少，一不小心就会有一种包场的感觉。泡完之后啊，皮肤就是滑滑嫩嫩的，喜欢泡温泉的朋友们可以去享受一下。

在弥勒这座小城里啊，最抢眼的存在就是东风韵小镇了，曾引得无数艺术家前来驻扎创作，一座座造型独特的艺术建筑也被誉为是东方摩洛哥。走进小镇的第一眼就能望见一座座形似酒瓶的红砖建筑群，走过沧桑斑驳的砖墙之下，穿行古朴静谧的回廊之间，处处都透着肆意生长的原始感。等到落日时分，大片大片的橙红色的暖阳洒落在高高耸立的建筑之上，映照着水光潋滟的湖水之间，就像是踏入了神秘的东方古堡。这里面呢，不只有奇特的建筑群，随意走走啊，还能发现很多艺术家的足迹。杨丽萍曾于此献舞，叶永青曾在此驻扎，萨顶顶呢，曾经也是来此探访过。一砖一瓦间都流淌着艺术的气息。小镇里呢，还有一大片烂漫的薰衣草花海，每到盛夏时节，满目的蓝紫色在山坡流淌，迎风摇曳，馥郁的花香在空气间浮动。如果呀，你对红酒文化比较感兴趣，可以去逛一逛离东风韵小镇不远的云南红酒庄，听当地人将红酒的酿造娓娓道来。在远处呢，就能闻到酸甜的红酒气息了。入目是一片片辽阔的葡萄树林，走进昏暗的酒窖，就会看到一排排整齐的橡木桶，非常的像电影里面的法式酒庄呀。走过酒窖，记得去品尝一杯红酒，晃着高脚杯站在露台上，喝一口果香馥郁的酒，远眺着整片整片的葡萄林，不知不觉间呢，就会有几分沉醉之感。而在弥勒呢，还藏着一处小众的红河水乡，微风徐徐，垂柳依依，小桥流水，青瓦白墙，就好像是来到了秀玉的江南水乡。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本期节目呢，为大家介绍到的地方是云南弥勒。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弥勒的美食。虽然说呀，弥勒是一座小城，但美食可一点也不少。没走几步呢，就能遇到一家小吃店，各色的米线呀、卷粉啊、羊肉汤锅、酥肉、飘巴、骨头身等等，人均20来块钱就能吃得很满足了。首先是卤鸡米线，在云南的不少地方啊，都能见到卤鸡米线的身影，但想要品尝最正宗的卤鸡米线，还得到弥勒来。几乎家家户户啊都有着独家的卤鸡配方，将当地的土鸡经过卤制，鸡皮色泽金黄，鸡肉嫩滑鲜香，入口呢有一种独特的清香，吃起来也不会油腻。在熬煮好的高汤里放上米线和卤鸡，再根据个人喜好添些辣椒油、酸菜、酱醋等等，嗦上一口啊，卤汤的鲜香就溢满了嘴，米线顺滑，鸡肉紧致。

羊肉汤锅，在弥勒秋冬的清晨里呀，街巷间腾起了白茫茫的水汽，飘散着羊肉的鲜香。将新鲜壮硕的本地山羊肉放入铁锅清水当中，细细的炖煮上3个小时，直到汤汁乳白，羊肉酥烂，便有了一锅鲜美至极的羊肉汤锅。其中啊，以头锅为最佳。先盛上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撒上一把切碎的小韭菜，再来上一口鲜嫩的羊肉，在调配的蘸水间滚上一滚，那股子麻辣和鲜香啊，一下就涌上了舌尖儿。米糕混合着香甜可口的红糖水，再淋上馥郁清甜的玫瑰酱，撒上些芝麻，吃起来松松软软，甜而不腻，还透着丝丝缕缕的冰凉感。吃完米线或者是炊锅，来上一份米香四溢的冰飘粑，瞬间呀就可以解去热辣了。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锁定本台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

年纪左右，很惊喜，可惜太晚了，你不会有机会验证你的判断呢。哦，李元芳冷笑一声，那你就过来试试吧。就见这黑影啊，把手

他背后啊，那几个杀手把掌中利刃一舞，唰唰唰，是一拥而上，有攻上盘的，有攻下盘的，有攻中盘的，三个方面朝着李渊芳就进攻了。李渊芳眼见了三盘攻来，脚尖一点点，噌，来个旱地拔葱，一跃而起，然后双脚往左右一分，啪！哎呀，这李渊芳身形太快了，一分双脚攻自己中盘的两个杀手躲闪不及，一个左脸蛋一个右脸蛋，被李渊芳左右两脚全给踢上，咔嚓一声，这两位啊脱环了，粉碎性骨折，啊，惨叫一声，怎么这味儿了？没说吗？粉碎性骨折，这个下巴壳呀掉了，这下巴壳一掉，这个啊的音发不出来，发了半个呜的音，啊，摔倒在两边。攻李渊芳下盘的两个小子呢，这刀过来了，李渊芳旱地拔葱也跳过去了，所以攻下盘的这两个人呢，根本就没攻到。攻击李渊芳上盘的那两个小子，这两把刀已经刺过来了，但是李渊芳这么一分腿，李渊芳这个身子呀，已经比这俩小子跳得更高了。然后李渊芳右手中的幽兰宝剑往下来了一个海底捞月，就这一下子，攻击李渊芳上盘的两个凶手躲闪不及，就觉得自己梗嗓咽喉这个地方啊，微微的一凉，紧跟着，鲜血就喷出来了，太来来来来来，太来来来来来，两具死尸倒地。李渊芳这功夫多高，一上来这一招没过，这半个照面，两名杀手就变成两具死尸了。哎呦，这一下子可把那其他的几个杀手吓坏了，攻击李渊芳的这几个赶紧的倒退几步，再次的与其他众位杀手组成阵型，然后互相使了使眼色，那个意思呀，看来这李渊芳不好惹，咱们呢干脆一起上得了。一下子这些杀手一起向李渊芳攻来了，李渊芳冷笑数声，手中握着幽兰宝剑，身形一错，噌，等到这些小子攻过来，李渊芳腾空而起，已经跳出了包围圈了，紧接着把掌中幽兰剑这么一晃，噗，来个大鹏单展翅。李渊芳这个跳出包围圈啊，跳得不远，一伸手加上剑长，正好能够上有俩小子的后脑勺。李渊芳这一招叫大鹏单展翅，还有个别名叫脑后摘瓜，这么一削，就听见咕噜咕噜两声，两个脑袋就已经掉落在荒山草地之上了。李渊芳这一剑太快了，就这俩脑袋掉到地上啊，那两个身子呀还在那舞吧呢，还在那里拿刀砍呢，可是这俩脑袋已经咔哧咔哧在那里啃地皮了，啃得连那蒙面轻纱都啃破了，然后这俩身子扑通扑通这才倒地。就这么快啊，旁边的两名杀手啊是大吃了一惊的，一看身旁的这两位死了，哎呦，这两位杀手啊赶紧的反过身来抡刀就砍。李渊芳能让他们砍吗？这一宝剑刚才把那两个人脑袋削过去了，反手这宝剑又回来了，这一回来这一招叫魁星提斗，一提斗啊，斗没提起来。再看这两个杀手啊，惨叫两声啊，啪啪的，来来来来来来，怎么了？两个杀手的右胳膊被李渊芳这一招魁星提斗全给提起来了，斩落在地。哎呀，那两个凶手还打什么呢？左手一舞残妆啊，跑了呀？没跑，冲着李渊芳啊来个老和尚撞钟给撞过来了。哎呦，李渊芳一看，心说话，这些杀手训练有素啊，这叫受伤不倒退呀，啊，轻伤不下火线，这玩意儿也不是轻伤啊，胳膊没了向我撞回来了。

你有胳膊都不行，拿脑袋撞那行啊？李元芳啊就觉得好笑，一抬腿啪啪来了一招左右摆连。这俩小子不是拿脑袋撞过来了吗？李元芳左右摆连，这脚底板啊正好拍在这俩小子脑门上，啪啪呀，这俩小子一块倒地，然后跟着刚才那砍下来的两颗人头在那里一块啃地皮。李元芳本来打算上去补上两剑，把这俩小子呀就给结果了，不容功夫呀，这俩小子往地上一趴，后边的杀手哇哇怪叫，已经冲李元芳上来了。前面两个杀手这两把刀唰力劈华山，奔李元芳面门就砍来了。后面俩小子双手捧刀唰奔李元芳左右腰眼就扎过来了。李元芳一看，赶紧使了个白蛇吐信，左手一捧右手的手腕，然后往前一递剑，这招叫白蛇吐信。然后就看李元芳这个右手臂来了一个脚剑，啪这么一脚，前面奔李元芳面门而来的那两把刀啊就与李元芳这幽蓝宝剑碰上了。这么一碰上，苍啷苍啷两下子，您别忘了李元芳那是把宝剑，吹毛利刃，削铁如泥，苍啷苍啷两下子，这两把刀啊全成修脚刀了。再往前递就有这么一个过程，那李元芳不等这个过程啊，李元芳白蛇吐信，右手臂往前送剑的机会，这个左脚就往后边踢过去了，右腿为重心支撑着整个身子，这前身子和左腿就在一个平面之上，左腿往后一踢，这后边不是俩人吗，两个人哈腰捧刀扎李元芳的左右腰眼儿。这个时候李元芳左腿往后一踢，正好踢在左边那个人的手腕上，啪呀就把那口刀给踢飞了。那个人呢手腕的一阵剧疼，这么一疼一转身，他在那里捂手腕子去了。李元芳这把宝剑此时已经把前面那两口刀给削坏了，紧接着李元芳来了个回身倒转，这么一撩剑，剑从下边往上面这么一撩，后腰眼那右边那小子捧刀正扎呢，这个刀离李元芳腰眼也就是 0.5 微米，就在这个时候李元芳一撩，这一剑正好撩在那小子的胳膊上，噗的一下子，啊，那小子惨叫一声啊，他来，连胳膊带刀掉落尘埃。李元芳不等他痛苦啊，李元芳心说话，你甭痛苦了，干脆我给你了结吧。想到这里，了出的剑又往下这么一回，斜肩铲背，把这位劈成两段。紧接着这把宝剑呢仍然是往前撩啊，他刚才往后这么一撩又撩回来了，往前一撩，前面那位捧修脚刀的还往前冲呢，因为这一段时间太快了，李元芳把他两个人的刀给削断了，他们俩还没明白过来呢，还捧着那把修脚刀往前递刀呢。等到这个人明白过来，李元芳这把宝剑可就到了。这把宝剑呢从这小子的下巴壳往上这么一挑，挑完之后再看这个小子，这个脸呢没任何的区别，也就是等了有那么一秒多钟，整整齐齐就在这个脑袋的正中央出现了一道血痕。感情这个小子呀长得有些特殊，怎么特殊了呢？这位呀长了一颗门牙，人家都长两颗，这位长一颗，那另外一颗呢，另外一颗畸形被挤到一边去了，这一颗门牙正好长在正中央，让李元芳这一宝剑，这一颗门牙变俩了，比原来更美观了。但是更美观这小子呀活不了了，当时扑通一声就倒在地上了。另外那小子往前还递刀呢，李元芳把右边这位解决了，左手往旁边一抓，啪一下子把左边这个小子手腕子给叼住了，然后一撇，哎呀，这小子学狗叫。李元芳这把幽兰剑挑

掉那个小子之后，就是往旁边这么一斩。你不是要递刀吗？递刀我要的，连刀带手背全给他斩了啊！这小子惨叫一声啊，李元芳飞起左脚，啪，正踹这小子前心上，把这小子踹着，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被踢出三丈开外，扑通一声倒落尘埃呀，在那里痛苦的扭动啊！就李元芳这几招啊，咱说得清楚，太快了，刷刷，这几个人没脑袋的没脑袋，没胳膊的没胳膊，几个已经命归黄泉，几个已然是身受重伤了。但是这几个凶手虽然发现伙伴这样了，却丝毫的没减少斗志，反而变本加厉的进攻，而且是毫无章法，完全是搏命的打法，给李元芳拼了。这李元芳久经战场啊，但看到今天如此惨烈的进攻，还是不由自主的倒吸口冷气。这时那个黑衣头领一直在旁边凝神观战，心说话，看来我该出手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收听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是北京西城区少年宫的王丹老师，他曾经是一位日本留学生。我将和王丹老师一起聊聊他在日本留学的那段经历。
11: 大家好，我叫王丹，很高兴啊，今天能做客小雨姐的节目。
10: 您曾经在日本留学过？
11: 对，第一年说实话对于我来说是最苦的一年。
10: 那会儿你有多大？
11: 那时候我也差不多19岁。对，
10: 还不到20岁的一个小姑娘啊。那怎么会是说第一年是最苦的一年呢？
11: 因为说实话，就是在国内学的日语就是书面的东西很多，也就是说单词语法没问题，但是实际上在生活中的运用，也就是口语，达不到跟日本人交流的那种水平
10: 啊。去了以后还不能交流，不能对话。
11: 对，完全达不到。就是别人说慢一点，你可能还就是卯着劲儿还能听懂，
10: 卯着劲儿。
11: 对，但是人一旦用正常的语速跟你沟通的时候，你真的是太吃力了，有时候是完全就

0: 那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帮你安排的都特别特别好，都不用你操心，不用你着急。然后到那边呢，生病了没有人管，然后自己就窝在被窝里会哭。然后呢，
1: 那会给爸妈打电话
0: 不
1: 吗？
0: 会，因为那时候交通讯的那种手段还不是很多，
1: 而且挺贵的。
0: 对，那时候我就是写信，每个月给我爸爸妈妈都会写一封信，让他们放心。
1: 信里都会说什么呢？
0: 信里准定是会报一些好的事儿，但是那些不好的事儿，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他们的，因为我觉得这样没有意义，反而让他们担心。离那么远，他们又不会马上到你身边来，然后所以我就把那些苦都咽到肚子里去了。
1: 就把高兴的事儿写给爸爸妈
0: 对，把高兴的
1: 妈。
0: 事儿都分享给他们。对，就比如说找到工作了，让他们放心。其实工作特别特别苦，你像那个做便当，因为日本人很严谨嘛，我做那个便当，那个重量。它是不需要用你用那种崴的东西勺之类的去崴，需要你手去抓。但是那种刚出炉的那个饭菜是很热的，它是觉得你手有分寸，你能掌握这个克数。
1: 但是那也抓得多多少少的，也会有
0: 不，
1: 差
0: 但
1: 误
0: 是因
1: 差
0: 为
1: 呀。
0: 它就是让你想要找那个感觉，手来称那个重量，时间长了你就会真的有，比如2克、3克，你就会抓得很稳。
1: 但是您说刚出锅的烫
0: 对，所以
1: 啊。
0: 就有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呀？我的手那个层皮都爆了，然后肉都露在外边。
1: 哎呀。
0: 对，然后呢，那时候又不会去日本说，买药的时候又不会怎么跟人说，也害羞。然后呢，就跟爸爸妈妈说，说朋友烫伤了，在这边做饭的时候想要一些烫伤膏，然后爸爸妈妈就会给我寄过来。然后晚上我就记得特别特别苦，然后把那手抹上那烫伤膏的药，然后因为怕睡着了蹭的哪儿都是嘛，然后还戴个手套。然后就那么举着睡觉，
1: 哎
0: 对，
1: 呀，
0: 特别特别苦，就觉得那时候自己第一年的时候，对，真是强忍着眼泪熬过来的，我觉得，
1: 那365天熬过来也不容易呢，哈。
0: 对，
1: 那后来多长时间您的语言就好了？
0: 大概也就是一年左右，
1: 需要一年的时
0: 对，
1: 间哈。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年因为语言差，找不到就是那种跟日本人交流的那种工作，也就是用口语比较多的工作，所以你第一部分大概都是用的是体力的那种劳动，所以你没有跟日本人交流的机会，
1: 越没有交流，
0: 所以
1: 所以越
0: 对，
1: 不好
0: 所以
1: 哈。
0: 你语言也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也是就到第一年的后半年，我又换了新工作之后，
1: 去哪儿了？
0: 是在那个超市。
1: 超市就有交流了
0: 对，超市里边会有跟人有那些问答呀，比如说客人说要有没有什么塑料袋啊，有没有一些什么就是基本的一些日常用语，用的比较多了，然后也敢说了，然后就慢慢的语言就提升上来了。
1: 不容易哈，
0: 不
1: 这
0: 容
1: 个
0: 易。
1: 什么时候就去考了大学呢？
0: 就是语言学校吧，怎么说呢？第一年老师其实不是太建议你那个考大学，但是我觉得，什么的都要尝试一下，所以我就跟我们的语言学校那个日语老师商量，我说我考一个试试，如果考上了我就去，考不上的话我再念一年语言学校。然后老师就说：“好吧，那你就去试试吧。”结果就抱着这种试一试的心态，我就去了。结果，但是让我意外的是，我也考上了。
1: 就考日语一门吗？
0: 不是，就是我们那个大学，等于是有很多不同的专业。日本大学是这样，它是你跟你所自己喜欢的学科去选择这个大学。比如我选的是那个国际观光学科。
1: 观光学科
0: 对，
1: 和旅游有
0: 对，
1: 关
0: 就
1: 的，
0: 是跟旅游差不多吧。就是我是觉得这个专业，这个学校正好有，而且又很不错，所以我才去选这个大学。然后我就投志愿，投志愿，然后学校会发通知书，然后你去学校面试、考试，然后再等那个结果。
1: 当时考试的时候，你觉得对你来说难吗？
0: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毕竟那时候刚一年多一点嘛。但是笔试对要来我来说不是很大的问题，因为我在国内的笔试的东西还是挺硬的，对，然后就是口语相当有点紧张，考的时候，但是还是我能听懂。
1: 考大学还要面试
0: 对，
1: 啊？
0: 要面试，
1: 他都会问什么问题
0: 他
1: 呢？
0: 就问你为什么要投考他这个学校，为什么要学习这个专业，你今后的一些打算是什么？他会问这些相关的东西。
1: 那问到您今后的打算，您怎么说的呀？
0: 我就说我还年轻嘛，然后还没有想好，以后根据自己学习的情况，然后再定，就是这么说的。对，确实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1: 考的人多吗？你那会儿考试
0: 挺
1: 的
0: 多的，
1: 录取比例也是很低的，是吧？
0: 录取的比例，因为我好像因为在上学之后，我们班的同学是一半日本人，一半中国人。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对于外国人还有本国的学生是有一定比例要求的。
1: 嗯，
0: 对。
1: 那和日本的学生一起

0: 上课啊，你觉得感觉怎么样啊？
1: 说实话，我觉得日本人给中国学生的感觉还是有一定排外的，一开始啊，不是很融合。其实中国人也是这样，就是在各自的班中，中国人跟中国人走得更近，日本人跟日本人走得更近，
0: 对，因为熟悉，对吧？因为语言也熟悉，
1: 所以就会自然抱成了一个团儿，
0: 那后来呢？有没有融合在一起呢？
1: 有，因为我们班老师还是挺这个注意这个问题的，他就希望就是说，既然大家融合在这个班里，每个同学都应该有交际，而不是各自成一团儿。因为中国人凑在一起，说句实话，就会讲中国话更多一些
0: 啊，对对，
1: 对吧？然后他就会控制不住的讲自己的母语，老师是很忌讳这样的。他觉得你凑在一起来到这儿了，就应该用日本语沟通，所以他就会打乱。反正在我的班级，老师是这样的，组合一个小的团体，然后做报告也好什么的，都是两个日本人两个中国人凑在一起。
0: 在上学期间，你觉得和咱们中国的这种教育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就是比如说在课上发言吧，我觉得可能就是中国的学校老师更注重的是，就是不是你这个整个这个活动内容或学习内容，老师更注重的是这个最后的成绩。但是我们这个班里边，日本老师更注重的是这整个活动中你参与的这个过程。我在我上学那个阶段，我觉得是这样的。上高中的时候，
0: 就是您自己的感受是这样的。
1: 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就是，你当时可能讲的时候，我不会太注意你听不听。但是你考试的结果，我会，你考得不好，我会找你，找家长。日本的课堂上，老师就会当时就会说，你为什么不发言？而且要求你必须要发言。
0: 每个学生都要发言吗？
1: 必须要有见解。像我们学科是，老师会布置很多作业，就是让你看新闻写感受，然后上课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讲。我让你要求看哪个，就是当天哪个节目，你有什么感受，下次来就要分享，
0: 是吧？
1: 就是敢于抒发自己的那些想法。有，因为每个人对看那一件事儿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0: 对，
1: 这个就能体现了说老师关注的点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他这个大学体制就是小班的，一个班，而且就是匹配的嘛，一半日本人，一半中国人。
0: 有没有交到几个日本的好朋友？
1: 因为就是像在学校，确实是就是达不到好朋友的那个程度，就是纯同学的那种关系。但是在打工的时候就是确实交到好多日本的朋友对，因为在学校的时间，说实话，因为课堂还是很短暂，比如说这一个班有一个班主任的课，可能也就是40分钟，下了课大家交流也就那几分钟，然后马上又去另外一节课选修课，
0: 就需要跑课。
1: 对，所以交际的可能比较少一些。
0: 学校的图书馆你会经常去吗？
1: 我会去。对，虽然去的不是很多吧，但是也会去，因为我觉得那个资源什么的各方面真的就是设施真的太棒了，真的特别人性化
0: 啊。举个例子，你们大学的图书馆什么样呢？
1: 我记着印象中我们大学那个图书馆吧，因为我们大学分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山上那边又建了一个新馆后边我们上大几的时候要上大三的时候好像去了新馆，那些设施都特别人性化，就是说我觉得好像最早我因为我妈妈是图书馆的对，我妈妈从小我就跟我妈妈在图书馆里边待着嘛，然后那些书都是找嘛，按书目然后一排一排的那种，没有那么现代化，但是日本的那些图书很早就用到了一些现代化科技的那种电脑，输入输入目，然后就是很快能找到你想要的书，然后很全。然后那阵儿我记得我妈妈他们都是靠那打那个书签
0: 啊，对
1: 对，然后慢慢去再查再在哪儿再去找，但是日本直接输入电脑很快就会告诉你书在哪儿
0: 所以您也会把这样的事情分享给您的妈妈吧？
1: 也会跟妈妈说，我说你看人家那个多先进，咱们那儿多老土，我说也会跟妈妈开玩笑这么说，对
0: 听一些留学生跟我说哈，在美国啊，在英国留学期间，学校图书馆呢人特别多，有的时候考试之前还要拿号排号日本的图书馆像你们学校是这样吗？
1: 还可以，日本的那种吧，怎么说呢，他大学里还有一些就是很让你随意放松的地方，他们我记得好像我妈妈那种图书馆吧都不可能不让吃东西不让带水但是日本的那个图书馆是可以，就比如吃一些轻食，他们轻食就是说一些小零食 然后喝一些小咖啡，特别惬意，让你就很希望在这个地方待着。
0: 嗯，
1: 对，很舒服，就纯放松那种学习氛围。哦、对，
0: 还真
1: 是不
0: 是
1: 像中国孩子，我觉得真的就是去图书馆就找那种学科类的书，扎在那儿一直学一直学。对，他们是到那儿哈放松，获取一些新的知识，那种心态去图书馆，我觉得都是
0: 和你们一个班的这些日本学生哈，你觉得他们和你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吗？就是不管是在学习方法上、态度上，还是那种做法上，
1: 他们我觉得很严谨，很认真。因为好多其实我就接触吧，比如说中国的孩子会觉得什么也差不多就得了，就真的是这种心态，就是说哎也差不多就得了。但是日本学生不，有时候咱们可能觉得他们那是过于认真或者是较真儿，但是我觉得他们那种精神还是挺值得咱们学习的，因为正是他们好多对这种东西的态度，认真的态度，所以才让他们的东西做得特别精细。他们在学习中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研究一个项目，比如说研究一个地方，然后比如说中国人就说查查人口，然后查查那个人文地理什么的就行了，但是他们不会，他们会做得很细。
0: 怎么做呢？他们会
1: 比如说地理，他们都会东南地区是什么样，西南地区是什么样。中国人可能学生就说差不多得了，给一个大的总的就行了。但是日本的学生不会，真的是很精细。
0: 在上课的时候，每个学生都会被要求要发表自己的见解哈。你觉得日本人的这种口才怎么样啊？
1: 日本的口才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因人而异吧，然后就是每
0: 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1: 也有好的也有那种不善言辞的，对，不是很爱说话。但是老师是严格要求每个人都要发言，不管你说的好与坏，你参与了，你敢说，这就是老师对你的要求。对。
0: 日本留学期间有没有去一些日本同学家里去做客？有去过吗？
1: 哦，我去过朋友家，就是日本朋友家的同学家，没有去过。对，
0: 这些朋友也都是打工的时候认识的。
1: 对，
0: 日本人家里什么样啊？
1: 很规矩，很干净。首先反正一进门就要脱鞋，而且你会发现他们放拖鞋的地方特别特别多，而且不是说这一双拖鞋你穿到哪儿都可以走。
0: 啊，不同的地方需要穿，
1: 一进门要穿一双拖鞋，然后进到卧室里边还要换你的卧室专用拖鞋，然后去卫生间的时候也有专用的卫生间拖鞋，去厨房也有专用的拖鞋。
0: 啊，
1: 对，
0: 好繁琐呀。
1: 对对对，
0: 就觉得，
1: 因为他们觉得可能去卫生间会有异味儿，然后去厨房呢会有油渍，所以他们划分的特别清楚，然后搁东西的摆放也特别的规矩。
0: 啊，咱们现在特别这个流行的叫断舍离哈。
1: 对对。
0: 那在日本能够体现出来吗？
1: 能，很干净简洁，不像
0: 简洁。
1: 对，就是必要的东西会放，生活中必要的东西。
0: 那这一点你也是现在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那在你的家里也很干净。
1: 对，必须要干净。现在甚至我有一些小洁癖。对，
0: 你家里面的东西也不能摆太多了，是吧？
1: 不能摆太多。
0: 哦，
1: 对，一定要干净。
0: 那这个习惯就是在日本养成的。
1: 对，
0: 以前你在国内，
1: 在国内因为都是爸爸妈妈收拾屋子，自己完全就不用操心这些问题。对。
0: 那回家之后，你跟你妈妈说这些事儿吗？
1: 我跟我妈妈也说。
0: 她会从你身上学吗？
1: 会，因为我们家也是特别特别干净。现在我妈妈爸爸都。
0: 你有没有了解到一些日本的一些基础教育的一些情况呢？你所知道的是什么样呢？
1: 我觉得就是人真的把那些比如说感恩呐、然后礼仪这种文化呢，真是就是内化于心教孩子，而
0: 不是。对，日本人特别喜欢鞠躬是吧？
1: 对，喜欢鞠躬。这是他们人生的第一个礼节，就是其实这些鞠躬啊也好，说谢谢也好，都是围绕一个主题，就是感恩。对，你看他们吃饭的之前会说いただきます，合手，就是说我要开吃了。其实就是表达，就是说对那个种粮食的人一种感谢的心情。他们通过这种言行举止呢，就把这种高尚的品质，我觉得真是做到内化于心了。就是小孩每天都会说，吃饭之前都会说，然后吃完饭之后还会说枸杞搜三妈得西达，我吃饱了，谢谢。对，
0: 就对这个种粮食的人，对做饭的人哈，一种感谢。
1: 所以他们就是把这种行动慢慢的长时间的养成了一种习惯，然后就内化于心了。
0: 日本人爸妈对孩子的这种关注程度和中国人比起来怎么样啊？
1: 应该是差不多的，都希望就是望子成龙嘛，我觉得，都是希望孩子能有出息，上名牌大学呀，然后以后能上好的公司啊，这个应该都是一样的。
0: 那他们对这个孩子的关注度呢？
1: 关注度可能也不太一样了，就不太一样是体现在哪方面？我就觉得可能是中国的爸爸妈妈就是更注重孩子，比如说学习的那个也是就跟老师一样吧，关注的更是成绩。然后你这个学习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就没心思去参与或管了。

0: 对，但是那边的爸爸妈妈，日本亲子运动会是年年小学都要举办的，就是家长再忙，必须要来参加这个，
1: 就是一定要到孩子的学校参加亲子运动会，
0: 对，一定要来参加这个亲子运动会，就是你一定要参与到孩子的这个学习过程中来，对，因为日本人说话请假，他们一般都不会请假的，为了工，就是为了生活中的事儿，但是这个是整个社会对于他们的支持，
1: 爸爸妈妈对孩子的这种教育的参与度特别的强哈，
0: 对，爸爸妈妈接孩子放学，日本小学生。上学其实挺苦的，背了一个大沉书包吧，然后他们手里会拎着装着衣服、体育用品的那个鞋，还有便当的那个袋子，会拎很多袋子，画画的那些那个专用用具那种袋子，但是他们都自己拿，不会说是爸爸妈妈随手就接过来了，因为爸爸妈妈可能就是觉得日本的爸爸妈妈觉得就是从小就应该让他体验这种东西，必须就是你自己的事儿自己干好，然后你自己要承担一些你自己能做的事儿。力所能及的事儿，其实连我自己也是，现在看到孩子，因为那书包挺沉的，一放学可能就接过来了，就把书包背在自己身上了。但是那个日本的爸爸妈妈是绝对不会这样的
1: 啊、哦。还有一种现象让我觉得挺好奇的哈、就是再冷的天呢，日本的孩子都穿得很少、日本的孩子真的不怕冷吗？
0: 也不是不怕冷，我觉得就是也是一种想法吧，就是磨练那种意志力。对。你只有能扛得起这种就是严寒对于你的那种挑战吧，也说是你能进洞也是一种对于意志力的磨练。
1: 那他们不怕孩子冻坏了吗？
0: 对，中国的家长人家会想，你看吧，他穿那么点儿，以后老寒腿有他苦受
1: 啊。对呀、
0: 对，老人都会这么想、然后恨不得就说你也穿秋裤，你也穿毛裤都得套着。但是日本的爸爸妈妈不会。
1: 那日本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他们不会得老寒腿吗？
0: 这个反正也会有吧，但是我觉得反正他们小学生真的是不怕冷，就是光着腿，然后穿着上面的衣裳，上面衣裳也不会很臃肿。对，但是说日本也冬天没有北京这么冷，冷的那种感觉
1: 不是那么长时间哈、家长对待孩子不同的这种方式，您现在又当妈妈、您对这种各个国家的这种教育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呀？
0: 我觉得就现在比如说现在国学就是传统文化就是慢慢浮上来了嘛，就是想让孩子们在拾起中国的好，因为咱们丢失了很多传统文化了、现在在让孩子们拾起这个，但是我觉得说实话还是做的有点表面化。
1: 哦，您觉得还是表面文章？
0: 就像我刚才说的是，就是他们把感恩的这种概念还有这种情节都慢慢成为一种习惯，然后让孩子在心里内化，真正做到感恩。但是咱们中国现在孩子学这些东西吧，应该拾起来，这是咱们自己的东西，是咱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1: 对呀、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
0: 对，这是一种精髓，应该传承下去。但是就是现在就是有时候看小孩啊，可能他比较尊敬自己的老师，学得挺好的，知道理儿。但是说实话我也教过他，但他见到你呢，他未必就行那个理儿。所以我觉得他就没有把好的东西内化了。
1: 他只对他自己的老师，
0: 对，就对自己的老师打上招呼，老师好，叫的可好了。但是他见到你，见到其他老师，他就没有这种意识。所以我觉得这种文化东西一定是熏出来的，长时间通过一种习惯养成的，而绝不是一天两天老师在嘴皮上说，孩子就随便听听，绝对不是这样的。
1: 那您现在也当妈妈了哈，那您觉得会怎么教育孩子？您自己心里盘算好了吗？
0: 因为我挺要强的，但是我不是说非得要求我孩子像我一样要强，但是必须要上进，有一颗上进的心。而且现在孩子吧，身心健康比学习成绩好更重要。
1: 哎呀，王老师，我特别同意您的这个观点，身心健康
0: 对
1: 一个孩子来讲是特别的重要。
0: 对，首先一个孩子他的那个心理一定要强大，一定要有挫败感。现在好多孩子缺少挫败感，比如说他可能没有经历的太多的那个坑坑洼洼和挫折，他就会出现什么呀？遇到挫折了，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为什么就现在还有好多特别极端抑郁？所以就是他们缺少这种挫败感。我觉得，所以有一些人生的经历，该让他们体验就得去体验，就是大人应该放手，去尝试让他这个心理健康就是道德，他的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家长必须要告诉他，就是社会道德呀，公德心呐。这在我们现在生活中很多事儿，就是觉得就是这家长都不会怎么做呢，所以他孩子没法做好，这都是父母应该教给孩子的。所以我就觉得身心健康比学习那个成绩好更重要。
1: 那您 也会从自己的这个留学经历当中。

0: 中悟出很多的道理，会用在您现在培养自己的孩子身上、啊、
1: 会对，有时候比如说像那个真是就是扔垃圾，也是我印象也挺深刻的事儿、
0: 嗯、
1: 就是我在日本街头从来没有看到人会随手扔出垃圾。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刘晓萌的散文《日本红十字会往事》和高丽敏的散文《戒坛寺还是戒台寺》。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孟浩然的《宿建德江》。
3: 刘晓萌的散文《日本红十字会往事》讲述了日本红十字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在日本，红十字会拥有极高的信誉，1887年成立之后100多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财务。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在捐款的收缴之中，日本各地方红十字会会员和地方公务员都受到了严格的来自媒体公众的社会监督，以杜绝贪污挪用状况的出现。各地支部需要每周汇报捐款数额及使用情况，并及时向社会公开。一旦在业务处理上出现失误，相关责任人和主管领导将受到严格的追究。除了严格的监督汇报制度，日本红十字会也将事业部门与管理部门分开，购买物资需要通过公开招标方式进行。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是日本红十字会近年来参与的最大规模的救灾活动。这次救灾活动中，日本红十字会共收到捐款约合人民币207亿元，这些钱必须一分不差地运用到赈灾中去。其中产生的活动经费、运输费、手续费、医疗队人员费用等等，都不能从赈灾款项中支出，只能从红十字会会费中出。分配捐款与物资是一项异常重要而繁杂的工作，这项工作也不是由红十字会单独完成的。大地震后，在日本厚生省的协助下，红十字会成立了包括专家、受灾地方政府代表、红十字会成员以及其他慈善机构代表组成的捐款分配决定委员会。另外，在日本各都道府县都成立了捐款使用委员会，来负责各地赈灾款项的具体发放。款项发放后，各地都要出具会计监察报告，

0: 每天在官网上公布捐款赈灾的最新数字，金额精确到一日元。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严密的监督制度以及公开透明的使用情况，日本红十字会在多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财务丑闻，深得日本民众信任。
1: 除了透明的财务状况和赈灾款分发，日本红十字会在311大地震中的救援行动也令人印象深刻。大地震发生后的五分钟内，日本红十字会便成立了灾害救援指挥部，并在24小时内迅速派出64个行动小组赶赴灾区，共包括113名医生、372名护士、105名药剂师、25名技术人员、113名办事员。这些人员的主要工作在于为受灾地区提供医疗救助，并协助石卷市红十字医院的急救部门救助受伤人员。此外，81名医生也组成临时诊所，独立对伤员提供医疗服务。日本红十字会之所以能够对灾害进行迅速反应，在于平时周全的准备方案。在大地震之前的一年，日本红十字石卷市医院便已经组成了一个囊括地方警备、火警、海岸防护人员、健康救助中心等部门的防灾救护网络。正因为准备充分，这些部门已经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在应对大的自然灾害时更加有效率。除此之外，日本红十字会也是日本全国最大的公共健康服务与医学培训组织，下属有92所红十字医院、25所护理培训学校，平时有医护人员7000余人时刻准备为突发灾害实施援助。充足的人员保障和平时的培训也保证了他们能够在突发灾害面前迅速反应。
0: 如今除了灾后人道主义救助之外，日本红十字会还积极参与国内外志愿服务、社会福利、献血、社区安全培训等项目，并在日本偏远山区岛屿设立流动诊所，为那些常规医疗服务照顾不到的地方提供健康保障。由此，日本红十字会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即使在平时，日本红十字会在日本人生活中也能发挥着重要的角色。这些日常工作培养了日本民众的防灾救灾意识以及急救护理基本技能。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之后，出现了一则新闻。震后，日本红十字会审查了各地提交的受灾报告，并发放捐款。后来，福岛县灾后重建剩余的9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5亿元捐款，并决定将这笔款项返还，由日本红十字会重新分配到其他有需要的地方。如果没有政府，红十字会与民众之间的互信，这种情况是很难发生的。诚然，在那次大地震的救援之中，日本本地媒体也曾经报道过红十字会因人手不足造成分发救援款项进行缓慢。不过，迅速而及时的救灾反应、透明的财务状况、完备的日常公共服务体系以及适当的公众与媒体监督，也构建起了红十字会在日本民众心中的信任。这一点大概也是我们自身应当进一步学习完善的。
1: 再请听高丽敏的散文《戒坛寺》还是《戒台寺》。京西古刹众多，而静修于马鞍山苍茫之中的戒台寺独具魅力。现代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散文《潭柘寺·戒坛寺》所述的戒坛寺就是戒台寺。为什么朱自清先生言戒坛寺而非戒台寺？带着疑问和好奇，我查阅资料，踏访古刹。据《门头沟文物志》记载，戒台寺始建于隋代开皇年间，原名慧聚寺，是一座没有名气的小寺。到了明代，英宗赐名万寿禅寺，也没有什么显赫之处。辽代咸雍五年，在寺中修建戒坛，与福建省泉州市的开元寺戒坛、浙江省杭州市的昭庆寺戒坛并称为全国三大戒坛。这万寿禅寺中的戒坛规模居三座戒坛之首，故有天下第一坛之称。且因寺庙曾持有辽道宗皇被公认为北方律宗中心，万寿禅寺因为戒坛又得名戒坛寺。朱自清先生称作戒坛寺原为此吧。乾隆皇帝留下戒台六韵。

0: 词与自己眼前的借台词有何异同，边游边寻，自有妙得。
1: 牡丹园是两进四合院，每逢牡丹花期之时，牡丹院常引得游人驻足往返，有极其名贵的黑牡丹。四合庭院将南方园林与北方传统庭院建筑巧妙融合，身在其中，恍入江南，似小桥流水，莺啼柳垂，幽静雅致。无论是顶盔冠甲还是道骨仙风，在你凝神的刹那，好像不知哪位借神就疏忽飞了起来，真是传神之作，堪为瑰宝。大雄宝殿在天王殿后面，坐落在近两米高的月台上，门额上高悬清乾隆帝手书“莲界相邻”雕龙横匾，原来还挂有清康熙帝所题“般若无照”匾额和“禅心似镜流明月，松韵如墨振武飞”的楹联，今已不存。
0: 潭柘以全盛，界台以松明，一树聚一态，巧语造物争。界台寺的奇松是远近驰名的，其中最负盛名的为辽代存活至今的十大名松：卧龙松、自在松、抱塔松、活动松、九龙松、龙凤松、凤尾松、凤眼松、菊花松和莲花松。在界台寺，随便一株古树都是千岁老人呢。要说华北地区树龄最老的白皮松，当属九龙松。它在界潭院山门的南侧，植于唐武德年间，已有1300多岁，树高18米，树干周长6.8米，种下浓荫华盖，树冠九大枝干如九条银龙凌空舞动，故得名九龙松。我们在大雄宝殿后面台阶上看到对称而生的卧龙松和自在松，卧龙松蜿蜒横生，若在雨后观看，寺院雾气缭绕，卧龙松就像苍龙归来，绕过石栏，巧手横卧在刻有卧龙松三字的石碑之上。与卧龙松相对而生的自在松名副其实，枝叶恣意，仪态疏朗，一副逍遥自在的样子。界台院山门前的北侧见抱塔松，又称抱浮屠，这是一棵形态怪异的古松，五米有余的主干如巨龙手臂伸出山门前的矮墙，两条树丫扭转抱定法云大师木塔，以抱为护，斗转星移，矢志不渝。怒涛夜吼，雷雨声，抱塔龙松啼月黑。清代诗人李衡梁的《界潭古松歌》这样吟诵抱塔松。龙凤松在天王殿院内，他们像是一对旷古恋人，虽然身躯不能紧紧相依，但是树冠高处却枝丫相连，仿佛久别重逢，再不愿意分开。他们是爱情的岁月化石吗？出了山门，俯瞰这块冲击平原，眼前尽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忽然想，朱自清先生若还健在，再次游玩界台寺，他会多写一些文字吗？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孟浩然的宿建德江。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盛唐时期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的一首《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一生的仕途， 完全可以用坎坷两个字。

概括。从25岁起，他便屡次参加朝廷科举，或是拜访贵族公卿，试图借此寻找一个晋升的机会。然而造化弄人，诗人越是渴求谋取功名，却越是与功名擦肩而过。对后世而言，这也是一件好事。中国历史上从此便多了一位山水田园诗人，而少了一个无名的官僚。公元730年前后，诗人离开了京城长安，辗转于洛阳和故乡襄阳，并在夏天巡游了吴越地区。本诗便是诗人在巡游吴越之时所作。题目中提到的建德江，后世普遍认为指的是新安江流经建德地区的一段江面。今天的建德市是浙江省的省会，杭州市下属的一个市县。尽管只是名城杭州的附属部分，但是建德市的历史却相当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时期。这里的风景异常优美，最有名的景点非千岛湖莫属。千岛湖毗邻建德，这里本是修建新安江水库时蓄水而成的一个人工湖，作为工业项目而成的湖泊，无意间却成为了一处堪称人间仙境的美景。在建德，除了诗人笔下所提到的建德江外，还有寿昌江、澜江和富春江等大小40余条河流汇集于此。建德地势流蓄，融为一体，将意韵完美融入了自然之中，令人回味无穷。最后，我们不妨在诗人的佳作之中再去回味一下这江水、小舟、原野与月影所组成的美景。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就是乾隆。可是《还珠格格》里面的皇后呢，是又凶又狠，嫉妒心也很强。而《延禧攻略》里头秦岚饰演的皇后，怎么就那么温柔贤淑大度呢？原来啊，这两个皇后并不是同一个人。《还珠格格》里头的皇后是乾隆的第二任皇后辉发那拉氏，而秦岚饰演的皇后富察氏才是乾隆的第一任皇后，她也是乾隆还在当皇子的时候雍正亲自指给她的第一福晋。那历史上的乾隆皇帝跟富察皇后是不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么恩爱呢？我跟您说啊，这回人家电视剧还真没乱编，历史上的这一对帝后可能比电视剧里演的还要恩爱。前面说到雍正皇帝在一次选秀女的时候看中了富察氏，把她许配给了自己的四皇子弘历。这对小夫妻相敬如宾，感情非常真挚。弘历即位当上皇帝之后，就把富察氏立为了中宫皇后。在乾隆还没继位的时候，富察氏已经给他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和嫡子永琏。乾隆一继位就迫不及待地秘密立储，把六岁的永琏立为太子。这是出于对嫡子的喜爱，当然也是出于他对富察皇后的感情。可是在乾隆三年的时候，九岁的嫡子永琏却病逝了。富察皇后也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非常悲痛。又过了七年，乾隆和皇后又迎来了第二个儿子永琮。乾隆更是喜爱这个小儿子，把承继大统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个婴儿身上。可惜这孩子才活了不到两岁，因为天花就去世了。两次失去孩子给富察皇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永琮去世后两个月的时候，乾隆要去东巡，登泰山拜孔庙，他带着皇后一起出发，希望皇后也能出来散散心。这一趟散心之旅终于到了回程的时候，他们打算坐船从京杭大运河回北京。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富察皇后感染了风寒，病死在了回北京的船上。这儿咱们说句题外话啊，乾隆作为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的帝王，不过他作为诗人却拿了一个第一名。不光是在帝王当中，就算说他是全世界产量最高的诗人也不为过。乾隆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当然了，写这么多不可能全部都是精品，有不少就被吐槽只是分行写成的废话而已。但是在这四万多首诗里，有100多首诗却是写得情真意切，非常之感人。这100多首诗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写来悼念富察皇后的。乾隆的诗里说两个人彼此亲密，是愁喜唯与共，寒暄无可忘。富察皇后去世之后，乾隆又写道，久遇贤备位，对之虚若空，三宫六院嫔妃齐备，可是面对他们就像面对虚空一样，因为他们都不是你。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刚才咱们说了乾隆皇帝和他的第一任皇后富察氏的故事，这也是热播电视剧《延禧攻略》的前半程剧情。至于《延禧攻略》里的女主角魏璎珞，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又是谁呢？她其实就是《还珠格格》里乾隆皇帝身边的大红人令妃。令妃的确是姓魏，是汉人，后来被乾隆抬了旗，叫魏佳氏。令妃一共给乾隆皇帝生了六个子女，其中就包括了乾隆的十五皇子永琰，也就是后来的

0: 嘉庆皇帝。虽然说整部的延禧攻略里都是围绕着令妃这个人物来讲述的，不过历史上的这位真实人物留下来的相关故事并不算多，毕竟她只是后宫里的一位宠妃，是在她去世之后，儿子被立为了皇太子，她才被追封了一个孝仪皇后的称号。历史上记载比较多的当然还得是正牌的皇后。话说富察皇后去世之后，乾隆此后的51年人生都是在对富察皇后的思念中度过的。富察皇后去世时乘坐的那艘船都被大费周折地搬进了北京城，皇后的寝宫长春宫也按照乾隆的命令保持原样。每逢富察皇后的忌日，乾隆都会到那儿坐上半天，一直坚持了40多年。富察皇后去世后，乾隆甚至再也没有进过济南城，因为当年富察皇后去世前，他们就是一起去了济南，那里已经成了一个伤心之地。但是后宫不可能一直没有皇后，富察氏去世2年之后，乾隆就把她的贤贵妃封为了继后。这位贤妃是乾隆当皇子的时候的侧福晋，也就是《还珠格格》里的那位坏皇后那拉氏。这位那拉氏的皇后是不是真的那么坏，还只是容嬷嬷去扎紫薇和小燕子呢？嘿，这小燕子呀本来就是个虚构的人物，看《还珠格格》的剧情您可千万别当真。不过《还珠格格》里倒是展示了历史上的一件真事儿，就是这位皇后跟乾隆皇帝的关系的确不好，闹得厉害的是还剪了自己的头发。话说在乾隆30年的正月，那拉皇后陪着皇帝去南巡，一开始一切还很正常，途中皇帝还为皇后庆祝了48岁的生日。可是没过几天，南巡还没结束，皇帝却把皇后一个人送回了北京。等皇帝也回了北京，又对皇后下了狠手，把她的佣人裁减了大半，最后只剩下2名宫女。按照清宫的制度，身份最低微的答应才配2名宫女的。到了第2年，乾隆去木兰围场狩猎，突然就发了一道上谕。乾隆说，流经的官员告诉我，这2天皇后去世了。皇后去年陪我南巡的时候性情突然大变，对皇太后不尽孝道，而且种种行为举动就跟疯了差不多。我当时没废了她已经是宽宏大量了，现在她死了也不能按照皇后的规格治丧，只能按皇贵妃的规格下葬。事实上那拉皇后最后也没按皇贵妃的规格下葬，而是和别的嫔妃挤到了一个陵墓里。要听起来吧，您会觉得这事儿也忒蹊跷了，究竟是什么事情导致帝后反目的呢？史书里记载，乾隆皇帝自己的说法是皇后在南巡的时候突然剪了自己的头发，这个举动是大不敬大不孝的。
1: FM93.9，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畅听音乐导航。
2: 在当年神仙打架新人辈出的华语乐坛，一首《江南》在2004年是横空出世，瞬间是席卷了各大音乐榜单。这个喜欢留着刘海的男孩林俊杰，开启了他在华语歌坛的传奇之旅。在发行一张大卖的专辑之后，很多的歌手会选择延续热单的思路，因而难以突破舒适圈。林俊杰卓越的创作才华，颇具先锋地引领着他的艺术人生继续超前的前行。

林俊杰的创作才华依然是影响着乐坛，他的许多歌曲也是被无数的人翻唱。林俊杰精妙的编曲和卓越的演唱，使得翻唱他的歌曲的人是一种挑战。音乐导航那么容易翻唱的，纷繁复杂的编曲和不露声色的演唱技巧很难复制，但是其他歌手的重新演绎依然是可圈可点。最后想要问问各位，你还知道哪些优秀的翻唱现场呢？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53953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无论车身是璀璨的金属色，还是雅致的莫兰迪色，还是经典的黑白灰，轮胎大多都坚守着沉稳的黑色。这并非车企的审美共识，而是材料力学与工业实践共同敲定的最优解。天然橡胶原本是乳白色，世界上诞生的第一个橡胶汽车轮胎便呈现白色，因此因性能短板难以适配汽车工业的发展，直到碳黑的加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橡胶的力学性能，碳黑也因此成为轮胎工业不可或缺的隐形骨架。要理解碳黑对轮胎性能的提升，首先需要从微观视角洞悉其作用机理。碳黑是一种纳米级碳元素的颗粒，微观结构呈链状或葡萄状聚集体，拥有极大的比表面积和丰富的表面官能团。这种特性呢，使其能与橡胶分子形成多维作用网络。当碳黑添加到橡胶中时，会通过双重作用实现性能提升。一方面，橡胶分子链通过范德华力被物理附吸在碳黑表面，形成结合橡胶，限制分子链运动，增强材料高性。另一方面呢，碳黑表面的部分官能团在硫化等过程当中，会与橡胶分子链产生化学结合，进一步增强界面作用。这种物理作用与化学作用结合形成的牢固网络，改变了橡胶的力学特性。未添加碳黑的天然橡胶强度低，易形变，而碳黑的加入让橡胶内部应力传递更均匀，有效分散局部的受力集中，避免橡胶在拉伸挤压的过程当中发生断裂。更关键的是，碳黑集聚体之间的空隙会捕获像部分橡胶形成的包容胶，这种被物理限域的橡胶运动受限，相当于增加了碳黑的有效填充集体，进一步提升了橡胶的磨亮和抗疲劳性能。轮胎作为汽车与地面接触的唯一部件，需同时应对磨损、载荷、高温和环境侵蚀等多重挑战。碳黑从耐磨、强度、散热、抗老化四个维度全面提升了轮胎的耐用性和安全性。首先第一呢，耐磨性的革命性提升是碳黑最核心的贡献之一。轮胎在车辆行驶中需承受地面的剧烈摩擦，天然橡胶的磨损率极高，碳黑通过增强橡胶硬度、优化摩擦系数，同时分散磨损过程中的能量损耗，使轮胎胎面磨损率降低。第二，强度。在强度提升方面，碳黑的补强效果同样突出。高结构碳黑能使橡胶的拉伸强度提升，撕裂强度提高，这种性能升级让轮胎能抵御路面碎石的冲击、切割，以及行驶中反复拉伸与挤压。无论是车辆加速时的牵引力、制动时的制动力，还是过弯时的侧向载荷，碳黑增强后的橡胶都能够稳定承受，降低轮胎出现龟裂、掉块甚至爆胎等风险。

第三点，散热。散热性能的优化则保证了轮胎的高温稳定性。轮胎高速行驶时，胎面与地面的摩擦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如热量没有办法及时散发，会导致橡胶软化，性能下降，严重时引发热失控，碳衰减。第四呢，就是抗老化。抗老化能力的强化则延长了轮胎的服役周期，户外环境中的紫外线和臭氧会加速橡胶氧化分解，导致橡胶变脆开裂，碳黑能高效地吸收紫外线，同时抑制橡胶分子的氧化反应，形成一道防护屏障，避免轮胎因日晒雨淋出现老化龟裂。黑色轮胎的普及并非否定彩色轮胎的可能性，而是工业实践中性能与成本平衡的结果。在碳黑广泛应用前，轮胎曾经历过色彩繁荣的阶段，制造商通过添加不同的颜料生产出五颜六色的轮胎，但这些色彩轮胎存在致命的短板，未添加碳黑导致其强度低、耐老性差，且制造的成本高昂。相比之下，碳黑加持的黑色轮胎不仅性能卓越，还具备极高的性价比，原料易得，加工简便，且黑色能有效地掩盖磨损痕迹，保持外观整洁。从碳黑开始规模化应用于轮胎生产至今，黑色轮胎凭借着无可替代的综合优势，成为全球汽车工业的标准选择。如今随着绿色出行理念的普及，行业正在探索生物质碳黑、废旧轮胎回收碳黑等环保替代材料，在保持性能的同时降低碳排放。但无论技术如何迭代，碳黑为轮胎赋予的力学性和核心优势始终不变。这抹沉稳的黑色不仅是工业设计的经典符号，更是行车安全的坚实保障。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今天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啊，我们呢要和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朋友们，包括我们这个老年人的子女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老年健康的话题。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王波王医生，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王医生呢来到节目中，和我们大家呢做一个老年朋友的专场专题。我们说现在整个的社会都在老龄化，包括我们自己也有一天会老去。
1: 对。
0: 那么我们希望呢，能够让所有的为人子女者哈，关注到我们父母的健康，我们天天都应该问候父母。说到了这里呢，我们也发现了气温气候的变化，其实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都会出现一些或多或少的不舒服，尤其是心脑血管有问题的。
1: 对，因为这个天气这个骤寒以后，对这个心脑血管这个它会顺应这个气温啊做一个强剧烈的收缩。所以使得有这种心脑血管病的这种患者一般症状会反映得特别明显，包括有关节病的患者，因为他一收缩以后，他一个明显的收缩以后，他身体的老年人本身他的机能就下降，他的自我调整能力在下降，免疫力在下降，那么他对于这个剧烈变化的天气，他的还没有像年轻人那么反应那么快灵敏。对，然后他紧接着他就感觉到这种不适，然后尤其是到秋天这段时间，十一这个北京这块忽冷忽热，所以这种波动啊特别容易加剧很多老年人的这种呼吸道啊或者关节啊或者心脑血管病的这种发生的几率。
0: 是不是整个进入秋冬季节之后天气变冷了，老年朋友都会在您刚才提到的四个方面出现一些症状或者反应？
1: 会，因为怎么说呢，进入了秋天开始，由从现在开始的话，天气已经，尤其是像北京来说，天气已经气温开始逐渐的往低的去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身体的这种阳气就要收缩。那么阳气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它本身它的经络就属于一个运用了这么长时间，它的经络本来是就属于一个比较萎的状态，比较缩的状态。那么再收缩的情况下，就使得它的弹性、它的调节能力在下降。这个时候，它阳气就会显得稍显不足。相对于青壮年来说，那么它症状反应的会更多一点。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分门别类的来和大家说，我们要针对刚才王大夫提到的进入秋冬季之后老年朋友容易在哪些方面出现问题，我们告诉大家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哈。我们首先来说说就大家反应最多的呼吸道。
1: 对，呼吸道这两天其实发作的其实还是挺剧烈的，因为这个天气忽寒忽热，那么您看这两天又开始有点升温，那么过两天可能还会有一个降温。
0: 对，
1: 这种北京这种叫做大梯度这种降温啊，是特别折腾人的。除了我们临床上这个儿童以外，这个老年人是这个也是在这个也是首当其冲发病。对于尤其像秋天以后，除了降温以外，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燥。那么这个秋燥这个就起得特别明显，所以中医呢讲说肺为焦燥，那么伤肺的最主要的其实大家都认为是寒，其实并不是，那么伤肺的最主要的还是燥邪，比较容易伤肺。所以到秋天的时候，为什么中医说秋天属肺呢，就是说肺的压力会比较大，因为燥邪会比较重。所以最主要的问题呢，要想让肺功能得到一个正常的发挥，呼吸道的功能，那么就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润肺。所以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咱们可以喝一些比较能够滋润肺的这种水药物，可以。再一个呢，就是老年人对这个口渴的反应可能没有成年人那么灵敏，年轻人那么灵敏，所以还得多注意补水。那么一般来说润肺的话，可以跟大家说说，比如说像什么
0: 银耳，这些真的是可以起到润肺的效果。
1: 可以起到，银耳是可以的。然后咱们现在用的一些麦冬啊、石斛啊这些的，其实来说虽然是中药，但它基本上也属于药食同源的，那么基本上也可以熬点水去润润肺。那么这里头要提醒，就是平时如果说嗓子有痰的，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有痰湿了，说可不可以喝一点润肺的，其实也可以，因为肺呢基础的这种是需要去滋润的。痰呢只是说脾的这种运化功能差的话，它生的湿在肺内有存积，所以一般来说，你比如说如果说我基础的可以拿点麦冬啊，拿点这个
0: 石斛
1: 熬点水，如果有痰的里头加点川贝啊，加点陈皮啊，这都是可以的，就是再加一些健脾化痰的这些药物也可以。那么如果说胃肠感觉肠的功能也不是特别好的，因为咱们之前这个节目里头也已经说过了哈，肺和大肠的功能还是挺关键的。所以如果感觉肠道功能也不是特别好呢，在这个时候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加一点乌梅，搁两三个乌梅搁在这里一起熬水。 那么一般来说，如果鼻子这个反应会比较剧烈的这种老年人的话，可以里头适当加点桑叶，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本身呢，像咱们说的这些麦冬、石斛就属于味甘的，然后呢，乌梅呢属于酸的，那么中医讲的酸甘化阴，它搁在一起不仅能够说本身石斛、麦冬就能够生津，
0: 嗯，
1: 又通过药味的这种对身体的这种刺激，还能够酸甘化阴，能够生津液。那么对于桑叶来说呢，它也属于比较干的这种，味也属于偏这个味甜的，那么加点桑叶的话，第一是可以疏通这个毛孔、孔窍、鼻孔，也是属于这个方面的。对于秋天的来说，桑叶还是比较好的一味药物。同时呢，它和这个就是麦冬、石斛在一起呢，也有一个酸甘化阴、生津液这么一个效果，是比较不错的。
0: 刚才您提到的这几味中药，如果在使用的时候用多大的量合适呢？
1: 推荐个用量吧。那麦冬、石斛的一般来说就是15克。可以熬水。那如果要想加点桑叶的话，基本上不要加太多，桑叶的话量基本上有3克就够了。如果想加点陈皮，那就加10克啊。如果感觉还是有痰，想化化痰，加点川贝的话，加3克基本上也就差不多。
0: 嗯，
1: 乌梅呢，基本上咱们一般就是搁那么2-3个。那因为乌梅这一个这个克数跨度太大了，所以咱就不论克，搁2-3个乌梅，稍微的促进一下肠道这个蠕动还是不错的。
0: 那么整个的这个熬好了之后，什么时间点喝它会比较好呢？
1: 是这样的哈，这个给大家讲的这个是生津液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就觉得很燥的时候，
1: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茶饮，全天带茶饮，
0: 全天都可以
1: 就可以喝，对对对，生津液。
0: 其实刚才您给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方子，是不是不光是老年人适合，像成年人也是可以的？
1: 成年人会更好一点，但成年人怎么说呢？刚才我讲了一点，就是老年人对于口渴的反应
0: 不是很明显。
1: 对，成年人到这个时候他自己知道去补水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肺的功能就包括他的身体机能都还不错，脾、肺、肠运转功能都还不错，那么他可能也补补水他就能上来。当然喝这个水也对他们会有好处，尤其是对一些有这种呼吸道疾病的成年人会有好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我觉得都不错。
0: 全天都可以当茶饮，我觉得这个代茶饮太好了，就是它喝起来很方便，而且
1: 它一个是提醒他能喝，再一个这个药味刺激他能生津液，促进他的身体机能自己去产生变化。那么不是说光是用一些补阴的，或者说光是用一些补津液的这种药物搁进去就行了，因为搁进去有可能一代谢，一排小便什么的就都排出去了。最主要的是刺激他的身体机能去适应这个，对抗天气这个秋天这个燥。是这样的。
0: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是针对呼吸道，我们说的是生津液的一个方子啊。
1: 对对，
0: 可能进入这个季节之后，大家呼吸道还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就很多人开始咳嗽。
1: 对，对于咳嗽这个事情呢，在咱们这边呢，没法给大家一一去讲，
0: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1: 老年人对特别不一样了。这个时候，肺的功能，包括咱们去做西医去检查的话，它肺的功能都不太一样。这个没有一个可以给大家一个推荐的统一的方法了。但是呢，还是要注意防风保暖，这个是肯定的。尤其是咱们鞋呀，老年人现在开始，袜子、鞋、高帮的鞋，然后那个裤子都应该是穿的稍微厚一些。
0: 说到了防风保暖了，枯木就问了，说我想问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想问一下王医生，什么时候穿秋裤合适？现在中午热，晚上凉，温差大。年轻人吧还好说，上岁数的怎么穿合适呢？
1: 像这种温差比较大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呢，像目前这个天气还没有达到说特别凉的情况啊。如果您要穿秋裤，其实也就是还是建议您到中午的时候可以先脱下来，也不要太捂得特别厉害，因为捂得特别厉害容易使毛孔开泄，那么这个时候又容易招风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是老年人嘛，他可能活动性包括他的这种日常运动也不像年轻人说绷在一个地方不动，所以能够尽量的灵活去调整是比较好的。到早晚的时候感觉到冷，加上点，到中午的时候给他脱下来可以的。
0: 就这个季节就不能怕麻烦了。
1: 对对 对,
0: 对，
1: 尤其是最近这个半个月会有一个大梯度，这个梯度的时候只能跟着他来走，就跟咱们对平时给介绍说给孩子是一样的，增减衣物都是随时而变。是这样的。
0: 既然说到了这里，我就想到了下一个。刚才我们说的是针对呼吸道哈，大家注意的问题，最主要是给了一个药食同源的代茶饮的方子。那么说到了保暖，穿秋裤的问题就提到了关节。别说老年人了，前两天变天的时候我自个儿关节都疼啊，就觉得不舒服，而且怎么不舒服，觉得关节那个部位发凉。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会和我一样，就那种凉是就觉得那寒往出嗖嗖的那种，
1: 会有感觉有一种寒风往出冒那种
0: 感觉。对，
1: 那其实这种情况呢，或者说还有一种感觉，有的人描述就是说这感觉风往里嗖进去，就是感觉这个皮肤就是 皮肤上的全都是孔，根本就是
0: 挡不住
1: 破窗户，根本挡不住风那种感觉。所以这种情况呢，最主要的问题呢，应该是跟中医来说，是跟咱们内脏功能的胃是有相关性的。那么咱们的胃脾这个是核心，因为胃脾主肌肉、主关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咱们的胃脾呢，这种经络的这种运行，基本上一般咱们会有感觉到，比较难受的。首先发作的，除了说既往有这种类风湿病史的，一般没有类风湿病史，但是关节的老年人哈，没有这种关节病史的老年人，他第一反应的哪块不舒服呢？基本上就是手和脚的末梢，然后膝盖和肘关节，还有肩关节会多一些哈。但是膝关节其实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膝关节呢，其实呢这个里头就有脾胃经的这个运行在里头。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可以建议大家什么呢？就是做做艾灸。那么艾灸呢，这个穴位呢，如果觉得脚特别凉的呢，那就是说可以灸灸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对于这个包括一个是缓解胃的这个功能，那么包括缓解它的关节局部的这种反应，效果都是比较不错的啊。然后如果说艾灸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泡泡脚，像您刚才说的那种特别凉的，尤其是脚末梢啊，什么关节末梢特别凉的，可以拿生姜泡脚。
0: 生姜
1: 对，取那么咱们说一般推荐个15克到30克这个用量的这个生姜熬水，然后那个再给它调温度合适了以后，每天晚上泡脚，泡的话大概时间呢不用太长，基本上就是一个是生姜它有一个发散的那种情况，先看看自己出汗程度，如果出汗太多的话要适当去减量，比如说可以用15克下次的时候。那么如果感觉到心脑血管疾病呢，患者他泡这个他觉得有点心慌的情况，那你时间就尽量缩短5分钟到10分钟，如果感觉能够接受，而且感觉挺舒服，基本上半小时内为宜啊，是这样的。
0: 每天晚上这个对于时间有限制吗？
1: 这个对于时间没有太多限制，那么睡觉前就可以了。基本上我的泡脚基本上给大家限定的是9点，但是你也可以在其他时间灵活掌握，我感觉9点的泡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孩子我泡脚基本上都规定的是9点。
0: 9点钟哈。
1: 对对对，
0: 其实我发现生姜进入秋冬季节之后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哈。
1: 对，因为它暖胃嘛，咱们身体很多问题都跟胃直接相关。外周的很多的经络的这种包括筋的问题，中医讲的什么呢？脾胃主关节，关节很多问题都跟胃有关系。
0: 嗯，
1: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关节疼，就是说凉不为主，以疼为主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拿什么呢？可以拿点红花啊，去药店买点红花，买个15克、20克红花，煎点水，哎，每天泡泡脚，这样的话它就能够疏通咱们的末梢的这种，促进末梢循环，那么它可以疏通这个经络啊，因为它也本身是一个活血这么一个作用，会对这个疼的这种缓解会有所帮助。
0: 嗯，但是这是针对不同的这个症状反应的，大家呢一定要掌握自己的情况，因为生姜呢主要是驱寒，红花主要是针对疼痛哈。
1: 对对，
0: 而且呢刚才王波大夫说了，生姜泡水这个量是15到30克，到底15克还是30克，还是居于中间，要看各自的身体情况。
1: 对，就是不能说我泡了这个时间我出汗出得特别多，那就不行了。咱们最主要的问题是温通经络，但不要发汗发得太厉害。
0: 嗯，
1: 所以这个15到30克呢，是大家自己来把握，跟你自己的体质。然后时间长短是根据你的这个有没有既往的那种心脑血管病。是这样来说的，有这种低血压的或者说有什么的，他有的时候泡的
0: 时间太长不好，
1: 他会有头晕的那种感觉。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喝点水。那么比如说像现在来说有这种，比如说感觉嗖风嗖特别厉害的这种情况，它最主要问题还是在脾胃上，所以呢咱们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比如说拿点那个薏米啊，这个炒薏米，
0: 嗯，
1: 然后拿个15克炒薏米，然后呢拿那么一片或者两片生姜，然后拿大概10克左右的这个防风这个药物哈，熬点水，大概熬呢20分钟到半个小时，然后每天当水喝可以。尤其呢推荐大家可以每天晚饭前，就是说基本上5点钟左右喝点这个水啊，可能会好一些。
0: 这个它的作用主要是
1: 用一个什么呢？一个是咱们说就像那种防风啊这种情况，它有一个梳理关节的一个作用。
0: 嗯，
1: 那么一般来说有关节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不光是大家可能感觉到是这块有风的感觉，但实际更多的时候它会有湿的伴随，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它有脾胃的功能的关系，运化失常，脾的伴随这种湿气的，用这个薏仁去给它利一下湿，然后再用这个生姜把毛孔再给它宣发一下，暖一下胃。
0: 嗯，
1: 这个可以对这个关节不是很舒服的这种老年人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吧。
0: 这个对于比如说年纪不太大的，像我们这种年龄段的，
1: 我觉得这个情况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反应会没有那么好，可能对老年人，因为这个呢是一个激发的一个作用。老年人最主要问题是他的身体机能比年轻人来说，他的身体机能属于一个新陈代谢处于一个缓慢的状态。中医讲到气化，他的气化要偏弱，他需要一定的东西来催动他去生发他，所以这个呢，可能会对老年人的这个作用帮助会更大一点。
0: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鸿雁在问说，想问一下专家，我老爸今年84了，明显的觉得呢开始听力下降，想问一下从中医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是可以预防，或者是说让他尽量减缓或者延长。
1: 听力下降这个应该说是一个老年退行性的一个改变，尤其是80多岁的，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对于减缓它来说的话，咱们一般可以推荐什么呢？还是说可以让老年人睡觉的时候给他贴贴脚心。那么脚心呢，一般来说呢就贴肉桂粉就可以了，因为肉桂粉对它是调补心肾的。那么肉桂调补心肾的话，一般耳头的这种听力下降主要跟肾气的这个兴衰有关系，包括有的时候心主要是在于心肾不交。那么尤其是老年人，他的心肾功能都在下降的时候，两者的这种交合能力会比较差，所以可以推荐大家用这个方法试一试。
0: 每天晚上贴是吗？
1: 每天晚上贴。
0: 肉桂粉选多少？
1: 这个没关系，咱们就调成一个大概有那么1块钱硬币那么大小的一个药饼，然后贴在涌泉穴就可以了。两个脚都贴。
0: 来，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下心脑血管的问题了哈。我们还是把心脑血管分开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这个泡脚的时候呢，就是针对关节的时候也提到心血管脑血管的朋友要注意时间不要太长。
1: 对，
0: 那我们就说到了进入冬季秋冬季节之后，其实心血管和脑血管真的是老年人的大敌啊。
1: 对对，因为他的这个血管的这种，甭管是这个动脉这种硬化的这种情况，血管硬化包括它里头那种斑块形成都比年轻人要这个严重的多，所以呢他的这种血流发生堵塞这种可能性会比较重，尤其是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它血管处于收缩状态，收缩的时候使它的管腔间隙会更小，那么里头如果斑块的时候很容易发生一种堵塞的情况。那么咱们来说，一般是如果是心血管的患者的话，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呢，它还主要还在集中在这种胸闷啊、心悸啊这种表现会多一点。但是在此呢，只是提醒大家，到秋冬以后呢，一定要预备一些活血的药物啊，一般来说像什么四焦救心丸呀、什么丹参滴丸啊，这要常备。那么要监测，适当监测自己的血压，基本上要是早上8点晚上8点要测一下自己的血压。尤其是有高血压病人，不要说我吃降压药
0: 就
1: 行
0: 了，
1: 因为天气在波动，你身体的状态其实也在波动，那么西医的这个药物需不需要去调整，到这个时间会不会有波动，这都是需要你值得关注的。除此之外呢，就是有一些症状，咱们说除了这种胸闷啊，还有一些症状，比如说恶心啊，胃部不舒服，还有这个左肩背的这种不适感，这个都有可能想到是心脏的问题。这个我们原来在急诊的时候经常见到这样的啊，就是这个情况。那可能仅仅就是一个说我是胃不舒服，尤其原来有一次我在急诊值班就是这样，仅仅是一个胃部不舒服，后来来了以后，然后紧接着就是一个心梗，那么拉心电图，这个是我们在急诊的。那么在家里的时候，如果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也适当的考虑是不是有心脏的问题，尤其是以前有心脏本身就有高血压，或者是这个有过心绞痛，或者这个心脏有心肌缺血这种老年人，要注意这个情况。
0: 那平时的日常的保健方面，像心脑血管的朋友要注意什么呢？
1: 心脑血管的这个方面呢，其实现在来说啊，咱们就不给大家太多保健的方法了，因为其实咱们现在心血，尤其是心血管的哈，这个药物就已经很多了，就是说用预防的药物就已经很多了。日常来说呢，推荐大家可以说，甭管是心血管、脑血管，其实都可以用一些什么，就是用点三七粉啊。到了秋冬以后，
0: 三七粉
1: 对，一次呢拿那么一般。

0: 来说就一克到两克啊、一天冲这么两次，拿温水冲着喝了，早晚各冲一次啊。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天气骤凉变化以后，这个由于它这个血管已经开始收缩了，管腔可能就容易出现堵塞这种情况。那么三七粉呢是一个活血止血的一个药物，它呢一般来说呢，而且是性温的，那么可以温通经络，那么活血、
1: 嗯、
0: 那么可以保证那个血管起到一定的软化作用啊。其实这个是可大家可以平时日常去做的，尤其在秋冬天气开始渐冷的情况下啊去做，我觉得对身体会有好处。
1: 每天喝两次、嗯、
0: 每天喝两次。
1: 什么时间喝？
0: 一般来说啊，我一般推荐就是早晚七点喝会比较好。
1: 早晚七点各喝一次，
0: 对对对，
1: 每次一到两克，
0: 一到两克，根据自己情况吧。
1: 嗯，但是可能大家会问了说，说那我喝这三七粉会不会和我日常服用的一些药物产生一些什么样的？
0: 应该不会，三七粉还是比较稳定的。那么一般您和其他药物间隔到40分钟以上，应该没有什么互相的影响。
1: 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个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专家，我今年呢是66岁，然后呢，糖尿病不是很严重，但是稍微有点高，然后血压呢也还算平稳，但有时候会有一些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到过190。想问一下，在平时的时候，尤其是天冷了，我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总觉得脚凉得很。
0: 还是这一点，就是说注意，一个是咱们要保暖。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像您这种情况呢，血压偏高这种情况呢，您可以就是也可以经常，尤其脚凉哈、啊，经络不通嘛、啊，那也可以经常去泡泡脚，因为其实心和胃的关系还是挺重的。那么胃呢，就和咱们的关节是有关系的。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基本上咱们可以平时您可以拿一点，就是拿生姜也可以，或者拿一点那个艾叶。
1: 艾叶
0: 那个基本上就是10克、15克，不要太多，那么熬点水泡泡脚，促进怎么说呢，促进咱们远端的末梢循环，这样的话可以减轻他心脏的这个压力，是这样的、
1: 嗯、泡脚可以作为一个日常的每天的、嗯、
0: 冬天来说，我一般来说保健方法一到了秋冬我都推荐我患者去泡脚，
1: 每天基本上、
0: 嗯、对对对，
1: 嗯，而但是泡脚的时间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为有的老年朋友说泡脚好，天天泡泡特别长时间啊、
0: 嗯，也没有必要，基本上半个小时以内为比较合适。
1: 嗯，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生活家关于进入秋冬季节之后老年朋友的一些日常保健呢就要告一段落了，也算是呢给大家都提个醒。其实我们虽然是给大家做了一期专题，但事实上就像王波大夫说的，说这个进入秋冬季节之后啊，这种保健的意识呢要更加的这个
0: 关注
1: 一下，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比如说左肩背部疼痛的，包括胃不舒服的，这些呢都要引起重视和警惕。有的时候啊，就真的就是危险来临于几秒钟的时间。
0: 是的是的、嗯、
1: 我们要再一次感谢王波大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祝大家身体健康，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再次祝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朋友们安康，那么也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
4: 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7: 嗯，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近些年的国产抗战剧里的知名坏人，之前央视播过的《激战江南》里的日本特务穿山甲肯定算是一号。在电视剧里，他乔装改扮，化妆成八路军的炊事员，有一次给首长炖鸡汤，就在汤里边下了毒。可他哪知道自己的身份其实早就被八路军识破了。
10: 哼，杜小仙，是我放的，这鸡汤里边的毒我也放，不过这鸡汤我喝了我肯定得死，你们不喝也别想活着。龟爷先生，天皇陛下，我的任务完成了。
9: 我在玩梗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哎，都说八路军打仗条件艰苦，怎么还能炖鸡汤喝呀？肯定又是电视剧为了凑剧情瞎编的吧。那么当年的八路军真的苦到连只鸡都吃不起了吗？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的伙食到底怎么样？电视剧里八路军吃糠咽菜，国民党军

收入的一半以上，剩下的部分就主要是依靠于敌人，比如在战争中夺取的敌人的辎重粮草，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以补充军费等等。依靠外援的日子当然不怎么好过，在一开始八路军的伙食供给还不到国民党杂牌军部队的一半，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几次会战中损失惨重，导致中国社会各个党派各个阶层中普遍出现了对于抗日战争前景悲观失望的情绪，国民党积极抗日的政策也开始出现动摇。在日本军国主义诱降分化政策的影响下，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了一条新的政策，要荣共、防共、限共、反共。转年，蒋介石又调集了以胡宗南部为主的大批部队，分别驻扎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各个县里，形成了几道封锁线。越靠近边区周围，封锁越严密，每隔一段距离都建有碉堡，重要地段上还要由胡宗南的正规军把守。根据统计，北边第一道封锁线上的碉堡有4000-5000个，而南边第一道封锁线上的碉堡足足有6300多个。就这样，蒋介石还觉得不够，他还下令同时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在进出边区的大小路口上设立哨卡，实行严密监控，不准边区里边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更不允许国统区的物资，特别是棉花、布匹、粮食、药品、电讯器材这样的战略物资流入到陕甘宁边区。他还停止了双方的货币兑换，坚决要切断边区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采取各种办法干扰和破坏边区里的财政经济。当时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只有140万群众，却要负担起几万干部、战士和学生的吃穿用，实在是一件难事儿。由于补给跟不上，一些根据地的战士们每天的主食只有2两黑豆，再加上自己挖来的野菜、草根、树叶、树皮，没有一丁点油水。要是在白洋淀这种挨着河流小溪的地方，战士们饿得实在没办法了，就从河里捞点鱼虾，用白水煮着吃。您可别觉得有鱼有虾，伙食还算不错。其实在根本没有盐、没有油的情况下，鱼虾煮熟了，味道也特别腥。有些战士刚咽下去，立马就吐出来了，实在是吃不下去。咱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些八路军吃糠咽菜，捧着一碗稀粥就如获至宝的场景，放在这个时候，真是一点都不夸张。国民政府的蓄意破坏和连年自然灾害，让本就不富裕的边区财政雪上加霜。为了让战士们填饱肚子，中共中央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呢？眼看着战士们实在揭不开锅，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中共中央意识到，还是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不能在吃饭的问题上依靠别人。于是从1938年开始，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的一部分部队开始在战斗和训练之外的空余时间进行农业生产，比如种菜、养猪、打柴等等。这个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并要求推广到所有部队，他自己也带头做表率，在杨家岭的办公楼下开辟了一片荒地，种上了西红柿、茄子、土豆，还有他最喜欢的辣椒。就这样，陕甘宁边区掀起了一场大生产运动。1940年，朱德来到南泥湾进行调查，决定就在这儿开垦农田，进行生产。第二年春天，
八路军120

师三五九旅奉命进驻南泥湾。要知道这时候的南泥湾荒无人烟，遍地都是野草，还会有野狼成群结队的光顾。刚到南泥湾的时候，战士们的粮食都要从百里之外背过来，条件十分艰苦。不过经过三五九旅的开垦，短短两年之内，硬是把南泥湾变成了一个五谷丰登、牛羊成群的陕北江南。不光全旅上下的吃穿用完全能够达到自给自足，每年还能缴纳10000多担粮食。三五九旅不光垦荒种地，他们还先后在这里开办了一个纺织厂、一个被服厂、两个机械厂、两个纸厂、四个木工厂、三个铁厂等等，还有著名的飞马牌香烟，在敌占区都十分受欢迎。您听听，不光自给自足，还能实现创收，这样的事儿在古今中外的建军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有了陕甘宁边区做示范，晋察冀、山东、华中等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到了1943年，仅仅是晋绥、北岳、太行、太岳。

0: 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

0: 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滨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

0: 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1: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2: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1: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3: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4: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5: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4: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6: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7: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8: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9: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8: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1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2: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1: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13: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 首次

0: 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3: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4: 哎，这些货漂亮。
3: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5: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买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6: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3: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5: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3: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5: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3: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7: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3: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沪的
2: 湖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
8: 雨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
9: 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10: 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头部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4组今天就是发挥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
9: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元、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11: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元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9: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

0: 那球方面，中国男足在四分之一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三位。
2: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1: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5: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4: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1: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7: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6: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2: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1: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2: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2: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1: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就人工智能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美方在介绍此次访问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抱有积极看法。多家主要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在美形象已显著向好，美国民众希望建立更稳定的对华关系。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57%的受访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较2024年的40%有所上升。负责监督该委员会此项民调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迪娜·斯梅尔茨说，如今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对华抱有好感的美国人比例大幅提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青年对华态度明显更为积极，他
16: 他们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和文化软实力更加了解。这从席卷互联网的极

0: 至中国化热潮中可见一斑。当地时间9月26号，泰国总理府发言人表示，近期该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并前往机场协助受影响游客。印度警方当地时间26号发布消息称，该国东北部纳加兰邦过去2天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造成至少19人死亡。当地警方已成立特别调查组，全面调查假酒来源及供应链。目前疑似假酒的样本已经进行法医毒理学检验，以确定确切致死原因。警方表示，已掌握部分线索，相关案件调查正在进一步展开中。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26号结束滑板项目街式预赛，中国队崔晨曦、朱元玲晋级女子决赛，林鸿豪闯入男子决赛。街式决赛将于27号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30号，雨带盘踞在四川东部至江苏一带，累计雨量普遍有30到60毫米。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湖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80到120毫米，四川盆地东北部局地可超过200毫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6步鲜大米。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英国与法国相继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胡塞武装的攻势，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英国发布新版太空战略，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随后又宣布成立第三支太空中队。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究竟有哪些战略意图？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加拿大与欧洲相互靠拢。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20号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重申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同盟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此前加拿大提出加入英国主导的联合远征军。那么滕老师，在您看来，加拿大与欧洲近期关系为何会迅速升温呢？
1: 我觉得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历史回归，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美国独立之后呢，当时的美国呢也希望呢通过军事手段呢来控制加拿大，但是呢，在这个19世纪初的时候呢，被加拿大和英国联军呢遭到给予痛击，特别是，1814年，我们看到这个英国和加拿大联军呢，甚至还打到了这个华盛顿，那么烧了这个白宫，烧了这个国会山，所以这是一个历史回归。现在，这个面对着美国咄咄逼人的压力，那么加拿大方面呢做出的选择就回归欧洲呢，这是一个历史的回归。第二个方面就是现实的需要，因为从特朗普执政以来呢，不断的加大对这个地区在未来的这种这个局势塑造方面呢，创造一个有利于胡塞武装的这样一个好的这个环境，所以他现在加大这个打击呢，也是看准了当前中东地区这个局势的变化，以及美国现在不给力的这样一些这个现象的出现，所以他现在在加大这个攻击，包括攻击沙特呢，他都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目的。
0: 嗯，好，我们注意到，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呢，沙特已经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分层防空体系，采购了包括多个国家的防空装备和系统。那想请问张老师，沙特的防空体系是怎样运行的？那么这套防空体系能不能有效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呢？
3: 沙特呢，基本上形成了远中近程结合、高中低空衔接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体系。最外层呢是它的萨德反导系统。沙特是在2017年和美国签署了价值150亿美元的采购合同，当时计划是引进7套萨德系统。然后呢是在2025年。7月份交付了首套萨德系统，目前来看呢，主要是这套萨德系统负责外围的防护，也不排除最近呢美国向沙特交付新的萨德系统的可能性，但是呢目前还很难确定。那么这套萨德系统是它最外层的反导系统，那最大射高大概是在180公里左右，射程呢200公里左右，主要拦截。同时呢，这个凯赫布布山区呢也是，向南部这个亚丁啊，也就是说现在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向这个方向延伸的一个天然的屏障。如果说胡塞武装夺取了这个地区，相当于掌握了控制亚丁的一个战略跳板，那么他就可以由此呢向也门南部的拉合济省啊，包括向亚丁进行进一步的渗透，进一步动摇也门政府军在南部的统治的根基。
0: 嗯，其实自从这个也门局势发生这个变化以来呢，外界对于红海航运安全的担忧呢是在持续上升。不过我们注意到胡塞武装呢23号说呢，尽管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但是仍有超过400艘商船近期呢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所以滕老师，您怎么分析接下来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会如何演变呢？
1: 这种局势来看的话，就至少有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我们一定要认为，胡塞武装呢不完全是为伊朗而战，因为现在这个坊间有很多传说，就是说胡塞武装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呢，是那个在为伊朗而

0: 战。其实呢，这些这个非政府武装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比方说胡塞武装，他其实就是要在这个也门呢夺取政权。特别2014年之后大局的这个发展，其实在这个外边的这个资助下吧，特别是伊朗资助下，那么各有自身的目的。伊朗的这种这个所谓建立抵抗之湖，跟以色列斗，跟美国斗的这种这个战略需要，就是在中东地区要成为这个一个主要的国家，一个主导性国家。所以伊朗呢就在扶持这样一些这个非政府武装。那么其实这些非政府武装呢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契机，就希望能够借着包括伊朗在内这些国家支持呢，能够绝地反击，能够呢扩大地盘，能够呢夺取政权，这是一个。所以呢我们不要认为呢这些这个非政府武装是在为伊朗而战。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由于宗派宗教等各种这个因素的影响呢，这种冲突呢可能会这不断的深化，不会在短期内呢得以结束。毕竟呢这种争夺既有这个经济上的，也有这个安全和军事方面的这种这个博弈，所以呢各自的这种利益没有达到满足之前呢，肯定会进行这个殊死的博弈。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域外势力呢不太可能呢完全退出。美国现在其实呢是希望能够体面的从这个对伊朗呢从当中呢这个撤出退出，那么从国内政治还从这个地区的需要。但是呢我相信美国离开中东呢可能遥遥无期。那么从这个地区国家来看的话，也希望呢一些域外国家，刚才我们讨论了像这个法国英国呢，也希望呢趁势呢重新在这个中东地区呢分兵布势，来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呢提供一定的保障。所以未来来说的话，围绕着也门胡塞武装，包括在这个曼德海峡，在红海地区的争夺呢，应该说呢还会这个持续一段时间，不可能出现这个马上停火的，或者是呢这个地区达成这个和平机制的一些安排。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英国发布新版太空战略，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随后又宣布成立第三支太空中队。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有哪些战略意图？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英国的军事动向。近期英国在太空领域频频发力，先是发布新版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随后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并成立了第三太空效应中队。那么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究竟有哪些战略意图？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英国国防部9月23号宣布新成立第三太空效应中队，这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英国国防战备与工业大臣今年7月曾宣布，英国将发展进攻性太空能力，并同步组建6个专业太空中队。英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发布更新版国家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即要求英国必须保有在太空中行动的自由，并拒止对

0: 手的行动自由。战略改变以往将太空安全与太空商业分开治理的传统思路，明确将太空视为支撑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科技领先的战略性疆域。此外，英国空军近日宣布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由空军参谋长领导，负责空中力量建设和人员训练，并管辖英国太空司令部。英国太空司令部成立于2021年4月，人员包括陆海空三军官兵、文职人员和承包商雇员，负责太空行动、专业人才培养和太空能力建设。按照英军主责司令部模式，涉及整个国防体系的不同事务由相应司令部牵头，太空领域由空军负责。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这次英国新版的国家太空战略呢，将取代2021年发布的版本，规划周期呢是覆盖到了2030年，同时还配套出台了一项总额超过78亿英镑的跨部门支出计划。那和之前的版本相比，这次版本的太空战略有哪些重点？那么这笔规模空前的专项资金又投入哪些领域呢？
2: 你像2021年版本的国家太空战略呢，重点是它的这个宏观行业扶持啊，然后到了2026年，它这个新版的战略，或者说2027到2035年，英国的国家太空战略转向了国家安全导向和产业规模化的采购，核心呢就是国防、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那么它的78亿英镑，也就是大概是106亿美元的重点，这个投资呢重点向四个领域倾斜。那第一个领域就是卫星通信啊，主要进行发射大量的通信卫星，其中呢有28亿英镑，用于加强互联互通，包括发展这种近地轨道的通信网络，和继续发射它的这个完善它的天网国防通讯项目。按照英国方面的说法呢，这些项目将让英国军队呢无论身处世界何地都能够保持这个相互的通联，而且呢还能够协助呢向农村的社区提供更快更可靠的通信连接，并且通过这种卫星通信呢减少列车上的这种移动信号的中断。另外这其中包括23亿英镑呢用来支持它的国防卫星通信项目，也就是天网系列卫星，其中呢用于一部分资金呢用于天网5系统的延寿，然后另外一部分呢用于天网6A 卫星的发射。那么这个卫星计划是在2027年开始发射，这是第一个方面啊，主要进行通信卫星的发展。第二个领域呢就是空间的态势感知，主要是针对空间的航天器进行侦察监视，为它的航天活动呢提供保障。像这里面明确提到投资8.8亿英镑用来进行发展情报侦察监视卫星，包括呢和美国以及澳大利亚合作建设它的深空先进雷达能力啊，这种空间探测项目啊。那么简单来说呢，这种所谓的深空先进雷达能力就是一系列特别大的超级大的这个雷达阵列的组合，用来可以进行深空探测。你像一般的这个雷达探测个几百公里上千公里，那么进行导弹预警的这种雷达可以探测数千公里，那么它这个深空探测的卫星呢这个雷达探测距离就上万公里，而是通过这个多个雷达阵列进行探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轨维修组装和制造。那么从这个它的字面意义就可以理解，它因为很多卫星它出了故障怎么办，那么它就要实现在轨的维修，而且下一步就发展在轨的这个组装和制造。那么这应该说是目前最前沿的技术，当然需要大量的投资。那么第四方面呢主要是进行这个发展它进入太空的能力，因为现在英国呢本身它没有自己没有它的这个运载火箭，那么现在下一步呢它要投资将近1.5亿英镑用来发展欧洲的火箭项目，同时呢还投资3000万英镑去建设萨克森沃德航天港，用来这个航天港呢主要用来进行火箭发射，这样呢它具备了一定的火箭的发射能力，入轨能力是它发展它的航天活动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础。
1: 大部分资金都投入到太空安全相关的硬件这个建造上。
2: 是的。
1: 那想请教滕老师的就是英国空军宣布把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

0: 司令部。那从出台新版的太空战略到完成这个司令部的更名，英国持续推进太空政策转向，您认为背后有什么战略意图？
1: 有一个大的背景呢，就是现在有能力的国家都把目光盯向了外太空，包括我们看之前美国也成立了太空军，而且甚至呢我们的邻居日本呢现在跃跃欲试要把这个触角呢伸向外太空，所以现在抢占外太空军事制高点呢已经成为这个主要国家的一个重要的选择，因为在这个外太空来说的话，它现在被认作是这个战场的一个力量倍增器，从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通信、制导，那么都离不开这个外太空，包括卫星在内的一些支持。那么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呢，外空武器化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前几天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军方已经宣布，他在这个外太空呢已经部署了这个攻击型的这个武器，因为在现在呢也希望能够推动本土工业与经济再工业化的这样一个进程，包括你比方说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在这个本土卫星制造、火箭发射、在轨服务等各种产业链上呢，能够有英国一席之地，所以从推动本土工业和经济发展来说的话，英国提出这样一个雄心勃勃计划也是有它自身考虑。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要加强跟美国在内的有关方的联系，特别是在这个 AUKUS 这个框架下，我们刚才讲这个无人艇发射这个重型鱼雷，其实它也离不开卫星的这种这个制导和这个通信，所以在这个美国、澳大利亚等合作方面呢，英国呢也希望借此呢能够得到一定的这种技术进步。其实这个英国不管是核能力还是这个航天能力都跟美国有密切的关系，能够从美国拿到更多的技术，能够拿到更多的这个手段来看的话，英国当然愿意加大这方面投入。
0: 我们注意到英国方面此前提出要打造这个进攻性的太空能力呢，提出要同步组建6个专业太空中队，包括这一次成立的是第3太空效应中队，此前呢有第1太空作战中队，还有第2太空预警中队。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如果6支太空中队全部组建完成以后，英国要打造一套什么样的太空作战模式呢？
2: 你像目前这个英国组建的第3个太空效应中队，可以说是第一支专门用来在太空中执行攻防对抗任务的建制部队。它的组建可以说是英国军事航天转型，由被动防御向这个攻防兼备，形成这样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他自己说要这个具备把这个汇聚了武装部队各方面的专业人员，可以具备干扰、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能力。本着我觉得总体来说它就是一个威慑对方的一个部队，主要目前来看呢可能还主要进行干扰。那么下一步如果说它6个中队都完全建成，将可以形成一个体系。比如说它的第一个中队，第一太空行动中队和第2个预警中队，主要提供侦察、监视、保障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第三中队可以提供一定的这个，目前来看是干扰，下一步不排除进行物理打击的这种可能性。另外3个中队呢，相继组建之后呢，也可以有一定的这个训练职能，有的呢是深空探测的职能。所以这6个中队完全成型之后呢，将让英国的部队呢具备侦察舰对空中太空中的目标的侦察、监视、干扰和打击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作战能力。
0: 那在您看来，英国在落实新版国家太空战略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挑战？
2: 第一个挑战就是它的技术实力不足。你像他刚才谈到他要发展自己的进入太空的能力，但实际上目前他自己没有大型的运载火箭。之前他曾经有一个维珍轨道公司要发展这种从空中发射卫星的能力，但是后来呢因为实验失败加上其他原因，这公司就倒闭了。包括他理论上他自己有能力去制造这种大型的火箭，但是需要大量的投入，而且研制成功之后呢，它恐怕无法和美国的现有的火箭进行竞争。包括它下一步它要建设它的深空探测能力，那么这个雷达哪来的？也不是它自己研制的，是由美国研制的雷达在英国进行建造。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它本身的技术实力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第二点呢，就是它的预算问题。最近一些年呢，英国的航天项目的发展是预算不足，也导致了很多项目呢出现了延期的这个情况。而且他最近提出的78亿英镑，并不是说重新追加的78亿英镑的投入，而是把之前的一些项目算入到其中。那么下一步他能投入到一些

0: 些项目到底有多少钱还不好说，而且呢各个部门之间会有这个竞争关系，会相互的争夺争抢经费。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人才的问题，因为英国这个航天项目很多呢都是最近这几年的发展的这个规模不是很大，人才成为它一个最大的问题。像目前它计划发展的这个天网系列通信卫星出现了很大的延迟，包括亮起了红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人才不够，包括它的产业链无法支撑。所以说人才的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也会对它未来发展航天力量构成很大的影响。
1: 最后想请教唐老师，当前呢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欧洲核心国家都已经出台了本国的太空战略，给太空军事力量呢增加投入。那在太空博弈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您觉得这三个欧洲国家是不是具备深度合作的基础和空间呢？
2: 应该说有空间，当然也有这个各自的诉求。从空间来说的话，我们知道在商业航天方面呢，比方说欧洲空客、阿里亚纳等这个核心航天企业本身呢，就是这三国布局的一个共同的产业，在这个卫星制造、火箭发射以及在轨服务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个产供链体系。所以说呢，三国呢在这个太空军事合作方面呢，如果说对于现在已有的民用合作进行这个转型呢，应该是会有这个很大的这个成功的可能性。那么从这个三国的力量来说的话，也有一定的互补性。比方说法国，我们刚才讲了拥有这个欧洲最完整独立的太空攻防体系，就军事上是欧洲唯一一个拥有这个自主反卫星能力的国家，它自身呢也在不断的完善。那么德国呢，它没有这个技术，但是呢德国最近几年呢也在这个大幅度的增加军费，比方说计划到2030年要投入这个350亿欧元建设这个军事太空系统。那么英国现在呢在这个北约这个体系内呢，它的这个太空电子战实验呢也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向前发展，所以三国能力呢具有互补性。那么成果呢也在进行一些的共享，比方说2026年英国和法国、德国在远程高超音速武器还有下一代巡航导弹的项目上已经实现了这个深度的捆绑。所以从这个合作来说的话，这三个国家呢代表了欧洲在航天领域里边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发展态势。当然在很多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这三国的合作呢也有这个深层次的这个障碍或者是各自的盘算。你比方说战略路径完全不同，法国呢坚持就是完全由欧洲来干，那么完全这个欧洲自主路线，而英国来说的话要绑定在奥库斯这个协议之下，就刚才我们看到它的无人艇其实就是这种绑定。那么第二方面呢，这个分歧呢或者是这个盘算呢，就在这个主导权问题。其实在欧洲来说进行军品合作呢有过这个成功的案例，也有这个失败的这样一些案例，比方说造战斗机德国及其他国家呢都走不在一块儿去，还有这个投资的问题，所以呢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欧洲这三个国家能不能合作呢，还要看他们各自的选择。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湘，感谢您的收听。

0: 所有听众谨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
1: 20点
0: 不见不散。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5: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6: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看中车骑车如何加强自主创新，让国产铁路货车远销全球；
1: 秋收大幕拉开，全省各地水稻陆续开镰；
0: 黑龙江省34家代表性企业亮相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1: 中秋假期，全国各地游客奔赴龙江赏秋景、品秋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车骑车时，勉励企业抢抓“一带一路”机遇，力争大有作为，练好内功，搞好改革创新，做好自主创新，不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今天，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带您走进中车骑车，看企业如何在全球铁轨上开拓新通途。
2: 这里是中车骑车公司的雕装场地，我身旁啊是企业刚刚生产完成的新产品63吨铁路石闸漏斗车，专门啊用来在铁路上精准铺设我手里的这种石闸。大约半个月之后呢，他们就将远渡重洋交付墨西哥客户。这是骑车铁路货车产品第一次开进墨西哥市场。
3: 这批越洋赶考的漏斗车一落地就要面对墨西哥高热、极干以及大坡道的复杂考验，车身要轻，还要抗震抗拉，卸闸更要指哪儿打哪儿。为此，企业为它装上了10几项新技术。
4: 这是专门为这台车自主设计的一个自动阀，既能实现与国内车辆的对接，也能实现与国际的对接。专门设计了一个这个操纵的小阀，墨西哥这个炎热的气候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操作的幸福感。以前呢是我们去适应国际的通用标准，现在呢我们是带着自主方案去开拓新蓝海。
3: 随着进入墨西哥市场，骑车出海朋友圈已从8年前的29个国家和地区扩大到如今的39个，其中深度辐射32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累计还

0: 看我刚割的这束稻子，籽粒饱满，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我现在就在五常市民乐朝鲜族乡，这可是五常大米的核心产区。老话说8月15定收成，五常的秋收已经进入到了最火热的时段。您可能也有疑问了，现在农业机械化程度这么高，为什么这里还采用着人工收割呢？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1: 五常的秋收是从镰刀割断稻杆的脆响，农民打捆的哗哗声里开始的。七八个农户齐头并进，镰刀起落间，一天就能把一亩多地收获完成。在这片主打高端有机稻米的产区，人工收割能够最大程度保护稻粒完整，是守住大米品质的特色方式。
2: 出汗也有劲儿啊，今天稻子好，挣钱，嘎着也有劲儿，咔咔干就是咔咔咳。
3: 你看现在的稻杆上还是绿色的，它会营养呢，还会源源不断的输送在这个稻粒上，经过15天到20天的自然风干，水分呢慢慢挥发，我们再进行人工脱粒，就是为了保证更好的品质，保证更好的口感。
1: 正是每一步的讲究，让合作社的秋粮提前变现落袋。13000亩地已经预定出了9000多亩，价格每斤10元以上。沿着黑土地的脉络继续前行，风里的稻花香越来越浓。我们来到华南县水稻分子育种中心种植基地，这里集成打造的早熟良种、精准管控、黑土养护三位一体技术模式已经在全省17个产粮县推广。今年基地种植的早熟水稻不仅稻粒饱满，开田时间也比往年早了半个月。
4: 大家看啊，我身后这个收割机器正在隆隆作响，机器呢加速作业，同时呢也加快了咱们丰收的角度。
5: 你看我们这水稻茎杆是绿色的，都是活杆成熟的，这就是新品种的特点，生长能力和抗性能力都特别的好。这是我们新审的红阳 F5， 每穗粒数平均在176左右，比同类的品种增产10%左右。
6: 这里是位于集贤县境内的北大荒农业股份291分公司，放眼望去呢，连片的水稻金黄一片。这里的收稻方式很有讲究，我们常见的水稻收割呢，大多是收割机下地一次性完成了收割和脱粒，但眼前的这块农田呢，采用的是割晒的模式，分两步作业。割晒机呢，先把水稻整齐的割倒，平铺在稻茬上自然晾晒，等稻子晾好了之后再进行实核脱粒，多了一道割晒的工序，目的很实在，就是为了保粮提质。
7: 割晒完之后呢，我们的水稻是躺在我们的枝梗上的，形成了底下是一个中空的这个形态啊，底下通风，上面是阳光照射啊，形成了一个自然的一个烘干塔，真正实现颗粒归仓。
1: 高空俯瞰，成片稻禾整齐铺倒在田间，顺着田垄铺成了一张张透气的金毯子。这20万亩铺在黑土地上的金色稻毯，既是种粮攒出来的实在经验，也把稳稳的丰收攥进了手里。今年秋收，各地水稻在9月下旬率先开田，比常年提前3到5天。目前水稻割晒正在全省全面提速，力争10月20号前后完成收获工作。
8: 在东极抚远，亚洲最大的蔓越莓规模化种植基地4200亩蔓越莓喜迎丰收，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感受现场收获的喜悦。
9: 2026年蔓越莓丰收节开始了。
8: 空中俯瞰，在一大片澄澈的采收池上，由60吨新鲜蔓越莓拼成的一面五星红旗鲜艳夺目，丰收的中国红荡漾在水中，伴随着打果机的作业，一颗颗成熟的果实浮出水面，喧嚣的采收正式开启。
4: 哇，蔓越莓丰收了！此时此刻，我就站在这片蔓越莓收获的红海当中，随便捧起一把，都能看到这个新鲜蔓越莓的果实红彤彤的，而且一捏呢，非常的有弹性。那我们现在打开一个来看一下，里面这种空心儿的，让蔓越莓在收获的时候瞬间漂浮在水面之上。
10: 它这个蔓越莓不是长在水里，是长在沙子里的，只有我们收获的时候把它放满水，它这个就是往下一撂，就是一撸，把果就全撸下来了。
8: 无人机一路向前，越过热闹的采收水面，田埂上也人声鼎沸，来自全国的采购商们正在抢收鲜果，敲定订单。
11: 我们做整个蔓越莓差不多有8年了，一直在跟国外在合作。国内呢是第一次做，这次就是签了500吨的订单。
8: 如今，这种被称作北美红宝石的珍贵浆果，

0: 完成自主品种驯化，打破进口依赖，走上全国70家连锁商超的货架。此刻我们从航拍镜头中看到的有机蔓越莓基地，全球农业规范种植基地标识牌，正是抚远蔓越莓热销全国的底气。远处这片区域看似杂草丛生，其实是今年第一批从太空选育回来的蔓越莓种苗试验田，5年后这里也将迎来红火的丰收。
1: 它现在跟草是一种共生的状态，看着不起眼，但是你一定要对它有信心。
0: 跟随程正新的脚步，我们来到了距离种植基地2公里处的种苗繁育大棚。一排排育苗盘整齐排列，嫩绿的蔓越莓幼苗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舒展枝叶，每一株苗都经历着全周期的品质把控。
1: 这批小苗呢，是我们做的另一个实验，就是说模拟太空辐照的那批种子，然后育的种。你看这一棚呢，就是一个小学里面有105株，我们整个这一个温室呢，现在已经存放了500多个学盘，将近有50000株的蔓越莓小苗。
2: 我们通过种子资源的培
3: 建博物馆，近距离触摸历史，感受文化温度。
0: 20号。第16届中国东北三省摄影艺术展览在哈尔滨市启幕。本届展览以“光影见证振兴路，影像书写新篇章”为主题，紧扣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围绕大美山河、城市变迁、民生幸福、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内容，集中展出黑吉辽三省147件优秀摄影作品。展览作品在省文联真艺艺术馆同步展出。
3: 21号，为期4天的极地知识进校园活动黑龙江站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启动。活动邀请相关专家通过现场连线中国南极考察站、趣味互动等环节，让学生们切身感受到极地可考的魅力，点燃青少年探索自然的热情。接下来活动还将走进绥化等地，把科普课堂送到更多龙江学子身边。
4: 21号，2026至2027镜泊湖冬季旅游产品推介会举行。今年冬天，镜泊湖渤海雪国冬捕季将全新亮相，实景渔猎演绎将全面升级，渤海古国历史也被搬进冬日旅游，上京龙泉府遗址、渤海博物馆串联呈现，让游客在雪景中触摸千年海东盛国文脉。同时还新增了芦苇竹筏、围炉煮茶等氛围感体验。
5: 中秋月圆，龙江大地层林尽染，五花山色正斑斓。
0: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幅秋日画卷，共赏五彩缤纷的锦绣山河。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7: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8: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7: 哎呀，那个码在哪来的？
8: 我服务再点。
7: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来的？
8: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啦。
7: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9: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7: 你多穿点啊，
9: 也是此时的我们。
8: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7: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多数人喝一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

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最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十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一岁，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二三十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十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建国，紧接着改革开放，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六十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三十郎当岁的时候
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在建国初期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
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佐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过熬
肯定不行。

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膏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膏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我们胡家老膏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忌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膏。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膏，连着用了不到1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田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

0: 天问我，我再吃一年的胡家老糕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一年，这回就吃三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每年都有一到两次机会，购买胡家老糕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两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就说到这儿，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
4: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6: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学博士上官芳芳老师。上官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上官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友提的和情感相关的问题哈。
1: 好的。
0: 有一位女生要和男朋友考虑到结婚啊，差不多是一年以前的事情，也是男朋友主动的提出来的。那么在男朋友提出他们要结婚之前呢，他们两个人相识相恋也将近有两年的时间了，也就是说到现在两个人相处有三年的时间了哈。男生呢在提出要结婚的时候呢，男生也告诉了女孩子，男生说我妈说了，我结婚呢，我妈还是给我准备了要让我能够有个婚房，所以呢我父母会给我考虑买一套房子，那么我父母呢会凑一个首付出

0: 这是男孩子说到的。当时男孩子说的时候呢，男友说这个的时候呢，这个女生说，我当时立刻就觉得很安心了，因为多少女孩子都是希望结婚能有一个房子。在那之前啊，我心里还有点忐忑不安的，因为总觉得他们家经济条件并没有那么好，如果要买一套房子的话，可能负担还是很重的哈。没想到他父母还是考虑到了这一层。后来呢，我就跟他去看了一段时间的房子，我们终于挑了一套70多平米的房子。那么这一套房子呢，他父母赶去付了首付，然后就买下来了。现在想起来吧，我当时还是太欠缺经验了，也不会想太多。他父母买这一套房子的时候，是用他的名字买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结婚。那么这套房子呢，当然就是我男友的名字了。后来到他们家去吃饭的时候，他父母也说将来等你们结婚了，你们继续供吧，说现在我们供起来有点困难，而且我男朋友现在的收入吧，基本上每个月大概有3000到4000都要放在房贷里，再加上他父母凑一些哈。那么将来要是结婚了的话，看来他父母是希望我和他一起来付这个房贷的。另外呢，房子买了马上也要收房了，那么收房呢就意味着要装修，要买家电等等，这些呢男朋友和我都在商议中。他说他父母已经说了，他们出了这个婚房哈，剩下其他的一些钱呢，也是希望我们家也出一些，包括装修啊，买一些家电啊。原本我都觉得合情合理，但是当我把这个事情啊说给家里边的亲友听的时候，家里边有亲友就不高兴了，说房子是他的名字，将来我和他结婚了我还要还贷，另外说在这个房子里的装修和买一些东西我们家还要出钱。我原本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但是呢我会发现这件事情其实好像是被算计了一样，因为周围的人就是这样告诉我的，我才一下子意识到男友是很清楚的，我们在婚前买的这套房子，房子的名字是他的，其实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说到了房子和爱情，其实浪漫与现实真的有的时候是很矛盾。我觉得我挺爱他的，但是呢我又觉得现实好像让我们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我把亲友的这番话和我突然意识到的问题拿来和男友谈的时候，男友是挺不高兴的。男友说你从来没有这些心思，听了别人的话你就变得这么小心眼了，而且你和我分得这么清，真的是挺别扭的。为这个事情呢他还和我生气了，我们大概有一个星期没怎么说话。再后来是他主动找我，再约会再见面的时候，总觉得双方之间有了隔阂。那么很快就要考虑到结婚了，这个婚我能结还是不能结呢？这个上官芳芳老师，之所以我把这个问题提到第一个哈，是因为这个问题大家总问，这个房子和结婚、恋爱和爱情，真的是现实和浪漫的矛盾哈。
1: 是的，
0: 您说结婚大家都希望有个房子，特别在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哈。那房子呢，大家又都希望的是房子既属于你也属于我，也有一些女孩因为你婚前的房子没有写我的名字，甚至有一些女孩会要求加上我的名字。

0: 等，就是如果我认为，比如说我是那个女孩，我如果我认为男友在买房子的时候他可能是在算计我，
1: 嗯，
0: 那我就可以，就是因为马上要结婚，结婚是一个很慎重的决定，那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我可能要把这件事情去把我的需求我的困惑说一下。但是这里边呢又夹杂了一个原因，说可能这个女孩呢毕竟大家都是年轻人，涉世未深，总是说一开始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听了亲戚朋友说，然后拿这些话来过去就再和男友去讨论，那男友可能就会觉得是因为你跟我来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人挑弄是非，
1: 对，
0: 就有了其他人夹在中间。
1: 对，
0: 如果说不是我，如果我是那个女孩，如果我没有说是因为别人说了这个事情，而是我感受到了，我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一些不舒服，我把我的不舒服直接说出来，或许也还能少一点隔阂，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倒觉得确实是从实际情况上来看呢，好像真的是这样，因为婚姻嘛，毕竟不只是有爱情，对吧？它也不只是有一些情感，而且还有很多的法律啊、权利啊、责任义务在这里边。因此，在两个人结婚之前，我想这个女孩所考虑的这些问题是必须要考虑，而且要能够通过坦诚的和男朋友去交流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需求，并且呢，站在双方的角度上分别去考虑一下，如何能够平衡。那个男孩的父母担心自己出了那么多钱吃亏，是吧？那么女孩呢也担心我也要出很多钱，我们家里也会出一些钱，却得不到保障。那么这两个问题，我认为应该是可以通过法律或者说公正的某些渠道可以解决的。如果是可以，就是说通过这些很客观的方法去解决完之后呢，就能够。我想它的作用就是能够让双方心里都有所感到，都感到平衡了，并且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真的能够做到互相去体谅对方的需求，那其实是可以增进感情的，两家人。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非常明显的能够感受到，其实不是两个人恋爱，两个人结婚，最终结婚的时候是两个家庭在结婚。
1: 对，可能从目前法律的规定来说确实是这样，就是婚前男友买的房他的名字他们家付的首付，确实是和女方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呢这个事情很复杂，因为我们的房子啊会一直延续，作为个人财产一直要延续几十年的时间，
0: 是的，
1: 而且后续还有一个还贷的问题，
0: 对，
1: 那么还有装修，还有对这个家庭的投入。其实讲实话，现实一些，再强大的爱情，其实如果比如说双方的父母啊，双方的家人都会为家，
0: 对，
1: 他会把这个
0: 的感觉，
1: 对，他会把这个等同起来，对吧？
0: 嗯，
1: 然后他会觉得这个房子如果不是我的，就意味着这个家有一部分像是不是我的，比如说我一直想象的，怎么样来装修我的家，这个墙上钉什么样的画，买什么样的家具，配什么样的地板、地毯，是吧？什么样的色调？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就是目前来说，在我们国内这个租房的状态当中，你很难这样自己
0: 永远这样实现这样的。
1: 就是你很难为租的房子这样去做主。有些人也会觉得不大能划得来。但是我们也现在在很多自媒体上、公号上，我们也能看到，也不见得。比如说前不久我就看到有一篇文章，有一对外国夫妻，他们还带了三个孩子，他们在上海的一个小的胡同里边，他们租了一个房子，但是他们说好了弄堂里面，但是他们说好了大概一租10年吧，那么他们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把屋子里装修了，那我们也经常能看到这种消息，对不对？
0: 倒是挺好的。
1: 对，就是其实也许钱不一定花在买房上，你还可以花在打扮你的房间上，
0: 装饰哈，
1: 对，去装饰它也是可以的。但是重要的就是两个人得有一致的观点。
0: 是的，是的，一定是你自己真的有那个观点，自己真心同意的，
1: 对，
0: 是吧？
1: 对，才会
0: 将来不后悔。
1: 才会将来不后悔。
0: 孙老师刚才模仿的那个可像了，很容易发生，
1: 是吧？

0: 对，就怕那一天。嗯，所以现在要真正的考虑好了，
1: 嗯，
0: 变成了你自己的想法，
1: 嗯，对，
0: 那就可以，是吧？其实有房没房，就是在我们看来，可能真觉得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有房的婚姻不见得就过得很幸福。
1: 对，这个真的不是最主要的。其实刚才听完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女孩自己需要有主见。
0: 嗯，
1: 无论你结了婚还是没有结婚，在跟男朋友跟丈夫一起交流的时候，你有主见也代表着你有一定的承担责任的能力，这样双方去分担很多东西。
0: 对，
1: 嗯
0: 嗯。是一位女生的问题哈，女生说我现在遇到了一个特别为难的问题，我们两个人领证是在4个月之前就领证了，在领证之前呢，我父母就非常反对我和他在一起，原因是我父母一定想让我回到家乡去，按照他们的话说，在外面其实很难成功，在这个一线城市钱也并不是那么好挣，你一个女孩子回到我们身边来多好，我们也是很需要你的。我父母是那种非常恋家的人，他们在南方这个小城已经习惯了，几代人都待在这儿。我父母只要来北京，他们就会不适应，他们觉得干燥、不舒服、难受，所以他们非常恋着这个小城。那么他们一心一意也是想让我回去的，而我呢，偏偏又比较叛逆。我留在了北京，找到了男朋友。当我告诉我的父母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我父母一听男朋友不能跟我回去，父母就很反对。我其实当时是低估了他们的反对，总觉得他们并没有和我在一起，另外生米做成熟饭是不是他们也就认可了，所以呢，我还是和男朋友领了结婚证。领了结婚证考虑再三，大概在2个月前告诉了我父母，没想到我父母一下子就暴跳如雷啊，母亲基本上都要崩溃了，因为她的希望是我回到身边去，没想到我自己已经领了结婚证了。我父亲呢还为这个情况和我的一个姑姑专门到北京来了一趟，我母亲没有来。那么来了之后呢，他们对于我的男朋友，其实按法律上来说已经是丈夫了，
1: 对
0: 对，非常生气，而且呢还吵了嘴。那我丈夫呢也觉得，我男朋友呢也觉得很委屈吧。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爸我妈非要让我回去，或者让他跟我一起回去，他们可以做这个让步。但是呢，我男朋友北方人，在北京有很好的工作，男朋友没有打算跟我回去。我现在怎么办？刚领结婚证4个月，我该如何何去何从？
1: 嗯，确实是一个非常难解的问题。不过我刚刚听完的第一个感觉是希望可以先就说这个女孩啊和自己的爱人先商量一下这个问题。既然你们领结婚证呢，听到一直是说这女孩说我们领了结婚证，好像听起来像是女孩决定领结婚证，但是我想应该是结婚证这个问题应该是两个人共同决定，可以请男孩去跟这个老丈人和丈母娘呢真诚的去交流一下，告诉他们。
0: 对，他那个通篇都说的是男朋友、男朋友，其实领了结婚证你们就是合法夫妻了，
1: 是夫妻了。
0: 但是因为咱们那个很多人他的概念是，我领了结婚证但我没有办婚礼，好像我们还没有成为夫妻哈。领了结婚证你们俩就是合法的有法律保护的夫妻了，现在是你们两个人的问题。现在是从你说的男朋友其实就是你丈夫，从你丈夫的那个角度，他的理解应该是，我的妻子要到哪里去生活，我的妻子能不能留在北京和我一起生活啊，我的岳父岳母非要让我妻子回去，那这样的话，如果你妻子回去的话，那么我们就是这种两地分居的状态了，这是不可能的，对吧？我们刚刚结婚，所以是你们两个人要出面处理这个问题了。
1: 对，这就是孙老师感觉跟我一样，听起来一直是女孩自己在担心。
0: 嗯，
1: 其实是要你的丈夫来去跟你的父母。

0: 母去谈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样的话才能够促进两位老人对这位女婿的认可和促进双方的一个感情的这个增进。然后呢，父母之所以要让你回到南方的城小城里去，是担心是实实在在的，是有必要的。那么如果这个女婿很真诚的去跟他们说，你以后不用担心这些事情、
1: 嗯、
0: 即使我们在北京，我们也一定会想各种办法能够照顾到你们。
1: 嗯，
0: 那么是不是要好一点了？可能
1: 对，而且父母其实最初担心的是，你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嗯、你能挣到什么钱啊？你生活有保障吗？你能生活得安逸吗？
0: 嗯嗯嗯，
1: 而这些问题你们都
0: 有
1: 没有、
0: 这个、
1: 对，你们都有没有给父母给答案啊？
0: 嗯嗯，
1: 你为什么会嫁给他？是因为你可能会觉得和他在一起你更安逸或者更安心。你为什么要留在北京？是因为你喜欢这个城市，你喜欢北京的节奏，你能适应北方。虽然你父母适应不了北方，但是你可以适应。就这些你父母都感受不到的。
0: 对，是的，真的是。还有这一个方面，说明就所以说实际上是两个事情。一个是最初父母是担心你不能在这儿很好的生活，就像你自己说的，你自己好几代，家里好几代人都在那个小城，那么其实父母可能在那里的人际关系方面不会特别的孤单、
1: 嗯、
0: 可是呢首先担心你，那担心你，你要把刚才孙老师说的这些跟这个家长说了，他们首先这部分担心会少一些。第二呢，希望你在家里，我那个老人将来就也需要你，那么在这部分你如何通过一些这个
1: 办法，
0: 对，办法让老人放心一点、嗯、
1: 对，就是你们两个人，
0: 对，你们两个人，对，
1: 其实最重要的是老人在担心什么。通常哈、啊，父母反对的恋情，反对的这个子女的婚姻到底在担心什么，我们得弄明白。
0: 嗯，
1: 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你们的生活还是应该你们自己做主，父母只是可以有意见啊、但是活到当今哈，一般来说父母对于子女婚恋不可能有100%的控制权。
0: 对，目前看起来是这样的。
1: 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还得自己稳住，然后你们两个人共同商量该怎么办。
0: 对，
1: 嗯，
0: 这个事情现在遇到这样的，将来还会遇到别的。
1: 对，
0: 嗯，结了婚一定要共同面对一些这样的问题，好好去解决就好了嘛。
1: 对，嗯，好，谢谢上官老师，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曾经一个人披着婚纱，在自己的故乡新疆照了一套美丽的婚纱照。他的新郎在哪儿？对于故乡，他又有着多少美好的印象呢？欢迎光临，想喝点什么？哎，这个是酒单。
1: 我看看啊。
2: 老板买单。
0: 哎，好嘞。不好意思啊，你稍等一下。
1: 啊，没事，你先忙。
2: 哎，我得夸一句啊，酒不错。
0: 谢谢。
2: 过去呢，我一直觉得劳家的酒最好。

0: 没想到在北京的酒吧里也能喝到这么好的酒，下次我得叫朋友一起过来。
1: 好啊，热烈欢迎。
2: 不好意思哦，我想问一下，你老家是新疆的吗？
0: 你怎么知道呢？
2: 我是做声音工作的啊，所以对声音特别敏感，而且尤其是老乡的口音，一句话就能听出来。
0: 老乡，你也是新疆人？
2: 对啊。
0: 等等，你看着有点眼熟啊。哎，你是不是上过电视？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叫
2: 我从新疆来，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片子在新疆可火了。你是不是在北京交通台做主持人？我就记得片子里有那么一段。哎，
2: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大家好，欢迎收听1039新闻早报，我是谢雅儿。我们是在北京交通广播驻市交通委的直播间为您直播，
3: 希望您小心驾驶，避开拥堵路段。
2: 创业板指涨5.82%。
3: 我们来插播一条最新的路况，交管局指挥中心告诉我们。
2: 大家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1:30，我是谢雅儿。你记得真清楚。
0: 哎呀，你说说这世界多小啊，在这儿都能碰上老乡。我跟你说啊，喂，啊，我在故事酒吧呢。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啊。哎呀，今天没时间细聊了，我得赶紧走。哎，老板，多少钱来着？
2: 哎，你就点了一杯酒对吧？
0: 对啊。
2: 啊，得了，这杯我请，反正再多我也请不起。
0: 哎，这怎么好意思呢？
2: 老乡嘛，再客气就见外了。新疆人对不对？
0: 那成吧，那回头咱们要是在新疆碰见，我请你喝大乌苏。
2: 就这么定了。
0: 那我先走了啊。
2: 拜拜。
1: 慢走啊。哎呀，最近来酒吧的媒体人可真不少。刚才他说你还拍过纪录片。
2: 对啊，就是那部我从新疆来，那个片子拍的都是在内地工作生活的新疆人的故事。我跟那个片子的导演是好朋友，他一听说我打算回新疆去拍婚纱照，就说要把我的故事也拍下来。
1: 这样啊。哎，现在这么晚了你还一个人出来喝酒，你老公不担心啊？
2: 谁说我有老公了？
1: 啊，你不是结婚了吗？
2: 我连男朋友都没有呢。
1: 可你不是拍婚纱照了吗？
2: 那谁又说拍婚纱照就得和老公一起拍了？
1: 等等，不和老公拍还能和谁拍啊？
2: 我自己拍啊。
1: 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去拍婚纱照？
2: 对呀。
1: 你一个人怎么会想到要拍婚纱照呢？
2: 啊，几乎所有的人都要这样问我。好吧，这样说吧，大家不都说一个女人一生最漂亮的时候就是拍婚纱的时候吗？可是我的工作呢是需要早上上早班的，要很早就起床，你知道的，这种作息就必然老得很快啊。所以我就怕说等到我的真命天子到来的那天，我再拍婚纱照就已经拍不到我最美的状态了，因为老得实在太快了。
1: 上早班老得快？不至于吧，早起不是很健康的作息吗？
2: 可是如果早到凌晨3点就起呢？
1: 啊，那么早啊？
2: 对呀，为了编早新闻的稿子，一般我们都是得早晨3-4点就起床，因为北京的报纸大概都是凌晨3-4点出网络版嘛。虽然呢学别人变通一下也可以，但你知道的，可能在这方面我有强迫症吧。也有人跟我说，你说你起那么早编稿子，听众也听不出来是你编的，付出那么多干嘛？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也不完全是为别人做的啊，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就行了，对吧？反正呢，这个账我算过，每天跟我相处的最多的不是别人，不是网友，是我自己的良心，对不对？
1: 说得真好。
2: 所以呢，我就只能每天这么早起啦，然后到别人起床的时候，我就开始播音了，等大家出门上班的时候，我就下班了。你知道吗，在下班路上我看着那些上班的人，我就经常觉得啊，是我唤醒了这座城市。哎，感觉好棒。
1: 这么想也没错啊。哎，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还是觉得你能想到自己去拍婚纱照这事儿还真是挺少见的。
2: 你是不是更想说还挺奇怪的？没事儿，好多人都这么觉得。但是呢，在镜头前面留下最美的自己，我觉得这种想法并不算奇怪吧。

0: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用拍婚纱照这种方式，我想了很久，可能就是因为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坚强吧。
1: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个很坚强的人，但其实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在感情方面，我都觉得自己算不上强大。你知道，所有的强大、坚强都是迫不得已的。

0: 不要说成磨练那么苦嘛，是帮助自己啊。这也算是我对爱情的一次宣言吧。我也想告诉自己和周围的人，对于爱情和婚姻，反正我不会妥协，我要坚持等到我想要的爱情。
1: 嗯，现在有很多人都是因为周围舆论的压力而匆匆开始一段感情，太多的人已经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了。哎，说起来，既然你已经常住北京了，为什么还要选择回老家拍呢？
0: 因为我爱新疆啊，虽然北京也很好，但是我性格中的很多东西都是我的家乡带给我的，比如要勇敢地去面对困难，要真诚坦率地待人接物，反正家乡给我的东西太多了，我觉得怎么回报都不够，所以我就想我要把我最美的时刻留给家乡。我还想通过这次拍摄也让大家看一看我们新疆到底有多美，随便一拍都是风景，都是大片儿。
1: 嗯，新疆很美，我听很多人说过，不过我还真没去过。哎，你手机里有没有你的婚纱照啊？我能看看吗？
0: 有啊，你等等啊。哎，你看这些往后都是。
1: 嚯，真美啊。
0: 你是说啊，
1: 风景美，人更美。
0: 会说话哈。
1: 而且啊，你这个婚纱也很有特点，定制的。
0: 对呀、啊，我跟你说，这一趟出去的开销，哎呀，老了去了。你看哈、啊，定制这件婚纱占了我一半的预算啊，毕竟人生头一次嘛，得要重视，得要重视啊。我还跟设计师提了一些我自己的想法，这个呢，在纪录片里也提到了。
2: 我婚纱就是帅气，有帅气风在里面，因为我不可能让它100%的浪漫温柔。嗯，我身边没有哪个人保护我，现在我得自己保护我自己。它应该是酷的，潇洒的，就是它能够让一个人，我觉得得方便行走。
1: 嗯，看成品啊，确实很符合你的要求，帅气，潇洒。哎，我看这照片里你还带了不少便服呢，也都很漂亮。
0: 还说呢，这些衣服可不是便服，都是我精心挑选的，几乎每件衣服上都带有一些我们民族特色的装饰啊。你知道为了购置这些服装，真是没少花钱，而且这些钱都是我从股市里割肉割出来的，你懂的。
1: 好家伙，为了拍套婚纱照，你也是够拼的。
0: 也不算拼吧，习惯了，因为我平时就不是个将就的人。好吧，况且呢，我平时也很少这么花钱打扮自己。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哈，我虽然是个做媒体的啊，还是个主持人，但是除了朋友聚个会还是偶尔啊，我平时的社交生活几乎就是零啊，真的是零哦。
1: 啊，
0: 因为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也没时间说天天让自己这么美啊。你看这次呢，既然要干这件事儿，那咱就必须要做到极致，对吧？
1: 嗯，有道理啊，既然做了肯定要做到最好，这点我特别认同。那摄影师、化妆师也都是你自己找的吧？
0: 嗯，对啊，基本上都是朋友介绍的，但是也得算钱。加上司机，一共四个人去了6天，不过最后啊，真的就剩下3个人坚持。
1: 啊？谁走了呀？
0: 司机啊，因为呢，他发现这活比他想象的累得多。我们一拍就拍到晚上，从早到晚。但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我觉得其他人都比他辛苦，他只用开车哎。
1: 说到底还是嫌钱少吧。
0: 我当时也想说要不然给他加点钱啊，可能就是钱的事儿。可是后来我又算，你说与其我加钱，还不如我自己开车更合算，对不对？不就是辛苦一点吗？我还能多腾出一个座位放东西呢。
1: 啊，这不是辛苦一点吧，拍照片本身就够累的了，你还要开车。
0: 给我拍纪录片的导演也这么说啊，他说他服了我了。但在我看来，这真的不是什么难事儿，一个人生活久了，什么麻烦事没遇到过，对不对？不依赖的感觉。
1: 别这么说，爱情有很多种存在的方式，谁说只有依赖感才能产生爱情呢？你只是还没有遇到最适合你的。
0: 也有可能吧。
1: 哎，那这一趟你们都去哪些地方拍了呀？
0: 嗯，主要去了特别有名的天池、吐鲁番，还有一个比较小众的鄯善啊，这3个地方。不过在我看来呢，新疆真的到处

0: 处都是美景，随便在哪儿拍都特别美。来来，你看这张啊，就是我们随便一条公路上拍的，是不是大片的感觉？
1: 哟，真不错！哎呀，看得我都想自己去玩一圈了。
0: 那必须得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会有一定的程度，但是这种情况到了南双，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了。南双无论上半区的对阵还是下半区的对阵，我认为日本的两对组合都要略占优势，尤其是上半区的松岛辉空和户上隼辅这对组合啊。松岛辉空我们看到了，小伙子确实是一个有天分有天才的选手。那户上隼辅是目前日本男队中他29岁，他年龄最大的一个，他的经验很丰富，所以这两个人组合起来，我认为黄雅正和林世栋确实很难赢。那么下半区这一对温瑞博和向鹏和张本智和双重达成，我认为是基本上五五开，但是我们是略处下风，所以男双我们的冲金的情况会比较的艰难。那么在女双这个环节中，我们由于今天的陈毅和范舒涵输给了张本美和草田希娜啊，零比三，所以这对呢上半区的女双的半决赛就是日本组合对泰国组合，下半区是我们中国组合王曼玉和蒯曼对阵中国香港组合杜凯琴和吴永林。那么我们王曼玉和蒯曼进入到决赛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如果进了决赛，我觉得最终女双的决赛还是在中日之争，就是对张本美和草田希娜的可能性要更高一点点。那么那场球双方也基本上是一个五五开的球。好的，
2: 再来说说羽毛球方面哈，各个这个单项里面国羽的选手目前进展如何啊？
1: 基本进展情况，因为羽毛球你刚才说了啊，这个还是处于前面这个一两个轮次，整体的情况来看，我们主要有两个损失。第一个是昨天我们一对男双，也就是在团体比赛中处于二双的何继廷和刘毅，这对已经出局了啊，输了。但是这对组合我们曾经说过啊，就是何继廷和刘毅不是一个常规的习惯性的组合，是在亚运会开始之前，作为刘毅的一个固定搭档陈柏阳由于出现了这个生病的情况没法参赛，所以临时抽调何继廷来跟他做一个搭档。两个人在此前

0: 公开赛中没有合作过，队内有过合作，国内比赛有过合作，但是这种情况下很难指望他们有更进一步的发挥。但是今天我们看联网组合啊，2-0战胜一对泰国组合，陈能鹏和东萨啊晋级到了男双的那么下一轮。但是联网组合的整体情况，我们认为他应该有这个能力进入到下一轮。但是这个选手虽然今年拿到了世锦赛的男双冠军，但是他们俩状态上不是特别的稳定啊，所以我们看他究竟能打到哪里。那么女单这个线中，陈雨菲今天是2-0战胜了来自中国选手，中国香港的一个选手叫林佳颖啊，21-11、21-15啊，还是比较正常的。然后王芷怡比较幸运，她对阵的是韩国的金佳恩啊，金佳恩中途退赛了啊，这样的话就是让王芷怡直接晋级了啊。在上一轮中，她又2-0战胜过尼泊尔的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一个选手啊，很轻松，21-4、21-2啊，只让对方得了6分。男单这边是我们啊五个单项中另外一个损失的，就是李世峰啊，今天是1-2输给了韩国的崔智勋啊，也是韩国男团中打他的三单的那个选手啊，上来就是18-21输的第一局，第二局21-19拿回一局，第三局又是一个18-21啊。李世峰反正状态现在他是身体有一定的伤病啊，不是特别在线，尤其是他已经说过他这个伤病已经是形成一个固定伤，也就是意味着他很难再恢复到那次重伤之前的那种身体健康的状态，他其实只能长期带伤的这种去打。那么石宇奇呢是2-1击败了一个哈萨克斯坦名不见经传的一个选手啊，从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他过关了啊，进入到了男单的下一轮了，但是整体看石宇奇在今年进入到2026年之后，受他伤病的影响，他一直状态不好，跟他2025年那种高光的时刻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反差。团体赛他打得很好，因为他是团体之王，他是作为队长责任心非常强，但来到男单的单项之后，这个地方呢强手如林啊，我认为石宇奇以现在他的竞技状态和身体状态的话，他要想拿了冠军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那么混双是比较理想的，我们看两对选手昨天出战，今天没有比赛啊，昨天打得非常好啊。女双中我们看我们的两对也比较靠谱啊，胜团组合啊对阵一对韩国的金惠珍和李妍宇，2-0取胜也比较轻松。贾一凡和张淑贤呢对阵的是日本的一对女子双打的二双，严永林和中西贵英，也是2-0拿下。所以我们女双啊和混双这两个项目，现在这个四对选手现在整体的状态表现都非常在线，这个是我们在本届亚运会上我们向金牌发起冲击的两个比较有保险的项目。好的，
1: 乒乓球和羽毛球单项比赛其实赛程安排的非常的紧密哈，这会不会多少影响运动员的整体的发挥？
0: 我觉得这个答案一定是肯定的。我们看以乒乓球为例啊，我们这次乒乓球中承担单项最多的就是今年21岁的李世栋，他是身兼了4项啊，他是有男团、男单、男双和混双啊，混双他已经拿到了冠军了，男团呢他失去了冠军了。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看他连续的作战，那对于李世栋整体的消耗那一定是很大的。我们看就在今天的比赛中啊，他打完混双之后，他又在男单的比赛中他又出场啊，而且打的又是松岛辉空这样的一个这个强手。那么对于这样的选手来说，体能的消耗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是吧，你就打一场比赛或打一个单项，你肯定体能消耗就少一点点，你打两个甚至三个项目那消耗自然也会大，这是一个。但另外大家不太知道的就是，作为林世栋来说，他身兼4项，男团虽然结束了，混双虽然结束了，但是他在每一项参赛的时候，单项参赛的时候，他这一天要打不止一个项目，有时候打男单他要打混双，那这两个项目之间对于选手的技战术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彼此之间除了体能的这种自然的消耗之外，他这种项与项目之间的这种转换对他更是一个更大的考验啊。在这方面我也说，我觉得对运动员的影响一定是很大的。但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那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亚运会的这种赛程羽毛球和乒乓球的安排会如此的密集不合理，让运动员这么吃力呢？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不能怪亚运会，也不能怪的组委会某个单项的组委会，因为我们知道名古屋亚运会是从9月20号啊第一个比赛日打到10月4号，全程大概就是16个比赛日，这是历届亚运会一个正常的比赛日。
2: 拿到了英超冠军，你像弗格森，人家是拿到了一个英超冠军，然后退休。你瓜迪奥拉上赛季的冠军被阿森纳拿了，然后你一种相对不是特体面的方式离开。

0: 来了。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不是会多少和这起官司纠纷有直接的关系？
1: 明白。这件事件后续如果发展的话，会给欧洲各大俱乐部带来一些影响吗？
0: 这个就看英超联盟的态度。其实我一直觉得，你说对外的竞争态度来说呢，如果最极端，刚才咱们说的还有一个处罚，就是把曼城直接罚他降级。那这样降级的话，那曼城就拆家了。哈兰德啊，这些顶级球员现在你看啊，在
1: 就是你像因为这每个人的职业生涯就这么些年，有一年去打英冠不合适。
0: 对对，
1: 最起码就是如果留队的话，也得外租啊。
0: 对，就是你能吸纳他们的，你看皇马、巴萨、拜仁、巴黎这些肯定能够把他们吸的，但是曼城可就拆家了。
1: 天哪，那十二月冬窗打开时候，会有一个曼城超市登场。
0: 对对对，但还不知道，我估计十二月之前有可能这事儿还没法水落石出，有一个定论。就是曼城这边的官司，就是他那个律师太强了，据说可能收费是天价啊，但是他能力确实很强。你记得在此前的局部这个纠纷当中他还胜诉了，甚至还保留要起诉英超联盟的权利。所以就看看这个究竟在法律层面这些人能够，再加上我说的，如果要是阿联酋这边的国家行为再介入的话，那这个事儿有可能就像我说的，可能最终以一个巨额罚款，然后可能这个相对一个比较温和的
1: 不降级，然后 呢不触及会降级的一个罚分，大额罚分。
0: 对对对对，就比方说这个罚分，比方说罚个
1: 30分、35分、35分，它都不会降级吗？对他来说。
0: 对对对，你只要不降级，然后你目标你就重点在杯赛和欧冠啊，这可能对于其他球队来说，欧洲的其他球队来说，这不是好事儿。那人可能重心就转移到杯赛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件事儿呢，可能也会立一个规矩。就这个规矩呢，就是今后英超在这个整个的击鼓传花的游戏里面怎么玩？我觉得从切尔西算是最早的受益者，曼城也受益了。但此后再进来的，你说纽卡、维拉，包括热刺这边的刘易斯家族的这些。就他们可能也是有钱花不出去，你像维拉和纽卡为了财政还得卖人，好不容易进欧冠了还得卖人啊，所以呢就是过去那种玩法肯定不行了。同时呢可能看看石油资本啊，你说无论是阿布，然后包括现在的这个曼索尔家族，来自于美资之外的财团会不会受到打压，以后还是更多的美资集团在里面，大家来一起商定游戏规则。总之英超这个蛋糕呢，我觉得从英超联盟的角度来说，也不希望它会缩水。在整个全世界是商业化最好的联赛，如果失去了曼城的头牌，那影响力肯定会受影响，而且还有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的负面效应，那让整个的英超的品牌价值缩水。
1: 某种程度来说，曼城还有一个底牌，就是罚得太凶我就不玩了，可以摊牌，就是某种程度说是可以摊牌，对。
0: 那也拆家了，就相当于这些球星全部超市嘛，对吧？
1: 但这个我觉得就是在英超联盟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是否失去一支这样的俱乐部，回到过往曼市只有一支强队的一个英超联赛。
0: 我觉得如果曼苏尔不玩了的话，有人接，肯定会有集团会接。你像阿布不玩了以后，把资产盘点以后，青湖资本进来，那曼城呢？现在不管怎么说，以现在的影响力和品牌价值，达不到他现在所做到的估值，但是至少他现在也是一个响当当的豪门了，
1: 就全世界能排进前五的豪门。
0: 对对，所以我觉得不乏接盘者，只不过这接盘者的代价可能很小，我不用像过去那么高溢价去收购他，但是我把他接过来以后我怎么玩，但是玩你记住，进来以后你就得接受整个英超联盟制定的游戏规则。
1: 他那个罚款会，如果有新的这个注资方的话，会继续延续吗？
0: 不会不会，他肯定就现在你的整个俱乐部的资产做一个清算，如果你说你不玩了，你不玩也行，你把罚款交了，然后你的这个球队会不会延续，如果比方说有新的财团接手了，你下赛季是打欧冠还是你联赛的正常第几，你继续接手接着玩，但是你所有的债务什么这些的，该罚款该交你得交，这些就是你如果停留在这个圈子里，你除非你这个俱乐部注册， 就取消。

0: 注册了，我消失了，那可以，我罚款我也不交了。但是我个人觉得，那走到这一步，那就是真的叫玉石俱焚，那大家谁也没有好处。
1: 嗯。好，那今天呢，就曼城这个事儿，我们和周老师聊这么多哈，我们是实时继续关注这个事情的推进。
0: 嗯，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

0: 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在今晚这样一个月圆之夜，很高兴我们又在《文学期刊之夜》相逢。中秋团圆的喜悦尚未散去，举国欢庆的国庆佳节又即将如约而至。在这月圆人安、家国相依的美好时刻，既能感受寻常人间的烟火温情，也适合对万里山河、盛世岁月来一次深情回望。在这样一个月色清朗的夜晚，我想邀您一起翻开2026年第八期的《人民文学》杂志，让我们慢慢品读作家石书清的短篇佳作《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石书清是一位来自宁夏西海固的作家，2001年他就凭借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而当年他的这部短篇最早就发表在1998年第五期的《人民文学》杂志上。石书清曾说，他是一个经验性写作者，虚构能力弱，所以他和故土是一种撕扯不断的关系。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石书清的笔墨大多落在家乡。

0: 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借人头》，取材于真实史料，讲述了军统内部不惜刻意诛杀无辜、借人头立威的故事。作品褪去了温情的底色，直白地呈现出旧时代特务机构的冷酷、荒诞与人性冰冷。文风凌厉肃杀，和石书清以往温润细腻的《西海固乡土》写作截然不同，以至于有位学者读后十分疑惑，专门跑去问评论家百草，说文坛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同名的石书清，因为这部小说实在不像他所认识的石书清的风格。从这个小故事，我们就可以想见石书清写作变化之大。石书清曾这样对比他的这两种写作，他说，我的乡土写作完全可以说是经验性写作，我写的乡土人物都能从生活中找出对应的原型。根据史料写作，虽然写的是真人真事，但因为人物事件我不熟悉，不在我的经验里，反而成了一种想象性写作。写乡土小说是回到生活，据史料写作是凭借想象，这是两种小说的不同之处。近几年，石书清的目光更多地投向抗美援朝这段历史。2018年的系列短片《林伯讲的故事》，2025年的《战地小记》，还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都是以抗美援朝为历史背景的创作。那么，石书清为什么会被这段历史深深吸引？在创作中，他又生出了怎样的思考？我们来听听石书清本人怎么说。
1: 我对抗美援朝产生兴趣和两个人有关，一个是我们村的老队长，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呢，就听到过他讲他的这个抗美援朝的经历，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到过这样一件事，说这个战场上到处都是死人，我们的一个担架员呢，从敌人的胳膊上摘下水表来，明晃晃的带了两胳膊，原本呢，他是希望上交以后呢，能立个三等功，没想到立功不成啊，还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说这样的事情呢，传出去啊，会让敌方，借此做文章，有损志愿军的形象。还有一个人呢，是我在银川的邻居，这个老人呢是作家二月河的堂哥，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个连指导员，亲手找寻一下他们，看看他们一个个都是谁，一个个都想过什么，盼过什么，经历过什么，遭遇过什么。我想以文字的力量，使他们像老旧的底片一样，来一次现影和重新被看见。我想向他们献上一个后来人应有的牵念和追思。那么正是抱着这样的初衷呢，我开始了我的抗美援朝题材的写作。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呢，就是其中的一片。那么如果可能呢，我还会就这个题材呢热切地写下去。我想写出宏大战事中具体的他们，使我的这个写作呢因此有价值有意义。
0: 那么在石书清的这部新作里，他到底用文字为这场战争中哪些活生生的人物存档留影？从小说标题我们不难猜到，这一次他没有书写震天的厮杀与壮烈的战斗，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一群特殊的战地守护者，电影放映员和他们的观众。在生死无常、满目疮痍的战场上，一场电影究竟意味着什么？四名奔波于战壕与阵地的放映员，各自藏着怎样的坚守与命运？那唯一的观众，又怀着怎样纯粹？

0: 的执念，奔赴这场珍贵的光影之约。带着这份对平凡英雄的敬畏与追思，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石书清的短篇小说《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选自2026年第八期《人民文学》，演播陈亮、黎春。
1: 1952年年底，志愿军总部给团以上单位配备了电影放映机。工兵12团柴学久团长很重视这一块，成立了以朱正为组长、许之梅、谢一念为组员的放映组，并配以从美军手里缴获的中型吉普车一辆、大功率发电机一台。当时工兵几个团的放映机都是捷克16毫米的。在那个时代，放映员应该是一个很特殊的身份，虽没有明确的职级，但是像无冕之王的记者一样光环自带。应该说，直到20世纪70、80年代，放映员在中国也是能给人带来一种很特别感觉的身份，好像他们很容易就能带来一种强烈而普遍的节日气氛。他们像是喜鹊和凤凰，落在村子里的树上，整个村子都显得不一样了。电影放映员，至于常年身处残酷战争环境里的战士们来说，就更是如此。说战士们盼放映员如同盼心上人，应该不是什么特别过分的话。如果可以问的话，问问那些牺牲的战士，生前还有什么愿望或者说遗憾，很有可能看一场电影或者没能看一场电影会成为一个选项。所以当某营已经接到了许之梅一行将到他们那里放映的通知，又因为吉普车出故障而取消或延后时，全营战士都激动了。战士们开始主张他们的权益，他们说，我们看了电影会更有士气，可以更好的战斗，如果不让我们看电影，那就像车胎不充气跑不快一样，这是不现实的。不就是拉放映机的车坏了吗？放映机好着就行，放映机我们可以去几个人背回来呀。这样的情况下，营部就派出一辆卡车去接许之梅他们，还派了3个战士一路护送。在关乎士气方面，费些人力财力是值得的。这载着放映员、放映机、发电机的车和载着别的东西的车，气氛全然不同，仿佛载了满满一车的欢乐和喜庆，好像这是一辆婚车，已经接到了新娘子，只不过新娘子还羞羞答答，没有把蒙面的红纱巾接起来而已。又好像在机锦年月拉了满满的一车年货，担任护送任务的战士也好像在执行着与众不同的任务，他们都很庆幸这样的一项任务落到了自己头上，浑身沾着喜气儿，有些拘谨，更多的是兴奋。他们似乎没想到可以和放映员近距离到如此程度。战士们看看片箱，看看发电机，就像小孩子看着橱窗里的水果糖。看放映员的样子，也不能做到很直接很大胆。组长朱正毕竟是个男的，还可以趁人家不注意时迅速地看上一眼，不巧正好眼神对上时，就相互笑笑。对两个女放映员，战士们则始终用余光看， 看人家穿什么鞋什么袜子，

0: 最多是看看人家的手，目光无法抬得更高些。这正说明了放映员在战士们心里有着一个神秘的位置和分量，使他们既十分乐意和放映员们在一起，同时又拘谨着放不开。朱正是个技术员那样的人，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话不多。和奶
1: 奶的两位放映员外，小说里还写了另两位放映员的故事。他们一位叫高提里，那个格外特别的一个观众，就是整部作品最温柔也最牵动人心的伏笔。他是谁？为何会成为这场战地放映里唯一的专属观众？他跨越战火奔赴光影的背后，藏着怎样纯粹又动人的心愿？请继续欣赏石书清的短篇小说《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演播杨洋。
2: 连队卫生员于行我吃午饭时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晚上团司令部有电影。于行我觉得这消息好像是专门透露给自己听的，心里不平静了。长这么大还没看过电影啊。之后的时间他做什么都不能专注，就想着能不能看到电影。最后决定了要看。于行我觉得要是看一场电影，自己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他觉得一个看过电影的人和没有看过电影的人还是大不一样的。毕竟那么多牺牲的战友里并不是人人都看过电影的，这就是一个遗憾。战友们私下里有一个说法，没有娶媳妇儿就牺牲了，总是一个大遗憾。同样，没看过电影就死去了，于行我觉得也会是个遗憾。决定了要去看电影后，于行我的心里安静了许多，暗暗定了不请假偷偷去。定下来后，于行我就忙活起来，看看卫生队有什么可干的，把伤员们的便桶一个个倒掉，在一边的小河里洗刷干净再放回去，把几个树根劈好了码在一边供厨房里用。他主动找事干，不是他的事他也干，甚至把连队的马也喂了印了。他这样忙碌的身影让在一边的林子里解完手回来的指导员看到了，远远的笑着给他竖起大拇指。指导员会觉得这是他的思想工作做得好，是他的思想工作在开花结果。到下午快三点的时候，于行我不敢再做好人好事了，他给出发了。从连部到团部是十五六公里的路程，于行我想一路小跑着过去应该是差不多的。他带了吃的喝的，裤腰里别了两颗手榴弹就出发了。他还故意绕了一个圈子，发现没有人注意后就拐向了去往团部的方向。初冬时节，前几天下过的雪还没有完全消掉，这里一团那里一团的，有老鸭在冬日的阳光里叫着飞过去。于行我想自己要是一只老鸭就好了，翅膀那么扇几扇就到了。他看到老鸭把自己飞到了像针尖那样小，最终消失在视野里。太阳随着于行我的疾步行走，好像是一个镜头，在不断地调整着为于行我照相的距离角度。不时能看到的新新旧

有的弹坑在提醒着于行我，被袭击是时时处处都可能发生的事。他想起老战友讲的一些经验来，敌人会打冷炮，一个炮弹过来炸出一个大坑，这时候你如果方便就躲进那个大坑里，一般来说敌人的炮弹不会重复落在同一个弹坑。要是碰到敌机轰炸，你如果定力足够好，在地上保持一动不动，那敌人就无法分辨你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只兔子一丛乱草。你要是吓得乱跑，就等于告诉别人我就是目标，那炮弹炸弹子弹就都追着你来了。然而战场上的事总是难说的，有些满肚子经验的老兵也会被炸得不成样子，还是要看运气。两样比较，运气比经验还要重要。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所以老兵们也会说，两军对垒厮杀的时候，神鬼也是参与其中的。战友们这会儿在干什么？要是知道自己这会儿是走在去看电影的路上，会怎么想？没有人会想到他是去看电影了。在大家的印象里，他于行我是个规矩娃娃，老实娃娃，本分娃娃，是个不生事的让人放心的娃娃。谁能想到他会大胆地走出这一步？于行我决定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出去看电影这个秘密。如果真的能看到一场电影，哪怕关几天禁闭也划得来。于行我又是一阵小跑，在他的小跑里，太阳似乎也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小幅度地乱跳着。这个老太阳算是把自己一路盯上了。怕什么来什么，敌机果然就出现了，但好像不是针对于行我的。在一条公路上跑过一辆小汽车，这小汽车像一根牵引线似的，敌机也出现在空中了，显然和小汽车之间有一种关联，然后就开始了扫射轰炸。虽然离得较远，于行我还是躲起来看着，看见小汽车在轰炸里忽然车门开了，跑出一个人来，冒着腰向一座石桥跑去，飞机跟到石桥那里，对着石桥一顿狂轰滥炸，石桥的大半被炸毁了。那个躲在桥下面的人也好似中弹了，原本是紧靠桥身蹲着，现在是躺在那里了，部分垮塌的桥身悬吊在他上面，要是掉下来就坏了。敌机见桥已被炸毁，完成任务就飞走了。这时候小车里又跑出三个人来，跑到桥下把那个躺着的人背到小车上，小车竟然没有被炸坏，很快就开得不见了。好好的一座石桥转眼间被炸成了那个样子，使亲眼看见这一切的于行我久久回不过神来。老兵们说，躲藏时要躲开铁路桥梁等。老兵说的有理，车上的人都好着，偏是那个跑到石桥下的人被炸着了，正说明经验是可靠的。于行我终于赶到团部，谢天谢地没有空跑，电影已经开演一会儿了。电影是在一个天然的石洞里放映的，那石洞显得特别，上面狼岩那样不规则的突出了一大块，下面才是石洞，这就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庇护。洞顶上还长满了松林野草，不容易被发现，就是发现了也不怕你的轰炸。这石洞上面的石头层少说也有十多米厚，能找到这样的地方真要夸夸那双好眼睛。石洞虽好却小，里面罐头似的塞满了看电影的人。于行我仗着年少和瘦小，也不怕惹人烦惹人骂，拼力挤到里边去，挤到一个能看到电影的位置，才像个刚了人的样子。但是

0: 没碰到什么危险，安全地出了林子。出林子后，远处黑乎乎的山坡上升起了几颗信号弹，也许是特务在递情报，但距离于行我至少还有着一箭之地。于行我干脆把两颗手榴弹都拿在手里，一路小跑着。夜风细微，只有在他跑起来的时候才能感觉到。不久前还热得像要化了的身子，此时却是入骨的冰冷，像盛宴之后的空盘子。大地空旷，远星明灭，就在这布满了弹坑的大地上，这个终于看过了电影的人猫着腰呼哧呼哧跑着，那呼哧呼哧的声音好像不仅仅是他的呼吸，也是整个夜晚的呼吸。快到连部的时候，于行我的脚步慢下来，他知道哨兵在哪里，想着能绕过最好。夜在深睡中，一副不易叫醒的样子。于行我觉得自己也有了一丝睡意，他一边走一边把手里的手榴弹又别回腰里。
1: 一场颠簸惊险的奔赴，一次仓促又珍贵的观影，于行我的这段战地往事，没有轰轰烈烈的厮杀，却字字戳心，道尽了宏大战役背后普通士兵最真实的温柔与赤诚。一个从未看过电影的人，愿意为一场电影偷跑15公里，挤进水泄不通的石洞里，被人群挤得喘不过气，甚至连情节都没看完整又连夜摸黑跑回去，这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电影对一个在炮火中活了太久的年轻人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于行我看完电影之后的故事，小说没有再写，但我们知道那个夜晚一定在他心里留下了什么。从于行我的视角出发，我们或许能够了解为什么放映员们一定要冒着生命危险准时把电影带到战士们面前。因为对身在异国战场随时可能回不去的志愿军战士来说，一场电影就是一段能暂时忘记炮火的时刻，是他们在战火中难得的心灵慰藉。我想我们终于可以读懂史书清的创作初心，让那些被历史洪流淹没的普通战士重新被今天的我们看见。无论是逆风而行守护光影的放映员，还是踏险追光心怀热忱的观众，他们都是3000里江山浴血岁月里最鲜活最动人的底色。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整个城市都在谈论这件事，市民们感到震惊和愤怒。第二天清晨，一群愤怒的市民包围了法庭大楼。由于旁听席有限，大楼外架起了大喇叭，现场直播。尽管当时的伯利城寒风刺骨，很多人仍站在喇叭下面听了一整天。佩尔米亚科夫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检察官接连列举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实，听到这些，人们脸色苍白，双手颤抖地走出法庭。有人感到恶心，有人服用了止痛药，有些人甚至失去了知觉。被告在法庭上的表现各不相同。在佩尔米亚科夫的印象里，川岛清沉默寡言，而身材高瘦、脾气暴躁的高桥隆笃对苏联人傲慢无礼。审讯期间，他紧张地摆弄着手指，声称这场审判是不公平的，因为所有世界列强都在秘密研制细菌武器。法庭上，苏联调查收集的18册审讯记录和缴获的日伪档案资料作为证据一一呈堂。全体被告承认了起诉书指控的罪行，没有人提出无罪反驳。通过已经解密的伯利审判录音，我们至今仍能清晰地听到最后陈述。川岛清低声说道，我对我所犯的罪行感到惭愧，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且痛苦的，但我将与我有关的犯罪和盘托出了，毫不隐瞒。法庭还专门成立了医学和细菌学检验委员会，撰写法医鉴定报告。在俄罗斯新解密的伯利档案当中，这份报告第一次将日本细菌战定性为以毁灭全人类为目的。庭审进行了六天，1949年12月30日，法庭依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颁布的第一号法令，对12名战犯判2年至2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苏联在1947年到1950年废除了死刑，判处25年是当时的最高刑期，这些战犯也因此免于死刑。据受审战犯三友一男的回忆录《细菌战的罪》记载，他们接到判决书之后，曾向苏联最高法院军法处提起抗告，但是被驳回，维持原判。不过，苏联随后并没有把这些战犯送进劳改营，而是将他们从伯利转移到伊万诺沃市郊外乡村的第48将官收容所羁押，刑期也没有执行完。1956年，日本和苏联签署日苏共同宣言，苏联羁押的日俘被大规模遣返。在伯利受审的12名细菌战战犯当中，高桥隆笃因患脑出血死在收容所，丙泽十三夫在被遣返前自缢身亡，其余10人均被直接遣返，得以在日本了却残生。而更多直接参与细菌战犯罪的731部队成员乃至天皇本人都逃脱了审判，悠然地度过余生。伯利审判一结束，苏联很快把审判的简要过程和关键文件译成中文、朝鲜文、英文等多国文字成书发行。上期节目提到的孙家红逃到的那本旧书正是其中之一。日军细菌部队的反人道罪行由此大白于天下。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苏联这样做显然是一种审判之外的策略。伯利审判不只是为了揭露罪行，还有政治和外交层面的战略考量。审判期间，美国保持高度警觉，国务院每天向麦克阿瑟在东京的盟军司令部发密电，报告审判情报，对外则统一宣传口径，称这场审判是政治秀。欧洲国家受美国影响，也多把伯利审判批判为政治宣传工具。日本政府未作回应，一些日本媒体则称细菌试验是荒唐之言，所谓细菌战术闻所未闻。
在冷战的寒风当中，伯利审判和他揭露的真相很快

0: 被冷冻了。需要说明的是，这场审判也确实存在瑕疵，他在法庭组织、审判规则等方面没有像东京审判、纽伦堡审判那样形成专门的法庭宪章，而是把苏联国内法作为重要参考。而最让人遗憾的是，中国作为日本细菌战最大的受害国没能参与其中，但是中国显然是知情者。伯利审判期间，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伯利审判揭露的日本细菌战罪行。这些报道不仅代表了当时中国政府的积极反应，更把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细菌战罪行的态度向全世界做了宣示。1950年2月，苏联召会中国、美国、英国和法国，提出公开审判裕仁天皇、石井四郎等细菌战关联者。美英法联合抵制，中国政府则明确表示支持。各大报纸陆续刊载声援苏联的言论。参与过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在报纸上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呼吁。根据一般刑法界基本原则，犯罪不因时效而消灭，新的证据、新的事实可以随时
1: 是其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2: 核爆主义和外国石油勘测船侵入我国南海领域进行非法作业，并有军舰护航，上级命令我海警团队立刻前往执法，迅速前进。
3: 我是中国海警，
4: 都是这样干出来的，不这样干，历史不答应，咱自己的良心也不答应啊。
5: 冯总，冯总，王总，你歇一下。啊，对了，让我接任这项工作，也是您的提议吧？
4: 啊，我看人还是比较准的。
6: 王总，您该打点滴了。
4: 哎，好，你看，哎，护士又找我了。来，慢点，师弟啊。哎，你刚接手，深海一号工程这么忙。就别在我这儿耽误功夫了，快回吧。
5: 冯总，您安心治疗，有进展，我随时向您汇报。
4: 好，好，好，等你的好消息。
5: 哎，
4: 啊，走吧。
7: 冯总，等深海一号竣工典礼时，您一定要来剪彩啊。
4: 好，我一定去。就是用担架抬着，我也去，啊，
7: 方总，保重。

0: 老婆，我回来了。
1: 还知道回来啊？
2: 哎呦，
1: 下次再找不着你，我也不问你们董事长，我直接发布寻人启事。
3: 怎么了？不高兴了？
1: 咱不是说好了吗？你不碰深海一号这个项目。
3: 老婆，这不是因为方总身体不好，需要住院治疗，我才接替他吗？
1: 住院了？
3: 对呀。
1: 严重吗？这身体可是大事儿啊。那你以后就要负责深海一号了。
3: 是。
1: 女儿明年高考，说好了今年带她去西藏旅游放松一下的，看来这计划又要泡汤。
3: 老婆，深海一号，深海一号，这个项目非同寻常，那可是深海重器啊。尤其是我接任方总的工作，更不能让接力棒

0: 这儿掉了呀，我这跟你说女儿呢，你心里就只有盛海一号。<笑>我喂，哪位？
1: 秦总，我是青岛船厂的赵青山呀。啊，你好啊，赵厂长。哎呀，哎，秦总，向您请示个事儿，这春节快到了，厂里有将近1000人要回去过年，这放他们走吧，又怕春节过后疫情严重了再回不来。放他们走吧，哎呀，这好大一笔开销啊，有的暂时还没任务，你说这怎么办呀？你给拿个主意啊。<笑>你呀，就直说想怎么办，别跟我绕弯子了。秦总，我想让他们留下来，宁可多花些钱，保深海一号的进度。
0: 我同意。赵厂长，我再给你增加一部分经费，暂时没有任务。 就先给他们办培训班，讲讲深海一号，学生产技能，等任务来了，立刻上岗。哎呀，太好了，秦总，我就佩服您这样的领导，能做出敢拍板，青萝卜就酒嘎嘣脆。好像是胡萝卜吧？哎呀，
1: 俺们山东人都爱吃青萝卜。
0: 赵厂长，我建议啊，深海一号各地的建造部门，也按照你的方法做。
1: 凡事想在前面，哦对了，跟国外合作的那些生产项目，你得盯住了，特别是那个巨齿锚链。深海一号在海里能不能站得住，就靠它了。哎，明白了。
0: 好了，先不说了，我这来电话了。
1: 好。吴队，秦总，好消息，镇远一开，渔马上走了，渔船也跟着走了。我们还有附近的几艘舰艇船都动起来了，现在正挂着救子，加油干！
0: 太好了，吴队，没有影响渔民的经济效益吧？
1: 没有，我们尽量不影响渔民的正常捕捞作业。那就好，那就好。哎，你看这雷达图啊！哎呦，对了，这还得保密，不能上线。我说吧，上面的亮点已经小很多了，也幸亏有海南政府的渔政船，要光靠我们再长八张嘴也没用。
0: 这个对，国之重器。
1: 就得全国人民齐上阵，各个部门大协作。是，现在渔船都理解了，借了我们，远的拉汽笛，近了打钩，有的还扔将刚打上来的鱼。哎，等我们上岸，我请你尝尝流水的三家菜，真正的海南特色，井水酸粉，琵琶蟹，鸡腿螺，好不好？<笑>
0: 好，我等着。记住啊，吴队。
1: 安全第一，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0: 那就挂了啊！
1: 队长，深海一号的总指挥在一直惦记咱们钻井的事儿呢。哎，什么叫总指挥啊？啊，就是所有跟深海一号有关的事，无论大小，都得指挥。少跟我啰啊！赶紧电话。哎呦，哎呦，哎呦，秦总，那就忘了挂了。哎哎，再见。
0: 再见了，吴队。请进。总指挥。哦，刘助理，有事啊？深海一号的巨质量供应出问题了。啊？瑞典
2: HY 公司来电说，因为疫情的关系，至少要1年以后才能交货。因为疫情？应该是。现在欧洲的疫情也很严重。这样。
0: 你把 HY 公司负责中国业务的电话号码给我。好。Hello，
3: 请讲。你好，我是中国深海一号工程项目总指挥秦海，我问一下巨质缆的交货情况。哦，您好，秦总指挥，我们这里也有疫情，工人不能来，原料也不能按时到。
0: 所以，那我们的货什么时候能交啊？
3: 非常抱歉，秦先生，这个我也不知道。顺利的话，1年差不多。这怎么行啊？我们的合同是今年5月份交货。不好意思，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不想等，你们也可以另找厂家。
0: 你这是……如果你没有困难。 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
3: 可是，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哦，对了，如果。 过你们用别的公司的产品，质量问题你们要考虑呀、啊。再见。
1: 嘿，你。
2: 秦总，那个深海一号的聚酯栏很重要，
1: 是至关重要。南海海域天气恶劣，深海一号能源站要扛住16级台风，生产这个层级的聚酯栏厂家国内目前还没有，国外也没有几家，所以他们是有恃无恐。这样，刘助理、嗯、给我订明天的高铁票去青岛。
2: 好。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一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解说梁岩、统筹高燕春、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艺术顾问王家队、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张建栋，监制张凌光、严涛、陈基浪、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0: 月亮了那种图，我加上我们的店名还有二维码就直接用了，基本上一分钱没有花。
1: 宣传文案有了着落，另一个更考验经验的难题又摆在商户面前，备多少货。在福建一家贸易有限公司常年从事礼品批发生意，负责人郑小辉最近正为中秋旺季忙活着。礼品批发有明显的季节性，备货少了可能错过订单，备货多了又容易压库存。今年他在备货这件事上试了试新方法。
2: 备货这块我们以前更多是靠经验，去年有什么礼盒卖得好，那今年心里大概有个数，有时候市场变化比较快，光靠经验也不一定准。那现在我们会把以前的销售情况，在客户订单这些数据整理出来，让 AI 帮忙分析一下，看看哪些产品好卖，可能需求量会比较大，那货就不能压太多了。他不是帮我们做决定嘞，相当于帮我们找了一个助手，至少备货的时候心里面我们会有个底。
1: 对中小商户来说，旺季最直接的压力还是人手不够用， AI 能替商户分担什么？听听郑小辉的体会。
2: 以前一到中秋旺季，店里就很忙，接客户、整理订单、做宣传、再统计这些库存啊，几个人恨不得一天掰成两天用。那现在有些重新的工作就可以交给 AI 处理了，我们自己把更多的时间可以放在客户和生意上。
1: 今年中秋 AI 深度融入了消费全链条。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从消费者端的决策辅助到商户端的经营赋能，这背后是人工智能技术持续下沉民生消费领域的必然结果，也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在节假日场景中的生动落地。
3: 过去节假日消费更多依靠流量补贴、营销活动来拉动，如今呢 AI 打通消费供需的两端，把大模型能力下沉到普通消费者、中小商户，释放节日内需的新动能。 AI 它不再局限线上电商，延伸到了礼品选购、文旅出行、本地生活等等这些团圆团聚的消费的场景的全链条，实现技术与传统的民宿场景的融合。
1: 当然，欧阳日辉也提醒，理性看待 AI 赋能、防范技术应用风险是行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3: 当前 AI 落地节日消费还处于早期阶段， AI 更多起到辅助决策、降本增效的作用，不能替代人的情感判断与线下体验。未来随着数字消费模式的不断迭代，相关政策的持续落地， AI 赋能节假日消费会走向常态化，成为提振消费、丰富传统节日供给的可持续的抓手。
4: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 AI 在另外一个领域的新应用啊。假期出游手机能帮上忙，但是用手机的时候呢，你就会低头看屏幕啊，这样路过的风景就没法欣赏了。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现在智能眼镜也许能帮助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
5: 没错，就在这个月呢，上海首个 AI 眼镜城市伴游试点就落地了大豫园片区。游客戴上 AI 眼镜漫步豫园，走到哪儿历史讲解就推送到哪儿，对着眼镜下达付款的指令，确认金额就能够完成支付。那么 AI 眼镜是否真的能够解放我们的双手？距离真正实现规模投放还有多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大豫园该从哪里逛起？
7: 南山门
8: 家沉浸。大豫园媒体高级经理王宇秋告诉中国之声，黄浦区拥有大豫园、外滩等密集的历史文化地标，同时汇聚大量老字号、商业街区和新消费场景，整条漫游路线就被自动串联起来，从历史点位的文化讲解到非遗手作摊位的记二维码。站在游客体验的角度，解放双手无疑是 AI 眼镜伴游最直观的优势，但示范走向更大范围的规模化推广依然存在多重现实瓶颈。
9: 规模化的落地肯定不是说我简单的增加一批眼镜，第一个是内容文旅导览，每一个建筑啊、老字号、文化点位它都需要准确的资料支撑，包括展览活动和商户信息也会不断的变化。其实未来还是要建立持续更新的审核的机制，去保证游客获得一个信息的及时准确的更新。第二个，体验和技术的一个稳定性，开放的街区存在一个环境的嘈杂、网络的变化、客流密集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那是设备的这个一个续航的能力、佩戴的舒适度、导览触发的一个准确性，包括到支付安全，它其实都需要在长期的运行中去不断优化的。第三个就是运营和商业的模式。

0: 时。那眼镜的这个租借归还、充电、清洁、维护，那现场人员的服务到商户的接入，它其实都意味着相应的运营的成本。
1: 记者梳理注意到，早在 AI 眼镜产品逐步走向消费市场之初，行业就已经开始探索把可穿戴设备应用于文旅导览。此前国内部分展会、历史街区都曾开展过小范围的测试和示范，过去不少实践大多停留在展会现场的演示环境，一旦放到人流嘈杂、建筑密集的开放环境中，定位漂移、内容适配不足的短板就暴露出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大豫园 AI 眼镜伴游的试点价值，正是把过去实验室和展台上的设想真正放到日常游客流动的真实街巷中去打磨落地。
2: 我觉得这个交互吧，是从人找服务变成了这个服务理解人，只要我们都认可这个方向，下一步可能会做得更新，它的续航可能做得更好，它背后能够提供的数字内容会更多，能够串联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主体可能会更加的密集，它的这个数据安全、数据交易和商业模式也会更加的成熟。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
4: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每逢佳节倍思亲，对于不少刚刚告别家乡的大学新生来说，这个中秋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大一学生徐飞扬刚刚在校园里跟老师同学相伴，度过了第一个不在父母身边的中秋。我们来听陕西台记者袁瑞的报道。
8: 喂，妈妈，帮我带给我爷爷奶奶，跟他们问个中秋快乐。
9: 你也中秋节快乐。
8: 哦，你们吃月饼了吗？
9: 我们吃了，这不还给你留着呢。
6: 一通与家人跨越千里的电话，寄托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大一学生徐飞扬对故乡亲人的惦念。
10: 我们家跟爷爷奶奶家、跟姥姥姥爷家离得都比较近，所以我们是一大家子聚在一起过中秋，在一个大圆桌上一起吃月饼、吃晚饭，放着中秋节目。弟弟也比较闹腾嘛，就是整个家里还是挺热闹的，就是也挺有氛围感的。
6: 虽不能与家人团聚，但浓浓的乡愁被校园里的温情一点点冲淡。中秋前夕，学校开展暖心过节活动，为同学们发放月饼，同学们自发组织中秋小晚会，辅导员、学生即兴表演节目、趣味游戏，分享不同口味的月饼，现场其乐融融。
11: 啥味儿的月饼？
9: 那个五仁的。
12: 我吃五仁的，我不想吃那个丝儿。
9: 啊，为啥呀？那丝儿多好吃。哎，这行，这好吃。
6: 中秋节当晚，徐飞扬和舍友们一同聚餐、看电影，假期过得随性自在。陌生的城市里，刚开始熟悉的校园，有爱的同窗、宽厚的师长，成为这个中秋温暖的底色。
10: 这也是挺特别的一个中秋节，因为人生第一次嘛。除了在新学校与新同学，然后与老师一起新鲜感，更多的是同学之间那么友善，大家聚在一起，像一个真正的能够互相帮助、团结一心的一个大家庭一样，这种温馨的感觉。
13: 中秋的温暖在校内也在校外。节日前夕，南京农业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们的家中呢，都陆续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这是由学校食品科学技术学院科创团队研制的科技月饼。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14: 今年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共有18位，他们分别在贵州、新疆两地的5所学校支教。中秋节前，学校团委联合食品科学技术学院精益求精科创团队，把全国挑战杯的特等奖科研成果做成月饼， 既往志愿者家中。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系主任王佩介绍，月饼采用团队自主研发的小麦芽苗功能因子快速检测与精准复集技术，提升月饼的营养价值。
11: 这个小麦苗呢是经过特殊培育的，是我们2022年依托的海南省重点研发计划，就是利用了我们的一个低氧胁迫红光培养，使得这个小麦苗在生长过程当中能够定向的富集叶酸和伽蔓丁酸这两种非常重要功能因子。
14: 为让这份礼物更有纪念意义，学校还组织研究生支教团成员们分别给家长写信，团委还将他们在服务地的教学和生活照片逐一打印，一同邮寄到他们家中。南京农业大学团委书记文习成。
15: 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的惊喜，那就是孩子也给家长准备了一封信，以及在这个支教地的生活照片，也体现这个学校的这个人文关怀。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点火！
19: 纵放天空，天域奋斗，
20: 烽火不间断，
19: 永远值得期待。
21: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2: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4: 好 City 啊！
2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啊，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以前在各大运营商线下的营业厅，咱们都碰到过，比如说像免费领手机啊、办宽带送礼品等等这样的宣传。看起来办套餐能白拿一个手机，实际上呢是签了一个贷款合同，每个月话费里包含还款的金额。长期以来，这类分期业务一直都是消费者投诉的集中领域。
13: 说起来我可能也不明不白的办理过相关的业务。有消息称9月24号开始呢，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能再新增办理这样的零元拿手机业务了。零元购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全面叫停？已经办理的用户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7: 近年来关于分期购机的投诉从未间断。2023年，中国之声就报道过湖南株洲吴先生的遭遇。业务员上门说，承诺再往3年就送一部手机。几天后，吴先生收到的却是一条贷款成功的短信。合同显示，他名下多了一笔1950元、36期的消费贷款。
28: 他如果说这么详细，我就不办了呀。我买个这样的东西还要我贷款3年，征信基础上还留一条，没有必要啊。
27: 3年过去，类似的情况仍在出现。沈阳的夏先生上周在黑猫投诉反映，他办理办宽带送手机业务，事后才发现自己的支付账户里多了一笔分期贷款，36期，每期49.9元，这笔钱就藏在他每月139元的话费里。
29: 没跟我讲清楚需要这个分期来还款，正常我就以为就是宽带，然后一个月按照月租费他赠送一个手机。
27: 宁波王先生的遭遇则更为离奇，业务员以上门测网速为由进门，更换了他的宽带运营商，还给他办理了一笔1500多元的全屋 WiFi 设备。
30: 因为1000多块钱要我分3年还，出了门我就让他，我说给我关掉，他说哎，我已经提交上去了，这样那样不行了，那我投诉上去了呀，投诉上去后来他没办法给我，还是取消掉了嘛。
27: 这类投诉都有共同点，用户以为自己办的是通信业务，签下的却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是在还贷款。一旦手机欠费停机，贷款随即逾期，个人征信跟着受损。近日有消息称，三大运营商已经暂停此类业务。记者致电电信、联通运营商客服以及移动荷包信用购客服，对方都表示此类分期购机业务已经暂停。
0: 确实抱歉，新业务目前是在做这一个系统优化升级，暂时停止受理性办理。您如果是现在要办理手机合约的话，您可以了解营业厅其他优惠购机活动。
1: 分期的话，目前这个产品正在申请，具体复开时间是等待后续的一个通知。
2: 现在暂时办理不了了。就是现在版本更替升级的话，现在暂时办不了。
4: 那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2: 这个现在还没有接到通知。
27: 而湖南移动公司则一度在官网发布关于荷包分期购机活动停售的公告，称9月23号24点起，荷包分期购机相关产品正式停售，不再支持新办已办理的存量用户不受影响。也就是说，9月24号起，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中国联通的沃分期均已全面暂停新增办理分期购机，恢复时间未定。值得注意的是，9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明确要求金融产品营销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在这样的时间点，运营商叫停办套餐送手机加分期的模式是巧合还是必然？这项业务又是怎么走到今天的？电信分析师傅亮回顾，
5: 当时就是三 G 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运营商就是能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你交一定额度的话费，我送你手机。比如说这个手机值5000块钱，可能一下子要交7000多8000块钱。你这里头包含手机和3年的一个话费的一个政策，总体下来是让你30%左右。但后面运营商发现这一下子交太多了，好多用户觉得不可接受，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种。不需要你提前付这个款，我就知道你信用承诺，只要你每个月交这么多就可以执行下去了，确实对促进这种的消费，保证各方利益都有好处的。
27: 这种在发展初期被视作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在推行过程中逐渐走形变样。过去用户晚交几天话费可能只是停机，而此类信用购模式晚交话费甚至欠交话费会影响信用，成了金融违约。再加上在渠道利益的驱动下，一些线下服务员屡屡出现选择性隐瞒风险的行为。傅亮认为，此次三大运营商集中叫停金融分期购机，除了对此类行为进行规范外，更深层次的背景在于进入存量时代，依靠补贴手机硬件去抢客户的逻辑越来越难以为继。
5: 在银行财报里，终端这一块呢，基本上都是零利润或者负利润的。因为我是为了卖电信服务嘛，不是卖你终端的，我不是为了卖你手机或者卖你啥的。但是现在运营商发展新用户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而且三大运营商也认识到了，三大运营商今年已经明显已经是很弱的一个指标了。那你正好有个这种的合规问题，那运营商自然也就不做了。
27: 而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看来，
8: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分期购机业务生意并不理想，用户不喜欢这种被营运商套餐长期绑定的模式，所以这个业务的总量规模本身就很小。其二，这个分期购机的业务存在较高的合规风险，比如有些营业厅会通过夸大宣传来促销该业务，很多用户在使用该业务后发现和预期相差很远，比如分期支付额外的利息费用非常高，这就使得该业务成为营运商的负资产，卖出去了会影响消费者口碑，卖不出去则要担心虚假宣传引发合规处罚，得不偿失。
27: 潘和林介绍，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线下实体营业厅的职能正在持续收缩，同时携号转网政策的常态化实施也从根本上解构了运营商试图通过长周期合约深度锁定用户的技术屏障。
8: 运营商如今的商业模式主要在线上，线下的业务在收缩，而之前的分期购机主要市场是在线下，的确是和商业模式有关的。运营商不是不依靠绑定用户，而是在携号转网出现后，运营商已经不能做到完全绑定了。
27: 这里要提醒已经办了分期合约的老用户不受这轮调整影响，原有合约继续生效，按之前的协议正常履行，合约到期后可以换当期在售的其他套餐。如果之后有人打电话推销分期购机，内部渠道零元拿手机，千万不能相信。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陇南，请听陇南的核桃熟了。
2: 我们还将关注法眼看剧，今天聚焦成熟品牌被恶意抢注近似商标，该如何维权。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之间，这里地处北纬33度核桃黄金生长带，冷暖干湿相宜，深厚山地土壤滋养出地道的陇南核桃。陇南市下辖的成县、康县是知名的中国核桃之乡，成县核桃更是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甘味优质农产，还一路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2: 眼下呢，成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了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呢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换成了新交通工具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气象。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我们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3: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成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成县王摩寨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张卫林心里踏实了。
4: 所以我们的核桃现在长势非常好，商品果非常多，达到90%以上了。预计我们这150亩核桃园今年的产量都在200吨左右。今年是个丰收年。
5: 我去年就叫你买了一碗核桃，今年还比去年还好一点。
6: 哎，这些好漂亮，要是采摘不好，它长不
3: 好。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6: 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3: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成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4: 过了7月7以后，我们的核桃才开始有香味儿，其他地方的核桃基本上差不多已经销售完了，但是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3: 摸准了市场的脉，第一步就是换品种。县里推广果树高阶换优，张卫林一点没犹豫，最先把老品种换成市场更认可的清香核桃，亩产从1300斤提到了2000斤左右，管护好的地块甚至能突破3000斤。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4: 这300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一袋儿。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现在我们的单轨运输车一次可以运到400多斤。

0: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今年鲜果收购每斤比去年涨了1到3角，往年40毫米以下的等外果无人收购，今年这些果子也都能卖掉，真正做到优质优价，收成保底，而且是当天采摘、当天运输、当天结账。
1: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都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维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
2: 平时在田间地头是技术员啊，在我们的核桃销售季，他又是个销售员啊，而且我们还是一个宣传员。
0: 从核桃青果、鲜果到棒打果、坚果，张维林还要琢磨全链条销售。今年张维林已帮农户销售农产品320多万元，用工高峰期还为60多人提供岗位。
2: 我们23年开始收购的时候只有我们3家，我们通过几年的努力啊，果品质量的不断的提高，然后我们今年的话17个乡镇有17个集中采集中心，每一个村都设了收购点。
3: 这不是的对吧，这有点了配了吧。
0: 从无人问津的青皮果到供不应求的抢手货，那一束束核桃让大山里的日子有了更多的盼头。令人欣喜的是，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亩均收益超3000元，最高可达6300多元。
4: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张伟林迎着夕阳慢悠悠地往前走，金秋九月的核桃林里回荡着只有他才能听懂的丰收交响。
5: 我自己也有个打算，就是想着建一个小型的一个加工厂，把我们周围的这农户的这核桃啊统一收集起来，然后我们统一加工、统一风选，让我们的农户都排着长队来交售我们的鲜核桃，让他们要从这个核桃上能够获得这种幸福感。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
7: 扰乱市场秩序是司法打击的重点，品牌遭遇抢注，如何及时维权，如何防止商誉受损，如何守住品牌资产，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保障品牌长期经营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专门办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检察官，一块儿来听报道。
8: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来学法，片单法治微短剧《破浪十年》中成真创立的美滋肴品牌牛肉，因独特风味和优良品质迅速走红，没想到竟然被人起诉侵权。
9: 陈总，刚接到法院通知，有公司状告咱们使用的美滋肴商标侵权。有人不久前注册了一家叫做美滋肴的营销公司，就是这家公司把我们告上了法庭。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就是从前汉兴牛肉制品厂的黄富贵。
8: 剧中随着企业的发展，美滋肴牛肉成为当地知名品牌，深受消费者青睐。然而仿冒产品随之涌现，更严重的是有人竟然恶意抢注了美滋肴商标，还以侵权为由将真正的美滋肴告上法庭。这样的行为如何认定？知名品牌被恶意抢注商标怎么办？
10: 剧中苏景明了解到美滋肴并没有注册商标，就安排黄富贵直接使用美滋肴这个名字和近似标识销售自己的牛肉。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叶中华分析，
11: 根据我国商标法的规定，原使用人若先使用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标，他人呢是不能够损害现有的在先使用人的合法权益的。剧中美滋肴公司在商品的名称 logo 也就是图形标识确定之后，虽然没有及时完成商标的注册，但他们所使用的商标标识在市场上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依据商标法的规定，他们所使用的商标的合法权益依然受到法律的保护。黄富贵等人冒用美滋肴的包装销售自己的产品，轻则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受到行政处罚，重则可能被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10: 剧中苏景明、黄富贵不仅扮李鬼仿冒美滋肴品牌，还在明知美滋肴

0: 公司的商标已经长期使用的情况下恶意抢注，之后又上演李鬼告李逵的恶意诉讼。如果企业遭遇这样的情形该怎么办？叶中华说，
1: 事件中如果企业遇到了像剧中美之遥公司这样的情况，可以呢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要求仿冒品牌的企业停止侵权，同时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侵权企业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对于恶意抢注商标的行为，可以根据商标法的规定申请宣告苏锦明、黄富贵注册的所谓的美之遥商标无效。也提醒大家，包装不仅是产品的标识，更是企业信誉和品牌形象的载体，要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及时的注册商标。
2: 程总，法院的意见是我们暂停使用美之遥品牌，等开庭审理结果出来后再定下一步的安排。
3: 商标注册管理部门的人翻遍了所有的申报资料，并没有找到我们美之遥的申报材料。
4: 这个月所有员工的工资款恐怕也发不出来了。
0: 剧中由于对法律程序不熟悉，成真的美之遥公司一审败诉后没有及时上诉，判决生效，被禁止使用自己苦心经营的美之遥品牌。成真向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院调查发现美之遥品牌在先使用已具有一定影响力，黄富贵抢注商标明显存在恶意，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法院再审后撤销原判，确认了成真的公司不构成侵权，有权继续使用美之遥商标。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周萌说，
5: 很多群众和企业在认识上有误区，认为民事诉讼一审二审败诉后就没有维权渠道了。其实我们的法律制度中还设计了民事检察监督作为民事诉讼的最后一道司法救济关口。剧中成真的企业因被恶意抢注商标引发民事纠纷，他们就是在法院判决中未得到公正结果，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后，依法向检察机关申请了民事检察监督。
0: 周萌说，民事检察不替代法院审判，核心是监督民事审判执行活动的合法性、公正性。
5: 实践中针对剧中这类涉及商标不当竞争的商事纠纷，我们会运用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中规定的调查核实手段，重点审查法院裁判是否存在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同时重点排查是否存在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情形。一旦发现符合监督条件，我们会通过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依法抗诉方式督促法院启动再审，纠正错误裁判，重新做出公平公正裁判。这也是剧中检察机关护航民营企业发展的核心履职方式。
0: 当事人认为，判决实体程序不公、执行违法，以及有人涉嫌虚假诉讼、恶意诉讼，都可以申请检察机关民事监督，
5: 无需复杂流程，只需带上案件裁判文书、相关证据材料、身份证明材料，就可通过12309检察服务中心线上线下反映问题，检察机关会依法审查、精准监督，守护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民事权益。
6: 本期法眼提示：商标承载着企业口碑与产品信誉，一旦遭遇恶意抢注，多年经营成果随时可能被他人窃取，要及时注册商标，同时对侵权行为给予反击。民事诉讼败诉，可以通过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再次开启司法救济。剧里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欢迎您下期继续关注。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关注正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随着赛事进入收官，赛场内外呢，国际目光聚焦中国。这场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我国的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的报道。
10: 在国家会展中心，八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
11: 工厂一个指导原则了，这个工厂它按照这个指导原则这么做，那最终产生的这些污染物就会尽可能的少。然后需要去提及的是，这次发布的是三个这个过程的管控标准嘛，分别是丙烯酰胺、铅和锡。那铅和锡这两个其实本身是有限量标准的，就是 GB2762，这个就是食品国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的限量标准。那 这些限量标准其实也一直是在比较严格的执行过程中的，而这一次的话其实

0: 就是等于是在限量标准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个过程管理标准，
1: 嗯、
0: 这个大家可以理解成双管齐下，不仅管这个最终的限量，也管中间的过程，就两个一起管了。
1: 嗯，
0: 然后丙烯酰胺这个就稍微复杂一点，因为丙烯酰胺这样东西，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其实都是没有限量标准的。
1: 嗯，
0: 这可能得分两方面来看。
1: 嗯，
0: 一方面是因为丙烯酰胺它其实在中产品中的含量范围会波动很大，因为不同的原料不同的工艺，那最终中产品中丙烯酰胺的含量可能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波动，它本身管控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困难。然后第二方面是目前的一些流行病学的研究其实还不能明确的统计出到底摄入多大浓度的丙烯酰胺才会导致危害人体健康，才会导致人类致癌。所以说目前其实根本就没法确立非常明确的这个人体安全摄入耐受量，这样子的话也就没法去规定限量了，只能是一个在合理范围内越低越少的这样一种准则。
1: 明白。
0: 所以这种准则的话就更加适用于这种过程管控。
1: 好，我们来理解一下哈。刚才您说这个食品的这个最终产品当中，比如说像铅和锡，哎，这已经有标准了，对吧？现在我们聚焦的是过程，过程当中这个丙烯酰胺，这个东西可能大家相对就不是那么好理解哈。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查了一下，说丙烯酰胺对人的危害，它是一个2A 类致癌物，哎，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哈，而且呢，说它是一个叫美拉德反应的一个副产物，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在过程当中，它会有这样的这个出现哈？另外呢，您刚才也说到，是不是这么理解？在同一个食品当中，同样的一个食品当中，这个丙烯酰胺的它的这个浓度或者说是含量，是波动的，是可能还不同，是这样吗？
0: 对，确实是这样，确实这样。
1: 嗯，
0: 然后关于怎么理解的话，可能首先得大家应该要清楚这个什么叫美拉德反应。
1: 哎，对对对，
0: 就美拉德反应，如果是大家对于食品科学有一定的了解的话，对这个反应肯定不陌生。
1: 嗯，
0: 就大家煎烤牛排，然后煎出来的这种香气，然后包括烤面包的时候散发出来的这种香气，
1: 炸薯条，对吧？
0: 对，像这种食物中这种非常诱人的，经过高温烹饪，然后最后诱发出来的这种香气，
1: 烤串这种都是，
0: 对
1: 吧？
0: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于美拉德反应这种一种非常神奇的反应。那这种反应其实你把它给剖析一下，其实就是两个反应物，一个叫还原糖，一个叫蛋白质或者是氨基酸。那还原糖和氨基酸或者蛋白质之间发生的反应，一系列非常非常复杂的反应，其实我们就通称为叫美拉德反应。那其中呢，有一种氨基酸叫天冬酰胺，这个天冬酰胺如果跟还原糖之间发生了反应，就可能会产生一种叫做丙烯酰胺的东西。这个丙烯酰胺的话，其实它并不是说人为添加进去了，而是您在这种食物各种加工啊或者烹饪过程中，你只要是有这种高温，而又有刚才说的那两种反应物，就还原糖和这个天冬酰胺，只要有这两个东西存在的话，那其实就会产生丙烯酰胺这样东西
1: 啊。所以说这个丙烯酰胺它首先不是什么食品添加剂，对吧？不是说人为加进去的，然后呢，哎，食物本身其实可能也不含有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些比如说这个加工的原料什么的，只不过是在我们加工的过程当中，由于高温啊，由于甚至可能是因为我们就比较主观上比较喜欢这种焦，有可能或者说它就必然会产生丙烯酰胺，是这么理解吗？
0: 对，可以说是必然产生，因为一般的食物里面你不可能完全避免这个还原糖和刚才说的氨基酸这样的东西，其实在各种食物中都广泛存在，
1: 是，
0: 所以说丙烯酰胺其实就是必然产生的。
1: 那我们再来好好理解一下这个摄入量和对人体的影响这个事情。您刚才说到没有一个特别特别明确的这么一个剂量吧，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二 A 类致癌物这个事情呢？
0: 首先什么是二 A 类致癌物呢？这其实就是那个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旗下有一个叫做人类癌症研究机构 IARC， 然后它对于致癌物进行了一个评级，然后有一级，有二 A 级，有二 B 级，还有三级。对，然后像这个致癌物评级呢，其实它并不是说 基于致癌物的这个这种就是比方致癌性的强弱，它其实不是基于这个的，它其实是基于这个。

0: 如果不吃红肉的话，那红肉中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大家其实也就摄入不了了，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说完全避免这类二 A 类致癌物。
1: 嗯，
0: 那我们的目标可能就是避免长期大量的摄入，
1: 嗯，
0: 而不是说一点也不能摄入。
1: 是，所以说这个概念不是说我只要摄入了一点丙烯酰胺，马上我就癌了，不是这么理解
0: 的。这是不可能的。
1: 哎，这个事情咱们先首先要这个排除恐慌。那我看就您刚才也提到一个量的概念，积累的这么一个概念。网上现在流传一个说法，说要达到丙烯酰胺的致癌的剂量，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每天需要喝12公斤的咖啡。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理解是不是科学呢？
0: 这个理解其实有一定科学性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数据其实是通过欧盟的 EFSA， 就是欧盟食品安全局给的一个叫基准剂量估算出来的。
1: 嗯嗯。
0: 然后因为这个欧盟食品安全局认为啊，丙烯酰胺这个东西它虽然没有最低的安全剂量，但是可以大概估算出来一个叫做基准剂量致性下限的一个东西。
1: 嗯，
0: 然后 EFSA 就认为如果每日超过这个基准剂量，那对身体可能就会有非常小但是可以测出的一些致癌的效应。
1: 嗯，
0: 然后这个剂量是多少呢？是0.17毫克每千克体重。
1: 嗯，
0: 如果按照健康成年人也就是差不多60公斤来估算吧，
1: 嗯，
0: 那每天摄入的丙烯酰胺的上限，就是拿这个基准值来测的这个上限，
1: 嗯，
0: 大概就是10.2毫克左右。而成品咖啡，就是大家喝的那种就是黑咖啡啊，
1: 嗯，
0: 每天的这个丙烯，就是丙烯酰胺含量大概多少呢？
1: 嗯，
0: 大概只有5到15微克每千克
1: 啊。
0: 那么你只要把这两个数一除，你大概就能得到每天你如果想达到这个丙烯酰胺的这个上限的话，
1: 嗯，
0: 大概得喝到10公斤左右。
1: 啊，是，这个确实就比较难达到，对吧？要达到这个剂量的话，
0: 对，所以这一点也是给大家就是放宽心吧，就是平时大家其实不用对咖啡里面的丙烯酰胺有太过的担心。
1: 嗯，
0: 反倒是大家摄入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油炸食品啊，比如讲油炸的薯片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它的丙烯酰胺含量会比这个咖啡里面会高很多。
1: 对，咖啡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烘焙，对吧？然后造成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美拉德反应，然后从而就有一些丙烯酰胺。您刚才说到这个什么薯片啊，什么就油炸食品，这个要多得多是吗？
0: 没错没错。
1: 嗯，那所以这个多我们是怎么去观察它，怎么去测量它？对，就比如说它是从这个金黄色，然后比如说我就炸薯条吧，薯条金黄色的，跟我可能再多炸一段时间炸成了这个焦褐色的，哎，那这个丙烯酰胺的含量可能大概会增加多少呢？
0: 肯定会大幅上升就是了，但是具体会上升多少的话比较难说。
1: 嗯，
0: 如果是给它估个量的话，可能比如讲在金黄色的时候，比起在这个焦褐色的时候，那焦褐色可能比金黄色它的丙烯酰胺的含量可能得多个8到10倍都是有可能的。
1: 嗯嗯嗯，
0: 对，
1: 嗯。我们就拿新制定的这个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来说，就为什么要规定降低原辅料当中还原糖和天冬酰胺含量，然后管控烘焙或油炸的温度和时间参数，拒绝过度烘焙，包括像这个还原糖还有天冬酰胺，这个过程是怎么变成丙烯酰胺的？就是因为纯这个温度的这个升高是这样，包括加工的这个方式是这样吗？
0: 嗯，其实就简单理解的话，它其实任何的化学反应啊，你如果是温度升高了，或者是它本身的这个反应时间延长了，
1: 嗯，
0: 那它最后的这种就是生成的物质，就是你生成物它的含量肯定也就越多嘛，
1: 嗯，
0: 那如果是您想管控的话，就是从几方面入手嘛，第一个就是说你把反应物的这个浓度给尽可能降低，就比如说，尽量降低原辅料中的这个还原糖和天冬酰胺的这个含量。
1: 嗯，
0: 那如果是反应物本身就没有的话，那它肯定也没法去反应成这种生成物了，对吧？
1: 嗯，
0: 那第二种就是您尽可能的降低温度，或者是缩短这个加热的时间。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它本身美拉德反应，它可能就是整个的反应也不会发生的那么剧烈。
1: 嗯，
0: 那最终的这个丙烯酰胺它的含量也能降低一些。
1: 嗯。嗯，所以咱们理解一下这个事情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影响哈，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可能会长时间的， 的每天可能都会摄入这样的这个食品也好，这样的加工品也好，所以呢

0: 我们要求像这样的食品生产的企业，你在加工食品的过程当中需要尽可能的降低相关产物的这个含量，是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可能一次喝12公斤咖啡，不是这样的哈，是因为可能很多朋友每天一杯两杯打底，对吧？你天天都要喝，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从这个安全的角度上来考虑的话，还是应该降低这些可能对人体有风险的这些物质的含量，对不对？
1: 是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大家也不要觉得丙烯酰胺可能会有比如说累积效应啊或者怎么样，这个大家也可以放宽心啊，就是它并没有这种累积效应，只不过就是你如果是常年累月的大量摄入的话，那可能确实会增加某些癌症的一些发病率。
0: 是，
1: 而这些增加某些癌症的发病率的话，可能也只增加一点点，就也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对于食品生产企业来说的话，那肯定是能控制就尽量控制。
0: 对，你本着对消费者健康负责的角度，对吧？
1: 对，就是你炸薯片，你其实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尽可能减少丙烯酰胺的含量的。那这一次的规定也就是出一个指导规则，就是说你企业应该怎么做，在各种加工的层面，在原料的层面怎么样去管控，才能尽可能减少这个丙烯酰胺的含量。这样的话对我们健康也就更好一些。
0: 好，那我们就来好好理解啊。比如说我们对这个油炸薯条这样的一个企业来说，就它什么样的温度和时间就算是合适，怎么样你就算过度了。包括咱刚才说的这个咖啡也是，那很多朋友就是喜欢什么深烘啊或者是怎样的，就这样口味，那什么样的操作就算是过度了呢？
1: 就比如说在这个规定其实写的非常详细啊，然后其中列举出来很多条，然后就从您刚才说的煎炸这个，那它上面就写了马铃薯制品加工的初始油温不宜超过175摄氏度，以炸至浅金黄色为宜，不宜过度油炸。加入薯条的量宜保持入锅油温140度左右为宜，出锅油温160度左右为宜，可选择低温真空油炸代替高温油炸。所以它其实就给了一个指导原则，那您就按照这个指导原则去炸，那最后炸出来的这个丙烯酰胺的含量可能就比较低。
0: 那从这个最终产品的实际的效果来讲，你比如说如果采用了这样的这个规定之后，像食品它的口味啊什么的会不会因此打折呢？
1: 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有些人其实就是比较喜欢炸的比较焦的那种味道，焦香嘛。
0: 是，
1: 既然有焦香这个词，大家也可以理解一下，对吧？
0: 是。
1: 所以说，如果是您一定按照这个指导原则去做，那出来的这个油炸食品，它的口感可能会有一定的损失，可能就那种焦香味就没有那么浓郁，或者没有那么足了。但是从健康角度上来看，这样的产品肯定是更加健康的。
0: 是，
1: 当然说到底啊，就是油炸食品它一定是
0: 不太健康
1: 的，对，一定是高油的。然后有很多油炸食品也是高盐的，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就油炸薯片高油高盐的这种性质，其实还是无法避免的。即使你把这个丙烯酰胺的这个含量给尽可能降低了，但是它本身也是还是一个高油高盐的食品，也不建议大家多吃了。
0: 对，关键可能这是一个饮食习惯的一个问题啊。你想，你吃这么油，然后这么咸的这些东西，你总得喝点什么吧？大部分朋友可能不会选择喝白水的，对吧？你要不可能对，
1: 然后再配一些
0: 含糖饮料，或者是对。所以这个是一整套的这个饮食习惯的问题。我们也希望通过饮食习惯的调整，然后呢，能够让自己的这个饮食方面或者是生活方面变得更加的健康，这是一个初衷哈。另外呢，比如说对于消费者来说，有些消费者确实现在已经习惯了看食品的这个配料表哈。那比如说，如果我们在超市里面，我们拿起一包薯片或者拿起一罐咖啡，我们有没有可能只通过包装上面的信息，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个食品它在丙烯酰胺的控制上有没有下功夫呢？
1: 目前可能还比较难，但是由于现在有了这个指导的原则嘛，那可能我想在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厂家在这方面会有特别的投入
0: 啊。
1: 那他们一旦是出了这样子的这种低丙烯酰胺的这种新产品，那他们肯定会在这种广告上面或者在这个产品展示页面
0: 上会好好宣传的，是吧？
1: 打出特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当然现在的话，我看到很多 类似的这种油炸食品啊，然后包括一些零食啊之类的，他们都会宣称自己是低温烘焙或者是低温油炸、
0: 啊、
1: 对吧、
0: 嗯嗯、
1: 然后对于这些低温烘烤、低温烘焙还有低温油炸这些的话，那从理论上来说它的丙烯酰胺的含量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0: 嗯嗯嗯，所以所以比如说是不是我们就拿薯片来举例哈，就非油炸的这种的、
1: 嗯嗯，
0: 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比这个油炸的丙烯酰胺的含量更少，以及吃起来更安全或者是更健康？我们怎么理解这事儿呢？
1: 丙烯酰胺不会更少、
0: 嗯、
1: 因为非油炸的薯片它其实也是高温烘烤的薯片，
0: 对，
1: 而且这种高温烘烤其实薯片它里面肯定还是有还原糖、
0: 嗯、
1: 还是有这种氨基酸、
0: 嗯、
1: 所以说它产生的这个丙烯酰胺其实还是会照样产生，而且有很多情况下啊，就是油炸的温度其实是还是比不上这种高温烘烤的温度、
0: 啊、
1: 有的时候高温烘烤的温度反而会更高，
0: 是，
1: 所以如果您真去测这个非油炸的薯片，说不定里面的丙烯酰胺的含量还会更高一些，
0: 嗯，
1: 这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0: 嗯嗯，
1: 而这种关于吃的更安全和吃的更健康，那丙烯酰胺其实只是其中一点嘛，
0: 是的，
1: 然后其他方面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是比如讲你的油含量、你的盐含量、你的糖的含量，就这些不太健康的这种物质含量到底有多少，对吧？
0: 是 是。
1: 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咱们还是要对比配料表。
0: 嗯，
1: 因为非油炸薯片它其实只是不用油炸工艺做出来的，它里面其实还是得加油的。
0: 嗯，
1: 就是您在制作这个薯片的过程中，您其实还是得往这个薯片里面去加入大量的油脂，这样子的话才能使这个薯片酥脆可口嘛。
0: 嗯，
1: 不然的话你如果不加油的话，那其实这个薯片它最终展现出来的就会是一种硬脆的口感而不是酥脆的口感、
0: 啊、
1: 这样子的话它可能就不太好吃了、
0: 嗯、
1: 所以说非油炸薯片它里面油含量一定也是高的、
0: 嗯、
1: 你如果看配料表你会发现、不是配料表就营养成分表啊、
0: 嗯、
1: 你会发现有一些非油炸的薯片它其实这个油脂含量可能比油炸的还高。
0: 明白了，
1: 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也不一定是更健康的选择，但也会有一些油炸薯片，就非油炸的薯片，它确实能把这个油脂含量给做到很低啊，
0: 嗯，
1: 也存在这样的产品。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鉴别一下。
0: 对，所以我们说到什么安全啊、
1: 嗯、
0: 或者是健康，那这个话题就是你需要综合考量了哈，你就不是说只盯着丙烯酰胺这一个指标来看了哈。我们如果比如说自己在家里面做烹饪的时候，要怎么注意比如说产生丙烯酰胺的问题，是不是就是烘焙或者是这个烹饪食物的时候，这温度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呢？
1: 嗯，一般是这个温度的话就是尽量低温，然后尽量短时间，然后不要去炸焦和烤焦。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可以尽可能控制这个丙烯酰胺的含量，但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别的控制方法。
0: 嗯，
1: 就比如说您如果是在家里面去炸一些薯条或者是薯片，
0: 嗯，
1: 那对于这个马铃薯原料的这种就是储存其实也很关键的，因为、你如果是储存的温度会比较高的话，
2: 远离河道、山谷、低洼地带，防范山洪、滑坡、积水内涝风险，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英国与法国相继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胡塞武装的攻势，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英国发布新版太空战略，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随后又宣布成立第三支太空中队。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究竟有哪些战略意图？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来关注加拿大与欧洲相互靠拢。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20号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重申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同盟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此前加拿大提出加入英国主导的联合远征军。那么滕老师，在您看来，加拿大与欧洲近期关系为何会迅速升温呢？
1: 我觉得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历史回归，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美国独立之后呢，当时的美国呢也希望呢通过军事手段呢来控制加拿大，但是呢在这个19世纪初的时候呢，被加拿大和英国联军呢遭到给予痛击，特别是1814年，我们看到这个英国和加拿大联军呢甚至还打到了这个华盛顿，那么烧了这个白宫，烧了这个国会山，所以这是一个历史回归。现在这个面对的美国咄咄逼人的压力，那么加拿大方面呢做出的选择就回归欧洲呢，这是一个历史的回归。第二个方面就是现实的需要，因为从特朗普执政以来呢，不断的加大对于加拿大的这个压力，特别是我们看到通过这个增加关税，那么通过这个外交层面这个施压呢，希望呢能够把加拿大呢并入到美国版图，这不是一个玩笑，他这是特朗普要为美国开疆扩土的一个政策的选择。所以在双边关系呢出现了重大的波折，那么这个双边贸易呢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卡尼带着加拿大呢回归这个欧洲呢，应该说也是一个现实的需要，因为欧洲目前呢同样也面对着美国包括增加关税等一系列的压力，所以如果说能够抱团取暖的话，可以跟美国进行一番又一番的周旋。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欧洲国家立陶宛的修宪提案。立陶宛议会9月22号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提案，准备解除立陶宛禁止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立陶宛这项修宪提议

0: 完全不负责任。他指责北约成员国推行挑衅性政策，将立陶宛当作针对俄罗斯的潜在前沿阵地。那张老师，立陶宛此举又会给自身安全带来哪些影响呢？
1: 这次他的修正案提案通过了呢，并不意味着他的修宪完成了。那么修正案呢，将在今年十月和明年一月份呢进行两轮正式的投票表决。而且他删除宪法第137条呢，只是说消除了宪法层面的障碍。未来在立陶宛是不是要部署核武器，是不是要在境内设置国外的军事基地啊，还是要看他的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以及其他国家的意愿。未来呢，这一修正案如果能够通过的话，我想呢也是一把双刃剑。那看似立陶宛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但实际上呢起到的作用是拉仇恨。一方面呢，立陶宛希望通过扫清法律障碍，然后呢理论上为可以让立陶宛参与到北约的核共享，让北约的其他国家常驻立陶宛，增强立陶宛的这个心理上的安全感。那我们知道，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呢，是欧洲中恐俄反俄情绪最大的国家。加入北约，他当然希望能够得到北约更好的保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立陶宛的议员就认为呢，他的邻国，你像波兰啊、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这个北约盟友呢，在宪法上没有类似的限制。他认为呢，立陶宛不应该沦为这个受保护最薄弱的一环。所以他消除这一条之后呢，他可能可以弥补这一个最薄弱的这一点。但实际上呢，即便通过这一修正案，美国等北约国家包括法国、英国把他的核武器部署在立陶宛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因为这里呢过于靠近俄罗斯，那么把核武器部署在这里呢，它没什么战略纵深，容易遭到俄罗斯第一时间的打击。因为在北约的设计中呢，立陶宛和包括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呢，就是作为作战初期的一个缓冲地带，北约也不太可能囤重兵于此。相反呢，立陶宛这个举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一旦立陶宛领土上部署了瞄准俄罗斯的核武器，那么立陶宛领土呢也将直接被俄罗斯的核武器瞄准。这实际上呢让立陶宛从它的一个战略的缓冲地带变成了核冲突爆发的一个最前沿。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一次鱼雷发射。英国政府9月21号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本次试射由英国制造的神剑号无人潜航器于上周在英国水域进行，所用的鱼雷呢是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开发的重型鱼雷。英国称呢，此次试射标志着英美澳三国在潜艇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那唐老师，您怎么分析美英澳三国在加快无人装备领域的军事合作呢？
3: 这应该说呢，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完成了一次这个重要的实验。从目前来看呢，它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水下潜航器的这个实验，第二个呢，就是鱼雷这个适配性的这个测试。那么从这次实验来看呢，它是在9月13号在苏格兰的这个海军的水下这个测试评估中心完成的。那么从完成情况来看的话，现在呢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并没有呢达到预期的目标。包括现在我们看到，那么发射这个鱼雷的这个无人艇呢，是英国研制代号神剑的，它这个长呢12米，排水量呢是在这个无人潜航器当中呢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这种这个水下的这种这个打击平台。那么它采取模块化的设计，可以呢在水下呢潜伏了。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印度在军工领域的一项改革。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近期批准将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研发的常规导弹系统的相关技术向符合条件的印度国有和私营防务企业转让。

0: 啊，国有部门和公司垄断，那么可以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再加上印度特有的文化，造成了很多体制性的问题。现在呢，他把私营企业引入到军工制造当中啊，也就是为了刺激这些国有部门，倒逼国有企业来提高效率。其次呢，他也希望有助于印度进一步扩大武器弹药的产能。你像俄乌冲突啊，每一冲突都体现出现代战争对导弹、无人机的需求量十分的巨大。即便是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呢，也会面临导弹饥荒。印度去年和巴基斯坦短暂的冲突呢，也让印度军队不得不寻求扩充导弹的库存。你像美国啊，甚至开始呢寻求利用一些车企的这个闲置的产能呢，去制造导弹和无人机。现在，印度呢试图把这个私营企业引入到这个弹药的生产当中呢，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军队可以充分利用本国的工业资源。在高强度、持久冲突中呢，这一点还是非常关键的。当然，这都是印度军方自己期待的结果，实现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那比如说，它的私营企业的产品质量控制问题，恐怕呢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可能也产生这种无序竞争的问题。所以呢，在至少在短期内，它的这个产品的交付的质量有可能产生一定的下降。
1: 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2: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此同时，英国与法国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了胡塞武装的攻势。那么，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据也门胡塞武装9月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对吉赞地区的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从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奈季兰和吉赞发射导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盐部的企图。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已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法方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视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保护盐部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为其应对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方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
2: 好，首先想请到邓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范围和力度都在不断的扩大，而您看从最近这次袭击，包括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西部石油设施，再到西南部的军事设施，那胡塞武装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地点作为打击目标呢？
4: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从政治角度考虑来说的话，继续向沙特呢施加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进入九月以来呢，胡塞武装呢，加大了对于沙特在内的有关目标的打击，不管是这个利雅得，还是这个，沙特这个一些军事设施和石油设施，这其实呢，是向这个沙特施加这个政治压力的一种选择。一通过这种打击首都，那么这个对于沙特来说的话，

0: 造成这个民众心里的恐慌，同时呢也向这个沙特的领导层呢传递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信号，就是说你现在来说的话，你包括你的腹地都在这个胡塞武装打击范围之内，珀斯利亚德呢在谈判桌上呢考虑安全方面的诉求，那么不再呢再继续在也门战场上投入这个资源，因为2015年之后呢，沙特组成联军对胡塞武装进行了多轮的这种联合的打击，但效果不彰，所以这是一个政治方面考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经济层面的考虑。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沙特呢，靠这个输出这个石油呢来维系自己经济的这种这个生存或者是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打击力度来看的话，既有这个炼油厂，比方说阿美石油公司的这个储油这个炼油厂，还有这个沙特从这个波斯湾到盐部的这种这个横跨东西的这个石油管道，所以呢对于沙特来看的话，它的石油设施如果一旦遭到重大破坏呢，那么它整个一个经济呢可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从军事层面来这个施加影响，因为现在来看的话，这完全是一场非对称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也胡塞武装可能用这个1万美元的这个无人机，或者是呢更便宜的一些这个杀伤手段呢，可以这个让沙特呢比较消耗这个爱国者，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按照现在的这个成本估算的话，胡塞武装每投入1亿美元的话，那么沙特呢就要付出47美元这个拦截成本。所以呢这种这个军事上的效果呢可以呢继续向外这个蔓延。因为我们看从9月份开始看到这个胡塞武装不管是对于这个政府，就也门政府打击，还是对于这个沙特打击，它其实呢一个指向呢就是要完全控制曼德海峡，跟这个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呢相呼应。所以呢胡塞武装现在似乎呢在扩大他对于有官方的这种军事行动呢，我觉得最主要呢还是希望在这个地区，在未来的这种这个局势塑造方面呢，创造一个有利于胡塞武装的这样一个好的这个环境。所以他现在加大这个打击呢，也是看准了当前中东地区这个局势的变化，以及美国现在不给力的这样一些这个现象的出现。所以他现在在加大这个攻击，包括攻击沙特呢，他都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目的。
1: 嗯，好，我们注意到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呢，沙特已经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分层防空体系，采购了包括多个国家的防空装备和系统。那想请问张老师，沙特的防空体系是怎样运行的？那么这套防空体系能不能有效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呢？
2: 沙特呢基本上形成了远中近程结合、高中低空衔接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体系。最外层呢是它的萨德反导系统。沙特是在2017年和美国签署了价值150亿美元的采购合同，当时计划是引进7套萨德系统。然后呢是在2025年7月份交付了首套萨德系统。目前来看呢，主要是这套萨德系统负责外围的防护，也不排除最近呢美国向沙特交付新的萨德系统的可能性，但是呢目前还很难确定。那么这套萨德系统是它最外层的反导系统，那最大射高大概是在180公里左右，射程呢200公里左右，主要拦截对方的弹道导弹。那么在萨德系统下边呢，就是它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可以说沙特呢是除了美国之外装备爱国者防空系统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这个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呢，它的数量从10几套到20多套之间，最多的说是有25套。那么取一个平均数20套，这个数量应该说也不少了。像这个萨德这个爱国者3呢，它可以进拦截对方的中近程的弹道导弹。那么爱国者2呢也可以拦截对方的这个巡航导弹，包括无人机。应该说爱国者系统是目前沙特地面防空系统防空部队中最主力的装备。那么它可以说是一套中远程的防空系统反导系统。然后再在下面呢就是一些近程的防空系统，比如说它之前引进的比较早的是这个法国的响尾蛇防空系统，射程大概也就是10多公里， 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防空火炮，比如说天空卫士这样的35毫米的防空高炮，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激光防空系统，那么主要应对在近程拦截对方的无人机，这是它的拦截系统。那么还有对空警戒雷达，比如说从美国引进了十几台这个 FPS 117对空警戒雷达，当然还有其他的型号。然后呢，它有一套和平之盾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把雷达呀、拦截系统把它这个连接到一块儿，进行这自动化指挥。这是它的地面的防空系统，它有相当数量的这个战斗机和预警机，也可以进行防空拦截。比如说，它有这个几架这个 E3 预警机，还有2架萨博眼预警机，这样它的空中预警呢还是比较完善的。然后呢，它可以引导它的像 F-15 啊、台风啊、狂风啊战斗机对对方的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拦截，主要是拦截对方的这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1: 那张老师，我注意到这次胡塞武装说袭击当中不但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还使用了巡航导弹。那面对胡塞武装的进攻，沙特这套防御系统拦截效率怎么样？
2: 应该说，它从技术角度来看，它是都可以拦的。就像这个，这里面威胁最大的还是弹道导弹。你像弹道导弹，主要靠它的这个萨德系统和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拦截概率是有一定的概率。但现在问题就是，胡塞武装沙特的部队，像之前呢没有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像之前在这个美伊冲突中，他的这个爱国者大量消耗去拦截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而且当时呢，他的爱国者消耗了过多的拦截弹去拦截对方的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因为当时他没有很好的手段、很廉价的手段去拦截对方的无人机，消耗了大量的拦截弹。现在呢，他的这个爱国者系统拦截弹很少了，再面对是这个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这个来袭的话，它可能没有足够数量的拦截弹，所以它会造成一定数量的对方的弹道导弹的这个漏网，对它的一些重要的目标构成威胁。当然，之前一些这个无人机啊、巡航导弹，从技术角度讲，拦截是没有问题，成功率比较高，就是它现在缺乏足够的拦截的弹药。
1: 好，我们注意到，正像张老师所说啊，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呢，因为拦截弹短缺呢，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了。对此呢，英国提出向沙特提供加油机，法国则派出士兵呢，计划派出士兵，并且部署雷达等军事力量。那滕老师，您怎么看英法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的时候，都特别强调这是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考虑？
0: 从英法来说的话，派一架这个加油机，而且从这个欧洲国家派这个雷达、派这个相关的分队呢，这应该说呢更具有这个象征意义。一方面呢，欧洲国家特别是英法两个国家在中东地区呢确实是存在自身的利益，不管从历史还是从现实，那么历史其实像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埃及呢都曾经是这个英国或者法国的这个殖民地。那么现在英国呢法国呢又希望能够在美国后退这种背景下的话能够重新进入，因为他现在也看得非常清楚，这个沙特呢现在处在一种非常尴尬境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两次那么向美国求救都被美国特朗普政府拒绝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如果能出现的话就顺势而为，尽管现在是这个一架这个加油机还有这个地面雷达分队带着雷达过来了，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么大一个这个沙特的领土面积，靠这点兵力来说的话是根本这个实现不了他的预期的，他更多呢是一种这个政治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呢借此机会呢也继续把英国的触角、把法国触角呢伸向中东地区。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这个道义方面的这种这个所谓的支持，不管是在联合国还是在这个中东地区。那么我们看到英国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呢非常积极，那么联合国这两天通过了相关的谴责胡塞武装使用这个武力打击包括这个沙特首都在内这样一些这个目标的这个行动。所以从这个英法来说的话，现在呢似乎呢想着趁虚而入，趁着这个美国后退这个时机呢，把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呢继续在这个地方加大，那么为这个以后这个其实设下庄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占领道义制高点。但是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尽管英国和法国都说是防御性的，但是你把军队派过来了，哪怕是一架飞机，哪怕是这个一个雷达分队带着一部雷达过来了，那么我相信呢接下来的话会不会跟这个胡塞武装发生正面直接冲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而且英国和法国呢有没有准备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1: 那么和沙特在安全上联系密切的国家呢，还包括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那么这三国军方领导人呢，9月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相关承诺呢，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呢，对三。

0: 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张老师，在您看来，针对当前的安全形势，三国接下来会开展什么样的合作？
1: 我觉得呢，三国的军事合作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说土耳其、巴基斯坦暂时不向这个沙特派兵，而是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援助，比如说向沙特啊提供这个一些情报支援，或者说呢向沙特提供防空系统、防空拦截弹，因为现在呢沙特对相关的武器还是比较缺乏的，包括呢进行联合威慑，这是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向这个沙特派出部队，但是呢只执行一些防御性的任务，比如说派出他的一些这个防空部队，他的雷达可以对空警戒，为沙特的部队呢提供一些空情警报，包括派出他的这个防空部队对来袭的弹道导弹，然后包括一些无人机啊、巡航导弹进行防空拦截，甚至有可能啊派出这样的战斗机部队，因为这些战斗机呢也可以用来拦截对方的一些这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然它拦截不了弹道导弹，但是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理论上呢也可以派出其他的保障性的部队，比如说预警机啊，包括这个加油机啊，为沙特的部队呢提供一些空情保障和加油保障，这是第二个层次的支援。第三个层次就是派出更大规模的部队，开始呢协助沙特对这个胡塞武装呢进行打击，特别是打击胡塞武装的一些重要的弹药的囤积点啊，包括提供包括对这个地面作战提供空中支援，甚至派出地面部队。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应该说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执行起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向沙特呢提供一定的帮助，比如说你像这个土耳其把它的护卫舰停靠在沙特阿拉伯的港口，也是在向这个胡塞武装释放信号，同时呢也会提供一些这个情报支援，包括下部也有可能派出一些部队呢提供一些防御性的支援。至于说第三个层次，我觉得呢这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谨慎考虑，因为这影响会比较大，可能会需要国内的更多的方面的支持和这个同意。
0: 接下来想请教滕老师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沙特其实多年以来斥巨资购买了大量的尖端武器还有这个军事装备，但是他之前介入也门内战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办法打败胡塞武装，所以您怎么看胡塞武装为什么这么难打，其中有什么深层次原因呢？
2: 从外部条件来看的话，一个就是地理、地形、地缘政治这种这个不同，因为我们都知道也门北边特别西边呢它是一个山区为主的这样一个地形，而且沙特的重装甲部队不管是这个美国提供的主战坦克还是这个欧洲提供的各种这个打击平台，是很难呢在这个也门山区呢去展开大规模的清剿。那么再加上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灵活比较机动的这种这个战术，所以呢这个地形其实给胡塞武装提供了重要的这种这个保证，而沙特呢现在他尽管有优势的地面部队很难展开，这是一个天然的这个对于沙特来说是一个劣势。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是这个外部这个支撑体系呢现在基本上可以说全面失效，特别是在这个美国带着以色列打击伊朗之后，我们看到其实沙特呢也遭到了这个来自伊朗导弹打击，但是呢沙特现在确实是本来是希望美国在那些国家呢给他提供这个保护，那么在这个很多方面呢大量的采购美国的武器装备，希望借此拉住美国，但现在来说的话，美国不单他自己的这个在沙特军事基地遭到了伊朗的这个打击，同时呢，那么对伊朗这个保护呢，现在美国呢也三心二意，所以这是两个外部条件。那么从内部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有先天的不足，因为在中东，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中东几个国家纷纷独立，独立之后呢，都是以这个王室或者是这个王国的形式出现，但是呢，这有很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呢很容易发生军事政变，比方说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呢都通过这个军事政变，一些这个下层的军官可以呢直接推翻这个王室、推翻王朝。所以在这个沙特来说的话，他专门呢进行了一些权力的制衡，那么

0: 沙特的王室呢，将这个武装力量拆分为正规军、这个国民卫队、皇家警卫队三支力量。那么这种这个互不隶属、相互牵制、相互制约，在维护王室统治方面呢，确确实实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就制约了军官搞政变的这种可能。但是呢，它影响到了沙特武装力量这个战斗力的发挥。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指挥层面呢完全是贵族化，按照你的出身，按照你的这个身份，比方说一些这个王室的亲信贵族子弟呢纷纷占领这个军官的这种位置，而这些人呢并没有太多的实战经验，同时呢往往是镀一下金呢就换到另外更高层次的这个作战单位或者是这个军事单位，那么其实就是一种这个以此呢赚取这个履历的一种选择。所以呢指挥层面贵族化呢也使得这个从指挥层到这个战斗部队呢形成了一个断层，很难的进行有效指挥。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装备方面，装备其实尽管刚才张老师也讲了，那么过去按照我们现在统计的话，十年他累计共投入了8300亿美元这个军费，大量的采购，包括 F-15 战斗机、爱国者、萨德，还有 M1A2 主战坦克。但是这坦克到了这个沙特军人手里边，似乎呢玩的并不那么溜，那么很难呢发挥这些装备应该有的这个作战效能。比方说胡塞武装前两天甚至还公布，那么击落沙特 F-15 战斗机的这样一些这个消息有图有真相。所以从这个沙特整个一个它的外部环境以及跟胡塞武装之间这种这个力量对比来说的话，还有它这整个一个先天的包括指挥体制、军队的编程以及武装备使用等方面呢，应该都存在着很大的这种缺陷。所以对付这个胡塞武装来看的话，它确实非常的棘手，而且这个对于对胡塞武装打击呢，从2015年开始联军打击行动，到现在也十多年了。这个很难奏效，相反呢被这个胡塞武装呢这个绝地反击。那么现在呢，其实这体现出当前国际这个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态势，就是强者不强，弱者不弱。你尽管有强大的这个兵力，有这个强大装备，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你没有很好的战术，你就很难这个在战场上赢得这个冲突的胜利。
1: 嗯，我们再来关注战场形势的一些变化。据卡塔尔方面9月23号消息呢，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呢，已经击退了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普山区发动的攻势，并且夺回当地大片区域。那张老师，这个卡赫布普山区为什么会成为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争夺的重点呢？
2: 卡赫布山区呢，位于曼德海峡的东北方向，是战场关键的这个陆地制高点。从这里呢，能够直接俯瞰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如果说能在这里部署导弹、无人机将极大的增强它对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这个封锁能力，增强对相关过往船只的袭扰能力。同时呢，这个卡赫布普山区呢，也是向南部这个亚丁也就是说现在的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向这个方向延伸的一个天然的屏障。如果说胡塞武装夺取了这个地区，相当于掌握了控制亚丁的一个战略跳板，那么他就可以由此呢向也门南部的拉合济省包括向亚丁进行进一步的渗透，进一步动摇也门政府军在南部的统治的根基。
1: 其实自从这个也门局势发生这个变化以来呢，外界对于红海航运安全的担忧呢是在持续上升。不过我们注意到胡塞武装呢23号说呢，尽管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但是仍有超过400艘商船近期呢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所以唐老师，您怎么分析接下来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会如何演变呢？
0: 这种局势来看的话，就至少有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我们一定要认为胡塞武装呢不完全是为伊朗而战，因为现在这个坊间有很多传说，就是说胡塞武装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呢是那个在为伊朗而战。其实呢这些这个非政府武装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比方说胡塞武装，它其实就是要在这个也门呢夺取政权，特别2014年之后大举的这个发展，其实在这个外边的这个资助下吧，特别是伊朗资助下，那么各有自身的目的。伊朗有伊朗的这种这个所谓建立抵抗之湖，跟以色列斗、跟美国斗的这种这个战略需要，就是在中东地区

0: 要成为这个一个主要的国家，一个主导性国家，所以伊朗呢就在扶持这样一些这个非政府武装。那么其实这些非政府武装呢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契机，就希望能够借着包括伊朗在内这些国家支持呢，能够绝地反击，能够呢扩大地盘，能够呢夺取政权，这是一个。所以呢我们不要认为呢这些这个非政府武装是在为伊朗而战。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由于宗派宗教等各种这个因素的影响呢，这种冲突呢可能会这不断的深化，不会在短期内呢得以结束。毕竟呢这种争夺既有这个经济上的，也有这个安全和军事方面的这种这个博弈，所以呢各自的这种利益没有达到满足之前呢，肯定会进行这个殊死的博弈。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域外势力呢不太可能呢完全退出。美国现在其实呢是希望能够体面的从这个对伊朗呢从当中呢这个撤出退出，那么从国内政治还从这个地区的需要。但是呢我相信美国离开中东呢可能遥遥无期。那么从这个地区国家来看的话，也希望呢一些域外国家，刚才我们讨论了像这个法国英国呢，也希望呢趁势呢重新在这个中东地区呢分兵布势，来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呢提供一定的保障。所以未来来说的话，围绕着也门胡塞武装，包括在这个曼德海峡在红海地区的争夺呢，应该说呢还会这个持续一段时间，不可能出现这个马上停火的，或者是呢这个地区达成这个和平机制的一些安排。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英国发布新版太空战略，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随后又宣布成立第三支太空中队。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有哪些战略意图？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英国的军事动向。近期英国在太空领域频频发力，先是发布新版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随后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并成立了第三太空效应中队。那么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究竟有哪些战略意图？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英国国防部9月23号宣布新成立第三太空效应中队，这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英国国防战备与工业大臣今年7月曾宣布，英国将发展进攻性太空能力，并同步组建6个专业太空中队。英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发布更新版国家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即要求英国必须保有在太空中行动的自由，并拒止对手的行动自由。 战略改变以往将太空安全与太空商业分开治理的传统思路，明确将太空视为支撑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科技领先的战略性疆域。此外，英国空军近日宣布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由空军参谋长领导，负责空中力量建设和人员训练，并管辖英国。

0: 国太空司令部。英国太空司令部成立于2021年4月，人员包括陆海空三军官兵、文职人员和承包商雇员，负责太空行动、专业人才培养和太空能力建设。按照英军主责司令部模式，涉及整个国防体系的不同事务由相应司令部牵头，太空领域由空军负责。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这次英国新版的国家太空战略呢，将取代2021年发布的版本，规划周期呢是覆盖到了2030年，同时还配套出台了一项总额超过78亿英镑的跨部门支出计划。那和之前的版本相比，这次版本的太空战略有哪些重点？那么这笔规模空前的专项资金又投入哪些领域呢？
2: 你像2021年版本的国家太空战略呢，重点是它的这个宏观行业扶持啊，然后到了2026年，它这个新版的战略，或者说2027到2035年，英国的国家太空战略转向了国家安全导向和产业规模化的采购，核心呢就是国防、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那么它的78亿英镑，也就是大概是106亿美元的重点，这个投资呢重点向四个领域倾斜。那第一个领域就是卫星通信啊，主要进行发射大量的通信卫星，其中呢有28亿英镑，用于加强互联互通，包括发展这种近地轨道的通信网络。和继续发射它的这个完善它的天网国防通讯项目，按照英国方面的说法呢，这些项目将让英国军队呢，无论身处世界何地都能够保持这个相互的通联，而且呢还能够协助呢向农村的社区提供更快更可靠的通信连接，并且通过这种卫星通信呢，减少列车上的这种移动信号的中断。另外这其中包括23亿英镑呢，用来支持它的国防卫星通信项目，也就是天网系列卫星，其中呢用于一部分资金呢用于天网五系统的延寿，然后另外一部分呢用于天网六 A 卫星的发射。那么这个卫星计划是在2027年开始发射，这是第一个方面啊，主要进行通信卫星的发展。第二个领域呢就是空间的态势感知，主要是针对空间的航天器进行侦察监视，为它的航天活动呢提供保障。像这里面明确提到投资8.8亿英镑用来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在今晚这样一个月圆之夜，很高兴我们又在《文学期刊之夜》相逢。中秋团圆的喜悦尚未散去，举国欢庆的国庆佳节又即将如约而至。在这月圆人安、家国相依的美好时刻，既能感受寻常人间的烟火温情，也适合对万里山河、盛世岁月来一次深情回望。在这样一个月色清朗的夜晚，我想邀您一起翻开2026年第八期的《人民文学》杂志，让我们慢慢品读作家石书清的短篇佳作《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石书清是一位来自宁夏西海固的作家，2001年他就凭借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而当年他的这部短篇最早就发表在1998年第五期的《人民文学》杂志上。石书清曾说，他是一个经验性写作者，虚构能力弱，所以他和故土是一种撕扯不断的关系。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石书清的笔墨大多落在家乡这片土地，书写那里的风物与人情。他曾说，他有一个很执拗的印象，就是好像世上能成为故乡的，其模样都是西海固那样的，他不能想象故乡还有西海固以外的样子。所以他说，一言以蔽之，西海固对我，尤其对我的写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一直扎根故土书写的石书清，从十几年前开始，似乎就决意逆着自己早先的创作，向着一个更加洪荒和广阔的艺术境界开拓着。2008年，他从文史资料里找到素材，写了中篇小说《父亲讲的故事》，发表在《十月》杂志上。他说，这算是我借助史料写小说的开始。2011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借人头》，取材于真实史料，讲述了军统内部不惜刻意诛杀无辜、借人头立威的故事。作品褪去了温情的底色，直白地呈现出旧时代特务机构的冷酷、荒诞与人性冰冷。文风凌厉肃杀，和石书清以往温润细腻的西海固乡土写作截然不同，以至于有位学者读后十分疑惑，专门跑去问评论家百草，说文坛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同名的石书清，因为这部小说实在不像他所认识的石书清的风格。从这个小故事，我们就可以想见石书清写作变化之大。石书清曾这样对比他的这两种写作，他说，我的乡土写作完全可以说是经验性写作，我写的乡土人物都能从生活中找出对应的原型，根据史料写

0: 虽然写的是真人真事，但因为人物事件我不熟悉，不在我的经验里，反而成了一种想象性写作。写乡土小说是回到生活，据史料写作是凭借想象，这是两种小说的不同之处。近几年，史书清的目光更多地投向抗美援朝这段历史。2018年的系列短片《林伯讲的故事》，2025年的《战地小记》，还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都是以抗美援朝为历史背景的创作。那么，史书清为什么会被这段历史深深吸引？在创作中，他又生出了怎样的思考？我们来听听史书清本人怎么说。
1: 我对抗美援朝产生兴趣和两个人有关，一个是我们村的老队长，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呢，就听到过他讲他的这个抗美援朝的经历，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到过这样一件事，说这个战场上到处都是死人，我们的一个担架员呢，从敌人的胳膊上摘下手表来，明晃晃的戴了两胳膊。原本呢，他是希望上交以后呢，能立个三等功，没想到立功不成啊，还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说这样的事情呢，传出去啊，会让敌方，借此做文章，有损志愿军的形象。还有一个人呢，是我在银川的邻居，这个老人呢是作家二月河的堂哥，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个连指导员，亲手打死过两个美军。他晚年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写自己的这个抗美援朝的回忆录，写得非常实在，非常打动人，和别处看到的这个关于抗美援朝的文字呢，有着很大的不同。我把老人呢整理了一部分，投到《天涯》杂志呢，很顺利地发了出来。我也根据老人提供的资料呢，写过小说。老人姓林，我这个小说名字呢，就直接叫成，《林伯讲的故事》。那么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呢，使得我对抗美援朝题材呢有了强烈的兴趣，见到相关的书籍呢就想收来，看到志愿军的照片呢，尤其是女兵的照片也会买来，慢慢的就成了我的一个收藏方向。在这个收藏的过程中啊，我也有一些思考，我想啊，我们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耗时如此之久，以如此规模，如此重大代价，如此重大牺牲，同时呢也取得了如此辉煌战果的战力，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一次，就是抗美援朝。那么想到啊，有近300万的中国人啊，在近3年的时间里，在被称为3000里江山的朝鲜浴血奋战，想到300万中国人里有接近1/10的同胞牺牲在那片土地上，想到牺牲者中的绝大部分长眠在不是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心是难以平静的。我就想在这个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找寻一下他们，看看他们一个个都是谁，一个个都想过什么，盼过什么，经历过什么，遭遇过什么。我想以文字的力量使他们像老旧的底片一样来一次现影和重新被看见。我想向他们献上一个后来人应有的牵念和追思。那么正是抱着这样的初衷呢，我开始了我的抗美援朝题材的写作。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呢，就是其中的一片。那么如果可能呢，我还会就这个题材呢热切地写下去。我想写出宏大战事中具体的他们，使我的这个写作呢因此有价值有意义。
0: 那么在史书清的这部新作里，他到底用文字为这场战争中哪些活生生的人物存档留影？从小说标题我们不难猜到，这一次他没有书写震天的厮杀与壮烈的战斗，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一群特殊的战地。

护者、电影放映员和他们的观众。在生死无常、满目疮痍的战场上，一场电影究竟意味着什么？四名奔波于战壕与阵地的放映员，各自藏着怎样的坚守与命运？那唯一的观众，又怀着怎样纯粹的执念，奔赴这场珍贵的光影之约？带着这份对平凡英雄的敬畏与追思，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石书清的短篇小说《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选自2026年第8期《人民文学》，演播

0: 很重视这一块，成立了以朱正为组长、许之梅、谢一念为组员的放映组，并配以从美军手里缴获的中型吉普车一辆、大功率发电机一台。当时工兵几个团的放映机都是捷克16毫米的。在那个时代，放映员应该是一个很特殊的身份，虽没有明确的职级，但是像无冕之王的记者一样光环自带。应该说，直到20世纪70、80年代，放映员在中国也是能给人带来一种很特别感觉的身份，好像他们很容易就能带来一种强烈而普遍的节日气氛。他们像是喜鹊和凤凰落在村子里的树上，整个村子都显得不一样了。电影放映员至于常年身处残酷战争环境里的战士们来说，就更是如此。说战士们盼放映员如同盼心上人，应该不是什么特别过分的话。如果可以问的话，问问那些牺牲的战士，生前还有什么愿望或者说遗憾，很有可能看一场电影或者没能看一场电影会成为一个选项。所以当某营已经接到了许之梅一行将到他们那里放映的通知，又因为吉普车出故障而取消或延后时，全营战士都激动了。战士们开始主张他们的权益，他们说，我们看了电影会更有士气，可以更好的战斗，如果不让我们看电影，那就像车胎不充气跑不快一样，这是不现实的。不就是拉放映机的车坏了吗？放映机好着就行，放映机我们可以去几个人背回来呀。这样的情况下，营部就派出一辆卡车去接许之梅他们，还派了三个战士一路护送。在关乎士气方面，费些人力财力是值得的。这载着放映员、放映机、发电机的车和载着别的东西的车，气氛全然不同，仿佛载了满满一车的欢乐和喜庆，好像这是一辆婚车，已经接到了新娘子，只不过新娘子还羞羞答答，没有把蒙面的红纱巾接起来而已。又好像在机锦年月拉了满满的一车年货，担任护送任务的战士也好像在执行着与众不同的任务，他们都很庆幸这样的一项任务落到了自己头上，浑身沾着喜气儿，有些拘谨，更多的是兴奋。他们似乎没想到可以和放映员近距离到如此程度。战士们看看片箱，看看发电机，就像小孩子看着橱窗里的水果糖。看放映员的样子，也不能做到很直接很大胆。组长朱正毕竟是个男的，还可以趁人家不注意时迅速地看上一眼，不巧正好眼神对上时就相互笑笑。对两个女放映员，战士们则始终用余光看，看人家穿上。谢一念是那种很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人，当许之梅大大方方说着什么时，谢一念就很欣赏很热切地看着许之梅，及时地配合呼应着，就像许之梅说的话正是他要说的，是代表着他们两个人。谢一念适时地点着头，刘海微微动着，偶尔会从齿缝里吐出薄薄的冰片一样的两个字，
1: 是的。
0: 所以整个过程里，谢一念并没有说多少话，但是看他的模样，参与度是最高的。

0: 许之梅是那种天生的在一个群体里负责与外界应对和活跃气氛的人，他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说得清清爽爽，圆润分明，给人一种搓玉米挖土豆的感觉。他说话似乎不费什么力气，但是又有着一种他人即使很费力气也难以达到的效果。到各个放映点放映，要说的话，要做的解释，本来是朱正这个组长要说的，现在全都由许之梅来说了。
1: 我代表我们朱组长说几句。
0: 这样一个雷打不动的开头后，许之梅就不紧不慢地说下去了，就像从满满的大盘子里一碗一碟儿从从容容分毫不乱地给你摆到桌子上。虽然几个战士总是兴奋里难免拘谨，但许之梅还是不怎么费力气就知道了他们各自叫什么，来自哪里，在做什么。他们这次带了三部电影，两部中国的，一部苏联的。在许之梅娓娓道来的带有启发性的讲述里，几个战士流露出神往的样子，并且相互交换着眼神。咱们就等着一饱眼福吧。在一种沉醉又神往的气氛里，就见一直随着车身微微晃荡着身子的朱正忽然警觉地抬起头来，眯着眼向一个方向看去。很快大家就都抬起头来看，几架敌机像饿疯了的柴狗那样从远处飞来，随着临近迅速地降低高度，那么快，好像他们从出现到临近中间可以省略许多过程似的。一边的山头上防空枪也响了起来，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商量出个对策，先到的一架敌机就开始俯冲下来扫射轰炸。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原本一路还腼腆拘谨着的三个小战士忽然间身形大变，如同三头豹子一下子扑上来，一人负责推一个，三个放映员就像紧急中卸货那样被推下车去了。接下来就发现在浊浪滚滚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里，那卡车像玩具车那样车身一歪不见了。卡车消失后，敌机拉起沉重的身子飞离了。原来车是行驶到一个坡顶上，坡的一侧就是近百米深的悬崖，车掉下去了，结果是可以想见。现在三个放映员都活着，都没有受什么大伤。当许之梅趴在悬崖边探头往下看着时，朱正一瘸一拐走到他后面，抓住他的领子一把将他揪了回来。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这个放映组没再放过电影。他们三人作为工兵去帮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了。直到第四届全国人民慰问团到朝鲜，慰问团给了他们一台比捷克16毫米放映机好得多的美式放映机，三人才开着他们的那辆中型吉普车重新开始给战友们放电影。
2: 调到16军放映队任放映员之前，谢国玉是警卫营的警卫员，后来被调去做通信员。放映队的人员要性格活跃，能讲宣传性和鼓动性强的话，这不是谢国玉的长处。但放映队里也有特别适合谢国玉的事情，就是发动机的管理和操作。放映员很受人欢迎，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高接高送，这里面往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发动机管理员。

只是个幕后工作者，好像可有可无，不要紧似的。但任何一次放映，没有发动机，就没有了一切。当然，不能把发动机抬到场面上去，让大家只看发动机，不看电影。发动机就该在远离放映的地方，让人们几乎察觉不到它的存在才好。这也正是谢国玉需要的，他需要的就是自己有价值，同时又不在醒目位置。谢国玉为世上还有发动机管理员这样一份为自己量身定做一样的职业感到欣慰和感念。放映的时候，发动机距离银幕所在的位置有五六十米的距离，大家热热闹闹看电影，谢国玉一个人守在发动机旁边，抽着烟，思索着什么，好像远处的那份热闹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发动机的声音也闹不着他。就算是到最前沿放映，在坑道里为有数的几个人放映，发动机也要搁在外面，一是避免声音太大影响看电影，二是如果遇到敌机轰炸，在外守着发动机的谢国玉可以迅速进入坑道躲避轰炸。其实发动机只要发动着，谢国玉就可以离开发动机去别处走走看看，但谢国玉就是要守着，好像担心发动机随时会出故障似的。这也正体现了谢国玉其人做事认真的一面。因为这个，放映队在评功评奖的时候往往会说谢国玉的很多好话，也正是这份画蛇添足一样的认真，最终要了他的性命。一次去前沿为坑道里的六个战士放映，发动机在这边的一个坑道口，中间隔了好几个坑道。那天晚上渐渐下起雪来，谢国玉坐在坑道口边上守着自己的发动机，一边抽着烟，一边不停地咳嗽。等电影演完，原本黑乎乎的发动机已经由一条黑狗变作了白狗，雪把谢国玉的脚都盖住了。那天晚上他们住在前沿坑道里，谢国玉咳得一夜没睡，第二天送去附近的医疗点，已经晚了。谢国玉由重感冒转成了肺炎，转到野战医院只住了几个小时，他就像吸烟那样吐出最后一口气来，终年23岁。他的脸好像一瞬间就给换成了一副死者的容貌，给人一种生机散尽的感觉。

有没有感受到石书清的小说语言朴素委婉，叙事颇有些散文化？正是在这样看似波澜不惊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敌机轰炸，让许志美所在的放映组满载希望的放映路途险象环生，而一份极致纯粹的岗位坚守，让谢国玉23岁的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战地血缘。您是否感到好奇，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还有多少放映员带着光影与希望奔走山河？他们又曾历经怎样惊险坎坷的遭遇？而小说标题里那个独一无二最特别的一个观众究竟是谁？他又为何会成为整篇故事最动人最治愈的一抹微光？战火不息，奔赴不止，光影的故事仍在继续。一首周深带来的歌曲《漫长的问候》过后，请继续欣赏石书清的短篇小说《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

0: 独立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5: 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八期人民文学上的石书清的短篇小说《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其实石书清笔下的这场战地放映从来不是单一的故事，而是一组交织着热血与温柔、坚韧与遗憾的人间群像。除了前面小说演播里我们展现的两位放映员外，小说里还写了另两位放映员的故事。他们一位叫孙杰，女同志，受命一路穿越封锁区去影片发行站更换芯片，途中遭遇车祸，却还是想尽办法让电影准时上映。另一位叫文化明，他和战友一起带着放映器材上山为战士们放映电影，亲眼看着马和行李坠下了悬崖，但还是护住器材继续艰难往前走。如果说几位战地放映员是穿越硝烟奔走四方的追光传递者，用一次次奔赴把珍贵的光影希望送抵战壕前线，那么小说标题里那个格外特别的一个观众，就是整部作品最温柔也最牵动人心的伏笔。他是谁？为何会成为这场战地放映里唯一的专属观众？他跨越战火奔赴光影的背后藏着怎样纯粹又动人的心愿？请继续欣赏石书清的短篇小说《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演播杨洋。
16: 连队卫生员于行我吃午饭时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晚上团司令部有电影。于行我觉得这消息好像是专门透露给自己听的，心里不平静了。长这么大还没看过电影啊。之后的时间他做什么都不能专注，就想着能不能看到电影。最后决定了要看。于行我觉得 要是看一场电影，自己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他觉得一个看过电影的人和没有看过电影的人还是大不一样的。毕竟那么多牺牲的战友里，并不是人人都看过电影的，这就是一个遗憾。战友们私下里有一个说法，没有娶媳妇儿就牺牲了，总是一个大遗憾。同样，没看过电影就死去了，于行我觉得也会是个遗憾。决定了要去看电影后，于行我的心里安静了许多，暗暗定了不请假偷。快到连部的时候，于行我的脚步慢下来，他知道哨兵在哪里，想着能绕过最好。夜在深睡中，一副不易叫醒的样子，于行我觉得自己也有了一丝睡意。他一边走一边把手里的手榴弹又别回腰里。
15: 一场颠簸惊险的奔赴，一次仓促又珍贵的观影，于行我的这段战地往事，没有轰轰烈烈的厮杀，却字字戳心，道尽了宏大战役背后普通士兵最真实的温柔与赤诚。一个从未看过电影的人，愿意为一场电影偷跑15公里，挤进水泄不通的石洞里，被人群挤得喘不过气，甚至连情节都没看完整，又连夜摸黑跑回去。这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电影对一个在炮火中活了太久的年轻人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于行我看完电影之后的故事，小说没有再写，但我们知道那个夜晚一定在他心里留下了什么。从于行我的视角出发，我们或许能够了解为什么放映员们一定要冒着生命危险准时把电影带到战士们面前。因为对身在异国战场随时可能回不去的志愿军战士来说，一场电影就是一段能暂时忘记炮火的时刻，是他们在战火中难得的心灵慰藉。我想我们终于可以读懂史书清的创作初心，让那些被历史洪流淹没的普通战士重新被今天的我们看见。无论是逆风而行守护光影的放映员，还是踏险追光心怀热忱的观众，他们都是3000里江山浴血岁月里最鲜活最动人的底色。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

0: 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六十三集。
2: 叶启年并不希望手下当场击毙陈千里，他想抓到他，让复仇变得漫长而彻底。他们在梦花街没有抓到他，现在他知道陈千里已受过专业训练，是他大意了。他记忆中的陈千里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意气的学生，所以昨天他离开了莱安里，去了小桃园，也因此梦花街失守的消息传回正源旅社时，游天晓做了草率的决定。在茂昌煤站他们又一次失守，还赔上了好几个行动人员。游天晓怀疑陈千里有贴身护卫，但是他看了侦缉队拍摄的现场照片，也去了停尸房，他认为那些干脆利落的致命一击应该是一人所为。好在游天晓总算把陈千源抓回来了，叶启年让他把陈千源、董慧文押回他们的住处，并把上海站行动人员全都派了出去，再加上龙华侦缉队的人，打算在那里给陈千里设下陷阱。马路上、弄堂里、房间里、屋顶上，这一次全都布置了人手。他命令他们可以开枪，但要留活口。一阵风吹过，有人在远处轻声哭泣，声音像是在吟唱。叶启年忽然觉得背后有些异样，他猛地转过身，几步开外，陈千里两手垂在大衣两侧，镇定地注视着他。
1: 宁少山庄是个不大的墓园，四周围着木栅栏，进门只有一条路。
2: 你把我的人怎么了？
1: 叶启年顺着蜿蜒的小路望了眼墓园入口。陈千里环顾四周，
2: 司机在车里，有人看着，你还是改不了不请自到的毛病。
1: 那个兴冲冲的年轻人依稀还在，似乎时间还没有来得及彻底修改他。
2: 你派人找了我几趟，这次我自己来了。
1: 两只灰背鸫落在草丛中，他们是新来的觅食者，对别的鸟儿啄过已经裂开的栗子不感兴趣，而是找到了一颗完整的栗子。
2: 那么这些栗子是你带来的，你倒记得他喜欢吃这些。
1: 陈千里仍然盯视着叶启年，他似乎根本没听到叶启年说的话。
2: 你跟着叶桃跑去南京，现在又跟着我来他的墓地。
1: 陈千里淡淡地回答。
3: 找你不难，看守墓园的人有一本登记簿，这几年你每年元宵节都会来一次，放下一点钱。
1: 叶启年冷笑了起来。
2: 我差点以为你会专门来看看叶桃，你是打算在他们的墓前杀了我？
1: 陈千里的声音很平静。
2: 你不配死在他们的墓前，这是我女儿。
1: 叶启年突然咆哮了起来。
2: 你利用她，然后又把她杀了。
1: 陈千里厉声道。
2: 是你杀了叶桃，是你杀了自己的女儿。
1: 草地间的小路上，一对男女向这里走来，他们好像感觉到了什么，犹犹豫豫地停住了脚步，转身向另一条小路走去。叶启年盯着陈千里，压低了声音。
2: 你们欺骗他，让他进入展园窃取情报，他被发现了，你们就认为他没了利用价值，他投奔你们，你们却把他杀了，从背后开枪，让他孤零零地死在藏兵洞里。
1: 陈千里觉得是时候戳破这个冥顽不化的特务头子的妄念了。
2: 叶桃是为了他的理想牺牲的，他去南京利用你的关系进入詹园，使他主动向党组织提出的请求，还有更重要的，和你说的正相反，他在女师大加入了共产党，是他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1: 叶启年看着叶桃的墓碑，面无表情地说：
2: 你们把他杀了，

0: 塑造成你们的烈士，但是我的女儿是党国的烈士，我的女儿，我非常清楚。你清楚？我来告诉你你不清楚的。
1: 陈千里看看四周，也压低了声音。
0: 虽然他暴露了，但他知道你不敢公开告诉其他人，把他抓起来。他是你女儿，如果他是中共情报人员的事情被别人知道，你不光丢了面子，在詹元的地位也会摇摇欲坠，因为上面那些人就会知道，原来行动前屡屡泄密，漏洞在你叶主任自己家里。是我引狼入室。
1: 叶启年悔恨不已，陈千里明白，真相可以摧毁他那自欺欺人的盔甲。
0: 可是，他也没法撤离詹元，先前泄露的情报，都是从那里出去的，他出不了詹元。你不许门卫室放他出门，他一到门口，门卫就会拦住他，然后给你打电话，他没法离开，也不敢离开。他觉得，就算出了门，你也会悄悄派人盯着他。我派人监视我自己的女儿，一派胡言。叶涛了解他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他贸然出去联络党组织，很可能连累其他人。你以为你编造这些能够蒙骗世人？
1: 叶启年心想，父亲的本能是否让自己在特殊时刻失去了一个特务的应有判断？
0: 那时正值梅雨季节，那年南京雨下得特别多，也特别大，每个人都穿着雨衣，带着雨伞。
1: 陈千里仿佛又看见那个下午，看见叶桃焦急的模样。
0: 他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怀疑你可能会监听他的电话，所以悄悄跑到总务科。总务科常常跟外面联系，从那里打出去，总机不会特别注意。他在电话中跟我商量好，让我去买双马牌雨衣，要纺绸面料上涂销的那种红色，买两件一模一样的，再买两把雨伞，也要一模一样。他让我穿上雨衣，打着雨伞，到倒数街詹元南门口。你再向我解释詹元的内屋。
1: 叶启年仰头望着天，面露讥嘲，似乎对陈千里说的这些毫无兴趣。
0: 门卫室给他打了电话，让我进门。我没有去机要室，而是跑到假山洞里躲了起来，把另一套雨衣雨伞放在石阶上。两三分钟后，我就从假山出来，回到门口，离开了詹元。
1: 叶启年终于直视着他，表情狰狞。
0: 事情到了那一步，你真以为詹元的门卫还能让你随便？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
2: 云。红军的到来，罗湖源经常到遵义城里去进货，结识了遵义的中共地下党员周思和。受周思和的委托，罗湖源成立起一个红军之友协会，准备在红军到达遵义时安排住宿并筹集粮食。几个人的秘密商议一直持续到半夜，散伙后罗湖源冒雨往下赶，在空无一人的小街上没走出多远就吓了一跳。狂暴的风雨中，小街两侧的屋檐下静悄悄地站着很多荷枪实弹的士兵。前军绝不会在大雨中站得这么整齐。罗湖源小心翼翼地上前一问，是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渡过乌江后，奉命迅速向前突击。官兵们在大雨中一直前行到这个小镇，原地休息，等待下一步的命令。没过多久，浑身湿透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赶到这里。罗福源赶快招呼人为红军服务，但是六团的官兵坚持不进百姓家。镇子里的百姓一时间都很感动，因为前几天从乌江退下来的子弹兵，当地百姓这么称呼前军第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弹的兵，不只是因为这是侯之弹三个字的谐音，百姓们还说那些兵就会一个劲儿的开枪。子弹兵跑过这里时，不但乱放枪，还抢了几家店铺。就在百姓们拿出食物和热水招待红军的时候，刘伯承被领进镇上西医杨德甫的家里休息。第二天凌晨时分，刘伯承接到中革军委迅速占领遵义的电报，他随即带领六团从团西镇出发了。临走的时候，刘伯承送给杨德甫一本宣传土地革命的小册子，还给了这位医生一张签有他名字的字条，字条上写着，此为开明人士，不得侵犯其利益。接近中午的时候，侦查员报告说距离遵义大约还有15公里，前面的村庄是敌人防守遵义的一个外围据点。刘伯承立即命令六团兵分两路发起

0: 攻击，要求全歼，不能让一个漏网的敌人跑回遵义城去报告情况。六团的攻击立刻开始了，老天好像漏了一样，雷声滚滚，暴雨倾盆，水雾弥漫。前军的一个营驻守在这里，恶劣的天气使这个营的警惕性很松，而且前军官兵认为即使乌江防线垮了，红军也不会这么快到达这里，于是当他们被包围的时候依旧全然不知。红军的枪声响过之后，前军在大雨中左冲右突，企图逃出去，但是没有成功，包括营长在内，一部分前军被打死，另一部分成为俘虏。为了了解遵义城内情况，红军在俘虏中找出了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几个出身贫寒的士兵询问。询问开始前，红军给他们每人发了三块大洋。前军官兵平时听说红军个个青面獠牙，一旦落入红军手中就会被挖眼睛、抽脚筋，可是现在红军长官说话极其和气，放在他们手上的光亮亮的大洋更令他们不知所措。在把遵义城内情况全都如实地说出来之后，俘虏们要求把自己的军服就地脱掉。刘伯承提出仗要打好，又要避免大的伤亡，还要节省子弹。红一军团第26团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吉成为此想出一个办法，化妆炸城。六团穿上前军军服的官兵足足有一个营，除了留下一个战斗连以免炸城不成强攻时使用外，侦察排和全团的30名司号员都被挑选出来担任化妆炸城的任务。为什么要集中挑选司号员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这些小红军个个都是心眼多多的机灵鬼。负责化妆炸城任务的干部是一营营长曾宝堂，曾宝堂要求带上几名俘虏。晚上9点，这支前军出发了，天黑路滑，没走多久，他们个个浑身泥浆，草鞋被泥巴沾掉了，几乎人人都赤着脚，看上去倒更像是撤退下来的一支队伍。两个多小时后，他们接近了遵义城门，刚刚走进城墙墙根，城墙上就传来喊话：什么人？俘虏兵用当地方言答道：外围营的，受了袭击，营长已经死了，我们跑回来了。在准确地说出营长的名字后，曾宝堂听见城墙上开始了紧张的商量。这时候雨停了，星星冒出来，夜色也明亮了一些。城墙上的手电向下照，在曾宝堂的示意下，小四号员们开始乱喊乱叫，说红军就要追上来了，再不开门老子就开枪了。又过了一会儿，吱呀呀的一声响，遵义的城门向红军打开了。曾宝堂一声呼哨，红军官兵一拥而进，他们一口气冲上城墙，割断电话线，把缴了械的前军关进一间屋子里，然后30名四号员齐聚城头，一起吹响了军号。这是1935年1月7日的凌晨，可以想象贵州北部那座还在睡梦中的山城遵义，在如此声势浩大的军号声中骤然醒来时，该是多么的惊讶。遵义城内的前军守敌除了被打死和投降了之外，剩余的都从城北门仓皇逃走了。而在遵义正南面的大路上，刘伯承骑着快马飞驰而来，雨衣被风鼓荡得如同一面旗帜，跟随刘伯承身后的六团官兵一片杀声蜂拥而至，遵义城就这样 被中央红军占领了。孙义成的百姓纷纷走出家门，想看看进城的红军是什么样子。没啥子特别，身上全是烂泥巴。不过百姓们还是围着红军不走，因为自乌江那边打起来后，逃到遵义的前军都说，渡乌江的红军个个身穿道甲，骑着水马，在乌江江面上行走如履平地。六团的一名干部开玩笑的在曾宝堂住的房门上贴了张纸，上面写着第一水马司令部驻此。结果百姓们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要求看看红军的水马和道甲是什么样子，他们还想看看第一水马司令长得是不是人的模样。曾宝堂站出来，他借机做了演讲，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穷人的队伍，一不拉夫，二不派款，三不打人骂人，专打军阀恶霸土豪劣绅。第一水马司令的模样让百姓们很失望，但是曾宝堂的演讲却受到了百姓们的热烈欢迎。红一军团第二十四团在完成突破乌江的战斗后，连续三天三夜没有休息，紧跟在六团的身后开进了遵义城。从遵义到娄山关60公里，一条弯曲险峻的山路穿过这里直通桐梓。四团官兵在行进中做好战斗准备，所有的干部都被要求走在战斗单位的最前面。在对一个叫板桥的小镇实施攻击后，一个排的前军被击溃，前军刚一跑，小镇上家家户户立刻挂出了桐油灯。红军一问，百姓说这是这里迎客的风俗。四团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宗旨，然后根据百姓的指认抓了几个当地的大地主。红军分发财主福财的时候，不少贫苦农民要求跟红军走。在板桥镇，四团官兵终于吃上了几天以来的第一顿饱饭，都是从地主家弄来的，有肥肉、腊肉和鸡鸭。几个老人为红军指点了一条通往娄山关的秘密小路，红军准备了大量攀登用的绳索、竹竿和铁钩子，然后部队向着娄山关出发了。为了保证打下娄山关这道险要的关口，四团每个干部都指定了万一自己牺牲后的代理指挥员。逼近关口的时候，一营在营长季光顺带领下，沿着弯曲陡峭的山路开始正面主攻，二营为预备队。侦察队队长潘峰带领侦察队和工兵排由右侧迂回，试图在无路的悬崖上寻找可以攀登上去的地方。这时候通信班把电话线接好了，耿彪拿起话筒刚要向师里报告情况，话筒里却传来前军通话的声音。王家地的军部在与侯之旦的师部通话，不知怎么搞的，红军和前军的电话线串在一起了。为了利用这个难得的情报来源，耿彪让攻击的部队暂时停一下，自己则专心地听着前军的电话内容。十几分钟后，当耿彪听到电话里说军座命令我们赶快撤退，不然就没后路了，立即向四团下达了攻击的命令。前军用猛烈的火力封锁着狭窄的关口，正面攻击的一营艰难地一点点向上推进。就在快要接近关口的时候，迂回的侦察队突然从右侧的山上出现，高喊着杀，一路冲了下来。前军立刻放弃阻击阵地向北逃去，四团的官兵紧追不舍，前军丢弃了枪支子弹、雨伞、包袱还有烟枪， 甚至是脱掉的军装散落了一地。耿彪和杨成武大步上关，在前军伤员的呻吟中，他们看见关口上立着一块石碑，上刻娄山关三字，关下云雾缭绕，山路如丝。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要探讨庄子《人间世》一文中一个看似荒谬却蕴含着庄子最深切智慧的故事，知离书因残疾而有福。故事的主角名叫知离书，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象征的意味。知离是破碎不完整，书是稀疏松散。知离书是一个形体高度残疾的人。庄子的描绘中，知离书长得什么样子呢？他的脸低垂到肚脐以下，肩膀耸得比头顶还高，发髻朝天，五脏的血管向上，两条大腿和胸旁的肋骨并生。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饱受身体畸形之苦，生活极为不便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庄子却告诉我们他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他靠缝洗衣物足以糊口，他替人薄米筛糠足以养活十口人。国军征兵的时候，他大摇大摆地在征兵处游荡，也没有人会要他。国军征伐徭役的时候，他因为身有残疾而被免除，而国军对残疾者发放救济粮的时候，他则可以领到三种米和十捆柴。最后庄子感叹道：夫知离疏其行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知离疏虽然身体残疾，但最终得以养身，并享尽天赐的寿命。这个故事初读之下似乎是在赞美残疾带来的好处，但只要我们稍微的深入，就会明白庄子绝非在歌颂苦难本身，他是在用一个极端的案例为我们揭示一个普遍的生存困境与一条可能的解脱之路。知离书的故事如果仅仅停留在因残疾得福的层面，那格局就小了。庄子真正要说的是后面的那句：又况知离其得者乎？他将话题从知离其行引向知离其德。什么是知离其德呢？就是在精神上打破世俗规范的枷锁，不被主流的价值评判体系所捆绑。在《德充符》一篇中，庄子描绘了许多奇形怪状长相的这样的残疾人和畸形的人。在这个世界面前，他们是残疾的形象出现的， 但是在自然天道面前，他们又是完满的。比如说

断了脚的王旦，相貌丑陋的埃代陀，他们形体残疾，却拥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力。连孔子都自愧弗如，男男女女都争相追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德充于内，内在的德行充实圆满，他们已经超越了形体的局限，与道合一。人们与他们相处，会非爱其形也，爱使其行者也。不是爱他们的形体，而是爱那个主宰形体的充满光辉的精神。智离书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形象，就和王代、埃代陀那样，他们的存在已经指向了另一种可能。一个人的价值与幸福完全可以不依赖于他的外在形貌、社会功能乃至他人的评价，而只源于他自身生命的安然存在。庄子说，有智慧的人不会去计较形貌的残缺丑陋，这些缺点往往还能免除很多的祸害，使人得以保全。土地庙旁的那棵大树，正是因为百无一用，所以才能够活得长久，否则呀，早就被工匠伐去当房梁了。支离树正是因为身体残疾，所以才能够免除兵役和徭役，还享受国家的救济，保护了自己的生命。所以说，无用之用，正是大用。在这里，庄子将保存自己生命和身体作为最大的用处。一般人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却忘记了维护自己的生命和身体。庄子《利欲寇》中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人去拜见宋国的国君宋襄王，此人没有什么才能，但宋襄王一时相信了他，就赏赐给他十辆车。他驾着车在庄子面前炫耀，一脸骄傲的态度，认为学识高深的庄子已经在他之下了。庄子便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黄河边有一个贫苦人家，靠编织着尾席糊口。一天，这家的儿子潜入深渊，捞到一颗价值千金的珍珠，可是他的父亲见了，却十分慌张地说，快用石头砸了他吧，你要知道啊，这千金之珠只有九重深渊下的离龙的喉咙里才有，你弄到这颗珍珠一定是碰巧遇上他睡着了，要是那离龙醒着的话，你哪里还有活的希望呢？庄子说，而今的宋国比九重深渊还深，宋王的凶猛比离龙还胜一筹，你能得车必定是碰上他睡着了，假使宋王醒来，你恐怕就要粉身碎骨了。成语叹离得珠就是出自于这里。庄子辛辣地讽刺了只见名利不懂得养生保命的人，因为在一个乱世，面对暴力的君主，任何积极的努力都可能会引火烧身。基于这种认识，庄子一生也没有做过什么大官，始终维持着平民的贫苦生活。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每个人都可能遭遇各种不幸，有的人天生丑陋，有的人身有残疾，有的人因为受了刑罚而身体残缺，有的人心里遭受过重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身体的残缺和心理创伤所带来的不幸呢？支离书是一个超级的残疾人，老天爷生他如此，可谓是天降奇祸。也许现实生活中没有长成支离书这样奇形怪状的人，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很多的残疾人，他们或肢体残疾，或智力障碍，应该从支离书上学些什么呢？善于讲寓言的庄子，借用了支离书这个形体残缺的近乎狰狞的怪人，表达了自己的一个观点，那就是

无论人生遇到什么情况，总有路可走。支离书的残疾相对于健全人无疑是一种不幸，但如果将这视作为一种生命的历练，坦然面对，又何来不幸呢？如果你觉得无路可走，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更广阔的天空存在。通过支离书的故事，我们了解到，只要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对自己的优势善加利用，仍然能获得尊敬，找到幸福。我们还要牢记，我们永远都没被决定，我们的未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支离书的故事不是一个关于残疾人的猎奇预言，而是一面映照着我们每个人生存状态的镜子。他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告诉我们，那些我们所以为的缺陷、不足、不合规范，或许正是上天赐予我们用以躲避更大社会性伤害的护身符。他引导我们反思，我们是否为了追求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完整、有用，而把自己活得支离破碎？我们是否能勇敢地支离那些外在的僵化的价值规范，从而在内心找回那个本自具足、安然自在的完整的我呢？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肺结节越大风险越高吗？
3: 那我们明确来说，如果要是小于6毫米的话，它的风险是什么样的呢？
4: 我们用一个模型来展示肺部结节大小的影响，小过6毫米，在低风险人群，我们连注意都不注意，根本就不关注，甚至连随访都不需要。
3: 为什么呢？
4: 因为它是恶性的可能性就极低呀，即使是恶性，它也是很早期。它刚才直径是7毫米，如果6毫米，我们来根本就不注意，因为之所以要注意，只是它已经超过了6毫米了。7毫米，所以我们得关注，要随访。
3: 没有高风险因素的这些朋友，如果长出了一个小于6毫米的肺结节，良性居多，所以不用太担心。
4: 对，根本不需要担心，还不是不太担心的事儿。
3: 那如果它属于高风险的人群呢？比如说吸烟，或者是有一些肺部的慢性疾病，那如果这个结节小于6毫米，需要担心吗？
4: 那当然要注意，非常注意，因为它
3: 所以还是要分情况的。
4: 走两条不同的思路。对于低风险人群，小过6毫米，我们根本就不关注；高风险人群，我们要动态观察，观察多长时间？6到12个月。如果复查没有变化，那我们也就更放心了。如果直径在6毫米到8毫米之间，那么很难单纯的根据一次的 CT 结果来判断是良性还是恶性，所以随访非常重要，也就是6到12个月叫复查。如果它没有变化，那么就良性的可能性就更大。如果是直径增大了，尤其是随访多次逐步增大，那恶性的可能性非常大。就好像刚才谈那个逐年增大，那是很可怕的，因为肿瘤它血管非常丰富，生长很旺盛，它直径增大甚至倍增的时间比较短，那到了大过8毫米，它直接就显示恶性的可能性是比良性还要大，所以我们特别关注。为什么是八？为什么是6到8？为什么是大过八？是因为根据大量的临床实践得出来的结论，并非医生人为规定6和8两个数字的3个级别。
3: 好，糖糖听完施主任的介绍之后，消除你的顾虑和担心了吗？
5: 消除了一部分，但刚才那个专家在解释的时候，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萌生出来了，就是您也说，因为现在我这已经查出来我有肺结节了，我觉得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在我这个身体里面。然后您刚才还说到一句话特别重要，就是您说这个肺结节它就是越大，然后虽然我的没有什么危险因素啊，但是它如果超过了八，因为我长得已经很快了，我不到1年从6长到了7，如果再复查它长到了八，我听很多人说，如果说八就已经可以手术了，甚至到10就完全不用想了，就马上就要手术切掉了。所以我就想，那我就早切，是不是就早点把这个隐患解除，把这个炸弹解除，会好一点呢？
3: 我大概明白糖糖的意思哈，他担心这个结节变大之后呢，可能风险性会更高一些，能不能在早期它没长到那么大的时候咱们就把它切掉了，这不就放心了吗？可以这样做吗？
4: 你刚刚说的8毫米是不是就切？我觉得这个已经由医生来判断，因为单单是由你自己紧张情绪引起的忧虑，由你来决定切不切肯定是不合适。现在我们医生管理肺部结节已经非常规范，按照医生呢说的做，一般不会出现突然长大很大控制不了的局面，不会有的。它再大它也 符合一般的规律，六个月复查或者是一年复查，就算是恶性它仍然大不到哪去，那个时候再切也还来得及，不会说它不是个急性病，哎，你今天不切下个月可能就来不及切，首先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观察变化的时候，医生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比如说炎性的结节，我们需要给患者一个抗炎治疗，抗炎治疗以后有效的话，那个结节肯定是变小或者是消失，那么这是我们最期待的结果。通常情况下恶性结节是长得比较快，但也有不快的，因为疾病是很复杂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经常说离开病人去谈病情，或者离开病情去谈论病人，意义非常不大，所以我们还是结合到实际的片子来看，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片子给大家看，这是一位55岁的患者体检发现的时候，2015年1月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毛玻璃影的结节影，就是红色红圈里边的那个密度比较高的区域。为什么叫毛玻璃影？就是看起来就像毛玻璃一样，所以就给了一个形象的名词。那么半年之后复查，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密度略微有所增高，但它仍然大小变化不是太大。那么过了大概11个月，到了2016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结节已经密度比2015年1月份的有所增高了。在这个时候还是得注意，总的来说像这个患者它变化不是很大，但是仍然引起注意了。后来呢就观察了2年，我给他做了手术，做了手术最后是一个原位腺癌，还有一个微小的浸润，那总来说还属于早期，愈后还是很好的。像这种情况，如果周围淋巴结没有浸润，连化疗都不需要跟上。
3: 所以针对糖糖目前出现的这个肺结节，你有什么专业的建议呢？
4: 谈论一个结节要从几个方面来说，年龄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唐薇是个年轻人，从这点就是低风险人群，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你还是6到12个月复查，如果复查没有变化，放心，再过1年再复查。
5: 好的，谢谢主任。
4: 不急的切。
5: 好，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中美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
12: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并提供医疗服务。
11: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科加尔特边防连在中秋佳节组织官兵前往边境巡逻，守护家国安宁。
12: 环球军情，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三国军方高层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三国武装部队合作进行了讨论，包括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和能力整合，以提升威慑能力和集体防御水平。
11: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威教授在考古领域做出突出成绩的人生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0: 当地时间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潜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迪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2021年春节前夕，习主席在贵州考察调研期间，望着乌江两岸陡峭崖壁，感慨地说：“从这里的悬崖峭壁，就可以想象当年红军强渡乌江有多难。”90多年前，在乌江的茶山关渡口，红三军团先遣团五连浴血冲锋，率先突破乌江天险，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顺利过江，被授予突破乌江第一连荣誉称号。岁月流转，现如今这支英雄连队已经转型为陆军装甲步兵，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续写着新的荣光。请听特约记者刘有权、黄进放、杨月西发来的报道。
3: 当年的话，我们这两岸呢是悬崖峭壁，比我们现在的水位要高。
0: 初秋时节，陆军某旅突破乌江第一连的官兵重返贵州茶山关，开启了一场感悟初心使命的寻根之旅。伫立在先辈浴血奋战过的这片热土，望着奔腾不息的江水和险峻陡峭的崖壁，90多年前红军将士突破天险、浴血冲锋的战斗画面仿佛又出现在眼前。陆军某旅突破乌江第一连刘强：
3: 我们顺着当年的战斗步道一路探访，还听老船工后代讲了当年强渡乌江的很多细节，特别真实地体会到那个时候江水汹涌，渡江到底有多难，先辈们为了打赢到底有多拼。我们一定接过先辈的旗帜，把这份红色精神转化成练兵备战的这种劲头。
0: 到1935年1月，经历了湘江血战的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下，红军向贵州西北地区转移，抵达了乌江南岸。当时江面水流湍急，两岸悬崖林立，敌人为了封锁红军的去路，大肆毁坏船只，修筑碉堡，布下重兵设防。危急关头，红三军团先遣团五连官兵担当开路先锋，在无船可用、没有重火器支援的情况下，舍生忘死，冒着敌人炮火率先突破乌江天险， 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顺利过江，赢得了宝贵战绩。战后，连队被授予突破乌江第一连荣誉称号。重温这段红色历史，陆军某旅突破乌江第一连李建法自豪地说：
4: 我了解到，当初连队先辈就是靠着这么一双铁脚板，日夜兼程数百里赶到乌江。连队官兵一代一代传承积淀的突破乌江精神，并不是让我们躺在功劳簿上过日子，我们就是要在一次次的突破当中不断提升自己，做好新时代的乌江传人。
0: 当年跋山涉水的铁脚板，如今已经淬炼为驰骋沙场的铁甲雄兵。前不久，在泥泞不堪的山路上，一场实战化武装奔袭训练正在紧张进行。突破乌江第一连的官兵们背负35公斤重的装具，完成10公里急行军后，未做片刻休整，就即刻转入山林班组的对抗科目。排长杜闯告诉记者，转型重塑后的连队向战而行，从严厉兵，官兵们不断自我加压，挑战极限，而这正是对红色血脉最生动的传承。
5: 突破乌江第一连，它的节奏要明显比其他连队更紧。就我有点纳闷，为什么要如此近乎自虐的加压式的让大家这么忙碌这么紧张，直到完成各种各样的大项活动才反应过来。正是因为平时的坚守跟不放松，才能在关键时刻上得去。
0: 薪火代代传，转型永争先。在长征精神的激励下，连队官兵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战斗姿态。近年来，连队圆满完成了一系列重大演习、新装备试验等大项任务，并且立足城镇作战等全新战场环境，主动钻研装备性能，改良战法训法，在攻坚克难中锻造过硬本领。陆军某旅突破乌江第一连刘强坚定表示，全连官兵将沿着先辈们的足迹，扛起时代使命，精武强能，向战未战，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续写英雄连队新的荣光。
6: 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虽然没有了昔日的雪山草地，但练兵备战的各类考验始终伴随左右。我们敢打敢冲，刻苦抓实训练，以先辈为榜样，把革命信念坚如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突破乌江精神融入日常战位，踏踏实实走好我们这一代军人的长征路。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利用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疗分队赴当地医院参观交流。与此同时，任务部队将组织甲板招待会，走访慰问当地孤儿院，并与塞方官兵进行篮球友谊赛。
0: 记者李山东、戴可欣报道。湖北荆州、恩施、咸宁等地近日开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国防教育活动，让沉浸式情景化的国防教育走进校园，走进课堂。恩施当地人武部深度挖掘本地红色资源，将发生在鄂西大地的三段长征历史融入国防公开课，让学生们了解发生在家乡的长征故事。

0: 月见证军人忠诚。在万家安享团圆的温馨之时，依然坚守战位的共和国军人用他们的责任与担当守护着家国的安宁。中秋佳节，驻守在天山南路的新疆军区科加尔特边防连的官兵们踏上高原巡逻路，用脚步丈量祖国的边防线，书写忠诚守望团圆。请听新闻特写《风雪边关守护团圆》，采制特约记者李浩奇、邱天伦、王军强。
1: 快说，
2: 对着。
3: 上午10点，科加尔特边防连巡逻分队官兵携带好武器和装具，在指导员刘华坤的带领下，前往海拔4300多米的中级13号界碑开展巡逻。途中要经过2座打板，再爬一座坡度40多度的刀背山，才能到达界碑。巡逻车辆驶出营区没多久，就驶入一道两侧崖壁相距不足20米的峡谷中，巡逻道路开始变得险峻起来。
4: 指导员，我看咱们两侧山体都很陡啊。
5: 对，我们进沟的这段山路特别窄，山体也非常陡峭，尤其是雨后很容易有滚石落下，我们车辆一般就是快速通过。
3: 巡逻车继续在蜿蜒的道路上前行，随着海拔不断攀升，气温也在逐渐降低，山坡上原本葱绿的草色已悄然泛黄。巡逻车在险峻的道路上行驶了将近2个小时后，指导员刘华坤下达了开始徒步巡逻的指令。
6: 同志们，现在我们到了车行路的尽头，我们由乘车巡逻改为徒步巡逻。
7: 我们徒步过程当中，山路比较陡峭，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3: 13号界碑屹立在海拔4300多米的山顶之上，坡度有40多度，连队官兵也把这段陡坡称为刀背山。翻越刀背山是每次巡逻到界碑的必经之路，越往山顶上爬风雪越大，经过一路的艰难攀爬，官兵们消耗了不小的体力。临近中午，巡逻官兵在一避风口处拿出炊事班特意给他们准备的月饼，让大家在巡逻路上度过一个别样的中秋节。
8: 好，新年！
6: 我们就在前面这块小平地上吃我们的中秋月饼。
8: 好，
9: 新年！
6: 来来来，大家往这边来。
3: 官兵们吃着月饼，分享节日坚守战位的感悟体会。战士高进说，中秋佳节执行巡逻任务，守护万家团圆是边防军人的责任与担当，非常有意义。
10: 这是我第一次在巡逻路上过中秋，虽然现在下着雪，天气很冷，环境也很恶劣，但是我的心是火热的，我也感觉现在特别有意义。
3: 大学生士兵刘畅，
11: 来部队半年多了，累是真累，苦也是真苦。每次巡逻看到身后的大好河山，就觉得这兵当的真值。
3: 经过艰难跋涉，巡逻分队终于抵达这次巡逻的终点——13号界碑。新疆军区科加尔特边防连巡逻官兵神情庄重，为界碑擦拭尘土，细心描红，每一笔勾勒都是对祖国的深情告白。在界碑的见证下，官兵们向全国人民送上了饱含真情的中秋祝福。
12: 我们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云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员国国防军司令和总参谋长会议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形势及威胁。与会各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就进一步深化三国武装部队合作进行了讨论，包括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和能力整合，以提升威慑能力和集体防御水平。与会各方重申致力于集体防御，并表示将坚定维护沙特阿拉伯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

0: 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被视为双方结成军事同盟关系。今年，沙特和巴基斯坦又联合土耳其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会晤。会晤期间，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路线达成的共识，双方还就两国双边关系以及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加强联系所需开展的共同努力进行了讨论，并交换了意见。
0: 据西班牙媒体9月25号报道，知情消息人士透露，西班牙与德国已经安排会晤，启动新一代空中作战系统项目谈判，该项目将研发第六代战斗机。受访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初期将重点商讨搭建两国协同作战的全新体系框架，逐步落实各项研发进展，新型战机具体技术参数等细节将留待后续阶段再确定。就在今年早些时候，两国曾与法国合作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宣告解体，三方原本的目标正是研发第六代战机。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从尖刀班班长到考古专家、大学教授霍威的跨界之路，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威教授在考古领域做出突出成绩的人生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彭迪、李慧，播音胡成成、宋波。
3: 今年69岁的霍威教授，高高的个子，挺拔的身姿，眉宇间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锐气。出
4: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
1: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

0: 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3: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4: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3: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5: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la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6: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3: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7: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3: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8: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 开。

0: 展数据标注业务，啊，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4: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6: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5: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7: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8: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9: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8: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0: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1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
15: 景。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16: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尖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9: 我们拿了4个。
15: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17: 这白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
18: 好对特别脆。
17: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15: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沿。

0: 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1: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捷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0: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捷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捷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1: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0: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1: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捷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2: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3: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4: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3: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5: 哦，没问题。
3: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6: 非常漂亮，
5: 控制得非常好。
3: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4: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3: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7: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2: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2: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0: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5: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7点到9点，每天2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接下来1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美国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国庆节将至，天安门广场大花篮携手长安街十组立体花坛亮相，一篮盛景十处芳华，藏着哪些创意巧思？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闭幕，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95后面包师的冠军梦，听龚鑫讲述他从深圳流水线工人到站上国际大赛领奖台的故事。
0: 国庆售票高峰临近，宣称能加速候补的广告帖子真的有用吗？平台变相加价收割焦虑背后又是怎样的流量生意？
1: 日本媒体称，日本防卫省确认将于10月军演当中首次投入远程导弹，新型军国主义新动向会给地区和平安全带来多大威胁？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三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起到29号，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多降水，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青藏高原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局地有大暴雪或特大暴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全国铁路客流昨天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今年双节假期相连。

林，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早上，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1.43亿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他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昨天下午6点，两县遇难人数升至12人，仍有3人下落不明。据日本媒体报道，目前千叶县仍有约6000户处于停电之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开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首回合第4名，另一名张雪机车选手因摔车遗憾退赛。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5枚金牌，田径赛场上，闫子仪、陈瑜杰等新星将向金牌发起冲击。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将首次作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中国队剑指双金。孙颖莎和王曼玉将力争包揽乒乓球女单冠亚军。中国跳水队继续向着十全十美进发，今天将决出女子双人3米板和男子双人10米台金牌。此外，中国队在蹦床、花样游泳、举重等多个项目上也有夺冠实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从23号到25号，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2: 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既造福两国又惠及世界。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敏、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在这里迎接外国领导人。

0: 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发表重要讲话，并肩检阅仪仗队和战机飞越白宫。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成为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宴会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两国人民在二战中并肩作战，中国军民以数十万生命的代价营救数百名美国飞行员，中国制沙人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20多年在中国重逢，当年在沙漠中种下的树苗已成为森林，真挚的话语、感人的故事引发中美各界人士强烈共鸣。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一系列新举措，最受美国民众

0: 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特朗普总统夫妇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与五月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总统参访天坛异曲同工，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对彼此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参观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各地的节日氛围也越来越浓。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和市民见面。
4: 那么今年北京的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一篮盛景，十处芳华，里面藏着哪些创意巧思？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6: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5: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7: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

0: 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七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十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四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四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2: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维修火箭一出来了哈，哎，我们特别高兴哈，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六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一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销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 的效果。
1: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依托北京市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环境景观服务保障基地提供的品种支撑，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北京城建园林花木公司副经理李立芳介绍，包含万寿菊、月季、一串红等在内的国内自育新品种适应性强，花期适宜，充分展现了北京花卉育种团队的创新能力。而大丽花、婆婆纳、马英丹等国外引进新品种也助力绘就了国庆花坛层次丰富的多彩景观。
3: 就像白鹭的这几个新品种呢，它的花期就是更早，我们大概在9月5号就可以有比较好的观赏效果。炫秋系列里呢，它的花色更亮，而且它的花色呢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像它是有玫红色带黄色的芯儿，逐渐变成粉色带黄色芯儿这样的一个效果。像现在我们在这个花坛里边，这个房子上用的这个国外的品种，
0: 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10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除。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将落下帷幕，赛事成绩也将在闭幕式上揭晓。连日来，全球1300多名选手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展开了激烈的比拼，多个热门赛项的竞赛场地呢围满了观众，高手过招的场面是频频上演。
9: 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这场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来听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的报道。
10: 在国家会展中心，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一位从尼日利亚远道而来的客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奥莫瓦莱，创办了一所职业技能与创业学院， 为失业青年提供技能培训。他多次参加试赛，就是为了获得灵感，为年轻人做更多的事。说起这次上海之行，他印象最深的就

0: 就是中国人的热情。
1: I see the Chinese people.
2: 我看到中国人努力让我们感到舒适。每个人即使不会说英语，也努力跟我们说，用手机翻译。他们非常热情好客。
1: They are welcoming.
0: 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曾代表赞比亚参加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本次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他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他坚信技能是强大的平衡器。
3: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年轻人学了很多理论，却缺少工具和设备。这种合作能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中国的职业教育培训系统令人赞叹，投资规模也令人赞叹。希望我们都能从中学习。
1: Impressive. I hope we can all learn from that.
0: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4: 今年九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0: 人工智能是本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在乌汉看来，无论技术怎么迭代，人的技能始终是第一位的。
4: 比赛期间我们会谈论人工智能，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人的技能。未来趋势将从人类技能到 AI 再回到人类技能，因为你需要人的大脑去创造。
0: 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在世界技能组织工作了20多年，亲眼见证中国从世赛的初学者、追赶者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东道主。在他看来，无论技术怎么变，有一样东西不会变。
5: You will always have a human at the book.
6: 你总是需要人来把住两端。有人提出最初的想法，技术让事情做得更快、更高效、更精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会彻底改变做事的方式，但它仍然需要人来把关。一个人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脑、手与心之间的关系，那种魔力。
5: The hands and the heart, and I think that is so magic.
0: 霍伊说，技能、手艺和技术领域的职业是非常好的第一职业选择。他希望通过这届大赛为年轻人打开眼界，甚至点燃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想。这份影响也回响到中国自己的技能人才培养上。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仅上海一地技能人才就有400多万人，还有44所院校深度参与了赛事筹办，把世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7: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0: 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所在的企业是本届世赛美容赛项的技术和产品双支持单位。他说，中国美业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
8: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登上了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的舞台，那实际上是近百年唯一一次有中国的品牌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中国美业已经代表了不再是一个以往的我们是可能是在跟随者，那现在可能更多是共建者，甚至是领先者。
0: 赛场上分出胜负，而赛场之外，标准、经验和信任正在流动。一届世赛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不会只有奖牌。
9: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

0: 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今天请听九五后面包师的冠军梦，采自总台记者冯慧玲前程，江苏台记者彭迪帆。
2: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两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20%的神秘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30%。这个神秘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要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3: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九五后教师龚鑫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他要看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的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又忐忑。
2: 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3: 最让龚鑫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戏马年刚刚拼装完，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2: 熊猫站在伞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六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花纹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3: 赛场瞬息万变的威力，龚鑫是领教过的。两年前，龚鑫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教练组组长。中国选手在比赛时的一个小失误，让整个教练组的心都悬在了半空中。
2: 因为我们是按照长时间一小时来让他去做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高度的紧张，他就把一个面团忘记放到冷藏了。当时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都被他吓坏了，我的专业组长王胜老师直接卫冕，在法国凌晨4点接到王胜老师的电话。当时挂完电话之后我瞬间流鼻血了，我们就加班加点的去把这些计划重新给他梳理，梳理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早上交给选手。
4: 这个也会带到
5: 现场，对，他可以带的、包括那些都要打印出来，但是他带过去就是让他5分钟。
3: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今年教练组给选手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训练计划。选手平时训练案板前放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精准地标注了每5分钟为一个单元的任务清单。
2: 当他出现短路或者高度紧张的时候，看你的流程表，比如说现在是到了3:20了，哎，你正好看你的流程表，3:20到3:25做什么，他会快速地把他拉回到状态当中，就是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而慌乱的去把很多流程给落掉。
3: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20岁之前龚鑫从来没听说过做面包还有世界级的比赛。中专毕业后他就去了广东，在深圳一家工厂做分割 U 盘及内存条的工作，工资不菲，一个月8000多块，但时常要在凌晨4、5点下班的工作让龚鑫忍不住一遍遍问自己，未来就在流水线上度过吗？
2: 爸爸妈妈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要不我们挑3个行业你选一选，第一个是厨师，第二个呢就是我妈妈以前做过的理发，第三个呢就是做装饰蛋糕。他说你学到的这个是一门手艺，你以后可以回老家开店。
3: 只想了一个晚上，龚鑫就决定选第三个。
2: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因为你要从原材料烤到一个胚子再给它装饰，尤其是看到客户品尝完之后它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3: 就这样，龚鑫先上培训机构从零开始学手艺，再进蛋糕店当学徒升店长。2015年10月， 20岁的龚鑫辞去工作，离开深圳，到江苏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应聘当老师。
2: 我当时身上只有24.5块，加机票加打车费加那个路上的一些开销已经花掉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跟父母开口，因为他们一直是反对我来这个事儿嘛，所以内心呢又比较倔，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借的钱租了一个旅馆，然后第二天去面试的。
3: 面试通过了，但一个月2500元的工资让龚鑫心里不免打鼓。离开深圳是走错了吗？
2: 说我刚来的时候呢，我是属于一个小老师，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想打退堂鼓了。5月初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的师傅就说，龚鑫有个比赛感不感兴趣。
3: 这个比赛就是2017年10月即将在阿联酋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一年烘焙项目刚刚被列入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按照比赛要求，选手参赛当年不能超过22岁，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但要走出国门参赛名额只有一个。
2: 各位，那个选手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我的艺术面包做完之后，哎，送到炉子里面去，它会起泡。我说为什么别人的是平的不长泡，那我们就守着烤箱搞了一个长柄的一个木头，插了一根针，哪里起泡往外一扎，然后那个泡消掉。
3: 龚鑫一直记得，当时他只顾用针去扎面包上的泡，手和胳膊不知道被烤箱烫了多少回。
2: 那一年的话，我训练很辛苦，学生放学我们就熬大夜去训练，比赛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事例去模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还要等到王老师来点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把面粉什么原材料搬进去之后，我们还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交还给学生去上课。
3: 认真准备了好几个月后，好不容易站到了全国比赛的现场，龚鑫一打开要用的工具，大脑一片空白。
2: 我们的秤它是数字的电子秤，但是呢比赛现场给了我一个卖菜的秤，圆的指针的，我懵了，我看不懂。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塞糖粉的那个塞子，粗的都可以塞沙子，每一个东西一打开我都觉得我脑子一片空白。在现场我不是那种应变能力特别强的，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当时呢也没有面对那么多观众和评委，导致我紧张。我当时跑进去拿个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直接就摔到那个周缝里面去了。比赛也有很多模块失误，那年我拿的是第6名。
3: 让龚鑫至今庆幸的是，专家组不只看成绩，还看到了他烤面包时的专注，对烘焙藏不住的喜欢。此后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常会有龚鑫的名字。
4: 你的习惯是带秒表吗？
2: 会带，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正计时和一个倒计时，而且它每一个秒表我们会比如说这个秒表我们记法棍的时间，那个秒表呢我们记可
3: 颂。2020年第10届全球烘焙师世界杯在法国巴黎举行，龚鑫的作品是和平大使音乐熊猫，它采用了罕见的倒三角结构，功夫熊猫站在云端之上，脚下祥云环绕，轻松玩转唢呐、琵琶、击鼓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巧妙诠释国家音乐的比赛主题。
2: 我们的老师跟我上课说，你做东西不能做一个倒三角，他说你的一个支架不可能承重那么大的一个力度的。那个时候我的功夫熊猫就是一只脚一个倒三角的形状扛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采用了榫卯结构，当时是300分的分数，我拿到的是278点几，相当于没有扣什么分，拿到几乎是全场最高的一个分数。
3: 让裁判都惊讶的是，整个装置300多个面包零件，龚鑫在8个小时内拼接完成。
2: 在比赛现场上，对于选手来说很快，可能你这个东西刚做完，接下来做下一个。我们比赛的时候不会喝一口水，也不会上厕所，不会吃一口东西，只完成你的比赛。
3: 第一次龚鑫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赛场奏响，这是烘焙世界杯自1992年创办以来中国队首次夺冠。那一年龚鑫25岁。3年后第9届世界面包大赛全球总决赛在法国南特举办，这个比赛被誉为面包界的奥林匹克，龚鑫和团队要在8个半小时内完成100多个面包的制作。
2: 食材上面呢，我们又运用到了比如说苏州的应季的鸡头米，它的营养价值又很高。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中国还有一个瑰宝，那就是来自西藏青稞，青稞磨出来的粉的颜色会不一样，它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蓝的。我们当时选了一个黑紫青稞，所有的评委都在我们的工位找两个东西，一个是青稞，另外一个是鸡头米。
3: 那次比赛 龚鑫不知道和团队发生了多少次争执，想再得一次冠军的期待让他积攒在心里的压力越累越重。雪上加霜的是，到了比赛现场，意外接连出现。
2: 中途呢，我们的设备还坏掉了，那个烤箱一个小时不加热，那我的艺术面包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底没有烤熟。我们当时在现场呢，又跟评委去争执，才给我们加了15分钟的延时。当时呢，我们就去比利时

0: 借了他的烤箱，三分钟之后他跟我说他要用了，修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立马的去烘烤，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拿出来就开始组装，因为基底它是热的，它是软的，它已经开始左右摇晃。
1: 艺术面包环节，龚鑫将熊猫与醒狮组合完成游乐场的主题创作。看到一米多高的艺术面包在龚鑫的手里摇摇晃晃，为中国队加油的啦啦队全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0: 当时我的助手张江辉也很给力，他把他的任务也是提前完成，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事情完成掉，真的是一个惊心险魄的一个时刻。因为当时那个基底呢是要用糖去拼接的，我就扶着，然后那个糖就一直往下流，流在我手上，我不敢动，因为我一松它就要倒。当时我出来之后，我的手上全是被糖烫的水泡，都是肿了很大一块。
1: 在赛场上弯着腰流着汗，手里抓着摇摇晃晃的面包时，龚鑫想过弃赛，
0: 已经弄了40分钟，时间上也来不及。但是我一想，不对，我不是站在龚鑫个人的角度在比赛，我是站在中国队，我要把这个作品做好。你背后站的是一群人，是个团队，是祖国，而不是你个人。我们要给祖国争光。
2: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showpiece goes to China,
3: the Xin.
1: 那一次，龚鑫获得大赛冠军，同时荣获最佳艺术面包奖。中国队这一历史性的突破让法国媒体很是意外，有记者在标题里写震惊，中国人赢得著名的世界面包大赛。消息传到国内，网友在报道下评论，这相当于外国人到中国来参加包饺子比赛，结果得了第一。
0: 宣布第一名是中国的，我们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我们当时就几个人抱在一起转圈圈，然后站在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边唱着国歌然后边流泪的，真的很自豪很激动。
1: 走下领奖台，龚鑫抱着奖杯，举起烫伤的手照了一张照片，他打电话给妈妈报告获奖的消息，妈妈在电话那头感慨，没想到做面包也能成才。
0: 我们的王森老师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带队去国外比赛，他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做不好面包，如果没有2017年之前的去积累经验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是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到了这一个胜利的果实。
4: 这个现在的第六根收下来，那这边呢左手边呢就是第二根往右手边搭。
1: 此后龚鑫转向幕后，给年轻选手做教练，成为国际烘焙赛事中最年轻的裁判之一。他期待广交好友，互相学习，不仅是选手与选手之间，还包括国家之间。他说只有相互超越，烘焙才会更精彩。
0: 只要你入围了，最终代表了中国，我们这里大门永远敞着，敞开永远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分享给你。对于国际上的交流的话，我们也不闭塞，一个友好开放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才会促使我们越来越进步，能让大家就觉得哦，这个烘焙的比赛永远有看头。
1: 龚鑫的手机里留存着上万张他拍摄的照片，云冈石窟的大佛，陕西兵马俑的骑兵，广东火龙果开的花，都让他感受到艺术令人心动的力量。如今不管到哪个城市，他喜欢到不同的面包店去品尝新品种，然后默默地在心里打个分儿。每个学期开学，他都要把书里看到的一句话跟学生分享，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黄金周，那铁路售票呢也已经进入到了高峰，不少没有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了12306的候补功能上。
2: 回应购票需求的可能不只是铁路部门，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出行高峰

0: 近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1: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1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
0: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2: 其实你已经候补到车票了，只是你还不知道。现在的候补呢，并不是等到其他人退票了以后才会轮到你，而是铁路部门会把候补的数据提报上去，再来决定增加多少车厢。
1: 所以啊，还在候补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再多花冤枉钱了。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出票时间的，可以在智锦上面搜这几位数，然后导入你在12316订单，就可以看见清晰的出票时间了。
2: 担心候补不到车票的小伙伴们，赶紧去看看吧。
0: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3: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他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已经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0: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他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4: 同步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智行上面也要退，结果智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0: 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12306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
5: 候补车票的来源是旅客的退票、改签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后所产生的剩余票额，候补订单状态显示兑现成功的方可乘车。
0: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6: 不是假的，智行那是第三方，最小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告诉中国

0: 之声，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叫伪科普，
1: 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0: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和传统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而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2: 看到这种类型的谣言和传统的谣言相比，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识别。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啊，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
0: 马亮认为，节假日一片
3: 客户端候补兑现是按照订单提交的先后顺序，从来不存在所谓的加速通道。面对满天飞的攻略和妙招，也请您多留个心眼，别让自己的出行焦虑变成了别人收割流量的生意。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中秋假期，郊外出游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外出离家前要严格落实三清三关，清理厨房、阳台、走道、杂物，关闭火源、气源、电源，长时间外出务必关闭燃气表前阀。进入林木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各项规定，切勿在草木密集、植被干枯区域停留用火，家长需看护好未成年人，杜绝玩火等危险行为。在山林草原区域发现火情、烟点等火灾隐患时，切勿盲目扑救、靠近围观，请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并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精准上报火情位置和火势情况。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据日本媒体26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决定在10月举行的日美共同统合演习利剑中投入25式地对舰导弹。根据日方安排，演习期间，日美将围绕目标信息共享、发射程序等内容进行训练。
3: 日本持续强化远程打击能力，并不断扩大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这个变化将给地区安全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9: 虽然这是25式地对舰导弹首次参加利剑演习，但日本并不是首次开展远程导弹相关训练。今年3月底，日本已经将25式地对舰导弹部署到了熊本。此前，日本自卫队也已经在美国等地开展过地对舰导弹实射训练。因此，此次演习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已经部署的长射程导弹能力开始进一步纳入日美联合军事行动的训练体系。25式地对舰导弹是在12式地对舰导弹基础上改进发展而来，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对于此次演习纳入25式地对舰导弹，军事专家藤建群指出，
10: 导弹本身它其实是日本安保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断展示这型导弹呢，主要是给国内百姓看的，就是检验日本最近这么几年扩军备战的一个成果。利剑演习来看的话，这应该是日本方面跟美国举行的一种惯例性的这个演习。演习过程当中呢，会兼顾这个攻防包括导弹体系的这个测验或者试验，显示出呢 日美两国在进攻方面的这样一些这个作战能力，检验双方之间的密切合作，包括指挥体系，包括武器装备，这个使用。日本角度来看的话，二五型导弹的不断展示呢，应该预示的在不久的将来呢，可能会正式就成为它这个主战的一个装备。应该说，日本在向进攻型战略转移呢，已经在加快它的步伐。
9: 过去，日本相关远程打击能力建设主要集中在武器研发、装备部署和单独训练等方面，而这次把具体的远程打击装备带入日美联合演习，重点已经从装备本身延伸到了如何与盟友协同使用。近年来，日本持续强化其所谓防区外防卫能力，日本防卫省将其定义为在对方武器射程之外实施应对，以提高自卫队的生存能力和威慑力。同时，日本近年来也在不断扩大与澳大利亚、菲律宾、英国、法国等国家的防务合作，参与国越来越多，合作领域也从传统的人员交流和救灾训练逐渐扩展到指挥协同、情报共享、装备运用等更加专业的军事领域。藤建群指出，
10: 那么从日本